0: 学士街目前在坦城的部分，包括我们看到七贤东路万达广场沿线去往这个跨海大桥方向，车辆的密度都会相对略高。数码广场的环岛、红林路的南行，目前在博智街的沿线以及金柳路的路口，包括金柳路从临海金源一直到红林路的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西快路的沿线呢，现在从美术日记附近开始排队，一直到兰溪文苑车多。红旗西路从西山水库一直到红南东街的方向，包括魏台桥的沿线、富民路的西行马兰小学、在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锦绣路的东行，目前在西北路的路口。西北路呢，现在是从迎客广场开始到树港路的侯月豪二小区，包括香沙街的位置。西南路、中心医院的双向，这些路段呈现出的都是略高的饱和度。香洲路现在在大连门小区部分的双向，包括周水子沿线，目前呢在汇文中学的附近，车辆的滞缓也是明显。我们再来看一下东联路目前的入市方向，现在呢是从华南的附近一直进入到新华绿洲，车辆集中度略高。东快路的沿线从焦金山隧道一直到海口路的附近双向，包括继续向南行驶一直到广电中心。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这些路段车辆的密度也都是高位运行的。长江路目前呢，鞍山路、长江路汇流东行，在东关街桥洞，包括中山广场的环岛，唐山街整体的西行去花园广场方向。另外，在东部城区的人民路向西行驶世纪街的附近，长江东路目前大众街的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都会比较低。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万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傍晚5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1度到26度。
5: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6: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5: 直击路面实况，
6: 宣解交通法规，
5: 解答出行疑惑，连心畅路，平安守护。本节目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听民生，解疑惑，户出行保畅通，
6: 警民对话零距离，平安路上心相通，
7: 连心畅路。
6: 108交通广播主持人高峰敏阳，优选好物尽在阿联。来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联，联是大连的联，添加企业微信就会有专属客服阿联为您贴心服务。反正在哪儿都是买，阿联这里更精彩。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5，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连心唱录节目，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
0: 啊，还要代表我们节目组的客服人员阿莲问候大家。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啊，随时在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当中来发送阿莲两个字，莲是大连的莲。
0: 嗯、对，昨天呢有100来人吧发送阿莲之后呢，也都收到了这个相关的视频推送。今天如果你发送阿莲的话，也会收到一条视频。最近我们的这个

0: 小编阿莲呢，没少忙活呀。
1: 是的，
0: 帮大家挑了很多好东西。比如说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帮大家呢就是试吃了这个大玉米，
1: 对，甜糯玉米。
0: 嗯，
1: 第一波这个玉米其实应该算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小商城里边的一个王牌的一个黄金产品了。
0: 对，
1: 很多朋友其实收到它之后，现在已经给我们反馈了，
0: 嗯，
1: 说确实好吃
0: 啊，
1: 确实好吃。
0: 为啥好吃呢？因为你看今年的新大米还没下来，
1: 对，
0: 但是这个玉米是今年的新玉米，
1: 嗯，
0: 新下来的大玉米，而且是大棒玉米，
1: 嗯，
0: 有多大棒呢？一磅得有半斤，
1: 哎呦我天哪，
0: 这个磅确实很大啊，一磅半斤。
1: 哎，你吃完的感受是什么？你喜欢吃哪一种玉米？
0: 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第一呢，它这个糯又不是特别软趴趴的那种，
1: 对，它有嚼劲儿、
0: 这个、对，有嚼劲儿。然后但是它是新玉米啊，它是外包装的，是用那这个锡纸包装的，锁鲜锁住水分的，是今年的新玉米，而且是黑龙江绥化的，是属于旱地黑土的玉米、
1: 嗯、对，所以它的产地跟别的确实不一样。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方面在哪儿呢？一个是什么呢？玉米的品质好，另外一个加热五分钟您就可以及时享用代餐了。
0: 是，
1: 就早上上班来不及的时候热一下，然后出门就可以带走了。
0: 对，其实这个锡纸包装这个玉米它已经是熟的了，
1: 嗯，
0: 但是你买回去之后呢，放到家里面冰箱你不得冷藏吗？
1: 对，
0: 冷藏出来之后或者冷冻，然后呢你加热你得把它热透了，
1: 嗯，
0: 这个就不怕它煮大了。
1: 没错，
0: 哎，你只要是把这个玉米粒啊还有这个玉米芯啊，你热透了之后你吃起来口感就非常好了。你热大了之后呢，它不像你放在锅里面直接煮，
1: 嗯，
0: 因为它是属于锡纸包装，你带着包装煮啊，这样的话呢水分还是牢牢的锁在里面的，
1: 嗯，
0: 它就不会干吧。
1: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这个玉米啊，您吃起来的那种香甜和清甜，它是自然的玉米的甜味儿，
0: 嗯，
1: 它不是那种里边加了糖或者煮了什么那种之后、
0: 嗯、
1: 然后你才吃起来这玉米真甜，它不是那种，
0: 嗯，
1: 所以它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和香精，包括人造的香料等等，
0: 是，
1: 就是天然无污染成分，您直接蒸煮出来的。
0: 嗯嗯嗯，所以这个玉米啊，颜色也好看，
1: 嗯，
0: 金黄的，
1: 是，
0: 然后呢是甜糯，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就是买回去，在这个家里面你加热一下就可以了。39.2是不是？
1: 32.9
0: 啊，32.9，
1: 对，
0: 十磅，
1: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相当高的、啊。
0: 你到市场上去买这一穗苞米多少钱？
1: 嗯、是，
0: 而且我们、
1: 就是、这种品质的，你3块多钱根本下不来。
0: 对，我们都帮大家称了这一磅啊，半斤啊，
1: 嗯，
0: 绝对是大磅。
1: 嗯，
0: 那都赶上我脸长了。
1: 是、
0: 啊，
1: 而且呢，这款产品也是我们平台上好评率超级高的一款产品啊。
0: 对，
1: 东北的糯玉米香甜糯，
0: 嗯
1: 啊，这绝对是很好的粗粮代餐。如果说您感兴趣，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阿莲”两个字，“莲”是大连的“莲”。
0: 对，
1: 回弹的二维码呢，您扫码添加我们的客服，直接就可以收到我们的回弹链接了。包括您点进这个链接，玉米的链接之后呢，您也别着急就走，你点进去之后，你再进商城看看。
0: 对，
1: 啊，就往下。再滑一下，它会有一个进店看看，然后呢、嗯、您可以看看我们还有很多的商品都有，您都可以来随时选购啊。
0: 对，有什么需要的话呢，你随时可以和我们的这个专属的客服阿莲来联系。
1: 嗯，
0: 莲是大连的莲。你看苏菲说我也没看见教授吃那个生鸡蛋的视频呢。
1: 因为我们鸡蛋这个商品现在还没上呢，你现在只是微微剧透啊。
0: 嗯，
1: 有点期待了呢，怎么还。
0: 对，但是这个玉米我们品尝完之后呢，绝对是
1: 很值得跟大家推荐啊，
0: 物有所值的啊，
1: 确实。
0: 嗯，还有这个俊说长春路和长白街的 T 字路口啊，就是档案馆后身啊，就图书馆后身的、
1: 嗯、
0: 就这条长春路和长白街的 T 字路口，在内侧车道上发生了两车追尾、啊、
1: 那这个事故现在是在长白街还是在长春路上呢？
0: 就是在那个三岔路口啊，在路口的位置有两车追尾了、
1: 嗯、
0: 啊，可能是有车转弯啊导致的、
1: 嗯、
0: 大家可以来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阿莲两个字，莲是大连的莲。

0: 交通话题掰开聊透，
1: 不同视角共话出行，
0: 直面出行热点，交换各自观点，
1: 锵锵三人行。

0: 好嘞，接下来我们的连心唱路节目呢又来到了锵锵三人行这样一个环节。
1: 嗯，
0: 今天我们要锵锵谁呢？
1: 锵锵一个神秘的高科技啊，也不算神秘了，应该很多朋友都非常感兴趣。
0: 今天不是我们要锵锵谁，是今天和谁一起来锵锵的。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科技大队的张森警官。啊，首先我们来先问一下张警官好。
1: 张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
2: 听众
0: 啊，对，因为我们有视频的话就是观众了啊。
1: 对，
0: 张森警官呢他负责的确实是高科技啊。
1: 嗯，
0: 无人机。
1: 没错，大家经常在路面上看说，哎，这不是不让飞无人机，怎么还有无人机在飞呢？那很可能就是张警官在幕后操控的咱们交警的无人机。
0: 对，这那是不让你飞啊。但是咱们公安交警、公安交管，咱们这是属于服务社会进行管理的专业的无人机。因为在什么地方经常能看见呢？就是最近出现比较频繁的，应该就是在香炉礁。
2: 香炉礁
0: 是不是？
2: 对，
0: 哎，张警官可以离话筒再近一点哈。在香炉礁，就是怎么来区别我们的这个交警的无人机和普通的这些用户的无人机呢？
2: 其实，在天上啊，就一个小点儿，基本上看不太出来。
0: 但是我能基本上判断出来哈，你看你那个位置
2: 啊，不让飞的地方能飞的，
0: 就是
2: 我们的。
0: 对对对，因为香炉礁那个地方它是属于禁飞区，
2: 是的，
0: 是吧？只有呢，专业的和专门机构的特殊申请飞行资质的无人机才可以在这里起飞。然后交警的无人机呢，它那个位置基本上在香炉礁立交桥那个主跨的互通区域的上方，它就是悬停。基本上就是悬停。你看它那个镜头的角度，要么呢就冲着这个东北路的北行出市区，要不然呢就冲着这个疏港路的西行方向等等，就是这方向。
2: 教授这眼神真好，看起来就这个方向，镜头方向。
0: 对，因为它有指示灯啊。
2: 厉害厉害。
1: 但是这个看着，如果走在下面的司机朋友，是不是有点略显紧张？就是那种老师监考的时候，走到你桌旁边，一直盯着你考卷的感觉。
0: 那咱就得说的了，就是你有理，你怕啥呀？
1: 对
0: 不对？你但凡考试的时候，老师盯着监考老师的，估计你那心里面就是做贼心虚了。
1: 你想干点啥是吗？
0: 所以有关于这个无人机是电子这种啊数据信息采集的信息，今天咱就和张森警官好好聊聊。
1: 是的，包括呢大家有什么关于咱们这个交警关于无人机执勤相关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随时在平台上进行发问。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我们先得请张森警官啊来给我们介绍咱们交警的这个无人机啊现在一共有多少架，到底是什么机型，主要是用来做什么。
2: 我们现在啊支队一共有28架无人机，现在是在用的哈，有一些老旧的已经淘汰的就不算。是28架。然后有像M300 啊350啊这种稍微大一点的这种飞机，咱们专业叫小型机。小型机一般是用于这种特殊任务或者是大型活动这种。然后再就是U3T 和这个经纬 4TD 经纬 4TD 是在那个机场里边机巢，他们说无人化值守的这种还有首飞的，还有最新的是M4T 就是经纬 4T 这种这些机型
0: 机型倒是不少哈，听得也比较专业啊，一共有28架，这都升起来之后就是一个机群的。
1: 那可不是吗？咱平时看的最多的可能东快路广电门前老飞一个。其实呢还有很多这个无人机都在日常的执勤当中。
0: 是。
1: 也想问问咱交警的无人机基本会在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这个说白了呀，就是我们交警的一个空中巡逻兵。你像传统咱们这个都是地面民警在那儿巡逻呀，去管理交通。但是呢咱们地面民警呢他这个视角是有一个
0: 咱们距离话筒再近一点
2: 啊，这个视角是有限的，它是一个地面水平视角。咱无人机呢在天上它是一个上帝视角，它就能看得更远，哪个地方堵了，哪个地方有事故违停，在天上一清二楚。
0: 再有就是你看我们的这个电子监控警察，它那个镜头是固定的。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即便是可以旋转，它的视野比较有限，只能看一个路口或者是一个路街。如果无人机要升到天空当中，在一定的高度向下俯瞰的话呢，一个区域里面的交通的流量走向就会变得非常的直观。
2: 是的，是的。这一个飞机可以说能顶100个固定摄像头。
0: 是吗？

0: 夸张点哈、
1: 嗯、啊，这只是一个比喻哈。
2: 对，因为也差不多。你想想，它如果能飞行，比如咱这无人机最多能飞行多少公里？
0: 根据这个信号，这个比如说城市和对城市和这个郊区这种空旷程度不同，
1: 嗯，
0: 可能不一样。
1: 对，
0: 比如说像高速，我们最多可能飞到7公里左右，
2: 嗯，
0: 那市区可能常用的范围可能就是3公里、4公里之内、
1: 嗯、
0: 啊。
2: 那你想，这些公里之内的摄像头，差不多也得有几十个、小百个。
1: 就是啊，
2: 嗯，
1: 我们来插播一条信息啊。维尼反映说，华北路的入市区方向，在华润考拉这个住区的门口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占用了中间的车道。嗯。
2: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胜利东路在西港社区治安综合楼的门前有两车发生相刮蹭的事故了。海淀告诉我们说，这事故占用了最内侧的第一和第二排车道啊。胜利东路在这个治安综合楼的门前。好的，也请各位注意一下啊，提醒大家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小心瞭望。
1: 嗯，好，我们继续聊一聊关于这个交警和无人机的这个话题。刚才说了，无人机升空啊，它的这个视野范围是非常的宽广的，
0: 是的。
1: 然后呢，它也能观察的比较具体哈、啊，比较真实。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无人机升空之后，对于交警啊，或者说交通的这种规划管理起到了哪些具体的发挥实际的作用。
0: 好的，主任。
1: 嗯。
0: 这个可以说是对我们这个帮助特别大哈，
1: 嗯，
0: 也是在逐渐的改变我们的这个勤务模式。你像这个早晚高峰哈，地面这个警力有的时候他就感觉车多，他不知道哪个地方堵了，在他面前这个车没有什么事故啊什么的，
1: 嗯，
0: 但是无人机一起来，哎，前面哪个地方是有事故有违停一清二楚。我举个例子哈，就说这个违停这个事儿，你像我们天天早上在指挥大厅里边看这个车流，
1: 嗯，
0: 整体哪个地方车流量异常多。比平时多了，大概是有这个感觉的。
1: 嗯、
0: 你像上个月有一天哈，就是东联路早高峰那个车流就比较异常，排队就是从那个最头的那个下小口一直排到了春柳那个弯道那个位置、
2: 嗯，
0: 就很不正常。然后就通过无人机呢，就往前这个咱说往前捋吧，往前捋一直捋到了这个三春街那个路口
2: 啊、哦。
0: 你说那都多远了？
2: 是、
1: 嗯、
0: 发现有一辆这个黑色的这个车在那违停，
1: 嗯，
0: 结果就因为他这一个车违停，导致了3公里的拥堵。我其实我那个有一个视频，我特别想给咱们听众放，但是咱们没法，回头我可以发给这个。
1: 这个你可以在咱们大连交通广播以及咱们大连公安交管的这个视频上，
0: 嗯，
1: 就是通过这一个实际案例，让大家真正的明白，不要认为我这就一台车，
2: 嗯、
1: 对不对？我就是4、5米的距离，我就靠边停这一会儿，你就知道在早高峰期间，你这一台车停这几分钟，能对于主干路造成多大的影响？
0: 确实是这样，这。我们为什么对这个严管路街现在是零容忍啊？就是因为有些驾驶员他不理解，说我就停5分钟就被罚了，
1: 嗯，
0: 那你不知道这5分钟你可能造成拥堵有多严重。
1: 嗯，这个我觉得好像就是一个城市的它这个交通路网啊，尤其早间高峰忙碌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血管一样，和神经系统一样哈，
0: 是的，是的，
1: 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有的时候无人机升空能够帮我们找着病根儿，
2: 嗯，而且还特别快。
0: 嗯、
2: 啊，它能一直往前延伸，这个时候比人力的成本就要节省了很多，而且非常快速。
1: 然
0: 后再举个例子，就说这个事故的事儿，也是这个早高峰的时候，东快路啊，有一回是在这个海达广场下边这个桥下往造船厂那个方向那个环岛，环岛那个地方，发生了一个两车事故。其实咱想这个桥下发生事故跟桥上没啥关系，结果呢也是因为在桥上下海达那个位置形成了异常的这个排队
1: 哦，
0: 也是顺着捋看到了这个事故，发现了事故，赶紧去处置。
1: 嗯，
0: 你像正常咱们这个民警，在桥上可能发现拥堵了，那不可能想象还能是因为桥下发生的事故，
1: 对，
0: 而且他也过不去。
1: 嗯，
0: 咱无人机呢在天上，哎，一下就发现了。
1: 嗯，就是因为桥下堵了之后呢，现在从这个快速路里面下桥下不去了，
0: 对
1: 啊，导致于现在快速路的桥上。
2: 嗯，
1: 都造成了严重的拥堵。
0: 是的，
1: 嗯，
2: 我想问问张警官，像每天的早高峰，咱们的无人机的这个执勤都会进行出动，是不是？
0: 每天都会出动。
2: 嗯，然后呢，也会根据咱们指挥中心的民警协调，比如哪儿有一个情况了，需要你们过来配合，看看前方什么情况。
0: 是这样的，现在啊，我们是有机巢式这种定点 固定在那个路面上的这种机槽式的，也有这种首飞式的，
1: 哦、
0: 也是带着飞机、
1: 嗯，
0: 哪个地方有情况、
1: 嗯、
0: 就去哪儿、
1: 嗯，
0: 哪个地方乱就去哪儿、
2: 嗯。
1: 对，刚才呢张警官说的这个机槽式的，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一些视频能看到哈，
0: 嗯、
1: 有一些呢在高速公路上用的都是这种的机槽式的无人机，比如在龙门架、
2: 嗯、
1: 旁边有一个大盒子，
2: 嗯，
1: 那个盒子打开盖之后里面就是无人机，
2: 对，
1: 直接可以远程来操控升空。
0: 对对，
1: 然后呢可以捕捉信息啊，甚至可以作为一些交通违法信息的采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那我们指挥中心现在有空军了。
2: 有空军。你这么说没毛病。
1: 是不是？
2: 刚才在节目之前张警官给我看了，说那个东快路那个龙门架，我说哦原来是这个东西，但如果你要不说它是什么，我也没看到它起飞的过程、
1: 嗯、
2: 我可能只以为它是一个比如说线路的集成的盒子，
1: 嗯嗯，
2: 或者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1: 嗯，
2: 啊监控的摄像的一个设备东西。
1: 对。
2: 但不会想到里边竟然放着无人机。
1: 对，现在无人机的应用呢也是越来越普遍了，甚至咱们推出来一些车型，就是私家车的汽车、
2: 嗯、
1: 上面之后都直接可以落无人机，然后有这个属于机槽式的
2: 啊、
1: 无人机和汽车的结合，
2: 还可以这样，
1: 可以的。所以你看像凡人他也是一个无人机的爱好者，
2: 嗯，
1: 他说你看我春天的时候呢我就被叫到派出所了、
2: 嗯、
1: 我的小型的大疆的迷你版无人机，然后呢人家公安干警呢就告诉我得需要操作证。我就想问问张警官，如果我要是自己啊，不像咱们是交警啊，那我就是自己作为无人机爱好者需要哪些证件？那你现在得考无人机的操作证。
0: 不光是现在因为今年政策发生了比较大的这个变化，
1: 嗯，
0: 国家对这个黑飞严厉治理，
1: 是的
0: 啊、然后所有的无人机啊都需要实名注册登记，
1: 嗯
0: 啊、然后包括你至少是需要在UOM 上面考一个基础的这个操作资质，才能去操作这个无人机、
1: 嗯嗯。有这个操作证啊，还有的是这个机长证啊，
0: 对，
1: 还有的是教员证啊。
0: 像这个像那种轻微型的这种无人机啊，
1: 嗯，
0: 考一个 UOM 这种就可以了。
1: 嗯，就我们说的那个地慢小吗？
0: 可以算是吧。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小型机以上的这种呢，就必须要有 CAC 这种驾照。才可以。
1: 对、
0: 嗯、
1: 所以你看啊，以前的时候呢这个无人机刚刚问世的时候是作为一个新鲜事物、
2: 嗯、
1: 哎，大家呢作为一个爱好就可以随便飞，但是什么东西一多了之后呢必须得出现一个行业的相关的管理规定和细则。
0: 是的，
1: 你得按规矩来、
2: 嗯、
1: 这个得有资质，你有证之后呢你才能持证去飞行。
2: 对，张警官一说完这无人机这功力无比强大，很多朋友现在开始召唤了，
1: 呼唤无人机，
2: 是用心体会说张警官能不能把那无人机飞到西北路新水泥路川岭路的路口来，时刻都有占用右转车道然后左转的车辆，能不能给他们拍拍呀、
1: 嗯
0: 这个咱们听众朋友也可以经常把这些比较关注的路段发到咱们后台，我们也会、
2: 嗯、
0: 定期进行一个治理。
2: 嗯，包括还有人这儿呼吁说，一大二院这儿能不能管管，能不能给他们扣扣分儿？这一大二院这个点儿正是排队进医院违停的这个时间，就路边中山路的这个西行方向，
1: 嗯、
2: 肯定是右侧现在这一排道都在占用了。
1: 嗯，还有这个明沙山也说，警用无人机能不能在早晚高峰期间往学校周边去
2: 飞
1: 一飞，就主抓那些停车之后呢？你说你送学生上学，我们可以理解。但你停车你不能停二排停三排、
2: 嗯、
1: 甚至是停出四排来，
2: 甚至把整个道都堵上了。
1: 对呀、啊、
0: 确实我们最近呢也是在针对因为刚开学嘛，针对这个学校早晚这个上下学期间老是停二排三排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呢是有的时候通过喊话给你驱离，有的时候呢就是发个违停提示短信告诉你赶紧把车开走。
1: 嗯，
0: 那因为啥，这个咱说这个民警有的时候在现场劝导啊，这个有些驾驶员他确实他不理解这个事儿，
2: 嗯
0: 啊，然后我们拿无人机呢利用这种柔性执法去尽量避免冲突吧。
2: 嗯，哎，我想知道咱这个无人机比如说给这个司机发送这种违停的短信提醒、这个也是咱们后台的人员会操控是不是？
0: 它现在都是自动的了，
2: 全都是自动的了、
0: 对对对，
1: 联网了。
0: 如果说它长时间还不驶离的话，那就我们只能进行一个处罚了。
1: 咱这个无人机也可以隔空喊话吗？
0: 可以的
1: 啊，无人机下面有这个扬声器，
0: 是的，
1: 有大喇叭。
2: 嗯
1: 啊。
2: 还有洪阳说，这快速路开慢车玩手机的，能不能也用无人机给他抓一抓？
1: 嗯，
2: 无人机咱现在一共才28台，大家现在这太忙了啊，
0: 有点不够用了
2: 。听这意思，
0: 开车玩手机的确实也可以抓
2: 啊，这个咱无人机也可以进行抓拍，
0: 可以的。
2: 嗯、哦，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咱们现在这个监控摄像头的功能，它其实都同步具备，而且它还是可以移动的。
0: 是的，
2: 这个很厉害。
1: 这个还有峰哥说哈。

0: 啊，你看看咱这个车友就听这节目之后呢，对于咱交警现在这个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
1: 是，
0: 这下咱都有无人机了，就希望这个无人机啊赶紧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1: 是的
0: 啊，别让无人机闲着，那得飞呀。
1: 对
0: 啊，但是关键是你这无人机多了，那不乱套吗？
1: 他的意思是说，大家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0: 嗯，
1: 下一步是不是得增加什么卫星了？这下要求太高了。
2: 嗯嗯，这个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啊，飞机这个互相之间将来也会有这个碰撞预警，明年的机型就会有这个功能了。
0: 还有这个秋收万科子说，那我想问一下，咱大连有考无人机驾驶证的正规机构吗？
1: 有，
0: 太多了啊！你搜一下哈，这个无人机那也叫驾校，嗯，
2: 啊，对对。
0: 他也叫驾校，
1: 嗯啊，也得有正规的学习考试，然后才能拿证啊。
0: 关键是要看你考的什么机型，其实它和这个开车有点类似，
1: 嗯，
0: 就是你学习操作无人机，你学习的是什么类型的无人机？你像小型的无人机，我就想自己作为一个旅游爱好者，我空中呢，我出去玩一玩，拍一下空中视角，你可以考一个简单一点的。你还可以考一个直飞无人机，像大型的，你比如说，你可以作为一个职业呀，
2: 钓鱼这种
0: 啊。调运呢，你现在经常看到有一些自然灾害的时候，
1: 嗯，
0: 无人机救援
1: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调运对吧，还有呢喷洒农药，
1: 嗯，
0: 等等，这都是需要无人机。现在无人机在空中，尤其是低空空域，它要是开放之后呢，应用的场景越来越多。
1: 是的，包括像南方很多城市的无人机开始送外卖，
0: 嗯
1: 啊，送快递，
0: 嗯，
1: 就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已经缓解了很多的人工的力量了。
0: 还有送人呢，
1: 送人也行啊，给我这抓后脖梗子掉下来啊。
0: 不是，
2: 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
0: 的。现在那这个有专门现在就是试点的
2: 啊，
0: 你比如说你到了深圳啊，你像高铁站、机场，你出来之后呢，直接扫码之后呢，过来一个大型，那个就不能叫无人机了哈，
1: 叫机器人了，是不是？应该是
0: 就是四轴的这种的旋翼的飞机，然后一个人你坐进去之后呢，直接升空给你送到某一个大楼的顶上，直接
1: 落下。真的吗？可以吗？
0: 真的，
1: 天哪，那也太好了，太爽了。
0: 包括就在咱们大连的星海广场。也尝试有那个无人机的机柜
2: 啊，
0: 游客可以租用无人机，
2: 是的，
0: 对不 对,
1: 对，
0: 可以扫码，然后租用之后按时来进行收费，你拍完了空中的场景，把视频下载到你的手机里面，无人机你再还回到机柜当中，你都不用买，
1: 嗯，
0: 租都可以。
1: 你看这肖还说呢，希望早晚高峰啊，咱这无人机来开发区七中看看，
0: 嗯嗯，
1: 呼唤的声音非常的强烈哈。
0: 你看大家呢现在如此呼唤这个咱们交警的无人机，就说明呢咱们的交警无人机在采集数据信息和收集我们路面上的交通违法情节的时候，现在也在发挥作用，是吧？
2: 是的，是的。
0: 啊，平时我们都是怎么来操作的？
2: 这个问的有点宽泛了
0: 啊。
2: 我们呢现在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民警啊用拿着这个单兵式的飞机，
0: 嗯
2: 啊，到现场附近，
0: 嗯，
2: 一公里两公里范围内去进行一个违法采集啊，或者是大型活动啊，类似于这种。然后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机巢式无人机，我们坐在家里，
0: 嗯，
2: 坐在指挥中心就可以远程操控，
0: 啊，这么先进了，
1: 是的。
0: 所以现在你看哈，千万不要违法。有些人说了，我也没看见交警啊，
1: 人家定时定点自己无人机就出来了，
0: 也没给我贴条啊。这个地方我看了，也没有监控摄像头啊，他咋就知道我违停了呢？啊，我们有空中的无人机，
1: 没错，
0: 还有多种手段。所以你看，你对交通呢造成了比较明显的这种影响啊，这边绝对是能采集下来的，
1: 嗯，
0: 而且采集下来之后呢，也会作为交通违法的认定和处罚的依据。
2: 是的，
0: 嗯，好了，稍后呢，请张森警官呢稍作休息啊。我们今天不光有无人机啊，不光有包饺子，还有
1: 饺
0: 子
1: 包。
0: 今天也是刷新了我的一个新的认知，
1: 嗯，
0: 啊，什么叫饺子包？子轩刚才给我讲，
1: 对，
0: 啊，
1: 就它那个形状有点像饺子，可能是
0: 啊，
1: 嗯，很多女生都在想说，为啥在专柜的时候这包要1300，咱今天怎么能699就能入手呢？跟大家说哈，我们是海外直采的，没有中间商层层的加价，
0: 嗯，
1: 所以这个省下来成本真的是直接就让利给大家了，
0: 嗯，然后关键它的这个轻量化。现代人呢真是负担已经够重了，是不是啊？所以拿什么背什么都是希望的轻一点，
1: 越轻越好，
0: 哎，轻便， 然后包括呢就是说走就走，到哪儿的话也非常方便。那说白了，同样的包，专柜它卖的是品牌的溢价，咱们走的是啊渠道的直采，所以把这个价格才能实实在在的打下来。所以想要花低价格背大牌，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机会啊！就是龙香饺的包，今天只要699，日常通勤你就选中号，短途旅行选大号，多种颜色，一共有7种颜色可以选择。你添加了福利官的微信，每单给你再减5块钱。关键就是这个饺子包啊，它是不挑季节的，一年春夏秋冬都可以背。然后呢，你说一年300多天你都能派上用场，算下来一天1-2块钱，是不是？比买那个背一季就过时的那种呢快时尚的包划算多了。所以大家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来回复一下包，就这一个字儿啊，回复一下包来。查看一下回弹链接，你看看这个款式，什么叫饺子包，你一看就知道了。龙香饺子包啊，一共有中号大号2种规格，7种颜色可以选，专柜原价1300多，今天在我们的小卖部里面只要699，海外直采，靠谱又放心啊。直接来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了。
1: 同时呢，接下来我们还要再说一说最近本台的活动啊。最近呢，我们的 FM99.1 都市之声联合 FM100.8 交通广播推出了一个宠爱计划，文明养宠的公益时尚秀。哎，这个呢专门是针对我们这个铲屎官朋友举行的啊。
0: 对，
1: 家里边有爱宠的，我相信你可能没听懂他们的话，但你一定能懂得他们的尾巴。摇一摇就是快乐，甩一甩呢就是调皮。所以作为一个合格的铲屎官，文明有爱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也是给我们的城市穿上最暖的盔甲了。
0: 之所以呢有更多的人愿意养宠物，就是宠物它也有性格，有脾气，是吧？周末的时候呢，可以带上你们家的毛孩子小宝贝儿到这个奥莱，然后呢去赶赶集，
1: 对，
0: 让他也结交一下小伙伴啊，小朋友。
1: 现场我们设置了很多有趣的环节，比如说养宠的知识问答呀，萌宠走秀啊，包括人宠穿搭，而且特别增设了一个导盲犬的展示环节。
0: 对，9月19号是本周六吧。本周六下午的2点钟，大连交通广播还有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就是邀请大家哈、带着你们家的宠物一起，就是你们家没有宠物你喜欢的也可以，因为有很多孩子特别喜欢。
1: 对，
0: 但是由于种种的条件的限制和空间限制，可能家长一直不让养。但是借着这机会，你可以让孩子来过来看一看，玩一玩。
1: 是的，本次活动呢也特别的感谢香炉礁港湾奥莱，9月16号到20号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庆，全场低至1折起，美团抖音福利享不停，一年一次，巨划算。
3: 1008交通广播主持人高峰敏阳优选好物尽在阿联，来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联，联是大连的联，添加企业微信就会有专属客服阿联为您贴心服务，反正在哪儿都是买，阿联这里更精彩。
4: 卡萨帝金秋家装季携手大商秋季家电大会战，会选家电就到大商卡萨帝专柜，体验高端人居美学，尊享金秋专属礼遇，定制你的智慧 AI 品质生活。
5: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
6: 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60。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8: 路况报道，
9: 路况报道。
1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是8:30钟，市内的限购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呢开始慢慢的变化，中南路已经基本恢复到了绿色畅通。另外在解放路，目前桃园桥下桃园市场的周边车辆的滞缓略微明显一点。唐山街目前整体西行进入花园广场，东快路从广电中心开始到香炉礁高架的双向，包括入市方向，目前看到尾端呢依旧是徘徊在石灰石矿弯道的附近。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金三角开始，一直持续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疏港路从绿波一直持续到香炉礁高架。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包括目前我们看到在南行线 河川街以及五一路交汇的十字路口，车辆的密度仍旧是略高的。西快路的入驶目前从美术日记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包括富民路的西行马兰小学、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红林路目前的北行在暖山的部分以及金柳路的路口有

0: 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西南部城区学子街呢，现在从软件园路附近开始排队，一直到顺山府的沿线车多。黄浦路从学院广场向南一直到海事大学，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是很理想。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2: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3: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4: 9月12号，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安全半成长活动，走进大连市二中，向孩子们普及安全用电与防火安全常识。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灯头开关和插座失手不能触摸，电器用完要断电，安全用电保平安。
5: 你可能没听懂他们的话，但你一定懂得，他们的尾巴摇一摇是快乐，甩一甩是调皮，世界破破烂烂，小猫小狗帮我们缝缝补补。9月19日下午2点，在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交通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邀请你和你的毛孩子一起加入宠爱计划。
6: 大连倍儿有面儿，9月16日至20日，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庆，全场低至1折，美团、抖音福利享不停，一年一次，巨划算。
7: 中秋十一双假期，一起出发吧！
8: 北疆八日双飞游，打卡在里木湖、喀纳斯、禾木等景区，邂逅金色阿勒泰；
7: 还有云南六日游，全程飞机加动车，轻松舒适，老少皆宜，畅游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哀牢山。
8: 十月还有新疆南疆线路，人文风情等待你的加入。报名方式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电台工作人员为你解答。旅游专线13500799782。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傍晚5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1度到26度。
12: 铁路出行提示。
11: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沈阳庄河方向车松堵，去往哈尔滨佳木斯郑州齐齐哈尔方向车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11: 好的，感谢小波。
14: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

0: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1: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0: 直击路面实况，
1: 宣解交通法规，
0: 解答出行疑惑，连心畅路，平安守护。本节目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好嘞，8:40的时候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连心唱录节目啊。很多人今天确实也是刷新了一下这个认知啊，比如刚才那位朋友说，我一下子懵住了，结果呢回复了一个包，我才知道原来是这款包啊，
1: 非常经典的包。
0: 哎，对，这是特别经典的，就是那个饺子包。
1: 嗯，对。
0: 还有人呢，就是在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回复了阿莲啊，莲是大连的莲，说我老高啊，我看到你吃玉米的那个视频，
1: 你是整的真香啊，
0: 给我们馋毁了，我必须下单了啊，现在就等着这个玉米，那玉米确实好吃。
1: 嗯，
0: 那天我自己造了一棒，然后呢吃了两个披萨啊，吃的溜饱，晚上回家的时候呢一口饭吃不进去了啊。
1: 减脂期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这款玉米啊。
0: 对对对，还有人问啊，说我问了阿莲了，一共呢就是治那个鼻炎的药啊有两款，不知道哪一款比较好用。我看我们同事用的就是长管的那个，可以直接
1: 像唇膏一样的那个，那个头是马蹄形状的，
0: 对，就可以呢插到我们这个鼻孔里面上药的那个。
1: 对对对
0: 啊，
1: 你也可以问问他，就是主持人用的是哪一个。
0: 嗯
1: 啊，
0: 哪个，但是说实话啊，咱实话实说的，这个鼻炎药它是因人而异。
1: 嗯
0: 啊，有的人呢，反正我们就是体验了一下，也问过很多身边的一些同事，用完之后呢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但是呢咱也不知道，
1: 这个也要看你每个人的症状的轻重，
0: 对，
1: 包括
0: 你的
1: 体质都不太一样啊。
0: 是的啊，所以大家也可以问一下阿莲，阿莲就是你的贴身的客服啊。
1: 对，我们用的是那个苗小溪，苗小溪的那个68一支的那个。
0: 嗯
1: 嗯，大家可以选用那个啊，那个是苗药的。
0: 对，为啥说呢，现在一换季的时候，身边呢就是鼻子不舒服的人越来越多啊。哎呀，还有这个 Rex 说，现在又是小卖部，又是阿莲，又是种草，已经买不过来了，太丰富了。对呀，就是不卖货的节目不是一个好节目，
1: 没错。哎呀，还有黑骑士说，今天不是咱们张警官来过来做客直播间啊，所以他特别想说能不能咱这个交警支队收编一些合法合规的飞手。
0: 嗯，
1: 我感觉你们不够用，你早晚高峰时段咱能不能集体升空，集群作战，加大违法的整治力度啊。
0: 就不瞒你说呢，我和这个黑骑士有一样的想法。
1: 你特别蠢蠢欲动，你想跟着一起上是不是？
0: 我特别希望交警把我们招安，知道吗？收编。就是希望我们用自己的爱好，然后呢飞无人机也能够帮助咱们的公安交警来维护一下咱们交通的秩序。
1: 嗯，
0: 然后呢来惩治一些交通违法行为，我们那个时候就不是简单的无人机的一个飞手和爱好者了。
1: 你是啥？
0: 我们就是正义的化身。
1: 哎呦我天哪，我感觉你的斗篷都已经戴上了。
0: 我要飞。
1: 你要飞。
0: 可不可以张警官？
2: 这个不行。
0: 现在
2: ，
0: 你别一次性拒绝的这么干脆，你哪怕说你说现在不行
2: 啊，
0: 我也能接受。
2: 有这个通过这个执法呀，必须得有
0: 执法权，是不是？
2: 一个执法权，一个还有这个警航证的资质，这个是有硬性要求的。
1: 其实就像这个咱们大家在咱们大连公安交管的微信平台上上传违法上传记录也是如此。
0: 嗯，
1: 就它不是说你随便拍一张照片就行。
0: 嗯，
1: 它还是有一些要求的，
0: 有标准，
1: 对，
0: 是吧？黑骑士啊，我已经把你问了啊。这个虽然张警官呢回答的比较委婉，
1: 嗯，
0: 但是告诉你不行。
1: 但是你的这种心情我们非常能理解。
0: 对，
1: 嗯，
0: 即便是呢不能够被交警收编，但是不妨碍我们做一个交通参与者，要是看到一些不文明和一些交通违法，我们照样可以拿出我们的手机相机，也可以进行抓拍和上传。
2: 对，
1: 没错，
2: 走违法举报途径。
0: 哎，是的。
1: 嗯，
0: 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无人机啊，还能在哪些方面、哪些细节发挥更大的作用？
2: 好的，就刚才说提到了一些像对违停的这个处罚呀，我这里边补充一下吧。这我们这个无人机现在啊，对违停好违反禁止标线，违反禁止标线这里边包括呢这个实线变道、占用导流带行驶、双黄线掉头等等吧。
0: 嗯，
2: 还有这个高速占用应急车道等等，这些老百姓都是呼声比较强烈的哈。尤其是导流带加塞的这种行为，
0: 对
2: 啊，投诉也比较多，呼声比较高，尤其一到这个节假日车一多了，高速应急车道哇哇聊啊。
0: 对呀、
2: 这个、
0: 然后呢这个咱们的交警又不能够及时到达的。
2: 是的，
0: 或者说等你交警来的时候呢，人家这个违法的情节没有了，
1: 跑了，
0: 比较难采集，这个时候怎么办？
2: 这个我们就可以出动无人机去
0: 对
2: 去抓拍了。因为咱知道这个高速的这个应急车道，那都是生命通道啊。
0: 是。

0: 啊，包括像城市快速路里边的这些导流线，本来这个应急车辆有的时候它紧急的情况下可以借用一下去走的，结果好多驾驶员从这个导流线里边去走，那就是生命通道都被封死了。
1: 以前呢，咱们也不是没经历过这种非常惨痛的经验和教训啊。
0: 是的，是的。
1: 马上这不是又要来到十一黄金周了吗？
0: 啊，
1: 高速是不是又要进行小型客车的免费了吗？
0: 啊，对，然后这种针对这种行为呢，我们就必须交管部门就必须得进行一个惩处。你说到这里，其实我想转变一个观念哈，有的时候一提咱们交警就说，哎呀，就知道罚款扣分。那你说我们天天起早贪黑的，是吧？风里来雨里去的，半夜还得查酒驾，你说就为了罚老百姓吗？那肯定不是啊，对不对？那说到底还是为了让更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在这个路上能够更安全畅通。这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对吧？不能因为这个小部分的人这个违法行为来破坏整体的一个交通环境，这是我们交警的责任和使命嘛，是吧？
2: 说的特别好。所以说将来可能在十一假期出行走在高速上，大家也可能看到我们的交警的无人机可能要在执勤。所以我们也提醒了大家，即将到来的十一的这个高速期间，千万不要在应急车道上随意的行驶，这个是很影响大家正常通行的。
1: 对，你说刚才呢张森警官说的，这就特别像哈、这个家长小的时候对孩子说的，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好吗？那为什么人家现在要这起早贪黑的？不是因为有些人不省心吗？
2: 可不是吗？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啊，刚才提到的特别好，电影当中的经典台词应用的也恰到好处。是不是？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对吧？我们这个法律或者交通的，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有呢，我们交警的这个，一定是让那些坏人违法的成本越来越高。而不是让这些好人来讲的话，守法这个代价越来越大。
2: 没错。
3: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1: 好，继续回来。你看这个招财进宝还说，能不能派无人机呢去千山路一下拍一下违停？拍违停对于无人机来讲，有点像高射炮打蚊子了吧？
2: 是最简单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2: 还有呢，你看一只老虎说，张警官呐，旅顺口区黄河路的九三路到白玉山隧道路段也是严管路段，这车辆也随意停放，占用了应急行车道啊。
0: 这些我们都安排。
2: 好嘞。
1: 还有这个远道道远，他说还用啥无人机呀？你就把那个有奖举报拍照弄得简单点，全民都举报，那效果肯定能改善。你简单是简单，我们也想简单，但是你达不到标准的话呢，那你作为不了处罚的依据和凭证，那也不行啊。
2: 是
0: 的，
2: 比如说你地上的标志边线都没拍清，车牌号也拍的不全乎，虚的，你拍完之后走了，人家直接就说了，你这照片拍的我不对，
1: 对，我不认得，
2: 人家在线申诉了，那你这不就完白拍了吗？
1: 是啊。其实他明知道自己违停了，但是你那个证据稍稍照片拍的不清楚一点的话呢，我就不认。
2: 对，
1: 哎，有一些人他就耍赖皮了。
2: 所以这个拍照的这所谓的这些要求，不是要求咱们这些举报人的，其实呢是希望大家举报的每一个都能成功。
1: 来一个就准一个。还有杰瑞也说了，小林我听你的哈，买那个苗小溪鼻炎膏我就坐等收获了。
2: 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鼻炎膏，这个鼻炎这个事儿我也得说哈，就是大家不光是临时用药，就是你如果在发病期临时用药的效果肯定不如你提前用药。另外呢，就是锻炼身体，怎么能让你的抵抗力增加呢？就是什么呢？补充你的蛋白质，让你的身上的肌肉更多一点。所以我觉得你买鼻炎膏同时，我建议你把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我们那个小商铺里边的奶粉呐、包括牛肉啊，你都买上。就这种高蛋白一定要补充上，优质蛋白补充上，才能让你身体越来越棒，才能抵御这些。你光是表皮用这膏，它是能偶尔缓解一下，但是不能彻底改变你的体质啊。
1: 你一根筋是不行了，你得多头堵。小林的意思呢，就是希望你再巩固两个疗程。
2: 有点这意思哈，对，
1: 全套的。另外呢，不要总是想着身体有毛病了再去治，应该是预防大于治疗，
2: 对
1: 啊，防患于未然。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张森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这个交警的无人机呢会多次的应用到一些大型的活动当中
0: 啊，是的，
1: 能不能举例说明一下，比如说在大型哪些大型活动，然后我们的无人机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其实这个大型活动啊，我们无人机发挥的作用可以说越来越重要了。
1: 嗯，
0: 从去年的这个时代少年团开始就发现这个起到的作用是普通这个原传统的这些方式弥补比不了的。比如说哈，咱举个新鲜热乎的一个例子，上周末这个草莓音乐节就在东港嘛，周六那天下午快两点的时候，发现人民东路和这个港龙西路都发生了这个拥堵的现象，然后我们用无人机呢就在这个地方去观测，观测了一会儿呢，发现就是好多从人民东路转过来的车，它要连续变道，然后到珠光金桥头进入东港区域，这样呢就和这个左边这几台车道呢形成了车流交织，就造成了拥堵。然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就那个把这个事儿告诉这个现场的这个地面的民警，然后就是把这个路锥啊，从这个港人民东路那个位置一直延伸到这个珠光街，把这右边这一排单的这个车道啊，先临时给它封闭，不让它都往左边并，这样呢，这个强制它到前面下一个路口啊去挑头，这样呢就减少了车流交织，结果十多分钟嘛，那个地方就恢复畅通了，就是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这我这里边呢也想告诉咱们这个广大驾驶员呢，如果有这个大型活动啊或者是堵车的时候，咱也不要去抢行，就是如果现场民警呢进行了一些临时的这个交通管制，咱们要理解他是为了更广大的这个驾驶员呢能够通畅，整体的通畅。
1: 确实，一般车多人多的时候呢，大家都是有这个心态，哎呀你看也不差我这一台车了，过去一下抢这一下得了，你就让一让。但是你看看，你一台他一台都觉得自己呢是很小的一片雪片，当你真正达到是由量变到质变雪崩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片雪片是无辜的。
0: 是的，
2: 没错。另外确实像之前张警官提到，就是你的平面视角地面视角，你看的这个路面动态和你空中上帝视角看完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这个在上面看之后，他一下就能把这个问题的堵点就能给疏解出来了。
0: 是的，是的，
2: 然后通过一些调流的手段就能给解决了。
1: 像刚才我们实现的那些实际的操作的手法，就是通过无人机飞到上空去观察整个区域的一些变化，
0: 是的，
1: 还有一些关系之后呢给出来的一些决策。是
0: 的，像这个那个音乐节，这个从早上10点钟一直到晚上10点钟，我们都是暴天飞啊。
2: 哎呦我的天，暴天飞，因为得随时观测路面上的一个最新情况，
0: 我们生怕这个老百姓在路上堵了难受。
1: 那得多少块电池啊？
2: 28的机器，
0: 用好几个移动电源，
1: 移动电源就是撤下来之后呢，然后再经常
0: 充，
1: 是吧？
0: 对，
1: 基本上这一块电池在空中，也就是30分钟左右，
0: 差不多，
1: 你看这个道远还说，另外帮我问问呗，你说我人在车里睡觉呢，还被交警同志啊给拍违停了，能撤销不？那不拍你咋的？还得过去给你盖被啊。
2: 违停的意思是你的车辆违法停放，而不是说括弧人在不在里边睡觉，这跟那没有任何关系。他就以为我人在里边呢，你凭啥就我这怎么能算违停呢？
1: 所以道远呐，这个事儿啊，得首先从根本上、从概念上，你得厘清什么是违停。人在车里，但是你车是不是在违停？是不是属于妨碍了路面的正常通行？妨碍了别人的驾驶，所以你的交通违法事实已经清晰，已经可以确认了。
2: 另外你要真撤销，你得在线上传证据，你的证据是啥呀？睡觉的时候一张自拍吗？就是我在车里。
1: 我跟你说啊，道远，这个信息你发送过来，你还是托我帮你问问，我还得再多打你50大板。你要说你人在车里睡觉呢，言外之意你这个车停的时间不能短了。
2: 是的，
1: 是不是？
2: 是的，
1: 你这一觉闷到啥时候去？你这违停得多长时间？
2: 你挺当事儿啊，这个。
1: 你要跨天了，没准给你贴2张单子。我告诉你，
2: 那咱能不能回家睡呢？
1: 对，小林说到根本了，车里睡觉为什么不行？因为没有在家里面睡觉舒服。 哎呀，还有 Rich 也说，港东四街的这个违停啊，从旅游高峰期开始啊，就接到了这个陆续的投诉，
2: 嗯，
1: 到现在都没有彻底的整治好哈。
2: 你会发现，大家对违停的这个诉求其实特别的高，
1: 对，
2: 就希望抓紧拍违停这个。
1: 是，
2: 嗯，还有啊，这个是陈哥到陈叔说，违停影响到你，那你可以投诉啊，
1: 嗯、
2: 让警察来同志来贴条，你自己拍照干嘛？他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呀。
1: 嗯，所以今天啊。我们也感谢张森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嗯、大家如果对于这个咱们交警科技大队的无人机还有哪些方面的需求啊，有哪些方面的呼唤，也欢迎大家呢把这个留言信息

0: 代使用，净化电磁空间，
1: 赋能产业发展，守护无线电安全。亲密无线电，
0: 本节目由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特约播出。
2: 好了，今天呢，我们是继续这个关于无人机的话题呢，我们也来聊聊无线电啊。咱都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时刻围绕在我们身边的这个就是无线电。在今年的九月份呢，我们迎来了第17个全国无线电管理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法治护航155新征程，携手筑牢电磁空间安全网。很多人以为无线电呢只是老式的收音机，其实呢从开车呀、坐飞机呀、到手机上网啊，还有无人机航拍，背后全是靠无线电波在默默的工作着。
3: 是的，很多人不知道啊，无线电频谱呢是我们国家的战略资源，就像空中一条一条看不见的车道一样，不同用途的信号要走专属的车道，就不能随便的占道。航空、铁路、应急救援、气象预警，那么这些关乎生命安全的频段呢，是绝对优先保障的生命线，一旦被干扰了，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2: 那么最近呢，各地无线电管理部门呢就查到了不少有意思的但是是真实干扰的案例。比如说呢，有一家理发店，他这个店里呢就用了很多年的蓝牙音箱，可能是年久了啊，年头比较长了，内部的元件老化了，频率呢就悄悄的出现了偏移了，就向外呢溢出了一些杂散的信号，就直接干扰了周边的手机基站。结果呢，于他这一个没想到吧，蓝牙的音箱干扰了一大片区域的手机上网，打电话也断断续续。
3: 哦，还有这样的，
2: 病根就是一个
3: 蓝牙音箱，
2: 老旧的蓝牙音箱。
3: 是的，还有一个案例呢，是居民家里的扫地机器人出现故障了。这个扫地机器人开始向外发射异常电波了，导致附近的车辆呢遥控钥匙失灵，车子没法解锁。就是我们是很难想象家里的一个小小的电子产品，居然就会干扰一大片区域的无线电的信号。
2: 我都怕他把外星人招来。你还别说，以前我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就是这个车呢停在一个位置哈，锁车的时候正常，但是用这个遥控钥匙啊去解锁的时候就是解不开锁。
3: 开车不行，
2: 开车就是解锁不行
3: 啊。
2: 现在明白了，很有可能就是你的这个遥控的这个信道，这个无线电的电波受到干扰了。
3: 那这个很难排查到是哪个屋的机器扫地机器人啊。
2: 就是啊，那谁知道谁家里的机器人啊。
3: 对呀。
2: 还有一类呢，大家要特别警惕的非法设备，就是有些家长为了不让孩子玩手机，私自网购了一些叫信号屏蔽器。以为呢只屏蔽自己家房间信号，实际上你这个屏蔽信号会向外扩散，干扰到周边邻居的手机通信，甚至影响附近的基站呢。
3: 是的，按照无线电管理条例呢，私自购买安装信号的屏蔽器、手机信号放大器、黑广播设备，这都是属于违法行为的，会没收设备并处高额的罚款，严重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很多人觉得说我就自己家用啊，我不影响别人，这个想法其实是误区啊。电波没有墙，它会不受控制的向外扩散。
2: 所以呢，电波无行安全有道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呢依法依规合理的来使用无线电。
4: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5: 北京时间上午9点，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哪个条主干路街啊？目前呢，在黄浦路的沿线临水小区，一直到海事大学。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红林路的沿线，目前在金柳路的路口位置，阮建园路东行进入阮建园东路，数码广场的环岛，西南路从电业花园向南一直到新月小区，包括中山路目前从半岛厅道一直到连山街，车辆的移动速度都是略有缓慢的。东北路东宽路的沿线现在出市区的方向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入市区的方向是有压力的。现在呢基本上是从梭鱼湾一直到广电中心都是车多的。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桥上的八十中附近到春柳下桥，西南路目前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北行的方向，其中北行方向啊已经是排队到了富民路，富民路目前的西行在马兰小学以及东联路西安路下桥之后，一直到新宫街的附近，联合路下桥之后到鞍山路的路口。

0: 车辆相对来讲滞缓情况都比较明显。西北路的入市方向在机场部分略微有点压力，但是过了这块之后，整体通行状态会变得比较理想。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车多行驶缓慢，以及长江路目前以东关街桥洞为界双向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5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市区气温21到26度。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0: 交广种草官，种在你心间，
1: 每天有好物惊喜挡不住。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官，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准时开种。
1: 价格基础，品质就不基础，
0: 好物基础，那么福利就不基础。
1: 千挑万选别发懵，
0: 只踩油门不踩坑。大家好，我是胖大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的实时互动也请各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今天呢是这个礼拜三哈，这个一周当中啊，好像这礼拜三就是一个分水岭。
1: 咋说呢？
0: 就是你是上班的或者是上学的，都在期盼着今天。
1: 嗯，就感觉马上快到周末了。
0: 哎，这一周也过得一半了。
1: 嗯
0: 啊，马上就要过完了。礼拜四呢，可能是满怀着期待；礼拜五已经有开始放假的心情了。
1: 对，但我们这小许同学这礼拜三疲惫了，每天都有一段话，今天啥也没有了，就是周三快乐了。
0: 是不是今天早上比较繁忙，比较累的？啊，
1: 来不及准备熬鸡汤了啊！幸好来不及了。
0: 没发现今天我在给大家做节目的时候，我有哪些变化吗？小林，
1: 没瘦了啊？
0: 我明显感觉我今天我做的更加的标板溜直了，发现了没有？
1: 没发现呢？你做了什么？
0: 是平时得有多堆碎呀、啊，这个人啊。因为呢，我在一直昨天我刷到了一个视频，
1: 嗯，
0: 就是说呢，你平时的一种坐姿，其实能展现出来自己的一种气质。
1: 那肯定是的，
0: 你会发现你在不同的场合的某些坐姿，是气质展现出来，而且呢，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非常的有好处。
1: 嗯，
0: 现在逐渐的往养生这方面来走了。
1: 现在这人到中年了，这也开始泡枸杞了，也开始注重姿势了，也开始注重肌肉含量了，
0: 属于是微胖中登。微胖中登啊，就是经常现在给我推送的很多的视频呢，都是有关于养生啦、健康啦，一个好的生活方式。
1: 嗯，
0: 会不会是昨天咱们说什么八段锦、太极拳的时候？
1: 可能是，这手机都听着了，
0: 然后就疯狂的给我推荐呢。
1: 嗯，
0: 然后我也说的那个蹲马步似的那个蹲，
1: 嗯，
0: 我就发现好像哎，大家越来越也关注这方面的事儿。
1: 嗯，
0: 你看每一个视频下面的点赞呢、留言呢都特别多。
1: 对，其实现在人越来越注重生活健康了，所以你就看这个茶饮料为什么现在的甜的饮料卖不出去了，大家都愿意喝茶的饮或者喝这种健康饮品。
0: 嗯，
1: 其实就是源于说我即使喝点饮料我也喝点别那么甜的，是吧？都是开始注重自己的健康了。
0: 对，我觉得这完全是在找心理作用。要不然的话，你要是有的人说我不想喝甜的，喝那个叫什么无糖款。
1: 嗯，
0: 但是无糖款他给你放的那个甜味剂
1: 代糖，对，
0: 哎，什么阿巴斯甜了什么这些，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其实更不好。你还不如就喝点真正的甜的。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家这个想要锻炼的心真的是一点不停歇。你像以前呢，咱就知道什么那个马华教大家跳健美操，你都没听说过吧？
0: 马华我是真没听说过。
1: 像央视一个健美操的一个教练，女教练，然后非常精神，每天穿体操服，然后扎那高马尾，那眼睛都勒上去了，然后每天在教大家蹦操。但你看现在有多少人每天在抖音平台上教大家锻炼身体，全是几百万的大 V 就直接转到线下帮大家直接代练了。
0: 我一直在想你说的这个马华，对于我们九零后来说，马华没听过，M 李华没听过。
1: 不是，是马华是个健美操教练。
0: 也就是现在像刘畊宏一样，当时就是那么火呗。
1: 比他还要火。你想现在有很多个类似刘畊宏这样的博主，只不过是我们大家关注，比如说我之前去年夏天我关注了一个博主，他没有任何的明星，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健身博主上线，他每天在线有10万人，你敢信吗？
0: 就是每一天他领着大家一起练。
1: 对。有10万人，他不是任何的明星，他就是健身教练。包括现在有很多，我之前今年新关注一个健身博主，他的随便一条健身视频点赞量就是60万加、100万加，就类似这样的博主非常多。但在我们那个小时候那个年代，全国就只有这一个人。
0: 哦，
1: 所以就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人在央视上每天教大家跳操，你知道吧？
0: 每天的固定时间点估计也都是早上、上午什么的吧？
1: 那我还真忘了，太久远了。
0: 有的人呢，就是说了这个运动的时间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喜欢早上起来了之后，如果上午没事的话，喜欢那个在上午锻炼身体。
1: 嗯，
0: 有的人呢说我没有时间，那么我只能是晚上下班回家了之后来锻炼。
1: 对。
0: 有人这个也说每一天呢天天走走停停，瑜伽说每天5分钟，天天5分钟。
1: 这个就是当年那个健身节目的就是 slogan
0: 啊，
1: 你知道吧？
0: 那这个我真的完全没看过。
1: 你看，天天跟我做，每天5分钟，就是大家基本上每一次，就你现在能印象非常深刻，就真的是风靡全国。
0: 哇，那个时候真的所有人应该都知道，
1: 没有不知道他的，天天在这蹦。嗯，
0: 你看那副小锦鲤也就说，上午好，我现在都保温杯里泡大枣了，这才周三，过得有点慢呢。我都觉得
1: 确实是，没事跟我们互动互动啊，聊聊天唠唠嗑啊，听听节目，这时间过得可能就非常快了。
0: 我们是这个交广的种草节目，我们希望把一些好的吃喝玩乐是一方面，好的生活方式也要种草给大家。
1: 没错，
0: 那么今天最开始的这个种妙招环节特别有趣啊，就是我看了他的视频了以后我也跟着做。
1: 嗯，
0: 是什么呢？国外的一个博主分享了80天重塑下颚线这个事儿，大家刷到过没有？
1: 没有。
0: 就是，
1: 但是外国人他本身这个下面就是这个下颌线，他就本身比较锋利，就是特别清晰，不像咱们就是一坨。
0: 你说是那种英伦风的帅男孩？
1: 对，
0: 其实外国人有很多，
1: 也有很多
0: 比胖大海这种下巴颌还三下巴颌四下巴颌有特别多，你知道吧？他就用80天的时间不断的来锻炼自己的下颚线，
1: 嗯，
0: 他进行了一项挑战，然后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视频当中呢，他记录了每天坚持做下巴区域的肌肉锻炼过程，然后呢原本下颚线条非常的模糊，随着日子一天天的推进，脸部的轮廓竟然变得棱角分明了。
1: 嗯，
0: 那么这一段视频呢在短短数日之内狂揽了超过1035万次的播放量。
1: 哎呦我的天，可以呀、啊！
0: 他就用80天的时间，
1: 80天，那也是将近小3个月呀！
0: 啊，对，
1: 那我觉得还可以，
0: 而且是每天要坚持哦。就像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小圆脸，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下颌线是什么，
1: 对
0: 你这个手使劲往你这下巴壳上杵，你才能找到这个下颌线的位置。
1: 对，
0: 他就练80天，把这个线条给练出来。
1: 可以，那其实就是瘦脸呗。
0: 那么有的人就说了，哎，我跟着他是不是也可以呀、
1: 啊？我觉得的关键是坚持，就是其实你很多东西你都可以，像那些明星啊，那些健身博主一样，重要是你能不能像他们一样日复一日的坚持。
0: 有人说是奇迹，也有人说这是互联网骗局，他是骗你的播放量，然后骗你跟他一起做他。还卖点货什么的。
1: 嗯，
0: 据这个营养学的教授来解释说，和身体的其他部位的肌肉一样，面部的咀嚼肌啊

0: 确实是会因为反复的锻炼而产生适应性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人能在短短80天之内就重塑你的下颚线。
1: 对，然后呢，这个有一个治疗师就表示说，这个下巴的锻炼啊，兴许什么呢，可以稍微的改善你下颌的咬合对齐，或者带来极其轻微的面部美容效果。但是你想在80天内改变你的下颌骨的形状，就是你想改变骨头的形状，这几乎是不可能。我觉得这大家说的是两回事儿，因为它其实所谓的就是他要重塑下颌线，就是相当于你把这个肥肉减掉，让你的面部轮廓，你的那条骨头能够清晰的露出来。
0: 而他说的是瘦骨，是不是？
1: 对，人这个治疗师说，你想改变骨头的形状不可能，那这肯定不可能啊。
0: 下面呢，就是他做的，他录的这个视频呢，我看了，就是对着镜头就开始来回上下的就开始活动，做各种各样的口部操。
1: 其实就跟咱上学的时候练的口部操是一样的，
0: 但是他的幅度更大，而且速度更快，你知道吗？
1: 他
0: 速度超级快，
1: 没有加速吗？
0: 没有，他
1: 就是原速度。
0: 每一天他也是按照，比如说这个步骤先前。
1: 啊，撅搓唇，
0: 哎，这个嘴往前拱着啊，就是像猪拱嘴一样的拱着，然后左右，
1: 啊。
0: 然后他就会一直在找，然后快速的这逆时针旋转、顺时针旋转，什么都有。
1: 我觉得这有可能，因为他这个肌肉、面部的这些肥肉也减掉之后，那你这其实线条呢肯定出来了。然后呢，这个专家呢是什么呢？就有一个那个治疗师，他是以正脊治疗当中常用的上颌扩张器为例，这种医疗设备能够持续的施加微小的压力，引导你的牙齿和颌骨移动到理想的位置。即使用了这种专业的机械设备，真正改变你颌骨的排列，也需要持续长达6到12个月，而且通常只对骨骼尚未定型的发育期的青少年有用。所以对于这个男子展现的惊人的效果，这专家认为说，你这下巴肌肉是非常小的肌肉群，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迫使你的骨骼发生形态学上的改变。
0: 那有可能就是他的肉太多了，他把肉给弄成肌肉了，
1: 你看
0: 弄得紧实了。
1: 哎，对，我觉得应该是被紧实了，然后你一侧脸啪，那骨头就出来了。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专家得出结论呢，他有点上纲上线，我觉得有点酸酸的，是不是他的下颌线出不来啊？他就说骨骼不行。
1: 对，他认为应该是改变你的骨头，但人家压根儿不是这意思，减减肥应该都能出来。
0: 你要是说到这个肌肉的这个咬合肌，你会发现呢，咱们这边其实还好，你去到海南了之后哈，
1: 吃槟榔吃的，
0: 哇，你就看这些人的这个咬合肌就像鼓了两个大球一样，他们那个咬合肌一看就非常的发达，就平时经常的嚼那个槟榔，是生槟榔还是加工过后的那种槟榔，嚼着嚼着你会发现把你这个腮帮子给嚼大了。
1: 对，所以你看人家专门有一个训练叫咬肌抗阻，就是反复用力咬牙或者咀嚼特定的硅胶口香糖，通过持续的收缩增加你的咬肌的负荷。那我觉得之后那不是腮帮子就老圆老鼓了吗？
0: 那腮帮子肌肉出来了，可能下颌线它就会自然而然，反正就是世上难得两全法嘛。
1: 嗯，
0: 你就是想瘦下颌线，你这个咬肌你就得出来，你不停的咬，然后锻炼肌肉，让你这一就是下巴壳，我们叫耷拉憨儿。
1: 嗯，
0: 我们家那边这个位置的肉，肥肉就叫耷拉憨儿。
1: 嗯，
0: 然后让你这块呢快速的收紧。通过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把这个话题推出给大家，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就各位，无论您是男生和女生，我觉得都是有对美的追求和对自己的要求的。你为了保持你的外形，你都做过哪些特别好玩的事儿呢？你就像自己天天在家做这个操，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1: 哎呦天，其实这是你看着他觉得好玩，但你真的每天做的时候，你不觉得这是件好玩的事儿啊？
0: 那就像是咱学这个专业的时候，每一天我也练这个口部操，
1: 嗯，
0: 而且老师让练几次我就练几次。
1: 所以当年你上大学，你挺瘦的，你挺帅的那时候啊。
0: 你说的是脸这块是不是？
1: 对
0: 呀、啊。现在就是
1: 当年也是帅小伙啊。
0: 当年了哈、啊，都是当年。为了保持外形，都做过哪些特别好玩的事儿？希望大家与我们来分享。讲一下，
1: 嗯，
0: 当然了，这个你也别忘了，交往种草官呢，大家都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啊，种草两个字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会收到一张二维码的链接，识别二维码添加我们的节目客服，节目推荐的好物，您就可以在线的购买了。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好，回来了之后呢，看看志刚发来的消息啊，那个说东联路入市区方向的8.4公里处，有一台故障车辆占用了外侧的一排车道，请提前的避让一下。 入公里八，入市区方向8.4公里处。
1: 嗯，是的。好了，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路面上消息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那么在我们这个时间段呢，也欢迎大家随时发送种草两个字。

0: 种草两个字啊，到微信平台上直接会有回弹的二维码，您扫码就可以添加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了。那今天呢，我们每天节目当中都会挑选我们认为非常好的一些产品，然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今天我们的交广种草官呢依然会跟大家带来几款产品，也是一直以来大家购买的欲望比较高，而且呢反馈也特别好的产品。
1: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先加微信先来了解我们今天主推的，当然这商城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品特别多，您可以呢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购买，不是说今天我们就推仨你就只能买这个三个，我们推三个呢是觉得今天比较合适，然后剩下商城里的这些东西您可以随便下单，不是说我们今天推完了就是今天最低价，价格都是拉齐的统一的，无论我们推荐与不推荐价格都一样。这个刚才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这个下颌线的运动啊，就想起来了，就是说你都为了你的外形啊，或者你为了你的健康做过哪些？我说的好玩的事呢，就是你现在想想，我觉得当时
0: 幼稚。
1: 哎，对，我干过一件什么事儿哈？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一开始没什么事儿，等到那我教你，你练一下那个舌根操。
0: 还有舌根操。
1: 就是现在如果您要是打呼噜特别严重的朋友，如果您不想佩戴呼吸机的话，你可以试试我这招哈。就是舌根操是什么呢？让你的舌头在你的嘴里头开始打圈，顶着你的嘴然后开始打圈，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练你舌根的力量。然后舌根有力量了以后，它可能在你熟睡的时候它不能掉下去，它就不会阻塞你的这个气道，你就不会打呼噜了。
0: 但你练的是你的舌头，跟你那个悬垂下来那块肉也没有关系啊。
1: 不，他那个练的是那一块肌肉，就让肌肉
0: 那一块都就其实相当于是整个咽喉那部分都得到了锻炼。
1: 对，打呼噜的人就是或者是更严重的有那个呼吸暂停的人哈，他就是你喉咙里边的肌肉群太松散了。那么这种松散呢，就是当你一进入到深度睡眠的时候，你没有提那个精气神，它就像一个大肚子一样咕咚一下它就掉下来了。
0: 所以呢，很多肥胖的朋友或者中老年朋友，这种肌肉含量比较少的就会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打呼的情况。这个是一定要重视，因为你一旦打呼它其实是你是会出现呼吸暂停的。所以这个一定要重视。
1: 还有一件事更有趣，现在想想哈，我小的时候为了让自己长个，我就是去专门挑一些体育运动啊，就是又跳又抻吧的那种，我就希望长个大个儿。然后我在这把这种长个儿的意识放入到了我的睡眠过程当中。所以我现在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我睡觉就要伸懒腰。就是我一宿睡觉啊，我伸懒腰的次数会特别多。
0: 你怎么知道是跟你当时说这个长个儿这个想法有关呢？
1: 因为我觉得抻吧了它就
0: 但是你在睡眠状态你已经没有意识了，你无法支配你的肢体了。
1: 也不，它能形成肌肉记忆和习惯呢。就而且呢，你在抻懒腰的时候，
0: 那你说那乒乓球运动员睡觉，然后他胳膊来轮一下，
1: 哎，真的有练多了就真这样，或者是他抡不起来，就是因为练太多，他胳膊就是太酸疼了。
0: 你这个只能是说，这就是你的这个睡眠习惯，这跟你要长个应该没啥大关系啊。
1: 真的是有这种潜意识在，所以现在想一想，你看确实觉得有点特别好玩哈。你就没有点什么执念吗？对你自己？
0: 你说哪方面执念啊？
1: 就是你是外形了也好啊，或者是什么？
0: 有执念，但是在都以前非常年轻的时候
1: 啊。你是怕大家笑话你？
0: 那没有没有，那不会那不会。那
1: 分享一个，分享一个。
0: 就是以前，因为我的头发属于比较直那种类型的，就如果我洗完吹完头发之后，如果我不做任何的，就是捆绑扎头发什么的，那个头发就特别像做过离子烫拉直的效果
1: 啊。
0: 然后呢，我上大学的时候呢，就留长发嘛，然后就为了
1: 大波浪
0: 不是，然后就为了让自己营造那种就是那时候就是。崇尚自然，不烫头，然后呢，不做任何的这个烫染，然后就是从来不扎头发，然后每天洗完就是头一直披着，就别人都说，哎呦，你头太直，你说做离子烫啊，享受别人以为我烫过头，但实际上我没烫过那种赞美，导致直接夏天后背都长痱子了，就热到已经不行，就是夏天最热的时候就一直持续披头。
1: 哦呦，
0: 然后头又很长，你知道吧？
1: 哎，你当时没接什么广告吗？就是柔顺的秀发。
0: 那时候也没什么人关注这些事儿啊。
1: 啊，就是这个头发很直，是吧？
0: 特别直，然后呢，就像做过离子烫一样，确实是这样。那现在已经完全就是不 care 任何事情了，就是我能凉快能舒服是我目前能追求的最大的。但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为了追求某一种东西，其实你会逆着你的生长的规律而来。就那个时候大家就追求凉快，但我就只要洗完头啊，从洗完头，因为那个时候宿舍不允许用吹风机，就是你一年四季永远都是洗完头之后就一直披着让它干。

0: 完之后就一直劈着，一直劈，永远不扎头。
1: 哦，明白了，就是你想表达的可能就是什么呢？就是，为了美丽而遭点罪，是不是？
0: 那肯定遭罪呀、啊，那是必然的。所谓的这种为了保持你的身形的好玩，这只是你现在看起来幼稚，但实际上在当时看来都是痛苦的。
1: 嗨。
0: 没有好玩的，
1: 也希望大家与我们来分享分享啊，说一说这个当年你都为了你的外形啊，为了美啊，为了帅气啊，你都做过哪些现在想想就特别好玩特别幼稚的一些事儿，都可以分享到我们平台当中，并且呢发送种草两个字来加我们的微信，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3: 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咱都造一气。
1: 来吧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种草时刻的主推产品，一共是三款，今天加了我们微信呢应该收到了我们的推送啊。今天的第一款呢依然是我们农牧帮的酱牛肉。
0: 嗯，是的，那么这款酱牛肉说实话真的是比较好哈，然后很受到了很多朋友喜爱。哎，我昨天看好像是酱牛肉应该是我们排行榜的第一位。
1: 冲上第一了。
0: 冲上第一了。
1: 对
0: 确实是。今天在上档节目我还在说这个事儿，有朋友说哎小林我听你我买那个鼻咽药膏了哈。我提醒大家是什么的，鼻咽药膏它是暂时的缓解你的不舒适感，
1: 而且它是保健品，
0: 它不是药，然后呢另外它也达不到根治你的目的，你想让你的身体变好，上一档节目让我朋友说哎，小林你这是要整一套餐的，就是我建议大家是什么呢，你真的想改变你的体质，缓解你的这个鼻炎的症状，
1: 从根上
0: 你要提高你的身体素质、啊、然后补充优质蛋白，我说你应该买我们酱牛肉
1: 然后、哎、我的天，
0: 所以呢朋友说你这是卖鼻炎药膏还要搭配一袋酱牛肉的节奏、啊、
1: 哎，这个混合的吃这样更好、啊、
0: 你才能够真的让你身体得到改善，然后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啊，长期坚持吃这种红肉，其实是会非常健康的酱牛肉。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农牧帮的这个五香的酱牛肉，它其实呢是开袋就能吃，实实在在的肉，顶饿而且非常的解馋啊。
1: 五香是口味啊，不是箱子。我们这个一共是五袋，每袋是150克，到手是750克。
0: 应该不至于在这儿误会我吧？
1: 然后呢，牛肉用的是散养的这个草原黄牛，
0: 哎、
1: 这天天遛弯啊，溜达溜达溜达，然后吃草啊，这心情好啊，它肉质好啊，运动的多，它是紧实但是不柴。这个呢帮大家试吃过，而且呢也拍了试吃视频，大家都能够看得到。它咬了一口了之后啊，里头的那个肉质就是纤维感，而且呢真的是一条一条的，它不是纯肉啊，还带点小筋的那种，那种筋呢、啊嗯、不是大家想了我咬不动了，不是
0: 不是，这个酱牛肉的筋是一丝一丝里面是有纹理的，这个又好看，然后呢它不会让那种塞牙，这个是肯定的，而且人家这个卤制完之后那个肉一定是比较嫩的，相对牛肉那种柴的感觉一定是比较嫩的、嗯、人家是自有的卤制配方，酱香也非常的浓郁，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完我们的这个五香酱牛肉之后，您回家切盘儿，你可以制自己什么呢，蘸酱调料吃，同时也空口吃，也可以比如说煮馄饨放一点儿，煮面的时候放一点儿，就基本上三餐您都可以作为一个加餐给它来吃上。
1: 100克牛肉里头啊，蛋白质的含量呢是31.1克，脂肪只有2.1克，所以呢它备受健身人士的青睐。
0: 嗯，
1: 因为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而且还能增加大量的蛋白质，每一天这个吃几片牛肉，然后呢来两个鸡蛋，喝一杯牛奶，我觉得这个完全这个蛋白质就够用了。
0: 哎，就像你当年特别想长个儿的时候，是基本上就是这种营养套餐。
1: 我那时候喜欢吃什么呢？你就是我妈烀的那个牛肉啊，我觉得又柴又硬的，还不进味儿、嗯，不好吃，还得蘸蒜酱。我喜欢吃牛肉串儿。哎，牛肉大串儿，那一天你要是让我撸牛肉大串儿的话，那我得吃老多了啊。
0: 所以你看，就是牛肉不管怎么吃，其实要换着花样来，就是你别断溜啊，然后健身的、控制饮食的，你都可以准备准备。我们的特别方便在哪儿？它开袋即食，就每一个都是真空包装，你撕开就能吃。下班回家累的不想做饭了，你可以切一盘，对吧？然后孩子放学喊饿，可以直接当零食。马上到来的11小长假，大家要自驾、要郊游、要聚会，我觉得完全都可以直接您备上几袋 啊！
1: 我跟大家今天种草一个神仙吃法哈，就是这个牛肉呢，它是那个塑封袋的嘛，而且这是塑封袋比拳头还大两圈。给大家拍过视频，现在来看视频，您就为了看看视频，您就不为了买，看看我给你拍的这个东西特别有趣儿。当时呢，我就是来对比了一下，这什么样的神仙吃法呢？这个牛肉你拿回家了以后，你把它就是切也好啊，或

0: 是拿手啊揪成一块一块的，你一起炖菜。炖菜直接把它扔到锅里头，跟什么白菜一起炖一下啊，哇，你就吃去吧，这个牛肉炖白菜的这个白菜汤喝完了之后特别浓郁，而且你不用多加任何的调料。
1: 嗯，确实是。
0: 现在有很多人用那个梅林的午餐肉做菜，大家吃过吗？因为朝鲜族那边可能是用这种罐头做的比较多，梅林午餐肉直接就放点什么小菠菜呀、小青菜，变成这个午餐肉汤。
1: 嗯，
0: 哎呦，那个味道也特别好。
1: 咱马上要上午餐肉了，你推荐点咱自己的午餐肉
0: 啊，午餐肉咱自己的是椒广午餐肉。
1: 马上我们的这个商城也要上这个午餐肉了哈，都给大家提前尝过，那个也非常的好吃，而且你真的是午餐肉里边你就能看到它那个肉的粒儿，那个肉的纹理和颗粒，就是它确实用真的好肉做的。那我们今天说回到我们的这个酱牛肉，大家这个家里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斤牛肉你做熟了差不多，你其实就焯完水，它其实就已经剩一半了，就抽抽了。所以今天我们是99块钱五袋，一共是750克的这个酱牛肉，这个价格就真的非常合适了。
0: 干净又高蛋白，饿了随时来一袋。孩子长个的时候，千千万万多给他吃点牛肉。
1: 是，另外我觉得其实我们的这些中老年朋友进入到中年之后，开始你的肌肉开始流失的时候，你的这个牛肉量也一定要补上来，要吃点健康的好肉，尤其是到人到中年，这个三高都来了，你更是不能随便瞎吃，你得吃的讲究点啊，朋友们，
0: 吃到这个咱们吃点好东西。
1: 对，另外就是营义啊发种草两个字啊，飘雨观也是一样，就发送种草两个字啊，别发别的字儿。
0: 就是收到了我们一张二维码企业微信的二维码，然后您点开这个图片了之后，手长按这个图片，下面就有添加这个客服了，这个客服叫胖大海，节目前、节目中、节目后都24小时在线为大家来进行服务。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3: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长江路，目前以东关街桥洞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仍旧保持的略高。东快路目前在入市区的方向依旧是有压力在，基本上呢是从海大广场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密度会略高，大家走的时候呢千万留意。西南路中心医院的部分，包括东联路，目前在新华绿洲联合路下桥的沿线都有不同程度车辆滞缓。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9月12号，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安全半成长活动走进大连市二中，向孩子们普及安全用电与防火安全常识。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高压线下木钓鱼，电线附近别玩耍。
2: 你可能没听懂他们的话，但你一定懂得，他们的尾巴摇一摇是快乐，甩一甩是调皮。世界破破烂烂，小猫小狗帮我们缝缝补补。9月19日下午2点，在香如礁港湾奥莱，大连交通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邀请你和你的毛孩子一起加入宠爱计划。
3: 大连倍儿有面儿，9月16日至20日，香如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庆，全场低至1折，美团、抖音福利享不停，一年一次，巨划算。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5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市区的气温21到26度。
7: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8: 徒儿们上午9点好物到了，
9: 俺老孙打探精选好物全上线，
10: 福利多多，俺老朱先冲一波，
11: 衣食住行好物大海小林来把关，
12: 品质优选绝不踩坑，
13: 好物相伴生活舒心，
14: 锁定9点交通广播，种草不停，
15: 大海小林种草官，每天9点
14: 不见不散，
9: 不见不散，
8: 不见不散，
16: 不见不散。
6: 种草好物精彩一路，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官，我是胖大海，
17: 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发送种草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扫描这个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客服的小编啊，就可以直接和我们在线来沟通了。包括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到的商品呢，你也可以直接问这个我们的客服小编要链接，或者直接进入到我们给您推送的链接当中，进到我们的商城来逛一逛都是可以的啊，搜索关键字就行。
6: 今天推荐3款主要的产品啊，第一款是刚才我们说的酱牛肉，已经霸榜了啊，这个从昨天开始登上了我们销售榜单的第一名，那么看一看后续还会有爆款的出现。
17: 嗯，
6: 今天的第二个品呢，是我们这个前2天推荐的海大厨的鳕鱼香菇，我跟大家说啊，只要能返场的商品一定是卖得好的。
17: 对啊，然后这个卖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小馄饨啊，这个深海鳕鱼香菇小馄饨，可能我们在别的地儿都没吃过鳕鱼和香菇馅儿的，但是他们俩结合在一起，它就自有一种美妙和鲜美。
6: 是的，
17: 而且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口味既清淡，而且呢又非常的鲜，因为它这个鳕鱼呢加上香菇啊，它是真的鱼肉打底，鳕鱼富含蛋白质，脂肪含量比较低，而且呢还有多种的营养成分，香菇本身就是自带膳食纤维和多种氨基酸，所以它的鲜味是食材本身的鲜，不腥也不腻。我记得我女儿小时候不能吃盐，但是你想给她做东西有味儿怎么办，然后呢我妹妹就做了香菇粉，就是香菇给它烘干磨成了非常细碎的粉，
6: 香菇有味儿。
17: 对，因为香菇本身是鲜的呀，
6: 啊，
17: 它香菇是提鲜的嘛，所以在孩子不能吃盐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妹妹就给她磨了好多香菇粉，然后每次我们给她做点什么之后，哎，倒点香菇粉提提味儿，增增鲜。
6: 哇，这为了孩子真是啊，
17: 下费老多苦心了啊。
6: 我再跟大家说一个

0: 细节哈，我们的身边人听了我们开设的这一档交广的种草观的节目，然后推荐的这些商品，他其实呢就是想试一试我们卖的这些东西它好不好吃，品质怎么样，他就自己呢偷偷的下单了，下单了之后到家了之后他都吃上了。他买的是哪个呢？海大厨的鲅鱼馅水饺。他说哎，这个饺子收到了之后哎，确实那个跟介绍的一样，然后一打开盒了发现哎，这小饺一个好像挺小呢，等到煮好了发现啊，煮完了他发起来了一个饺子就挺大的。然后他说吃起来真的非常的不错，这是我们身边人给我们的反馈的，他就是想知道一下我们卖的这个东西品质到底如何。
1: 对，然后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这个小馄饨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小馄饨，24个一袋，基本上就是一口一个，它不是那种大特别大的那种大馅的那种馄饨啊，它属于那种小馄饨。所以呢大家这个呢可以做成什么呢？可以做成那种馄饨面、云吞面，或者是呢您可以做一些自己来拌一些什么这样的云吞的这个做法，也可以直接吃，因为它本身给你配料包和紫菜包，你自己平时煮啊当早餐什么的也完全无压力，非常的方便和快捷。你煮好之后呢，你按你的喜好，你想怎么吃都行。
0: 它不会像是那种非常大个的，刚煮出来了之后，你早上还着急，
1: 半天吃不上一口，
0: 然后你还得晾着。说孩子，孩子说妈妈太烫了，我吃不了。哎呀，快点吧，就来不及了。结果他硬吃进去，可能对他的什么食道啊什么都有伤害。还有就是一吃到那种烫的馄饨了，我就想起来陈佩斯老师了。就吃不进嘴的那个感觉。我们这个就是吹两下它就凉了，孩子吃起来呢没有任何负担，而且这个馅儿孩子一定特别喜欢。鳕鱼和香菇的搭配非常的带劲儿啊！你是早餐吃着急上学上班的，这个晚餐吃这个为了稍微减点肥的，半夜来顿夜宵的，看球看饿了，是不是？这个喝完酒了之后回家胃里空落落的了，那这个东西绝对是一个必选项。
1: 没错，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小馄饨呢，您可以来选择一下啊。它我们是5袋家庭装，每一袋呢是24枚，非常适合家庭分享。您冰箱囤一组，这样的话呢，有需要的时候直接就可以开袋就煮了。那么一袋呢是219克，我们给大家做的是一组啊，5袋。那这5袋加起来呢是74.9块啊。如果您感兴趣呢，也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添加我们的小编啊，可以直接在线进商城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产品。
0: 为什么说它这个外形有点像是金鱼呢？我反而觉得它有点像是那种小墨斗。
1: 对，也有点像也有点像，确实是。
0: 吃起来就是那种小，大家都吃过那个上海小馄饨吧？
1: 对，
0: 上海小馄饨就是多大，我们这个就多大啊！但是一袋是24个，24个肯定就能吃得下了。
1: 对，还有这有位朋友啊，又发馄饨又发链接的，您发种草两个字。发送种草两个字啊，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我们交广种草观大家的玩法是什么样的呢？您需要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服务的这个小客服。您添加这个小客服了以后，小客服就给您发了，就是说啊，你是想馄饨呢，还是想什么东西，你介绍的还有我们商城的链接都在这个上面。您只需要发送种草两个字，第一步先添加微信了以后，接下来事儿就好办了。
1: 是的，添加微信之后呢，会给您随时发送那个链接，您点击链接就是我们今天主推的商品，也有可能呢这个发送链接不是你想买的商品，您可以点击链接之后进商城查看，然后呢在商城首页您搜索关键字，比如说今天这馄饨，您可以搜鳕鱼，搜馄饨，这样的话就挑中间最关键那个词儿就都能找到了。
0: 大家只需要发送种草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观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0: 好，本期推荐的主推产品之三，今天我一定要拿大篇幅来讲一讲。昨天呢讲这个，大家这个后边有人分享跟我们小客服说了，就是说有点着急了，这个我真的很想了解。而且昨天我们讲完了之后，大家你知道买这个月饼的礼盒都是2份3份的一起买，一是它便宜，二是它真的能拿得出手。
1: 确实是，大家要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啊，然后呢添加我们的客服之后呢，进入的我们的链接商城查看一下我们月饼的这个礼盒。它很好看，它是那种金色的金黄色那种皮质的那种铁盒，然后呢中间呢是那种传统的红色的中心，它这个整个的配色和设计就很符合和广式月饼的特色，就你一看到广中酒家很多都是类似这种装修风格的。然后我们今天卖的这个月饼呢，也不是传统的咱们的北方的月饼，而是广州酒家集团旗下的一个老

0: 式的广式月饼的礼盒。
1: 那么
0: 所以它的馅料其实跟咱们平时吃的不太一样。
1: 礼盒里头啊，一共是有八块月饼啊，这八块月饼，广式的蛋黄莲蓉月饼两块，黑金沙蛋黄月饼两块，椰蓉月饼两块。还有陈皮红豆沙月饼两块，一共是八块，售价是96块钱，精致的包装。
0: 是的，这个就太合适了，因为之前我经常买过，比如说什么其他的三个字的啊，三个字是知名品牌的，
1: 绿色的吗？
0: 最起码不是，它每一年它都不同的那个礼盒，它最便宜都要178，就是正常要稍微好一点，可能就要200多，那更贵的也有。所以你平时送朋友啊，送亲戚啊，咱们希望拿得出手一点，包括自己吃，这个价格我觉得也完全没问题。96八块月饼，而且其中有些馅料呢不是咱们街边就能买到的，因为一到中秋很多人就头疼，说月饼到底买哪一款，太传统了咱年轻人不爱，太新奇的长辈吃不惯。今天给大家选一个比较稳的选择，就是广州酒家集团的凉风园星辰辉月月饼礼盒。
1: 那么这个刚才为什么说这个送人很好，有的人就两份三份的一起下单了，一价格合适。咱送东西吧，主要送的是什么呢？送的是一种感觉。你比如说你送给别人当礼物了，你瞅着这个东西它最起码它得贵。
0: 嗯。
1: 啊，因为呢送，哎对，送完了之后咱这个哎觉得非常的有面子。另外呢就是它里头的东西它得好。中秋了送点月饼，你比如说你送人普通的那种馅料，你不能送人个五仁的吧，万一人还不喜欢呢。或者是呢你送点这个传统的什么豆沙馅的呀，什么红枣馅的呀，等等等等吧，这些传统的口味呢
0: 咱都吃腻了，说实话，
1: 对，大家吃的可能有点够够的，
0: 从小吃到大吃够够的了。
1: 广州人家那边自己做的小点心哈，一是精致，二是这个馅料给你用的非常的讲究，很讲究，很哇塞的这样的一个馅儿，一共是4款口味，每款口味有两个嘛，经典的广式月饼风味，方方正正的一盒，拿到手里很有分量。那么先说一说这个广式的蛋黄白莲蓉月饼，它这个馅儿大家应该都吃过，您如果没吃过也应该听说过，它这个属于广式里头比较经典的一个，
0: 比较经典的，因为一般的广式月饼里面都有蛋黄，只不过蛋黄的口味不同。你像我们这盒里也有2款蛋黄月饼，其中这款呢是白莲的这个月饼呢，它是白莲蓉，非常的绵密，然后它的这个里边的咸蛋黄呢特别的油润而且起沙，所以这两口味咸甜搭在一块儿，你吃起来就很好。另外还有一款蛋黄呢是黑金沙蛋黄月饼，也是有2枚在这个盒里边哈，特色的金沙内馅搭配咸蛋黄，口感更浓郁。这个呢特别适合喜欢新派风味的朋友。
1: 那椰蓉月饼就不用说了，椰香非常的清甜哈，我很喜欢吃那种椰蓉的面包。
0: 我也是，我特别喜欢吃椰蓉的东西。
1: 啊，你说这个东西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清亮的那个感受，
0: 对，它呢甜但它不腻。另外呢还有呢就是陈皮红豆沙的月饼会有2枚，就是陈皮红豆沙绝对是广式的这个经典的甜品之一，做到月饼里边来了。
1: 哎呦，
0: 这个也很好吃，绵密的红豆沙带着陈皮的醇香。说到陈皮我还得特别提一嘴，我们的上城里边上陈皮了。
1: 哦，
0: 昨天我一搜竟然有陈皮啊，这个我觉得也非常好，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买点陈皮回家吃，尤其是到了冬天秋冬季节了，我们吃的一些太油腻的东西，这时候平时煮点陈皮水喝是很好的。
1: 刚才啊这小林一拍桌子，其实不是对大家，是对我们小编为什么不给我尝尝，陈皮都来了，
0: 陈皮来了，这我没想到啊。我们这个小商铺里边这好东西还真挺多的，所以大家没事可以点进去逛一逛，这说不定又有什么新品出现了。
1: 而且我还是要再次
0: 在商城里您可以自己逛逛啊。
1: 这个刚才说到了红豆沙的，红豆沙陈皮，他们这个搭配啊是很经典的口味，喜欢的人那真的是爱不释手。
0: 对，就是我发现年纪大之后我就喜欢吃陈皮这味儿了，咋回事呢？就是
1: 可能就是
0: 以前我可能有点受不了它那个味儿，
1: 哦，
0: 但现在呢我就特别喜欢它跟甜的东西搭在一起，解腻，而且有特别陈皮的那种醇香感。
1: 所以说嘛，这个属于是口味觉醒，
0: 是，确实是，
1: 也有可能是血脉觉醒。
0: 对，我觉得血脉觉醒，喜欢吃老式口味了。
1: 为什么说他这个很多人买送礼是第一选择哈？咱们说一说他的包装，它是浮雕复古金属铁盒，然后呢是红金的配色。您加我们微信能看到图片哈，盒身上呢有精致的传统的纹样，红金配色，国风感非常十足。如果您啊，如果喜欢的话，拿出去送长辈啊，送客户啊，这个送亲戚朋友啊等等。拿出去这个东西了之后，人家说哇这个真的太漂亮了，然后回家了之后一尝一吃，

0: 哦，你这个东西卖的是真不错啊。
1: 说到这个陈皮，你看小编马上给我们补充了，我们上城里这个陈皮真的特别好哈，我就是捎带一嘴，但是确实是很好。我们这个上城里的陈皮有10年、15年的，因为年份不同，你的那个陈皮的价格不同，它吃出来那个口感可能是专业的啊，能吃出来它这味儿都不一样。
0: 嗯，
1: 而且有小包装，有大包装的，有小包装的咱自己喝，你大包装，包括送人啊，包括这个中秋节你送礼都非常好。而且咱们这个陈皮是新会的陈皮，懂陈皮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原产地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现在这些年，就是吃陈皮的人真的很多，泡水喝，包括你自己煮点什么东西，很适合大家在秋冬季节来品尝一下。点进加先发种草两个字啊，添加我们的微信之后会给您直接发一个商品的链接，这个链接您如果喜欢您可以购买，然后呢您也可以顺着我们的链接到我们的商城里边来，进入商城首页您可以搜陈皮月饼关键词都可以，包括我们昨天还卖过大闸蟹，就这种中秋应季的商品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商城里边直接选购到的。
0: 我能感受到大家对于这个月饼的疯狂了因为今天呢已经来到了第一波小高峰，就是发种草的人特别多、啊、
1: 对，
0: 先发种草，添加微信，然后进行购买，就这三步走。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别发月饼啊，有的人在发月饼，就是说应该是形成了这个习惯，就是
1: 发商品名了、
0: 哎、卖啥就是发点商品名
1: 咱
0: 发
1: 改改啊，
0: 种草两个字啊，
1: 发送种草两个字啊。还有这个冰上来客说我怎么打不开呢，您先轻点一下这个二维码，点开之后您再长摁二维码，然后它最下面就会有小字说你要不要识别添加它，然后您添加之后就可以了。
0: 就是平时别人发了这个二维码，你长按二维码识别的时候要先点开，有的人不点开了之后
1: 直接在线摁
0: 他就识别不了了。
1: 对啊，发送种草两个字啊，添加我们的微信小编，即使您今天不买也可以添加上，然后呢日后有需求，有购物需求的时候您可以随时看看。我以前就是经常这样，就比如说我经常在抖音上的几个大家，就是我没有说一定要看蹲他们的直播，我不蹲直播间，但是呢我会三不五十的我就进去看，比如说我最近想哎呀这想吃点水果了，我就看看他们最近上不上什么水果。
0: 哎，你怎么说那么对，你知道吗，比如说我经常刷到谁的直播间、交个朋友那个罗老师那个、我在他直播间里买的东西永远不是他正在推荐的，
1: 对、就是、
0: 永远都不是。
1: 然后呢我需要什么，然后我就上他那里边先去找，因为我就觉得像这种呢就是
0: 品质有保证，
1: 品质有保证，你说太对了。
0: 就是觉得它质量好，它品质有保证，价格还低。
1: 然后它敌人太多，就是太多人帮我们盯着了，就不需要我亲自去盯了。
0: 主要是它这个性格使然，
1: 闭眼下单。
0: 你说它上什么新品了，它都得要炮轰一下啊！前两天手机上新品了，全是抄的，全是抄的。
1: 哎呀，我觉得它就是大家选择自己信赖的直播间和商城之后，我觉得其实可以有后续的叠加的购物的、
0: 其实这是一个信任感的建立，就像我们交广种草官也感谢各位呢来添加我们的微信，这都是对我们交通广播的信任哈。
1: 没错，中秋之前跟大家推荐的这一波广式的月饼礼盒560克装的哈，只有96元，我们的新选价，大家感兴趣抓紧下单。我建议大家是两个或三个这样的囤货，直接送这个亲戚和朋友在中秋节，然后最后留一盒放自己家吃。
0: 大家也可以去对比一下价格哈，大海就跟大家说点实在的，你96块钱买这么一个礼盒，你送出去的面子是多少？你自己出去去买个礼盒，最起码它不得是个168呀？
1: 是的，
0: 这个188呀，199啊，就是这种。而且呢，我再说一个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哈，你包括任何我们过任何节日的时候吃的那些东西，你比如说粽子、月饼什么的，你要是那种传统的放在那儿，我一口我都不吃。你要精致的，你告诉我这个馅料，哎呀，这个馅儿是什么？什么莲蓉蛋黄呢？什么黑金沙？
1: 你可得下手了你！
0: 哎，我保证的，我得尝一尝。
1: 是，
0: 它对我就是有吸引力的，
1: 足够吸引力。而且你就发现，它这几种馅儿基本上自己家吃也不会错，基本上就符合各个人的口味。所以我们卖的这是560克的啊，广州酒家集团的这个广式月饼礼盒，96元。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到我们的商城里边搜关键词月饼，您可以自己来选购啊。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3: 刨个坑挖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拔草咱也挺给力。
0: 来啊，这个说拔草这件事儿的时候，因为昨天没拔上嘛，大家心里都有点痒痒啊。今天我们这个把拔草一定要恢复。

0: 次的跟大家强调一下，发送种草呢，就是这个耕种的种，然后草地的草，种草这两个字，也别发胖大海，也别发这个字打错了，也都收不着啊。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说，因为真的怕大家想买了之后，又
1: 找
0: 不着地方。
1: 找不着我们，对。
0: 我其实购物的时候，我个人就比较怕麻烦。
1: 嗯、
0: 如果你要是说弯弯绕绕让我去什么找优惠啊，什么购物券啊、满单呐、啊、什么首单先付，然后再付尾款，我保证不玩了这个事儿就是觉得麻烦哈，大家千万就是发送种草就行。
1: 然后呢，添加我们的这个客服之后，他会给您一个小程序。我的习惯是我常用的小程序，我就会直接进行添加啊。您点右上角那三个点，然后就直接添加到你的这小程序当中。以后每次微信你直接下拉之后呢，你就能在上面看到我们经常点的这个商城。这样的话随时。

0: 所以拔草吧。
1: 拔草就是你的意思是少买点书，看点电子书是吗？
0: 你不是一个勤快人的话哈，就是建议大家不要用这种的。
1: 嗯，
0: 因为
1: 招灰，
0: 特别的招灰。
1: 那倒是真的。
0: 还有就是要这个拔草的是什么呢？有一些啊，他的那个给你做的就是那种水路的管线，给你什么连接呀，或者是告诉你你这个热水不用接到厨房去，你就用一个什么
1: 热水宝。
0: 热水宝，我告诉大家，谁跟你说这话，你马上去告他。这话我就是深深踩坑。我在装修的时候，他就为了少给我走一根管线哈，他就说你不用，你弄个暖水宝。结果这暖水宝出来的水，你热了烫手，你根本摸不了。然后放一放，水就凉了，变成冰凉冰凉，井拔那个凉水了，就是十分十分的不好用。大家一定要拔草啊！啊，这是血泪教训。
1: 对，今天呢我们说了这么多这个种草的包括拔草的，也欢迎大家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哈。种的是种地的种，种草，
0: 嗯，不是三个人的那个种哈。
1: 啊，对，是种草。然后呢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的这个微信之后呢，随时点进我们的商城链接来查看我们的好物，包括我们提到过的这些商品，您可以直接哈就是在我们的商城里边来搜索关键词都可以找得到的。
0: 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我们继续开种，拜拜。
1: 拜拜。

0: 善恶，
1: 新研究，
2: 这是他挖的坑啊！
0: 藏尽人心浮沉，
3: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0: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4: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5: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6: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8: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9: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香炉礁高架一直到广电中心，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包括这个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车辆的置换情况，目前来看都相对其他路段明显一些。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中山路大一二院的门前西行方向，车辆尾端呢是排队到了化物所的部分，这个队还是比较长。大家如果走的话呢，一定保持点耐心，或者干脆绕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西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7: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7: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1度到26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12: 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13: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14: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0: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7: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5: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0: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7: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

0: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
2: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哈。
1: 也欢迎大家把您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第一单元呢，是法律身边事，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手机号码的使用权是否可以继承。
2: 今天的主打单元是人民调解在身边，为大家邀请到中山区司法局海军广场司法所的所长李雪，还有咱们大连市律师协会外事委的主任兼义工团的团长，辽宁兴中律师事务所的执行主任张光宇律师做客直播间，来给大家呢一起说说海军广场司法所里所发生的法治故事。
1: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3: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2: 我是鸿飞，
1: 我是小薇，
3: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1: 好，法律身边事，我们来说一说，已逝人的手机号码，他这个使用权是否可以继承呢？手机号呢，不仅仅是一串数字，它连接的生活也承载着记忆亲人去世之后，他的手机号码也是一种思念。想过户母亲的手机号码，却因为继承权与姐姐起了争议，于是起诉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事情的经过。
2: 哎，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2025年，温某的母亲病故，他的母亲生前使用的手机号码绑定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以及家庭宽带等多项账户。温某呢作为幼子，想要将这个号码过户到自己名下继续使用，但运营商告知需要提供继承权证明，因此呢与两名姐姐呢就这个电话号码的归属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所以温某呢就把这件事情诉之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铁峰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确认他对母亲手机号码使用权的一个继承权。
1: 嗯，关于手机号码的使用权的继承纠纷，法院是如何调解的？我们接下来有请辽宁兴中律师事务所的执行主任张光宇律师给大家来说一说。问候一下张律师，您好。
4: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案子我看法院的调解结果呢是解决自愿放弃继承权，由温某某继承该号码的使用权。
1: 嗯，
4: 那么这个案子法院在审理以后认为呢，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手机号码使用权是否属于民法典第1122条规定的可继承遗产范围。那么该条规定呢，遗产是自然人司法建筑违法建设，对。同时呢，那么执法部门发现相关情况以后呢，也可以责令其停止建设，限期拆除，并且可以处以一定的罚款，如果无法改正的，那么就要限期拆除了。
1: 这个罚款一般情况下会按照什么来罚？它是多少钱的比例？按照什么比例来算？
4: 它是按照这个，按照城乡规划法第64条的规定的话，应该是说按照你建设工程造价的5%至10%这样一个幅度来罚款。
1: 就是按我阳光房我在修建的过程当中我花了多少钱，然后按总钱数的5%到10%来罚款，是这意思吗？
4: 对，大概就这样一个情况。第二个责任呢，就是说因为李姐和这个王某他们之间有一个撕扯行为，还造成轻微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实际上他就是违反了，双方都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即便有理，你也不能骂人，也不能动手打人。谁动手谁打人了，那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2: 那有没有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对方如果动手打人了，那你这个还手现在是可以被定义为正当防卫吗？
4: 在司法实践当中的话，实际上你要是打我了，我就打你，那就是互殴。
2: 是互殴而不是正当防卫，因为你的生命没有到危急。

0: 时刻是吗？是这样说的吗？
1: 对，实际上所谓的这个正当防卫，你比如说对方强势的一方，他拿刀或者刀具啊，
0: 嗯，
1: 管制刀具或者棒子打你，说这个时候你反抗，我觉得
0: 就是
1: 从正当防卫角度还好一点。
0: 嗯，
1: 说你就是你打我，剩我就开始还手，这个叫正当防卫，这个可能不太好解释。从公安部门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不太好说得过去。
0: 嗯，一般就会被定义为互殴行为。
1: 哎，互殴行为，对。
0: 哎，
1: 然后第三个责任呢，理解这边呢，可能还有一个是侵权的这个赔偿责任，因为打架把那个王某打伤了。打伤的情况下，你要承担这个侵权这样一个赔偿责任。
0: 理解真厉害。
2: 那
0: 理
2: 解
0: 打伤了，
2: 理解除了你打人侵权的话，他不是还让楼下漏雨了吗？这个算不算是侵权啊？
1: 漏雨的话，这个算是一种侵权行为，它属于邻里纠纷嘛。
0: 嗯
1: 嗯，就是说至少王某有权要求理解你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哈，对我这个屋内的这个漏水部分造成的家居损失啊，装修损失是可以要求赔偿的。
2: 那邻居侵犯的就是治安违法的责任。
1: 对，治安违法这样一个责任。
2: 嗯，我们也就是在您的介绍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这个理解最开始他还借口说，漏水跟我没有关系，对，是你这个房屋老化了。他如果用这个来抗辩的话，成立吗？
1: 实际上这个案当中啊，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司法所和物业相关部门啊，他是工作是比较到位的。他首先已经确认了这个责任的划分，说你这个确实是由于这个
0: 防水层
1: 破坏导致这种漏雨。
2: 嗯，
1: 那么因此呢，
0: 这个工作是物业找到相关的专业人士到现场勘查的结果呗。
1: 对，初步确认是由漏雨造成。如果双方调解不了的话，到法院可能还要做一个鉴定。
0: 嗯，
2: 这个漏雨看来理解他家自己家没漏雨啊，是不是直接顺着那个漏到楼下了？如果自己家也漏雨很严重，他是不是早就解决了？
1: 对。
0: 哎，想问一下，李雪所长，就是这个理解在你们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们发现他是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漏雨可能是我阳光房施工所导致的，但是我仅仅就是不想承认也不想赔偿，所以我一直在狡辩，还是说他其实一直都不知道他这个确实是因为他的原因，他一直认为是防水层老化？你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3: 他一开始应该确实是不知道，就是说单纯的想收养这些流浪猫，然后搭建了一个这个阳光房，但是后期经过咱们的物业住建部门等等的一个鉴定，发现存在这个问题，他自己可能也很懊悔。
2: 嗯，
3: 对，
0: 就是不应该先武断的判断别人是别人找事儿，应该是自己先做一下自检自查，发现问题及早面对，可能不会造成后面更大的损失扩大了。
1: 对，这里边实际上还有个问题，如果说真的是由于这个防水层就是多年老化漏水的，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它就是多种原因造成这个侵权损失。
0: 嗯，那这个责任
1: 结果，
0: 对，那这样的结果我们应该怎么去追责呢？
1: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要划分一定的责任比例。
0: 嗯，
1: 你像理解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0: 嗯，
1: 然后其他共有人可能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0: 他为什么要
1: 至少是减轻理解的这个赔偿责任的？
0: 他为什么要承担一定责任？既然是老化，就不应该有他的原因呢？
1: 老化这里边可能还有涉及到物业的事儿。
0: 嗯，对。
1: 物业公司是他有维修的责任的。
0: 嗯，
1: 在这里边。
0: 是不是因为他私搭乱建的这个行为本身是违法违规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又产生了漏雨，即便是它是老化造成的，那因为你有一个违法违规的行为在之前，那你就有错吗？有错就要担责吗？那你可能就要在这里边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了，虽然不是全部的责任，但是你也要有责任，可能你的施工加速了这个老化出现问题的速度。
2: 嗯，
0: 哎，这个呢就是可能物业要赔一部分，理解要赔一部分。
2: 嗯，
0: 这里边为什么没有那个房地产开发商的事儿？因为过了保质期。
1: 它这属于老式建筑
0: 啊，也没有了哈。
1: 对，跟开发商没有关系了。
0: 哦，所以就是物业和理解的原因了。
2: 这个如果也是老化的原因，可以用那个房屋的维修基金吗？
1: 可以。
2: 嗯，
1: 如果有的话。
2: 刚才张律师也说，其实这种违搭乱建的在各个小区可能都会有出现的这种情况，那你能不能给咱们听众一个比较实务的建议呢？
1: 就本案而言的嘛，对于楼上业主来讲的话，首先这个理解这个做好事儿这个事儿是值得表扬的哈，收藏流浪猫嘛，我认为这是好人好事，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对于好人好事也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至少不能在这个楼顶的共有部分私搭乱建 我认为这就不合适了。那么即便是上边你想要为了就是整个楼的着想的话，想要进行一些改建或者扩建呢，也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批同意才好，否则就构成造成了什么呢，好心改造意外侵权这样一种被动局面。
2: 嗯，
1: 这是对楼顶业主。那么楼下业主来讲的话，那么你第一时间发现漏水这个事儿以后呢，你要首先要留存一些相关证据，然后找物业部门啊，找楼上啊去沟通协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留存好相关证据。如果协调不了的话，将来到法院起诉的话，那么这可以作为法院的证据向法庭提交，
2: 嗯，
1: 以便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那个就是楼下的王先生，他当时提供了这个漏雨的那些证据，是他自己录像的还是找了公证处啊？
1: 司法实践当中一般情况下找公证处那就有点晚了，就是自己录一下。
2: 嗯，其实在第一时间找公证处的话也是完全来得及的，公证处工作人员24小时
1: 也可以
2: 手机哈，
0: 对，个别公证处24小时。
2: 还有我觉得哈，就是这个李姐啊，她找的这个施工方也不太专业。你既然要建这种阳光房，那么你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水，其实是最基本的。
0: 哎，我又想哈，延伸一下，延伸一下啊，张律师，就是那你说他这个施工方，那不是因为他在施工当中把这个就防水层破坏了吗？
1: 嗯，
0: 那这要赔偿的时候，李姐可不可以向这个施工方追偿这部分费用？这是你施工不到位，或者是你有施工的瑕疵，导致我给别人造成了损害，可以吗？
1: 可以，这是第二个层次法律关系的问题了。如果他们都处理完这个事儿以后，确实给李姐造成损失了，那么李姐可以找施工方，我认为是可以的。
0: 好，现在时间呢是10:28，在半点路情信息之前哈，我们替一位听友问一下张国宇律师哈，他说呢，请问，男方说要孩子，可是一直冷战，甚至电话号码都拉黑，请问我自己是去做流产呢，能跟男方要出手术费用吗？就是怀孕了，男方就说要这个孩子，
1: 嗯，
0: 但是他俩呢还一直是冷战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呢他想他自己去做流产，他想问能不能跟男方要出这个手术费。那他要孩子你去流产，他能给你手术费吗？
1: 这个问题
0: 还有啊，你说两个人要孩子，其中一个人就是不要，这在法律关系上，人家男方能不能提出说我想要孩子，你给我孩子打掉了，你侵犯了我的生育权啊？
2: 哎，我记得好像这个女方其实是可以决定要还是不要的。
0: 在法律上这块有什么规定吗？
1: 关于这块呢，实际上法律规定是一个空白。
0: 哦，
1: 你们刚刚两位主持人说的时候我也有点迷糊说实话，因为
0: 那你作为一个律师，假如说你比如说你家生老三了，比如怀老三了，你想这老三呢我挺想要的，媳妇儿说我不打算要，要生出来都是我的事儿，我就执意要流产。那你从这个律师的角度讲，就说这个女士这个生育权是她说的算还是你们两个人说的算？
1: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双方商量的结果。
0: 嗯，
1: 如果一方独断，
0: 一方不同意啊，达不成一致咋整呢？
1: 达不成一致的话造成损失了，你让另一方赔偿好像站不住脚
0: 赔的钱都是你俩的钱
1: 对，你看这个女方就是私自流产了，你找男方要钱，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0: 嗯，
1: 没有法律依据啊。
2: 嗯，
1: 除非是啥呢，说其实夫妻之间本来他这个是这个
0: 正
1: 的收入，它都是共同财产，其实谈不上赔偿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
2: 嗯，这样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稍回到节目当中。
4: 一念善恶，
5: 新娘街了，这是他挖的坑吗？
6: 有点意思。
4: 藏尽人心浮沉，
7: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4: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8: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9: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1: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情况平稳度还是不错的，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基本上就要恢复到一个绿色畅通了，车行速度并不缓慢。目前西南路在中心医院的部分，包括中山路大一二院的沿线、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但整体来讲可控度是慢慢在回升过程当中，而且是向好乐观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2: 9月12号，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安全办成长活动，走进大连市二中，向孩子们普及安全用电与防火安全常识。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移动电器先断电，带电移动有危险，注意用电安全，守护家庭幸福。
13: 你可能没听懂他们的话，但你一定懂得，他们的尾巴摇一摇是快乐，甩一甩是调皮。世界破破烂烂，小猫小狗帮我们缝缝补补。9月19日下午2点，在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交通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邀请你和你的毛孩子一起加入宠爱计划。
14: 大连倍儿有面儿，9月16日至20日，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庆，全场低至1折，美团、抖音福利享不停，一年一次，巨划算。
15: 交通气象快报，
16: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呢是21度到26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7: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3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临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2: 女生们是不是总觉得自己缺一只百搭的包，什么衣服都能够配，无论是通勤啊、逛街还是旅行咱都能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包包，就是这样的啊，明星们也都在背，就是龙香的长柄饺子包。今天的商城限时福利只要699元，主打一个包你满意。
0: 都说呀，包包的箭头呢是龙香啊，作为这个风靡全球的轻奢大牌啊，它可是众多明星时尚搭子，很多的明星呢被拍到私下都是背这个包，满满的 松弛感，不靠浮夸的标识来博眼球，它就是简简单单，但是呢越

0: 越耐看啊。背这种包的人呢，大多呢是低调不张扬，自带从容自持的气质，回归本真又追求品质。包身本身呢是高密度尼龙帆布材质，摸上去呢细腻厚实，有浅浅的压印的纹路，搭配的是牛皮饰边，哎，触感温润耐磨还好打理。不管你是通勤穿职业装，周末出游搭 T 恤牛仔裤，还是秋冬配搭一围巾，包抓起这个包咱就能出门，非常的精致体面啊，而且还实用。
1: 嗯，龙香饺子包呢在专柜要卖1300，一直没有优惠，但是今天呢我们是从品牌方要来了限时的秒杀价格，只要699元。中号和大号两种规格啊，中号呢咱们日常通勤背是刚刚好，大号呢容量比较大，适合宝妈带娃或者是短途的旅行都非常的适配。有7种颜色可以供大家选择，既有黑色，还有海军蓝等这种通勤的百搭色，有粉茶，还茶粉色，还有森林绿啊，这些比较小众的但是比较显白的一个配色，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一款。我们都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每一种颜色都是60组的库存，卖完就是立即的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所以大家想选购的话可以发送一个字包，发送包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2: 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员就在您身边，用心用情解决您的难心事，人民调解在身边。
1: 人民调解在身边，今天的这一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山区司法局海军广场司法所的李雪所长，以及辽宁兴中律师事务所的执行主任律师张光宇。我们来一起说一说海军广场司法所里面发生的法治故事。
0: 嗯，我们书接上回吧。
1: 对，
0: 在半点之前呢，有一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就咨询到说俩人不知道是谈恋爱还是已经结婚了啊。现在呢，女方怀孕了，男方呢一直冷战，所以女方呢就决定要去做流产手术。那他想问一下，我这个手术做完了之后，我可不可以管这个男生要赔偿？另外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呢又延展了一下，就是在男女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关于大家共同拥有的这个生育权，到底在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如果两个人的意见是不统一的，一方说要，一方说不要，那到底谁更有发言权，谁更有决定权呢？法律上这边是如何规定的？有请我们的张律师给大家解答一下。
3: 嗯，结合刚才的问题啊，再简单陈述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妇女权益保护法呀，就是这个女子的生育权呢，也做了一个明确的这个规定，就是妇女依法享有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子女这样一个自由。那么，同时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呢，就是夫以妻擅自终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也是不予支持的。
0: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应该是女方的决定权要大一些，就是会尊重女方的决定，说生她也可以生，她说不生她也可以不生。男方如果以此起诉的话，你不会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我在想，为什么法律给女人这样的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我的想法是因为生育这个孩子的整个过程是女方付出的更多，从怀孕到孩子出生，到孩子小的时候的这个抚育，包括将来成年之后对孩子的照顾，可能女性要比男性付出的更多。那如果说法律不给女性这种保护的话，男人让这女人生孩子，你不生他不允许，假如说就让你生，那女人这不就成沦为了这个生育的
1: 工
0: 具了吗？然后要付出很多，所以把这项权利交到女方的手里，女人的手里。
1: 嗯，我们要说一下，就是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第21条当中就规定哈，医疗机构实行生育手术征得妇女本人同意就可以了，家属意见和女方不一致的时候要以女方本人意愿为主。比如说现在你要去医院去做手术，那么只要女方本人签字就可以了，她不需要另一半的出现。那么医生呢，有的时候会建议你告诉家里人，那可能也是出于你身体和术后安全方面的考虑，并不是一种强制的要求。但是有一点需要提示大家，就是如果说你女方单独的终止了妊娠，她虽然不构成侵权，不用赔钱，但是如果因此双方发生了矛盾，导致了感情破裂，那么男方是以此为由可以起诉离婚的，所以这一点也是需要注意的。
0: 我们也要提醒啊，就是这个终止妊娠呢，也是

0: 一件非常慎重的事儿，因为毕竟是一个小生命啊，它向你奔赴而来。当你决定要不要它的时候，你一定要彻底的考虑清楚。还有，作为女性啊，它有一个黄金的生育期。如果你年龄已过生育期，或者是之前有过流产史，当你去决定流产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影响未来的生活。
1: 嗯、
0: 所以，当你决定要流产的时候呢，你想到不应该是这个男士到底给不给你赔偿的事情，而是说你的身体和你的未来以及对这个生命你打不打算更加珍视的问题，这些考虑清楚之后再来决定。那么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呢，张光宇律师想问一下，就是他能要到赔偿吗？找到这个男士说你因为和你相处导致我流产，然后损害了我的身体，我要求你来赔偿。
2: 这个赔偿我个人认为得建立在这个离婚诉讼基础上。
0: 那如果他们是情侣关系呢？
2: 情侣关系可以，情侣关系可以，
0: 情侣关系是可以要求赔偿的。但如果是夫妻关系，
2: 夫妻关系我个人认为你要起诉离婚，
0: 这个可以、啊、
2: 可以顺便要精神损害抚慰金也是可以，我个人认为。
3: 对，
2: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刚才我说了，就是说你夫妻之间取得收入是夫妻共同财产，赔偿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夫妻之间谈赔偿的话好像说得不过去，有个人
0: 感觉好像是左兜放到右兜的感觉，除非是两个人的生活一直都是 AA 制。
2: 对。
3: 还有就是我觉得哈，这个毕竟是一个生命，还有女士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啊。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呢还是请李雪所长给咱们继续讲讲发生在咱们司法所里面的故事。
4: 下一个发生在司法所的故事就是亲人意外离世，存单难支取，继承纠纷社区温情调解。那案情是这样的，李姐的丈夫因一场意外骤然离世，没有留下遗嘱。整理遗物时，李姐发现丈夫名下有一张20万元的银行存单，这是夫妻二人多年积攒下来的家庭积蓄。丈夫走后，孩子即将升入高中，学费、补习费、生活费一笔接一笔，李姐收入有限，便想着尽快把这笔钱取出来先解燃眉之急。然而当李姐拿着存单和相关证件来到银行时，柜台工作人员告诉她，这笔存款属于遗产，不能由她一个人取走，必须由全部第一顺序继承人共同到场确认才能办理支取手续。也就是说，像李姐还有她的儿子以及丈夫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三个人都要参与。李姐这才意识到问题的复杂，公公年事已高，身体一直不好，丈夫是公公最疼爱的儿子。丈夫出事后，全家一直瞒着老人，只说在外地出差，工作忙回不来。大姑姐也就是丈夫的姐姐，态度非常坚决，绝对不能告诉父亲，老人心脏不好，万一承受不住，后果不堪设想。他主张先瞒着，等过段时间老人身体稳定了再说。李姐非常理解大姑姐的顾虑，但是孩子的学费等不起，她尝试跟大姑姐商量，能不能先让公公签个字，配合把手续办了，钱取出来先给孩子交学费，老人的那份一分都不少的留着。大姑姐却担心一旦让父亲知道儿子没了再谈钱的事儿，老人受的刺激更大，坚决不同意。双方多次沟通，每次都不欢而散。李姐万般无奈，来到社区申请调解。那么我们社区调解员分别约见了李姐和她的大姑姐，耐心倾听双方难处。调解员理解大姑姐的孝心，也看到了李姐面临的现实困境，孩子上学的钱不能拖，银行存款不办手续取不出来，一家人僵在这里，最受伤的其实是孩子和老人。调解员没有急于推进，而是先帮双方梳理法律，继承权是法定的，瞒得了一时也瞒不了一世，拖得越久，将来老人知道真相后受到的冲击，继承权是法定的，瞒得了一时也瞒不了一世，拖得越久，将来老人知道真相后受到的冲击可能更大，家庭矛盾也可能更深。那么经过调解员从法律和亲情两方面反复沟通，双方终于达成调解方案。首先呢，是先带公公做了一次全面体检，由医生评估老人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方式告知真相。 再有就是在充分保障公共继承权的前提下，协商存款分配方案。公共继承份额单独存留，专户管理，确保老人的权益不受损害。同时呢，优先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孩子教育支出。各方分配完成，银行只需手续。大姑姐承诺不再阻拦，但要求告知老人的时候必须由她和李姐共同在场，以稳妥的方式进行。好的，主持人。
0: 哎，说到这个调解的事儿啊，我觉得咱们和司法所之间做这样的节目，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就是你看那个邻里纠纷啊，家庭纠纷，到下沉到真正的基层里，你会发现啥事儿都有。那么这里边的每一件事情里边，其实都包含着法律的关系以及法律的知识点。咱们先说一下这件事情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知识点，就是20万的存单，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分配，为什么是夫妻俩攒的钱，最后还必须得征得大姑姐和公公的这个同意啊。有请我们的张光宇律师给大家解答一下。
2: 好的，这个首先这个20万存单到底怎么分，这个我们律师在办理这个遗产案件当中啊，对于这种夫妻共同财产呢，应该是先析产然后再谈继承的问题。很多人呢容易把这个存单上写谁的名字和钱归谁混为一谈，实际上本案当中啊，存单虽然在丈夫名下，但是它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所得的工资奖金呢还有收入等，它是归夫妻共同所有的。因此呢，这20万元当中，首先有一半，也就是10万元，它是属于李姐的个人财产，剩余的那10万元才能纳入这个遗产的这个范围，才是丈夫的这个遗产。同时呢，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那么本案当中因为没有遗嘱，所以说只能按法定继承来处理。那么法定继承呢，它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呢就是配偶、父母、子女。那在本案当中呢，实际上李姐还有儿子、公公三个人是各继承1/3，那也就是说每人得的是约3.33万元，所以李姐最终能拿到的是自己的那个10万元，加上继承的3.3万元，共计是13.33万元。那么银行要求全部第一顺位继承人到场确认，那么正是依据这一法律规定来进行的。银行呢，它也并不是刁难，而是履行合同审查义务。如果银行仅凭李姐一人支取存款的话，事后其他继承人主张权利，那么银行呢，它也可能面临赔偿这样一个责任。
0: 那大姑姐儿一开始是因为担心父亲接受不了儿子离世的这个事实，所以呢，她就拒绝，让这个儿媳妇告诉父亲。这个孝心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大姑姐，在这个事件当中，她为什么没有权利去替她的父亲做主？
2: 这是本案最核心的一个法律误区。大姑姐的这个孝心呢是可以理解的，但她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法律行为和事实。其一呢，就是这个知情权与继承权，它不能由他人代为行使。那么公公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他享有的是继承权，那么继承权它是法定权利，只能由权利人本人决定是否行使。大姑姐作为女儿呢，她不是公公的法定代理人，公公也不是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呢，他无权代理父亲做出不继承、不知道或者暂时不处理这样一个决定。同时呢，这个放弃继承啊，它不能是口头的，按照法律规定它应当是书面做出的。那么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呢，继承人放弃继承呢，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以书面形式做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呢，如果公公最终决定不要这份遗产的话，必须由他本人知情后自愿地以书面形式做出放弃声明。因此呢，大姑姐不能替他写，也不能替他签，也不能替他决定，口头说不要了，那么这个也是不允许的啊。换句话说呢，大姑姐可以建议父亲如何选择，但不能代替父亲选择。那么长期野蛮的后果是啥呢？公公的继承权一直都在，遗产那么无法分割的情况下，那么孩子学费问题解决不了，那么老人得知真相后呢，可能情感上也会遭受更严重的损害。 那么这也可能因为剥夺了知情权和选择权而对子女产生更深层次的隔阂。
0: 嗯，在想可能大姑姐有一个想法是公公如果去世了再分配这个遗产就不会涉及到公公那边的这个情感问题啊，或者是可以一直隐瞒这个。那么我在想如果真的

0: 那种事情发生的话，是不是他后续这个继承遗产的问题会变得更复杂了呀？
1: 就是代位继承了。
0: 哎，不对了，如果那样的话，
1: 就是代位继承，
0: 那他大姑姐就能分到份额了。
1: 是的，但是他不一定知道这些哈，他可能确实也没有想。你看郭大鹏说了，说一听啊，这个儿媳妇就挺善良的，还得跟大姑姐商量。换别人为了孩子上学，可能直接就找老人商量了。毕竟呢，孩子的学业是全家现在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他说这个大姑姐啊，真的不是自己的孩子，她不着急呀。其实我们想想，他可能也真的是为了自己的父亲来着想啊。
0: 哎，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我倒是觉得从这个案例里面，我们应该及早的去把该分配的遗产去分配。
1: 是的，
0: 因为你一旦拖的时间久，这个问题变得复杂了。你看，如果是公公的继承权一直在，那么他并不知道他没有继承到这个财产。那么他如果去世了的话，大姑姐就有
1: 代位继承
0: 的这个权。那么这个遗产的继承就变得复杂了。那如果公公现在在，可能公公说，哎呀，孩子上学，我的这个33000我不要了，我声明我不继承了，那这个200000的夫妻俩的存款就真的归人夫妻俩所有，可能就是说跟公公不会要这个钱，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存在。
1: 是的。哎，我们这个期间先插一位听友的问题吧。他是说呢，这是一起交通事故啊，对方全责，但是对方只有交强险。他说我的车损险呢已经大于2000了，之后超过2000的部分他是自己维修的，后续需要通过起诉或者说是法律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事故的发生地点呢是在旅顺口区，我们的常住地点是在普兰店区。他说我是否可以在普兰店区人民法院提起调解或者是来起诉呢？哎，这就有点那个归属权，记不记得咱们这周
0: 对，这周我们有一个梗就说这个法院的归属权哈，我们到哪个法院去打官司，我们搭档说虽然讲的有点讲的有点乱
1: 其实是我们当时听得很乱，因为就是关于这个起诉的归属，那么正好说当时有两本书哈，两本法律的书来讲，那么这个你说咱俩是不是都可以给回答一下。
0: 如果从简单的就是判断上来看呢，当然是在事故发生地肯定没毛病。
1: 对，
0: 那能不能够在他所在的常住地，这个呢就请赵律师解答吧。
1: 我的感觉哈，正常情况下就是以我的记忆吧，正常情况一个是事故发生地和被告的所在地。
2: 是的。
1: 而不能够直接在普兰店人民法院来起诉。
2: 是的，那是原告所在地。
1: 嗯，
2: 这个归属在法律上叫管辖权
1: 啊，对，管辖权
2: 不叫归属权，叫管辖权。
0: 管辖权哈，就是不管咋样，不能在原告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当然，情况还分很多种。如果你是网购了，然后你的购货地址是在你所居住的地方，那你可以在你所居住的人民法院起诉。所以它就是确实有点复杂哈。
1: 是，哎，那调解呢？调解应该在哪儿啊？
2: 调解现在如果从法院角度来讲的话，你还得去旅顺口。
1: 也得到那边。如果你要
2: 说在普兰店找一个是人民调解中心啥，这个也不是说不可以。
0: 在普兰店找一个人民调解中心也可以。
2: 但是对方配不配合那就是另一个事儿了。
0: 因为离对方太远是吧？
2: 哎，对。
1: 你可以试着去咨询一下哈。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说的大姑姐替父能不能做选择这个事儿上哈。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呢？
2: 可以学到三个方面的法律知识吧。第一个就是说，存单呢，它不等于说谁的名字就谁能取。那么存款人去世后呢，银行会将存款作为遗产处理，要求全部第一顺位继承人确认，当然是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啊，法定继承的情况下。那么提前了解这一点呢，可以避免人走了钱取不出这个被动局面啊。提前了解走什么流程能够取出钱。
0: 我有提问哈，张律师，你说如果说是法定继承，咱们都知道可能你就会出具那些证据了，那如果是遗嘱的话，一个人拿着所谓的遗嘱到银行说，我是这个遗嘱里边这个存单啊，就是继承人，那银行就能看到这个东西他就能放款吗？他怎么去判断这个遗嘱是不是真实的呢？
2: 这个就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就是我们律师在处理类似案件的时候，

0: 会有个建议。
1: 嗯，
0: 我问遗嘱啊，分好多种方式，比如说口头遗嘱、
1: 对呀，
0: 自书遗嘱、
1: 嗯，
0: 代书遗嘱。现在民法典出台还有个叫打印遗嘱。
1: 嗯，
0: 无论哪种遗嘱吧，就说最有效力的是公证遗嘱。
1: 嗯，
0: 公证遗嘱是啥？是经过我国相关有权的部门出具的一个证明文书，它可以直接拿到银行去用。
1: 银行就对你这个不质疑。
0: 对，如果你要是拿到其他，比如说代书。

0: 纪人达成好一致意见了，有一个说出现问题了，或者说不在场，银行一般都不会给处
1: 哦，
0: 理。
1: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如果所有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能够到银行都面对面的认同这个声明，那这个声明就

0: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略多，但整体可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但临时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傍晚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情况21到26度。
1: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2: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3: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4: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2: 你需要的，
3: 你期待的，
5: 都在1008车世界。
1: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想聊，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啊，我们有新朋友入住啊，然后呢，同时也是大连刚刚新并网开的一家店，我们有请到的是安浩博开发区店的销售经理孙永杰啊，欢迎小孙来给我们听众打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那个大连开发区安浩博融合店的销售经理孙永杰。
0: 嗯。放松啊，有点紧张啊，
1: 多少是有点紧张
0: 啊，没事没事没事，头回来哈。是这样哈，就近期啊，我们有不少朋友对于埃安的车询问的比较多。说实话，浩博的车可能由于价格的原因哈，这个可能询问量没有那么大。但是埃安的车型呢，确实很多人在问，有的是纯家用，有的是家用偏商用啊。然后呢，先问一下小孙啊，就现在咱们这个店是安浩博在大连应该是第三个了吧？
1: 对，我们安安品牌是第三家店了。
0: 嗯，然后我替大家问一下，这个安浩博现在名儿挨一起了，是俩

0: 个并网了，还是说是你们一家同时卖两个品牌？
1: 是一家卖两个品牌，相当于是什么呢？两个品牌融合在了一起。一家
0: 还得再往前做，声音大一些啊，有点小啊。
1: 好，
0: 那也就是说，通过这一个店，可以直接买到埃安的全部车型和浩博的全部车型。
1: 对
0: 啊，但其实你说一家店卖两个网呢，它也都属于广汽。
1: 对，
0: 对吧？都是广汽，只不过一个是广汽的这个民用的新能源，一个是广汽高端的新能源。
1: 嗯。
0: 那问题又来了啊！那咱们这个店的相关的级别也好，包括因为那天开业的时候我也去了嘛，然后看到咱们的投资人，包括厂家大区，甚至全国战区的这个负责人都给咱们录了 VCR 啊，看来是很重视。
1: 对
0: 啊，问一下和大家相关的，就是目前咱们这个店哪些车型是关注度比较高的？
1: 你像我们目前现在融合了之后，现在有一个最大的爆款车型，就是这个埃安的 i60，
0: 嗯，
1: 还有一个我们埃安的十万级的这个全系标配支架的这个车型 n60，
0: 嗯，
1: 然后呢，像我们那个浩博的新款的旗舰 SUV S600，
0: 嗯，
1: 这几款车目前的关注度是特别的高，
0: 嗯，
1: 人气是比较火爆。
0: 哎 ，i60 啊，这个在现场我看了哈，这车反正整体价格性价比是可以的啊，这个起步价格呢是已经到了10万以内了，
1: 对
0: 啊，如果让你硬选的话，各位啊，这个我大家去描述一下，有的朋友了解，有的朋友不了解。i60 和 n60， 它不是说前面那个数字不一样，它俩长相也完全不一样。i60 呢，可和我们认知当中那种三厢的 SUV 是比较接近的，就是正常的一个有点科技感的三厢的 SUV。但如果是 n60 的话，其实它外观长相啊，有点像个小 MPV。是不是？
1: 对，
0: 哎，那这俩车它的使用群体包括需求方面有不同和趋同的地方吗？尤其是不同方面。
1: 有，你像 i60 这款车呢，它还是主打的目前我们比较方正的一款标准的 SUV 的。
0: 就是你认知当中 SUV 长啥样，它就长啥样。
1: 对
0: 啊，
1: 你像 n60 这款车呢，整体的这个设计化是比较圆润的。
0: 嗯，
1: 就像老师刚才说的，是整体的相对来讲像一个小的 MPV。
0: 嗯，
1: 它的这种设计理念呢是偏向于女性化车主一点的。
0: 嗯，
1: 这个车呢它没有配置的高与低之分，你像它有三个配置，它只是续航上面的一个区别。
0: 嗯，
1: 配置上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的。然后呢，它全系标配的这个高阶支架，对于我们目前现在销售的过程当中，这个女性车主占比是非常之大的。
0: 等会儿啊，女性车主喜欢这个车，
1: 嗯
0: 啊，能理解。全系标配这个高阶支架，这个高阶有多高阶？请原谅我有一个质疑哈，因为你这个车也就是个10万出头的车。
1: 对
0: 对，那你这个能不能补充一下？
1: 你像我们 N60 这款车，全系标配了192线的激光雷达，它是入门、
0: 全系标配。
1: 对，109800的车它就带这个。
0: 嗯，
1: 然后呢，它的城区的 NV 是端到端一体的大模型，它可以实现点到点的一个城区的一个支架。
0: 嗯，
1: 然后呢，并且我们这个支架是后续没有任何费用的。
0: 啊，就是说不像有的品牌，就是刚开始买的时候说很好，两年或者三年之后你还得再交一遍钱。
1: 对 对， 对，
0: 便宜的话小一万，贵的话10000多，有的还得2万块钱。
1: 对对对，
0: 啊，你们这就直接给了。
1: 对，
0: 这个的前提是全系标配的激光雷达。
1: 对
0: 啊，
1: 全系标配。
0: 嗯，那家用是可以考虑啊。当然，这个之前就是埃安还没有起那么大量的时候，或者之前大连的这经销是比较混乱的。我说实话，之前的埃安，大家回忆一下，应该4-5年前，大连曾经有一家专门的埃安的直接的店，
1: 对，
0: 后来店没了，然后这品牌呢就属于在其他品牌店内寄卖的情况。
1: 对，
0: 我说的挺可能难听点，但就是这个情况啊。现在呢，其实也是就是同样一个店，然后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个两叉的，要么就是埃安和浩博放一起，有的是埃安浩博和广汽的本田放一起，
1: 对
0: 啊，都有。
1: 对。
0: 因为他们这个店会稍微远点，但是不要紧，因为无论说是和他们投资人的关系，还是说和他们店里负责人的关系，包括小孙啊，都能做到就是送车上门试驾，这个没有问题，大家需要的话都可以试。我是建议，如果说是纯家用的朋友，当然那刚才说那个 N60 啊，
1: 嗯，
0: 它那个长相像 MPV， 但其实它的使用是属于，你可以理解为空间大一点的 SUV，
1: 对，
0: 是这意思哈，
1: 对，
0: 嗯。看你怎么理解，但它毕竟还是一个五座为主，
1: 对
0: 啊，
1: 都是五座的，
0: 都是五座的，对，所以它只是长得像 MPV， 但是它卖点是全系标配的激光雷达，而且价格呢是10万多就给你了啊，入门的。那其他的就可能是从续航和配置方面的区别呗。
1: 它这个车 N60 那款车型，它有三个配置：109800、119800和129800。
0: 嗯，
1: 配置是一模一样的。你看，它标配了激光雷达，
0: 嗯，
1: 标配了副驾驶的原厂的零动力座椅，
0: 嗯，
1: 副驾驶的电动腿托，
0: 嗯，
1: 然后呢？

0: 这些功能上面，
1: 哎，我多问一嘴，你们还挣啥钱？我说，
0: 那个 N60 目前现在销量比较高，然后利润特别的低，然后呢，
1: 就这还有利润 啊？
0: 哎呀，这个车现在厂家做的是一个爆款，是今年的旗舰车。
1: 嗯，
0: 然后呢，它还有一个权益，有一个5000块钱的置换补贴，一个厂家的补贴。
1: 嗯。
0: 这个车现在卖的还是比较好，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电台的老师，
1: 嗯，
0: 我们可以提供上门的试乘试驾。
1: 对，先试哈。那能不能算个价格？比如说 N60，咱就按性价比最高的入门那个算，
0: 嗯，
1: 裸车，然后假定我手里还有一置换，叠加你们厂家的落地，
0: 嗯，
1: 最低大概在多少钱？
0: 你像咱们这款车指导价
1: 不用太精准，差不多就行。
0: OK，
1: 嗯，
0: 它指导价呢是19800。
1: 嗯，
0: 咱们如果有旧车来置换的情况下，它是不限于广汽的本品还是其他品牌。
1: 有置换就算。
0: 对，有置换就算，最高的补贴可以拿到5000块钱的厂家补贴。
1: 嗯，
0: 然后呢，您可以，
1: 哎，我问一下，你这个最高是必须需要本品吗？还是说
0: 不需要？
1: 那就是来了，就是我只要有置换就是五
0: 千。
1: 千。
0: 对
1: 啊，好
0: 对，来了就是5000。
1: 好，明白了。
0: 然后呢，您可以叠加一个政府的补贴，就是置换发票价
1: 8%呗。
0: 对，8%，报废呢是12%。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999抵2000块钱车款的一个限时政策，
1: 1000抵2000。
0: 对
1: 啊。
0: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广汽今年的这个优军优待的这个政策做得特别好。
1: 嗯，
0: 你像咱们如果有退役的军人，然后退役的军人家属，
1: 嗯，
0: 到店的情况下提供咱们的这个退役的这个
1: 相关证明，
0: 对，相关证明，还有一个2000块钱的车款，
1: 嗯，
0: 那个补贴，
1: 嗯，
0: 但是这个只能是军人，
1: 嗯，
0: 或者军属，
1: 对，这个咱提了，但不算啊，就是前面那个置换厂家的。然后1000抵2000都算一起，那这个优惠已经是能达到15000-16000了，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啊，
0: 没有问题的。
1: 把牌税保险都算上，落地大概在多少？
0: 落地的情况下，19800减去政府的补贴，减去厂家的补贴，大概是在95000左右。95000左右加上您的购置税和保险，10万出头。
1: 10万23呗。
0: 对，
1: 差不多了。
0: 对
1: 啊，10万23。
0: 10万23就可以落地了。
1: 对。但是这车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各位啊，你听价格香或者配置高等等是一方面，但是不能纸上谈兵。所有车我依然强烈建议大家多去试一试，试完之后咱再说啊，到底合不合适或者怎么买啊。简单平凡问一下，说银河 TT 差不多车型推荐一个呗。说主持人现在和嘉宾聊的这个安和银河 TT 比怎么样？银河 TT 是一个颜值很高的轿车。如果是安安系列车型，我说实话，在颜值方面和 TT 能对比的车型应该不多。
0: 对
1: 啊，你要说往浩博够行，但是你浩博价格能买俩，
0: 对
1: 呵呵，这俩就不是一个级别。是这样哈，简单评判。他说我是新能源小白，这无所谓啊，这我们帮您去建议一下。你看的是银河 TT 的尊贵，我要是没记错啊，你看的应该是后驱尊贵14万999那个，它官方给补贴是到13万999。然后咱就大概算呗，因为我现在不清楚这个车它厂家置换补贴给多少。咱先按8%置换来算。那如果是你按14万的车款，8%，那就已经是11000多了。
0: 嗯
1: 啊，这是按11100给你算。然后，如果置换补贴我给你少打点吧，按3000算，这是14000。那你的裸车价格就来到了12万56000，12万56000再算上你的保险和这个购置税减半，那也就是13万。大概你原价减个5000肯定就够落地了，就是你13万999减个5000-6000-4500差不多就落地了，差不多吧，
0: 对
1: 对吧，135000左右，就是你原价减个5000-6000差不多就是落地价格。银河 TT 的卖点啊，就是颜值，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整体的官标 CRTC640 的纯电续航，但是咱得打一折啊，各位啊，还是那句话，所有的电车不管你是插电的增程的还是纯电的，夏天基本上，因为我们得算什么呢？风阻，你开空调，
0: 嗯，
1: 还有什么？各位容易忽略的是，你买那个车颜值过高，灯过亮，啊，然后呢功能过全，屏过多，你耗电量就高，
0: 对，
1: 这是肯定的啊。我一直举一个极端例子，就是特斯拉的车和那个长安的那个阿维塔，
0: 嗯，
1: 啊，它俩对应价格的同样20万出头的 Model 3或者阿维塔06或07，由于特斯拉那灯，它除了灯没有别的。啊，它可能大概是，600瓦左右的这个给灯就够了。
0: 对。
1: 然后呢，阿维塔由于它里边有带鱼屏，外边又有那个什么各种 LED 灯，前后各种里边还炫。
0: 对。
1: 它可能同时开灯，它的这个损耗是3000瓦。
0: 嗯。
1: 所以这一下这2.4千瓦这个能耗差出来了。
0: 对。
1: 啊，这是一个区别。
0: 特别的。
1: 好看是好看，但是拿你的电换的。 所以这个大家明白。

0: 所以 TT 这个车，如果您是小白，我估计您可能年纪也不大，这个车啊，颜值为王，它就是好看。我说个难听的，这车摆了之后，你把标一挡，哎，你把小米苏七开旁边，你会发现这俩车谁是谁，你可能不一定能分得清。新能源车很多颜值上确实是加分的，大家不用太担心别人说你，哎呀，花瓶，只注重外表，这个无所谓，这个不重要，它不好看，你买它干啥？
1: 对，
0: 对吧？你车你谁丑谁难受，你丑之后你能吐，你说你买它干啥？没有意义。好，那这个价位能和它在颜值上直接挂钩的，我说实话不太多。我先问小孙，
1: 嗯，
0: 裸车不超过14万以内，
1: 嗯，
0: 纯按颜值能和银河 TT 掰手腕的，你第一反应是谁？
1: 这个可以给大家来一个小的一个透露的信息。
0: 那可以，你们要出新款了是吗？
1: 对，我们埃安品牌马上要上了一款 Ray 7的这个车。它的直系竞争对手就是类似于银河 TT 的这个
0: 价格，大概有可能在什么区间？
1: 预售价格可能在13万到16万之间。
0: 你看，这是能挂上边的，
1: 对
0: 啊。但是，其实他刚才把自己说出来了，变相是什么呢？同等价位，你去扒了，按颜值上和他去对抗的几乎没有。
1: 几乎没有，
0: 这个价位是一个很实用的民用区间，就是大家会以务实为主。如果是纯电轿车，这个区间我第一反应唯一能想到的是谁呢？刚刚做完全国百城交付大连站的奇瑞，新能源的风云 A 九，
1: 对，
0: 风云 A 九纯电在颜值上可以和它稍微 PK 一下。首先这个价位啊，你说比亚迪在这个价位有谁？有海豹零七，但是那个车和他们比还不是一个路子，就是不够那么年轻。然后这个价位你说长安系可能没有，领跑没有轿车，它没有12万往上的轿车。吉利银河的 A 网的 TT 在这儿，但是星网也有车，但星网车你没提。你按性价比，其实我想建议你看银河的星耀七，那个呢，同等你这个价位能买一个带四驱的。
1: 还有一款那个上汽的 MG 零七，刚出的那个，
0: 那个就有点太小众了。
1: 对，那个比较小，
0: 那个就是太小众了，因为就是上汽的车，我曾经说过，上汽名爵啊，它那个 MG， 它那个零四。啊，这个名爵 MG4X 这个车目前全国的量比较大，但大连唯一的问题就是啥？大连只有一家店，
1: 对，
0: 大家有担忧，
1: 对，
0: 啊，它风险没有均摊，
1: 对，
0: 所以我说这个价位 TT 能看，你要是能等，像刚才小孙说的那个 Ray 七，你也可以等一等，
1: 对，
0: 或者同等价位奇瑞的风云 A 九，你也可以看，需要的话您就简单平凡这样留姓名电话吧，然后呢，我帮你先对接一下风云 A 九，你对比一下，如果你想再等等那个 Ray 7，我也可以让小孙和你建立联系，等车到之后第一时间办完了让你试驾就完了啊。有朋友问一下，安能够跑活的营运车辆有没有？
1: 有。
0: 哪一个？
1: 比较标准的车型就是我们目前安的最新款的二七款的 RT 车型。
0: RT 这个问的也多啊。
1: 对，你像 RT 这个车呢，简单讲一下，它有这个几个配置。它有一个550公里续航的，然后呢，还有一个605公里续航的，还有一个710公里续航的。现在目前卖的比较火爆的就是这个710公里续航的。
0: 起步价格9万多，我记得。
1: 对，起步价9万9千8是550公里续航的车型。
0: 嗯。
1: 然后呢，你像这个车现在特别多的这个专门跑来用它来跑这个网约车，
0: 嗯，
1: 这个是比较多的，它比较实用嘛，
0: 嗯。
1: 然后并且新款的车型采用的是整包的宁德时代电池，
0: 哦，
1: 这是它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0: 嗯。
1: 然后呢，充电啊，支持快充，支持超充，它的充电速度是比较快的。
0: 嗯、
1: 然后呢，再加上老款的 RT 在这个网约车这个渠道当中，保有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特别多的这些。网约车的车主对这个车型还是比较认可的，
0: 车主公司大采购的会比较多一些。
1: 对对对，
0: 这轴距达的我记得是2米78左右吧，
1: 对，
0: 轴距
1: 将近2米8的一个轴距了，车
0: 空间肯定是够
1: 了，4米9，
0: 嗯，
1: 尺寸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作为营运的话，你推荐买哪个配置？
1: 如果说是专职跑的情况下，我个人比较推荐买710公里的低配版本，指导价是119800的710智豪版，
0: 有优惠吧？
1: 有。
0: 优惠完之后11万出头，
1: 它有一个5000块的一个置换补贴，
0: 嗯，
1: 如果是广汽本品最高能拿到7000块的一个补贴，
0: 那就是裸车价格不算您手里置换的前提下，大概就是11万4800到11万2800，
1: 对
0: 啊，那如果说有一置换的话，折不折吧，这车可能就是
1: 10万，
0: 裸车10万块钱了，十万出头，然后都落地的话就是原价11万左右呗，
1: 11万左右，
0: 11万左右七。

0: 哎，一续航咱打一折，按550公里算呗，实际。
1: 对
0: 啊，差不多啊。这个是相对适合跑活的，
1: 对，
0: 就是710的智豪
1: 版，
0: 对，119,800那款，
1: 119,800。
0: 那如果是兼职或者家用和这个跑活兼呢？当然提格大前提各位啊，还是那句话，大家想补贴家用这心情我们理解，但是跑活的话注意合理、合规、合法啊，这个我们强调一下。如果按照销量性价比的话，你觉得哪个是值得推荐的？
1: 如果是按照综合来讲，最具性价比的是它的入门版99,800，550公里续航那一款。
0: 嗯，
1: 因为这个车型呢，它的优势在于哪儿呢？价格便宜。
0: 嗯，
1: 4.9米的一个车身尺寸，接近2.8米的一个轴距，然后呢，550公里纯电的车。
0: 嗯，
1: 然后整包宁德时代的一个电池，如果有一个置换，再加上政府补贴，可能8万多。在这个价位段当中就非常的香了，
0: 落地也就9万呗，
1: 对，没有竞争对手了。
0: 嗯，9万块钱落地跑个400-450差不多，
1: 对
0: 啊，没有什么
1: 问题。
0: 对
1: 对，
0: 赵先生啊，多谢主持人，我不是年轻人，中年人。嗨，领克10也行，这样，领克10、风云 A9 还有这个您看的银河的 TT， 我同时帮你找人啊。然后呢，如果说你想等这个 IR， 你也告诉我一声，这边我帮你找人啊，帮你沟通一下。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任何你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想请嘉宾说一下，广汽啥时候会上固态电池？说前两天看比亚迪那边有人说2027年上固态电池，我先说这事儿，我个人觉得存疑啊。我觉得去抬股价的这个可能性更大。
1: 对，
0: 小孙，咱在不批判就是整体行业，咱不得罪人大前提下，你能不能谈谈，就是从行业者、从业者的这个角度，你对于固态电池的一个认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是说离的说时间的原因，它现在还是属于类似加引号的遥遥无期。
1: 对，
0: 它有好多没有攻克呢，你来说一下。
1: 对，你像这个固态电池这个问题啊，已经
0: 前年开始就有人喊，
1: 对，
0: 而且当时啊，我就一直在节目上，我就拨乱反正说一件事儿，好多品牌为了卖车，那时候喊什么呢？半固态电池，
1: 半固态电池，
0: 我就一直说哈，你要么就是，要么就不是。好，那你给我来一电车吧，还很便宜哈，你给我来半固态电池，我能不能自主要求你不是那一半我不要了，我就要那一半是的，行不行？大家都听着乐，但我说的是个实话，就说明什么呢？这东西它就是一个噱头。
1: 对。这个固态电池呢，第一呢，短时间内可能不一定会面向市场，或者说是呢，如果说是在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之后，我们各个这个电池厂家有了一定的技术积累，一旦说这个固态电池真的做得出来了，就我说的直接一点，可能呢，短时间内这个技术就算出得来，也不会应用在我们10到20万的民用车上。
0: 我们昨天聊过这个问题，我说这个玩意儿啊，包括和那个更高级别的 L3 或 L4 辅助驾驶似的，先上谁先用，花得起钱的榜一大哥们人先享受，为啥？人钱花到位了。
1: 对，
0: 你不理想，它一定是从高向下的这么一个试探，最开始必须先收割，原谅我用这个词儿，很冷酷，就是先收割，你掏得起钱，你要尝鲜，你就掏钱，我就割你就完了。慢慢的，从可能100万、80万到60-70万，再到40-50万，再到30，30可能会用一句广这个股票术语叫横盘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就在那横着，可能得好长时间之后才会下放到20万以下的区间，20万到10万区间是个泛民用区间，这个区间车你就得等人什么时候把这个技术壁垒攻破了，或者觉得利润已经吃的差不多了，我才能给你。现在好多装配、运输、安全、储能、材料以及方方面面各种，它攻克不了。当然不排除可能人比亚迪就是厉害，人就把我们脸打肿了也行，我也认了。但是你说27年，我是这么理解，有没有可能就是它也是放一个烟雾弹干嘛呢？比如说，因为比亚迪有仰望啊，
1: 对
0: 对吧？它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仰望出一个更贵的车，然后作为一个类似量产的这种所谓的示范车，或者说是所谓的概念车似的，但是量产的概念是什么呢？大于等于50台，
1: 对，
0: 就是量产。然后它可能在那上面装配了一个和固态电池接近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对，
0: 然后去怎么样？但是这个东西只是我们纯瞎猜啊，纯瞎猜。谁都希望它早点来，但27年我觉得太早了，太早。就目前我还是那句话，我一直引用啊，像刚才小孙提到了宁德时代，你说国内做电池，宁王肯定排第一梯队没有问题，
1: 没有，
0: 他肯定是排头举旗吹哨那个，
1: 对，
0: 他都没说怎么怎么着，我觉得存疑啊，个人啊，就是大家这种事儿哈，你们就是稍稳点就比冒进要强，
1: 嗯
0: 啊， 换句话说啊，我说个难听的，各位别嫌我话太赤裸哈，它真出来了哈，老百姓就看着就行了，咱买不起。
1: 短时间内是不会
0: 的，很难，很难，很难。乐意里想问一下，乐道 L 60这车怎么样吗？家用的话，用哪个版本比较合适？乐道的车主打是什么呢？未来子品牌的光环，
1: 对，
0: 能换电，
1: 对
0: 啊，这个就是它没有所谓的充电的这个压力或等等，然后车呢玩了命的大。第一代那 L90 出来之后呢，给其他同价位的电车顶毁了，
1: 对，
0: 10000-9000那么大车啊，但 L60 这车没那么大，它现在呢，如果是算上租电价格，起步应该是在150000。也可能更低哈，这个因为它这个车型我提的不多，我得稍微想想了各位。咱以26款为例吧，咱以26款为例，就是你买乐道的车或者未来的车，如果可以的话，尤其你要买未来系越便宜的车，我越建议你选租电，你不要买断，买断不合适。
1: 对，
0: 租电减的稍微多一些。对，你要是19万2800那个车，你要是按租电算的话，这车应该就是13-14万，租电能下6万左右。13-14万的价格，然后都落地。乐道未来系啊，除了那个 ET9 那个车之外，除了 ET9 和 EP9 就未来最贵的这两个车，各位，其他所有的未来的车，包括乐道车，有一个大的通病，是什么呢？你们不信你就试啊！大家坐在驾驶位上，你打方向盘。如果大家开过性能车的话，包括像我举例子，像宝马的 M-Power 或奔驰的 AMG、奥迪的 RS 那种，你只要轻打方向盘，打一点，它轮都动，
1: 对，
0: 它调得准，它方向盘没有虚位，一点虚位它不能有。然后乐道和未来系的车，尤其家用的这些，包括 R60、R90， 包括什么未来的 ES8、ES6， 包括ET5 那些都算哈，它方向盘虚位有点大，你左右横晃5度，它都能走直线，就大概那个感觉。它有小的微偏，但是它基本是走直线的。所以我说它这个虚位稍微有点大，但我说这个呢是什么呢？你可能打方向盘，你这个车比别人能多打1/3或者小半圈，
1: 对，
0: 但是不影响你转弯啊，这个听明白。然后呢，就是这个车呢整体的最大的香的卖点和最大的门槛都是你能不能接受换电。我问一下小孙，你也做新能源，换电这个事儿你个人能不能接受？
1: 我能接受。
0: 哎，好，能接受它就是亮点，
1: 对，
0: 接受不了这就是个坎儿。好多人有这个思维，哎呀，我买一车，完不带电池，或者说我买一车原来带电池，我换之后不就换了个旧的了吗？
1: 对，
0: 啊，这就看你能不能憋开那个劲儿。按照厂家给的说法，每一块电池都是经过检测的，都是达标的，而且每一次你更换螺栓螺母、上下电池的时候，给你的车的相关衔接件也是一个检测，有问题直接报错。这个他基本说到能做到，目前全国都是一样的。
1: 对，
0: 未来系的车主更多的是直接转化传统 BBA 的那些车主。他们讲究品质，然后呢讲究服务，未来的服务做得很变态。换句话说，你成为未来车主你才知道啊，比方说你开会把孩子给忘了，没人接，他们可以帮你接。
1: 对，
0: 你过年出门或者回老家，家里猫或者狗或者鹦鹉没人喂，他们可以帮你。是比较建议您就选他那个如果你就纯室内用啊，60千瓦那足够了，就是19万2800或者20万2800那俩，你随便选一个就行。是 Pro 还是 Max 加？因为如果说你要对续航有要求，你可以看它85000瓦。但因为你能换电，你可以直接指定换大电池，所以它具体哪个配置其实对你没有影响。剩下其他基本也都一样，差距也不大，智驾反正也都差不多，就还行。电芯呢是宁德和这个福迪的，然后呢该有的也都有，车的大小也没有问题，前双叉臂后五连杆悬挂也 OK。但是它的悬挂是属于那种舒适偏软的通过性悬挂。它不是那种就是驾控的悬挂，因为偏家用嘛，车能看，就是看你能接受那个换电。行的话也是留姓名电话，这也能谈啊。嘉宾店在哪儿？这样你们店的店名说一下吧，大伙好搜。
1: 我们店呢是叫这个大连埃安浩博开发区店。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店的位置呢在辽宁省大连市，金浦新区沪港路39号、嗯，
0: 你们就搜这个安浩博，然后你就找开发区或者保税区那块儿，就是他们店。
1: 对，
0: 啊，大连这几个店离都还都挺远的，你一般不会找错啊，一般不会找错啊。好，我们请小孙稍事休息啊，这现在这个状态就比刚开始要放松很多了，稍后会更好。大家有任何问题和任何品牌相关的都可以问，当然嘉宾来自于埃安和浩博啊，就是你对这两个品牌车型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来问啊。稍后呢是半点路行，我们过渡一下，马上回来。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依旧保持平稳。西南路目前中心医院部分的北行方向，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的密度依旧保持的略高，各位走的时候注意小心慢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1: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
1: 嘿，
4: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你可能没听懂他们的话，但你一定懂得，他们的尾巴摇一摇是快乐，闪闪是调皮。世界破破烂烂，小猫小狗帮我们缝缝补补。9月19日下午2点，在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交通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邀请你和你的毛孩子一起加入宠爱计划。
6: 大连倍儿有面儿！9月16日至20日，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庆，全场低至1折，美团、抖音福利享不停，一年一次，巨划算。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情况21到26度。
7: 空中110，
8: 空中110，
9: 空中110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王军汉。王警官你好。
10: 哎，你好。警惕网络诈骗，守护财产安全。大家好，今天我想通过一起真实发生的网络诈骗案例，提醒所有人提高反诈意识，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现如今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其中刷单返利诈骗最为高发，受骗人群涵盖学生、上班族等各类群体，危害性极大。前不久，一名普通市民在社交群刷到一则兼职广告，广告宣称足不出户简单点赞刷单就能赚取高额佣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添加了对方客服，按照要求下载陌生 APP 参与刷单任务。刚开始对方为获取信任派发简单小额任务，他完成后立刻收到本金和返利。几次顺利提现后，他彻底放出了警惕，坚信这是靠谱的兼职渠道。随后客服开始诱导他承接高额连单任务，承诺投入越多返利翻倍。被利益冲昏头脑的他先后多次转账垫付任务资金，累计投入近1万元。可当他完成所有任务准备提现时，客服却频频编造理由推脱，对方以操作异常、流水不足、需要解冻资金等借口不断要求他继续转账，直到他无力继续投入，依旧无法提现，甚至被客服拉黑，诈骗 APP 无法登录时才恍然醒悟自己遭遇了诈骗。这笔辛苦积攒的积蓄一夜之间全部损失，事后报警也难以追回。这起案例深刻告诉我们，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刷单、点赞、返利都是精心布置的诈骗陷阱。骗子利用人们贪小便宜、轻松赚钱的心理实施诈骗。在此，我呼吁大家不轻信网络高薪兼职，不随意下载陌生软件，不向陌生账户转账，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提高防范意识，远离网络诈骗，守护好个人财产与美好生活。请大家坚决做到不随意添加境外陌生好友，不接受有偿拍照，不有偿收集信息的任务，不拍摄、不传播军事禁区、党政机关、边防口岸、重大基础设施等敏感场景，发现可疑勾连、偷拍窃密、非法收集情报等行为，请立即拨打1239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遇到紧急险情、治安问题、突发求助，随时拨打110。我是110停止中心机警员王俊汉，空中110，我们下次再见。

0: 点八，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风景在窗外，方向在手中，1008车世界邀您随心旅行，请上车吧。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请回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来自于开发区的安浩博店的销售经理孙永杰小孙啊，头回来，但是呢游刃有余啊，非常好。而且给大家透露一下，这是个零零后，咱俩差了13-14岁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挥挥手想问一下，说埃安的营运车辆，我听说没有热泵吗？来辟个谣吧。
1: 这个辟个谣哈，你看我们那个 RT 的车型，我们是全系标配这个热泵空调，
0: 嗯，
1: 从99,800的入门版一直到顶配，我们都是标配的，没有这个配置之间的这个，
0: 不像有的时候为了减配或者价格低，他就把什么热泵或其他就给你推掉了，
1: 对
0: 啊，我替大伙问一下吧，就你们埃安的车型，咱一会儿再讲浩博哈，埃安的车型，你们的售后质保是怎么定的？比如说有没有年型里程限制？然后呢，首任车主啊，一些相关的一些和政策相关的。
1: 你就以 RT 这个车型为例吧。首先来讲，我们广汽埃安这个车呢，首任车主一年公里数行驶不超过30,000公里。
0: 嗯。
1: 首任车主不能是营运性质的，我们是终身质保。
0: 嗯。
1: 然后呢，你像 RT 这个特殊车型，我们店因为是一个刚刚开业的一个店嘛，
0: 嗯，
1: 然后我们特意向大区打的申请。
0: 我翻译一下，各位，就所谓的新手保护期。嗯，
1: 对
0: 啊，特殊政策的倾斜扶持。
1: 对，嗯，我们特意跟大区打的申请。我们的 RT 车型，如果您是用来跑网约车，一年的公里数要超过30,000公里，首任车主我们可以免费给您延长至5年45万公里的3电质保。
0: 嗯，
1: 这个是没有任何的费用的。
0: 嗯，
1: 如果您的公里数一年不超30,000公里 ，OK， 那您还是首任车主终身的质保。如果您的公里数一年要超过30,000公里了，好，那我们就给您延长到5年45万公里的一个整车质保。
0: 嗯嗯，非营运自人用就个人用啊，然后这个过户的话，对于我的政策有影响吗？比如说两口子之间，或者父子之间，或一个户口本上的，
1: 这个也是一个新的政策，就是首任车主一年之内过户到第二任车主，过户之前提前向您购买车辆的门店，
0: 嗯，先打招呼，
1: 对，报备，
0: 嗯。
1: 一年之内您首任车主过户到第二任车主，还可以享受首任车主的所有的质保政策。
0: 那第二年还能再过吗？
1: 不能了，
0: 就只能过一次。
1: 只能过一次。
0: 那这个过一次是限不限定必须是直系亲属？
1: 不限制，只需要提前向您所购车的门店，
0: 哎，那你们这是
1: 相应的证明，
0: 打破了一个壁垒了。一般都是不允许，
1: 对，
0: 要么就是顶多是什么亲两口子还得上传结婚证，
1: 对，
0: 或者是一个户口本上的直系亲属，
1: 对对对，
0: 你们是属于不限制。
1: 对
0: 啊，清楚了，各位啊，替你们都问完了啊。顺其自然问一下，50星冠 L 怎么样？这车熟吗？
1: 星冠 L 是那个小车吧？
0: 那大的，大的，大的，这车很大，
1: 这个，不是很熟悉。
0: 50系列，各位啊，上汽通用50，我说个挨打的话啊，这车啊，干活的车，养家的车，它无敌，对吧？
1: 对，
0: 大连有。

0: 多少车后面写着输的人留下车标，然后你看那五菱后面贴各种车标，就是这个车承载众多家庭在起步或养家糊口阶段那种诉求和嗷嗷待哺的需要，它都能满足。放到家用车型当中，在低端价格市场，大家就记住它的卖点就是两个，一个是便宜，一个是大。你就记住这俩。星光全系原价112,800，125,800，135,800，然后官方给优惠之后呢，裸车价格是109,800，122,800和132,800，全系优惠3000块钱。这车是真不小，各位啊，它4.98米的车长，1.93米的车宽，高度1.76米，轴距2.95米，10万出头给到2.95米的轴距，所以我说它最大卖点大，再一个是什么呢？便宜。官方给了一个260公里。纯电续航的插电混动的综合体，然后呢，如果是严苛点算吧，260，咱打一八折的话，大概就是算上其他损耗185吧，180左右，它肯定是能跑到了。给的是个1.5自吸的插电混动，当然自吸发动机呢，还是那句话，它要是没有电，这车亏电油耗肯定是过7个，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自吸的发动机。它的其他地方吧，它会有一些找瓶的，比如说它缸盖材料是铝合金的，但它缸体是铸铁的。前发动机、前电机品牌是柳州赛克的，好多人可能没听过。然后呢，它的电池是磷酸铁锂的，电芯是瑞普赛克的，我记得是。然后电池特有技术是上汽通用50的那个神链电池，反正现在都是起个名，大体大差不差，能达到目前平均水平。给的是个 ECVT 的无级变速，就是说自吸加上 ECVT， 在保证哪怕没电，它也不会特别特别的费油。但这个车以我们以往对于燃油版本的50系列的家用车的统计也好，了解也罢，它的小问题是什么呢？可能3到5年之后，有些小的异响啊，或者某些功能的延迟啊就会出现了，但它不影响你正常用。它核心部件没那么容易坏，但是它的小毛病会稍微多一些。所以我说这个车型就卖给什么样的，就是家里条件有限，咱就想图最大性价比，图家用，你要的就是大，要的就是便宜，还能有一定的所谓的科技辅助，包括还是个绿牌，哎，它都能满足。但是你要说精准的操控，极好的底盘调教，然后像类似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吉利的在低端也能有的平权的 Flyme Auto 的一个智能座舱啊，包括像是像刚才小孙说的，像广建安这种就是非常亲民的且没有限制的这个售后质保政策，他可能做不到这么透，就是他的卖点就是大和便宜，没了。你如果要的，我要的就是大和便宜，你就买它。如果除了大和便宜你还要其他，或者大和便宜只是你要的后几位的要求表现，那他可能就不是你的车了啊，这个大家听明白，我没说它不好，但是它是给特殊群体、特定的亲民价格区间准备的车，别拔高，这车就不适合拔高了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小飞说我不懂就问一下啊，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上汽荣威、上汽名爵、上汽大通、上汽集团，他们都是一家吗？都隶属于上汽集团？对呀、啊，你说对呀、啊，上汽盘子老大了，各位，就是上汽集团的前几把待遇不比上海市相关市里领导待遇差，你知道吗？行政地位非常高，而且上汽集团整体盘子特别特别大。这个中国几大集团，一汽、上汽、东风、长安、广汽啊，然后在个人集团当中，长城、吉利和这个奇瑞，
1: 对，
0: 这都是属于拔尖的。
1: 比亚迪，
0: 对，这几大集团都是属于拔尖的。上汽集团盘子特别特别大，上汽大众啊，上汽通用当中包括五菱，包括宝骏啊，包括上汽通用的这个美系矩阵当中的已经退出中国的雪佛兰，
1: 对，
0: 现在还作为美系之光的别克和凯拉克，
1: 对，
0: 对吧？然后荣威还有名爵啊，然后大通，包括其他各种，反正上汽的盘特别特别大，
1: 对，
0: 包括曾经的斯柯达。
1: 啊，对，斯柯达也是上
0: 都是上汽的，
1: 对，
0: 都是上汽的。
1: 上汽，我人生第一份工作就是上汽通用雪佛兰。
0: 哪一年入职的？当时？
1: 2017年10月18号。
0: 你赶上了当时那个雪佛兰最好的那一波的尾巴。
1: 对，
0: 2017年到2019年之间那一年半两年。
1: 那个时候科鲁兹不行了，但是那个探界者是特别的，
0: 那时候就上了探界者啊。 后来毁就毁在中间有一部分改三缸了嘛，
1: 就是主要就是毁在三缸上。
0: 这个说实话，三缸啊，

0: 三杆没错，错的是在中国的特殊的我们的市场和这个使用环境下，三杆不具备被大家广泛接受的可能。
1: 对，
0: 啊，反正你三和四听着就是四比你大，
1: 对，
0: 你听着就是四比你稳定啊，就是听着就是四能比瘸腿的能不懂，对吧？是这意思吧？
1: 对。
0: 但其实它不是很影响啊。狼行天下说，笛子，前几年你说一年跑不到2万公里以上不建议买电车或者说插电混的啊，几年过去了，现在个市场和油价还坚持这个看法吗？我是改变看法了，我个人觉得什么呢，现在是价格低了，但是大家用车的习惯和整体诉求这块啊，我们从插混和这个双擎我一起来说，双擎的车型大家还记得吗？15年前刚出的时候，或者说12年前的时候，就争议很大，就什么样的人适合买双擎？我们当时说一年你要跑不上2万或2万5，就没必要买。那时候双擎正经挺贵的，
1: 正经挺贵。
0: 现在价格下放了，就是价格下来了。但是啊，我再说一遍，价格下降的大前提是减配，一定是减配，
1: 对，
0: 没有别的。好，电车卷，现在电车玩命卷，但是我还是那句话。靠谱的插电混动或增程，在哪怕是亲民价格区间，各位10万以内你能扒拉出来的就那么四五个，你想，就那么四五个，然后就考虑到大家的使用场景和需求了。我的理解和认知是，在中低端价格市场或者说20万以内亲民市场当中，老百姓买车对于这个车的依赖和它的生命周期其实需求是更长的，它没有办法像20万往上或30万往上，我2、3年、3、5年就换，不可能。这个区间大家买没有个5年往上、6年往上，甚至8年、10年，你不可能舍得换。好，那问题就来了，现在10万左右区间亲民价格，或者我放到15万区间，绿牌车型8到10年，这是个很大的坎儿啊！我一直在说，大家反向的，你用什么去做文章？你去找厂家给这个车的相关的质保政策，然后呢，相关的一些电池的，比如说免费更换的周期或其他一些细节诉求，它当中这个字儿怎么要求的？6年还是一大关，6年、6年半还是一大关，8年就很少品牌能提及了，10年就不用想。所以我说，现在这个油价是一方面，油价是原罪啊！而且我再说一遍，我特别闹心的事儿，辽宁是全国油价最贵的这个省份之一，而且我们用的还是乙醇汽油，
1: 对，
0: 还是乙醇汽油，咱加个之一，加之一还好接受点啊。然后一年不到2万公里，那咱放宽一些，一年15000到20000，可能对于电车来，电车的诉求是什么呢？各位，你买电车怎么用合适？你跑的越多越合适，卡着厂家那上限跑。现在平均不是3万吗？
1: 对，
0: 你就照2万5以上跑。但有很多人其实达不到这个区间，
1: 达不到，多
0: 真达不到，10000多就是个坎儿了。
1: 对，
0: 很多是10000以下的。但我并没有说大家在这个区间不能选电车，而是现在价格很低了。但是现在有一个很难受的事儿是什么呢？10万以内，各位你闭眼选，能保证品质、销量、品牌认知、车辆稳定性、口碑都不错的，我说了就那么一只手四五个，
1: 没错，
0: 你多了选不出来。而且更多那些有可能被你备选或其他人给你推荐的，好多都是属于呢，要么就是叫好不叫座，要么就是纯噱头，要么就是我说难听点四个字，工业垃圾。能买吗？是不能买，
1: 对，
0: 对吧？所以狼天下这咱纯探讨，没有对错啊，这个您说的有您的这个观点和理由，然后呢，我也在您这个基础上我去发挥了一下，就现在可能说不到2万，咱现在变成15000到20000。当然如果还是那句话，你家里就是属于现在就是个油啊，你真闹心，就是反正开了插电或增程的人有一个毛病，就是用一滴油浑身难受，一天都不好，整个人都不好了，是吧？哎，就只能用电。但是我提了，正好小孙在哈，能不能补充一下我的建议认知是，不管是插电还增程，只要是聊 BF 的哈，一年我建议大家循环3到4箱油，我是建议4箱油，什么意思？3个月1箱油，
1: 对，
0: 别太长，真有那二把刀的销售先生，您我们这车一年就是加1箱油就行。我说我那油路系统坏了，你给我修吗？他有油路系统，你不用。
1: 对，
0: 你那个油不变质才怪呢。
1: 他的这个现在咱们大连加的这个乙醇汽油啊，它的这个长时间不使用，一直放在油箱之内，它是会有一些沉淀的。
0: 对。
1: 然后呢，您又一直去充电的去使用，偶尔跑了一个长途的情况下。多数的用这个场景是这样，我跑长途的时候我去用这个汽油去跑，一旦这个汽油在油箱的时间你超过了3个月，你可能它有一些沉淀，一旦导致出现了一些紧急的故障，会给您用车的场景带来非常大的麻烦。
0: 对，虽然现在是电车拯救了很多原来的小的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车这东西3分靠修7分靠养，
1: 对，
0: 你就该注意得注意，要不然

0: 的话出问题，所以我说这3到4个月，你最懒我也建议一年，你4个月就是来一箱油，你循环一下，哪�怕你不加满，你至少加个300的或者怎么着，你让那个油循环一下，
1: 对，
0: 冲一下，这样能稍微好一些。而且油路系统包括其他，各位其实吧，我跟大家说一个，就是从装配角度哈，你们知道在车上最限制车的是什么部位吗？就是车上三大件，我就直接锁定三大件，大家猜三大件当中你们觉得哪个部位其实是理论上，在理论上是最不应该出现的，是最影响这个车相关性能体现和相关的这个故障率提升的，你们猜是什么？我告诉你们，是变速箱。最不应该存在是变速箱，但是它不得不存在。好，即便是纯电车型，它可能也得靠调节。
1: 对
0: 啊，但变速箱出现的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历史必然性。但现在其实就是按理论极值，就是最理想状态下，就是纯天马行空的想啊，有多少工程师都想过了，就是最理想的就是把变速箱去掉，然后直接就是，但其实那是已经上升到所谓的神学的意念的角度了。你上那个车，你的大脑电波和那发动机直接是连接的，你要多大劲儿它就多大劲儿，你要多快就多快，但是你需要靠变速箱调节把速度给调匀了。
1: 对
0: 啊，然后平均分配还是说比例分配还是怎么着，电车其实绝大部分也得有变速箱，无非就是一速和四速的区别。
1: 对
0: 啊，然后就什么，包括齿比和其他的就另算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大家你买什么样价格的车型和你的使用场景有关系。但我还是那句话，按你的需求买。如果家里就一台车，我建议至少带个油。
1: 对，增程或者是插混。
0: 对，都行。如果家里已经有一个带油的车了，你第二个纯电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同时考虑一下您的使用周期和诉求，不要为了卷而卷。你放心，你要买的下一台车永远是最好的。你想，你下一台车一定是最好的，
1: 没错。
0: 对，你现在就买一个，就是能现在满足你一切需求的。我们说了那句话，在哲学角度讲，感知的完满就是美。什么是美？就是这一时间段、这个时刻，你的用车诉求和场景，包括其他一切，这个车基本都能满足你，还没超你预算或者超的不是很多，那它现在就是最适合你的车。那下一辆车肯定更好，那就奋斗呗，对吧？或者说让你父母努力一点。好，继续再来看一下。飞鱼说以后都是脑机接口，人用意念可以操控车的快慢，那玩意儿很玄幻，但不是不可能。你想，各位，就很多我们在以往的那种就是科幻电影里看到的场景，现在不逐步在实现吗？啊，但是其实换句话说啊，其实现在有些功能的出现啊，让大伙儿变懒了，手也变差了。我说实话，
1: 对
0: 啊，
1: 你看这些支架呀，这些东西。
0: 我有一朋友，这真不是我，这真不是我。我有一朋友，他就属于那种生活当中，各位有这种人什么？他其实不是太适合开车的，但他玩命喜欢开车，然后赶巧他家底还厚。
1: 嗯，
0: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我生活当中见过的最，我用两个字就是变态。这个变态不是说他性格或其他有问题啊，他对车的要求极其变态。各位你们敢想吗？他能试出来这车半箱油和满箱油后排或前排的整体的这个倾斜和那个车的推头那个劲儿就不一样了。
1: 嗯，
0: 他会因为这个元素把一个刚买的奔驰的 AMG 给换了，他觉得不达标，没达到他的要求。因为什么呢？他试的时候那个试驾车是1/3的油或者一半，他买完之后加满，他就觉得后边这块就是甩的劲儿大就沉。你可以说他就是反应过度，你也可以说他劲儿啊，都行。我觉得就是加俩字变态，他太准了，他感觉的
1: 就是非常懂，
0: 极其的准。然后后来换了奥迪的 S 和 RS 也差点意思。我说了，倒霉就倒霉在他们家还有家底，他还愿意花这个钱。后来我实在没办法，我说他精准预算就是70左右，我说你要实在不行啊，
1: 嗯，
0: 我说我陪你去试一下宝马的 M2， 那个要不行咱就拉倒吧。后来 M2 把他给说服了，然后订了一台啊，选满了，加装加了小10万块钱，反正这就属于个案。但是我就说了，这哥们就属于这种比较奇葩的，他就对于某些地方的尤其配重比这玩意儿，你说谁会注意啊？一般大家感觉不出来。
1: 对，
0: 但其实各位哈，电车的配重比油车更容易感觉出来，这个是很容易的。你把类似两台车，比如说是前面重后边轻的，或者后面轻前面重的怎么样的，你把它放一起，你同时开，你同样的路段开，你开2-3遍，你都能感觉出来。但这个玩意儿现在我说实话啊，电车的调教一定和什么挂钩？各位，和你的成本挂钩。
1: 没错，
0: 成本相对高，品牌相对有点良心，它就能给你调一调。

0: 电车的出现拯救了很多不会调教的国产品牌。
1: 没错，直接往上堆料就可以了。
0: 对，然后拿数字什么，我们数控底盘。
1: 对
0: 啊，什么 CDC 可变阻尼、魔毯系统怎么着，那其实就是没调。
1: 嗯，
0: 调调与不调，你能开出来。
1: 再好一点的车，再贵一点，我给你上个双腔空悬。
0: 哎，
1: 不用调了，
0: 那个就根本不用调。但其实空悬对于车辆的使用的质感的支撑其实是有限的，它是在帮你去弥补一些短板。但现在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各位按照你的价格需求去确定你的使用啊。买电车只是为了省油吗？绝大部分人是的呀，绝大部分人不是吗？
1: 其实是讲这个电车，这个我以前啊是一个坚定的油车主义者，
0: 嗯，
1: 我是非常不接受电车的。但是随着自己这个从业的这个不断的去学习新的知识，我发现电车的优势对比于油车来讲，首先它的省钱是第一的，
0: 这
1: 肯定是要
0: 没有这个，可能三分之二人就不会买了。
1: 对
0: 啊，
1: 第二呢，电车的科技配置确实做的要比油车好很多。
0: 对这一点上，我一直在说啊，现在车的价格低，包括现在整体平权的这个配置的提高，要给国产新能源记一大功。
1: 对，
0: 左手把所有的豪华和合资给你拽下来，我说的不是拉下来，直接给你拽下来，你价格甭想上去。
1: 对，
0: 二，然后手反着往上提，提什么呢？配置。
1: 没错，
0: 以往很多像刚才小崔说的，各位，以往不是七十万以上的车，你敢想空悬，还双枪空悬？
1: 对呀。
0: 做梦都不可能，不可能给你的。现在呢，十几万的车就有，
1: 十几万的车也有，
0: 真的。当然，十几万可能得选装啊，靠二十万的是有原装的。
1: 有，
0: 嗯。好，继续再来看，哎，好多听众给小孙好评，说这个小孙挺会聊的，是啊，这我们这位嘉宾很灵啊，我觉得之后可以常来哈。当然，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远点，你得辛苦一趟。
1: OK，
0: 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0: 苏老师能不能安排试驾一下埃安的车？哎，对，你们店里哪个车方便？还是这事儿我去跟你们，
1: 目前想试驾的情况下呢，我们的 i60， 我们浩博的 S600，HL， 我们马上要上了一款那个 N60 的高阶智驾，因为那个试驾车我们需要单独进一个比较漂亮的颜色，不想进一个就是
0: 黑叫非常规的呗，
1: 对，我想。定一个非常漂亮的颜色，马上就到店就可以
0: 上。这个到时候等有时间我给你们梁总定嘛，然后看看我们试驾，然后看看怎么定，然后去测哪个哈、啊。这个我是合计先看看 N60 或者 I60 的。
1: 对
0: 啊，这个以低价格，因为浩博的车是这样，各位，浩博车好不好？一定好。出过国的朋友，你不用跑远，就东南亚一圈，你去溜达一圈，当地当然它有这个关税或其他啊。浩博的平均价格按人民币换算，各位47.5万以上，48左右起。啊，顶配奔70去啊！
1: 对，
0: 啊，浩博的车就是我放一起吧，各位，广汽的车我曾经用很长的篇幅给大家讲过，国产品牌当中保值率最高的是广汽传祺，
1: 没错，
0: 你们想不到，你们想不到，但是确实，广汽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包括他们轴的地方在哪儿呢？你像我们说奇瑞轴，就是它一直是死磕发动机和底盘，
1: 对，
0: 对吧？然后呢，广汽的轴在哪儿？它。各位把所有的对等的对应价格的国产车型都拆开来看，广汽的零件的好的程度是最高的，
1: 嗯，
0: 这个是有各种实验证明的。但是燃油时代广汽现在只能靠大车去走量， M8 呀，包括现在 GS8 可能量都掉了，
1: GS8 现在也不如以前了、
0: 然后就是到新能源这一块，新能源这块埃安其实在南方卖特别好，
1: 对，
0: 适当的批评一下区域方面对北方多一些支持和重视，其实能出量的，
1: 能出。现在整个像我们东北的区域，埃安现在是蒸蒸日上。
0: 嗯，
1: 然后呢，南方的现在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普及率已经趋于平稳了。
0: 嗯，
1: 而我们东北这个区域是处于什么呢？处于一个3年前一个南方城市的新能源那种上升的一个。
0: 我一直在说，就是很多品牌，尤其大饼在南方的，由南到北的。

0: 辛苦了。
1: 好嘞，好嘞。
0: 好，稍后呢是打开抽窗说亮话，各位，稍后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线，整体通行情况平稳都还是不错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密度稍微有点增加，但整体可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让我们看一下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傍晚5点前后呢，会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是21到26摄氏度。

交通出行有疑问，买车用车有套路，日常琐事有纠纷，遇到难题不要心急。中午十二点，锁定 FM 100.8，就找打开车窗说亮话，心里有事儿别委屈，苏迪一涵陪伴你，直面痛点，公正发声，打开车窗，有话直说。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苏迪。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高一涵。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陪伴各位在路上。也欢迎大家呢，除了广播这一端之外，也可以下载大连云客户端，通过大连云这个 APP 啊，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0: 哎，同时呢，大家如果遇到出行问题、交通投诉，包括汽车消费维权等疑问，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发送微信或是拨打热线电话88118666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1: 我和苏迪的目标是啥呀？就是力争啊，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帮助大家伙解决更多的问题。
0: 嗯，
1: 也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口号：打开车窗，
0: 有话
1: 直
0: 说。好，首先呢，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啊。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位叫大龙的听众反映啊，说自己是桃园街地铁站附近的居民，之前呢地铁没建的时候，这块有一大楼梯，可以直接呢去往桃园市场，很方便。但现在呢，因为地铁建了嘛，建之后呢，就相关的一些通行方向、啊、可能就有这个调整。现在这个楼梯封死了，就是大伙儿得绕个400米左右才能到桃园市场，觉得不是很方便，就希望能在桃园街地铁站 B 口的位置增设一个小楼梯。
1: 嗯，昨天啊，我和苏迪我们俩按照以往经验哈、啊，采访经验来判断，就说这个事儿其实挺难办。结果、
0: 啊、
1: 我后来下了节目，我们又联系了相关部门，具体了解也看了一下那个整个地方的地形，发现这不仅

0: 仅说是有难度的事儿哈。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也给大家描述一下。
1: 嗯，
0: 就是以前呢没有地铁站的时候，这里呢那个楼梯啊，它是可以直接从对接的新云巷下来。
1: 嗯，
0: 然后过了马路，确实就是桃园市场，
1: 哎，
0: 看上去呢的确很方便。
1: 嗯。
0: 但是这个楼梯哈，我们看了一下照片，其实它是有安全隐患的，因为它不是很宽，也比较陡。正常天气啊，我觉得腿脚利索的话还行哈，要是雨雪天气，那个路面但凡湿滑一点的话，走这个楼梯
1: 也是有危险的。
0: 对，非常有危险。
1: 然后现在啊，这里不仅有地铁站，旁边还规划了一个收费停车场。
0: 嗯，
1: 所以啊，就现在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即便说这楼梯继续让你走或者重修一个，但是你下来之后呢，你不能直接走到马路上，而是走到停车场里头再往外绕。
0: 对，然后我们也看了一下咱们听众说的，就是所谓绕行400米左右才能到桃园市场，咋回事儿哈？就这个地方马路挺宽，车挺多，车速也不慢。
1: 嗯，
0: 道路中间呢它还有那个围栏，那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大家确实在做了这个交通合理规划之后，你得往八一路那边走一段，绕一下才能过到去市场。
1: 嗯，
0: 这个我想就是我们这位听友觉得不方便的原因哈。
1: 哎
0: 哎，毕竟你说以前习惯了直接过去，
1: 嗯，
0: 那出行习惯这不是被改变了吗？
1: 是，但是你要说和出行习惯和安全相关放一起的话，可能安全的重要性会更大一些。
0: 对，
1: 这只能说大家见谅吧，然后我们适应一下，只能是这样了，
0: 嗯，对，多理解。
1: 对，提醒各位啊，在听节目同时，你有诉求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8118666。另外呢，我们的听众啊，民工啊，反映说高新万达金环二街北行右拐进黄浦路，原来只有一排车道，虽然说有点拥堵，但是秩序还行。现在改成两排道了哈，右拐进黄浦路啊，高峰期间右侧车道右拐进黄浦路会被左侧车道遮挡视线，而左侧车道呢，只能往黄浦路的中间车道去拐。这样呢，造成高峰期金街二环路和黄浦路拥堵非常厉害，而且呢，发生事故的概率还特别的大。
0: 嗯，这是，昨天哈，咱们这位听友提到的，这个我们也跟交警说了，然后呢，交警部门他们也会，关注一下这个路段哈，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也会及时的来进行调整。哎，昨天其实说到高新园区哈，还有一个事儿呢，也是就是觉得现在这个规划不是那么的可心哈，就是我们大园反映的说高新园区火炬路和高新街路口哈，火炬路去往黄浦路方向，但很多车呢在这个位置掉头，双向两排道，如果说那个掉头的车一把轮掉头掉不过去，哎，就把这里堵死了。所以他觉得这就是这个路口晚高峰期间导致火炬路堵得一动不动的原因。
1: 嗯，
0: 那昨天呢这位听友也在非高峰期哈拍了一段视频发给我们了。
1: 嗯，
0: 嗯，确实我们也看了。
1: 哎，
0: 前方黄浦路红绿灯的时候，那个路口网格线司机也没占用。
1: 嗯，但是呢，对向好几个车掉头。
0: 嗯
1: 啊，然后自己一个绿灯都没过去，
0: 你说是挺闹心哈。
1: 真是，所以建议高新交警呢，在这个路口设置一个禁止掉头的标志，或者干脆你就封死得了。
0: 嗯
1: 啊，保证交通的顺畅，也坚决执行黄浦路西行到高能街、礼贤街、黄浦路东行的一个绕行的规则。
0: 嗯，我觉得咱们听节目的很多，司机朋友哈，可能也会走这个路段。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感受，也可以把你的这个想法呀、观点呀啊，包括你出行当中的不便呀，也可以发送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哈。
1: 嗯，
0: 我们可以探讨，对吧？
1: 哎，都没问题。
0: 嗯。
1: 然后呢，老听众墨染离心啊，发了一个石门山隧道南行方向入口位置是一个 Y 字路口，现在呢，从支路上来的车辆呢，硬往主路上挤，觉得隐患很大，建议像车流往东联路的上桥口一样，设一个交通交替通行的拉链式通行的一个牌子，让大家有意识进行拉链式通行。想法没错。
0: 嗯。
1: 但昨天下节目我俩就想了一下哈，这个啊其实主动权在哪儿呢？是在主路上那些车让不让你。我真碰见过好多，你像泉水那二十高前面那个东快的那个上桥口，它就是右边一趟道是主道，旁边有个牌子，就是建议会告诉你1324那么走，拉链式的。
0: 对。
1: 但大概率的情况是主路的车如果不让你，你就过不去。
0: 嗯。
1: 啊。当然您这个建议我们也会去这个发过去啊。
0: 对，我们已经跟交警部门反映了，就是希望确实在这里呢能设置这么一个提醒大家
1: 对
0: 交通 这个交替通行的这样的牌子哈。
1: 嗯，
0: 但是你看苏迪吧，就净说大实话，把我们俩悄悄说的话都在广播里说了。
1: 但实话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这样的呀。
0: 是，就是这个事儿。我们说文明交通靠谁呀？靠你我他，靠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咱说，即便这个牌子立起来了，那很多大聪明他可能会假装看不见。
1: 这有点像什么，这个我们其实不太愿意提。就好比说啊，你在正常大马路上你并道，你打转向，你后面那个车啊，你不打转向它慢悠悠的，
0: 哎，对，
1: 你一打转向它变成赛车，你知道吗？蹭一下就上来，就感觉前面能压它脚似的。
0: 确实是这样，你说咋整？
1: 你看都是生活啊，
0: 就说明咱俩特别有生活，
1: 没少经历这样的事儿啊，
0: 对，特别接地气啊。
1: 就是我们都是那个打转向的，还有呢，就是河川啊，反映说莱州街和西南路路口能不能加一个红绿灯？现在这个红绿灯只有火车通过的时候才能变红灯，
0: 嗯，
1: 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0: 嗯，
1: 啊、
0: 这个我们就是只要大家跟我们说的事儿，我和苏迪啊都特别放在
1: 我们但凡在、嗯。第二天节目当中给的热线回复，头一天的问题我们全都已经反应过了，
0: 对，
1: 这个大家放心啊，都反应过了、啊、
0: 就反应完了，如果说没有后续一个很明确的结果，
1: 您再告诉我们，我们再反应，
0: 对，然后我们还会继续跟
1: 对、
0: 哎、这个是肯定没问题的。
1: 什么时候他们把我们俩拉黑了，什么时候算了。
0: 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我其实骚扰咱们甘井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就特别的多。
1: 甘井
0: 当然了，这个骚扰我说的是打引号的、
1: 哎、
0: 那有事我必须得找他们呀、
1: 哎、包括像是出租车管理处啊，包括
0: 像
1: 交警、
0: 嗯、出租车执法大队
1: 啊，对，包括像交警方面啊，郑林啊为首的一些就都是一样的，
0: 对，就是天天问候人家，
1: 对，反复去发。
0: 嗯，是的、
1: 啊、
0: 就是你看头两天咱们那个一块钱的燃油附加费的事儿、
1: 嗯、哎呦嘿，
0: 那家伙追滴滴追了好几天，人家也不是说不给办啊、
1: 嗯、
0: 人只
1: 他需要时间，
0: 对，他们也需要流程，需要到那个数据库里面去调信息，你说就为了一块钱的事儿，但是他
1: 这是一块钱的事儿吗、
0: 嗯、他意义不一样，
1: 哎，对呀、啊
0: 嗯、
1: 啊，好、哦，还有呢，就是南德糊涂反映说，金州国防路啊，去龙王庙和隧道这口啊，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左右，从龙王庙左转去隧道的大货车绿灯跟进特别严重，让从隧道左转到国防路的车都没法过啊，绿灯大货车也左转，所以呢，希望交警严管一下这个路口，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也已经反映了，
0: 嗯
1: 啊，
0: 都说了，
1: 哎，
0: 嗯。还有昨天一凡不是说嘛，说那个甘南路桥头一城路哈，有很多不按导向行驶的车辆占用了右转弯的道左转啊，反正就是正常左转的话，你就在这儿你就等着别吧，
1: 哎，
0: 嗯，还说那个台子桥右转道一直被左转车占用哈、
1: 嗯、
0: 你说这个我真的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很多驾驶员的素质问题，你说咋整？
1: 这我们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金句了，现在有好多跟我们对接的一些职能部门都发了，说我们也听你们节目，
0: 嗯，
1: 合理和合法之间的关系，管控和自觉之间的关系啊，确实是这样的。
0: 其实我觉得曾经多少年前在参与交通管理当中有一个方法挺好的，就是你、
1: 嗯、
0: 你不是大聪明吗、
1: 啊、
0: 你不是这个明知道错还要往上冲吗、
1: 嗯、
0: 我就给你整下来，你在那指挥交通吧，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给他们扣下来，你就站那儿吧。就以前在北京就有、
1: 嗯、
0: 啊，就是你要不按照这个红绿灯过马路，那你就在那等着执勤吧、
1: 嗯。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六号反映的北站广场停车场的入口位置两边总有违停车辆，这个也已经反映了，大家放心啊。
0: 嗯。
1: 然后这边呢，我们迎接王先生的热线啊、是和四 S 店相关的问题，就撞我枪口上了。王先生您好。
2: 哎，两位主持人通话。
1: 嗯，您说。
2: 我想的问题就是我今天。
1: 稍等稍等王先生，那个您啊，如果说你的收音机没关，你把收音机关掉，然后呢您用手机听筒，别用这个免提跟我们沟通，因为现在这边就是回声和杂音有点大、
0: 嗯、也别用蓝牙耳机，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现在好
1: 了啊，现在好了现在好了现在好了，您说。嗯
2: 啊，好的好的，就是我昨天我是一位那个合规的网约车司机，
1: 嗯，
2: 就是我是在大连甘井子这边，就是金三角的金宇 4S 店买的那个网约车。
1: 嗯，
2: 然后买的时候不是网约车，买的时候是一个跟他们合作的一个网约车公司的一个就是人带的我去找他们的一个销售买的车，买完车就是买车的时候就已经说明了我是要做网约车的。
1: 嗯，
2: 然后买完车之后就是一直在他们就是就是楼下的一个 4S 店的一个售后。啊，就在他们这边一直做的保养，就是近两年时间一直都是在他家做的保养。
1: 嗯，
2: 然后我前上两个月之前就是去做保养的时候，然后他们呢一直接待我的一个业务员，姓李，叫李文强好像是，他提醒我就是说我的公里数快达到15万公里了，然后让我就是去说15万公里之前一定要来一次做一个就是质保之前的一个免费检查，如果有问题的话是可以免费就是更换一些零配件的。
1: 嗯，
2: 就是如果过了15万公里，就是我不再享受这些个什么免费更换免费检查的待遇了。
1: 嗯，
2: 然后我记着这个事儿之后，我这一次马上快到15万公里了，我昨天去了一趟，但是他是就是变了一个就是话术吧，就是问了我一下，说我这个车是营运车还是非营运车。
1: 嗯，
2: 我说我是营运车，然后他说那你营运车的话你现在就是已经超过了10万公里，就是已经不享受我们店里的这个15万公里之前的这个免费质保的这个就是待遇了。我说那你上次跟我说的时候是15万公里之前，你也没跟我说合规或者是不合规网约车的这一说法。他说那这是我们三包手册上就是有的规定，他说你自己没有看，那我就是我不没有通知你的义务。
1: 跟你说这个话的人是你之前联系那个销售还是他们售后的另外一个人？
2: 就是售后一直接待我的一个售后，就是有专属的一个业务员。
1: 就是他是首先就是我确认一下，他前面说的话和后面说的话是对不上茬的是吗？
2: 对，因为他我前一次去保养的时候，然后他跟我说你车快到15万公里了，你15万公里之前你一定要来一趟。
1: 嗯，
2: 然后我昨天去了，就是快到15万公里，这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然后我再去的时候，他就说你是营运的网约车，还是说你是私家车？我就说我是合规的网约车，就是已经是就是行驶证。
1: 这个听明白了。他给你就是第一次提醒你的，就比如说一月之前的时候，他不清楚你的使用用途吗？
2: 对，他没有问过我这些事情。
1: 嗯，行，您继续说。然后现在是就是属于就是话对不上了，然后呢服务没法执行
2: 了。对，一个是对不上了，另外一个就是我说你这之前也从来没有人通知过我这个事情，就是销售我买车的时候也没有人跟我说，然后你们售后我这么多就是一年多了，将近2年时间，基本一个多月左右，因为网约车嘛就是一个月左右多一点，然后我就要去保养一次。我每一次来保养，然后你也知道我是干网约车，你从来也
1: 没
2: 有问过我是合规不合规啊？对，没有问过我是什么营运的还是非营运的。你每一次你都给我推荐，就是让我做保养，换这个换那个。但是你现在就是我要来享受我这个待遇的时候，你立马你又说你这个是营运的车，你又不能去享受这个待遇。
1: 我跟您核实一下啊，王先生啊，就是他口说的这些给你的一些优待政策，或者说所谓的质保或服务政策，你有没有咨询过是厂家带的，还是说他店端提供的？
2: 就是这个三包手册上是有的。我昨天他跟我说完三包手册上的一些规定之后，我翻了看了一下。然后他就说如果是私家车，我们默认就是他们店里啊说我们默认是每一个私家车在达到快15万公里之前我都会去通知，但是你是营运车辆，那我就没有义务去通知你，你自己去看，你没看那是你就是没有享受，那没有办法，你如果看了就是你一样享受，但是营运车就是比私家车要提前个提前个5万公里去享受这个待遇。
1: 再一个哈，咱现在先把这事说完，您的诉求是什么？
2: 就是我觉得是他们没有尽到这个告知义务提醒我，然后造成我这个现在无法享受这个免费的这一次的质保，就是检查和就是如果查出有问题要更换零配件的这一项待遇。
1: 我听明白了，是这样哈。我好，王先生还在线是吧？
2: 在线。
1: 好，我问您几个问题啊。首先就是你当时买车的时候有没有告知4S店你是营运？
2: 就是我说是我要干网约车，而且是我网约车公司的人他带着我去的，他们是有合作关系的。网约车公司带着我去找的那个销售就是说明了我是要干网约车的。
1: 然后你买的是哪个车型？你告诉我你买的是哪个车型。
2: 比亚迪秦 PLUS DMI 55续航的
1: 啊，入门的那个呗，79800那个是吧？
2: 对对对。
1: 好，当时你告知完之后，你的相关的质保政策是有延长吗？
2: 没有延长啊，就是跟正常一样。
1: 那有问题啊，是这样啊，你是哪一年买的车？
2: 我是前年24年10月份的。
1: 前年啊，那个时候比亚迪领会的网还没铺，领会是去年的4、5月。

0: 月份在大连才开，所以那个时候你要买网约车的话，只能是依托于4S店去买它对应的网约车版本的车型啊。是这样，以我的了解，就是比亚迪正常的家用车型那个时候是可以作为网约车来用，但是那个时候你需要报备，有一部分是可以申请额外政策的，这是一二。现在是你这车跑了多少公里了？
1: 14,974。
0: 哎呀，眼瞅着是要奔到这个150,000去了哈。这样，那个您能不能说一下，就是你4S店对接的这个销售和售后给你回复的这个人的姓名？你告诉我，我记一下。
1: 售后叫李文强。
0: 李文强。
1: 对，你等我看一下，他们那还有一个主管的名字。昨天就是那个主管就是跟我谈的，他说你这个什么，我没有告知你的义务。
0: 嗯。没有告知义务。
1: 然后昨天一个厂家的一个投诉电话之后，我去打电话问了他们的那个人工，人工也说了，就是他们在车辆出厂的时候是建议就是4S 店要通知不管是那个什么营运非营运，建议要把这个问题也是。
0: 你打的是厂家的400电话吗？
1: 对，400的。
0: 好，我先给你第一个建议啊，就是这事儿不解决之前，你400反复打，玩命打，每天都打。
1: 都打是吗？
0: 你就天天打，你就习惯性定闹钟每天打。
2: 每天至少打一次哈。
0: 对，就是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哈。首先，王先生，那个售后是叫李文强，然后还有其他的卖你车的销售叫什么？
1: 卖我车的那个销售，他现在不在那边了，就是职位好像是。他叫刘志浩。
0: 那没用了。他那现在你有没有就是你能对接上的那个店的销售的相关的联系或者说人？
1: 就只有这个叫刘志浩的，但是他现在好像是调到开发区那边的，不在甘井的这边的。
0: 这样吧，因为我刚才我同步在问那个善氏集团金鱼店现在是归谁管，那个店呢是全大连第二家比亚迪王朝网的经销店，但是呢总经理更换的特别频繁。然后这个事儿现在这样啊，咱分两步。首先一，我们需要去核实这个事儿呢，您也要理解，因为这是毕竟是现在您打击热线是所谓的加引号的一面之词，但是我相信您说的是真的。然后其他的我去跟他核实一下这个事儿。你去打400，咱也不用提别的。如果他在服务上对你态度不好，你可以直接投诉服务的事儿。然后这个事儿你就按你的说法，他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剩下其他的，我下节目我去给你沟通，有必要的话我会亲自去一趟。然后，明天吧，明天上午我会先给您去个电话，然后咱们再看这后事儿这个怎么解决，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这事儿肯定会有一个说法，但是具体的这个当中有一个小的问题，就是你当时买那个时间节点和现在这个他那个整体政策差距有点大，但这个不是你的错。然后告不告知这个事儿，我就得问您了。那个销售离职之后，他们店的售后是没有提醒到你相关的你觉得应该应尽的义务，是不是？
1: 对，就是主要就是说他的前言和后语都根本就不搭，他一直只是提醒，他就是默认我是私家车，所以说他只提醒了我说是150,000公里之前。
0: 我问几个多余的事儿，我问几个多余事儿，就是你是网约车这个事儿，他们家除了你之前那个销售还有谁知道？
1: 没有人问过我，我也没有主动跟他们说过。
2: 但是当时买车的时候不是网约车，就是你所谓的那个公司，然后他们不是带人，有人陪你去的吗？
0: 那就说明什么呢？我说个难听的。
1: 啊、对，那个人是。
0: 那个人现在还能找着吗？还在吗？
1: 啊，在，因为我网约车，我就是挂靠在他们网约车公司的，就一直是那个带我去买车的人，我们一直都是在联系的。
0: 我是觉得吧，这当中有些事儿，我现在不方便说得太透。这个我下节目之后我核实一下，然后这当中呢。您相对啊，先保证这个您手机畅通，我们能找到您就行。然后这边的其他我去跟你核实。那个叫李文强的，你有他电话吗？
1: 稍等一下啊，我给你看一下。
0: 对，你现在节目上先别说，要有的话你告我有。然后呢，如果您要能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最好。这边呢，
2: 切出去请咱们导播帮忙。
1: 我一会儿就给你发过去。
0: 一会儿你发平台上吧，一会儿发平台上，这边我记录一下，下节目我就给你问。然后你等电话，好不好？
1: 行，好
0: 的，好嘞，好嘞，
1: 那
0: 我
1: 额外说一下，
0: 您说，您说，
1: 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就是像是有漏洞一样，因为他们说默认只提醒私家车15万公里，就是你如果我们自己去做了变更，变成了营运的网约车，然后他说我没有义务去通知你，但是我觉得那我同样我都是在他们的比亚迪的，商家买的车，我也是他们的一个客户啊。虽然我就是我变更了使用的性质，但是我一样都是他们的客户。
0: 稍等，稍等，稍等，稍等，
1: 我都一直在他们。
0: 王先生，是您这个主张呢，有你的理由，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变更网约车的使用性质，店里如果你不告知，他能知道吗？你想过这个问题吗？现在你需要做几个准备，我给你个提醒啊。首先，你要保证能找着当时领你去买车那个人，就是那个所谓的网车公司这个人
1: 啊那个人在，
0: 哎，好，
1: 能找到。
0: 然后呢，就是你需要把能够支持你的论据的相关的证据先这个想办法搜集好。还有就是我说个较真儿的，就是怎么证明那个所谓的那个售后，姓李的那个售后跟你说的话是前言不搭后语，你俩之间有没有聊天记录或者文字证明？
1: 我在他们店里是当面谈的，
0: 有录音吗？
1: 就是在他的接待，
0: 有录音，有视频吗？
1: 我没有录音啊，因为我也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说也没有过有录音的事情。
0: 嗯，行，这个我去帮你询问一下吧。然后您的诉求是，比如说你是需要他们给你做出个什么东西，是道歉，还是说之后把你的服务给你续上，还是如何，还是说把你这个所谓的保养给你做完？
1: 就是说我的诉求就是说我要就是享受我该享受的这个待遇，比如说到了这个质保期之前了，我要去该给我正常的检查做检查，如果检查出车在这个质保期之内有什么问题之后，然后你该给我可以免费更换的零件，你就这个正常的给我更换就可以了，其他的什么也没有。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的会有点多哈，您每次之前去保养的时候你并没有告诉他你是网约车营运，对不对？
1: 对，因为这个东西我也不清楚这个的和私家车什么有什么差别之类的，我就一直就是正常的常规保养。
0: 一涵，听到这儿我个人觉得现在是双方其实有点各打五十大板的意思，我说实话。王先生是这样啊，当然这事儿咱最终会有一个说法，但是呢具体的解决程度呢不一定说谁都满意，但我会争取。但有一点我给你一个建议，每次你去的时候，如果你本身不是私家车，你还知道这个政策，按理啊你多提一嘴可能就能减少很多的麻烦。
2: 但是话说回来哈，我是理解咱们这位王先生的，因为我在买车的那一天我就已经跟他说了，因为还是有这个我们合作这个网约公司带我去的。
0: 但我说难听，我为啥不愿意说他，无非就是网约车公司带你去那个人大概率可能说和那个销售之间，销售能给他拿点好处费。要不然带你去找他干嘛呀？
1: 这个咱不清楚，
0: 这个无所谓，这跟你没关系。
2: 但是就是从王先生的角度来说，那要我的话哈，可能我也会默认为你都知道了，我还。
0: 但是有问题，就是你看，您说那个之前给你推荐的销售，他不干了吗？
2: 是，这不是没
0: 想到，这就对
1: 不
0: 上茬了。
1: 他去另一个店了，他去另一个店，我能联系上他。我有他微信，
0: 你现在能不能就是你之后你下节目之后或者稍后咱们挂那电话，你想办法跟他文字或微信联系，干嘛呢？想办法就是让他去帮你找一找所谓的能够证明你是，就是有没有他能不能证明你是网约车，或者说了不了解你是网约车的性质，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不是，你每次去其实就是里边他们如果说就是默认你是私家车，这个不一定能说他们这个服务是错的。因为你没告知，这个确实是实话，就是而且你个销售不调走了吗？
1: 对，
0: 我说个最难听的，就有可能是什么呢？你碰上了一个管理有点混乱的店，上下信息不对称，
2: 对，
0: 然后呢，销售态度消极，
2: 对，
0: 造成了你这样一个空档期，造成一个信息差，然后对你的权益有所损害。
1: 那他们这边就是售后的和销售的，他们是两个部门嘛？
0: 对，
1: 那他就是售后的，他说。你销售没有告知你，那也没有，就是你也没有主动告知我们售后，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就是还是说白了是我的问题。
0: 这样吧，我争取啊，我争取就是我看看能不能去帮你协调一下，就这个事儿呢，就是达到你的诉求，但其他的这块呢我也得看他们的回复，然后您等我们的电话好不好？
1: 行
0: 啊，
1: 好的，好的，
0: 别让我啊，好嘞好嘞好嘞，先这么着。
1: 哎，好好，谢谢，
0: 好嘞，
1: 谢谢主持人。
0: 嗯。 好，大家听明白什么事儿了哈？各位可以各抒己见。

0: 站了啊，说一下您的了解或者说您的想法。稍后呢是半点路行，我们过渡一下，马上回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节的通行状态依旧是比较平稳的，周遭的车辆其实密度不高，走起来呢稍微有点压力，但也不大，尤其是小区的周边，大家稍微安心的再担心等一会儿，基本就是恢复正常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哎，小李，累了吧？
4: 乖，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我们看一下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傍晚5点前后会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1到26摄氏度。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铁路出行提示。
1: 铁路出行提示，让我们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沈阳、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哈尔滨、佳木斯、郑州、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成都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好，我是苏迪。
1: 我是高一涵。
0: 前半程刚才王先生一个电话我们听了将近20分钟啊，事儿呢不难，但是当中有一些混乱的东西，用我的话讲就是上行下效没做好，然后呢沟通管控有问题。听众诉求很简单，但是这当中有一些细节我们需要去核实啊，这个事儿我们会在近期给大家一个回复。然后小木就说了，说我就在那个王朝店附近带朋友去看过车，爱答不理的。哎呀，就是现在一涵可能不想不到，就是有一些品牌吧，就是之前日子特好过，所以呢就是那个可能会有点我们讲话洋味儿啊、
1: 哦、
0: 啊，就那个状态有个别的，而且现在汽车销售行业啊，小年轻人特别多，这个行业循环还快。
1: 嗯
0: 啊，都很现实。我来是挣钱的、
1: 啊，对。
0: 然后现在这么卷，然后今年车企压力都很大，都不挣钱，很多订单都赔。要么降工资的降工资，然后要么就是抓口勤的抓口勤，啊，怎么样的？然后可能有的就不干了，所以流动性会特别大。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合理性的提示啊，做这么多年汽车节目，您在买车同时，很多和你权益相关的东西，尤其涉及到给你的额外的质

0: 保赠送或相关的东西，就是它是额外送你的，你都一定想办法把它落在合同里体现出来。口头承诺没用，口头承诺不具备法律效力。退一步，如果写不进合同，但是你可以要求是对方的，比如说销售负责人俩加一微信，他给你发个微信，你留存一下也行。
1: 对
0: 啊，比如说在优惠价格到底的同期前提下，我答应送你一个全车的贴膜，价值多少钱，然后额外送你五次保养或者几年多少万公里的保养，这些东西要有体现才行。你不能说我用脑子记，我脑子好使，没用。
1: 一旦哈后续发生点什么麻烦事儿，
0: 你兴许对方是个弱智呢，他明天他就忘了呢，或者他后天他就不干了呢。
1: 对，你到时候上哪儿去找这个证据啊，是吧？
0: 对、
1: 嗯、
0: 尤其提醒，现在还是用我的话讲，很多销售过于年轻，水平啊态度啊能力都有限，他可能为了完成这个订单把他的提成揣到兜里，有什么他可能都会许给你，但很多是超过他能力范围的。
1: 是
0: 有不少是啥呢，我先让你把合同签了，定金交了，车提了，提完之后再有两三个单完了，我下月就不干了。
1: 嗯，
0: 好，那他许给你这东西后面怎么办，我碰见过无数次，
1: 没有人给托底，
0: 我碰见过无数次。所以各位就是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一定想办法落在合同里啊。开始说先去给车做个检查，如果需要质保换件再征这些，如果一切正常过15万就没必要征了。我呢需要去和店里核实一下，首先我要调取一下他的这个保养记录，然后呢因为有些东西我能看明白嘛，然后其他我看店里怎么说。听众诉求其实很简单，就是他认为你没有尽到提醒我的义务。
1: 是
0: 这个事儿吧，其实我说实话啊，我为什么说刚才开玩笑说各打五十大板，就是一个嘴懒的碰上另一个嘴懒的。你按理各位哈，如果你是做4S店相关从事行业的，我觉得你哪怕客户来保养或者来看车，你聊天应该会吧，
1: 可能
0: 大体是不是应该多问一句呢？好，那就是个人能力或者说厂家培训不过关的原因了啊，这是一。好，去保养的人难道你就不能嘴勤一点说，哎，我是网约车啊？
1: 但是我觉得你就像咱们平台上哈，这位听友叫刘耀鹏，他说作为消费者呀，有很多东西确实不明白。
0: 嗯，但是作为商家来说，他们应该清楚的告知消费者需要注意的其他的框框。这又来了那个，又回到我们之前那个论调了，合理合法之间的关系。
1: 嗯。
0: 有些东西他们必须尽到义务，但这个事儿我说实话，一涵是消费者，他买完这个车了，网约车这块大家都知道，就是国内现在没有行业标准啊，这是属于各自商量着来的一个标准，什么的年行里程一般不能超3万，一年超3万，你的终身质保和你的很多零部件的终身质保变成年限质保了，像比亚迪可能变成8年15万。他刚才说了嘛，你要说8年15万，说白了就是先到为准，他一定没到8年，但是他营运网约车跑得多，他很快就会到10万15万。你一年超3万了，你终身质保就没了。
1: 对，
0: 所以比亚迪在去年的4月份，大连才新进了一家，现在更名叫领汇的比亚迪，干嘛呢？营运网络，专门做网约车出租车，然后给的质保政策是什么呢？8年80万，或者8年90万。就我单独给所有的网约车出租车开了一个网络去卖能营运的车，你走的质保政策和我一般车型不一样。
1: 嗯，
0: 但他买那时候前年。
1: 对呀、啊、这
0: 那时候没有，
1: 还没在
0: 那时候没有。但是呢这当中还是卖车的人或者怎么着，也许他水平能力不足，但是他的必要职责需要尽到。但其实这句话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当中沟通是双方都嘴懒了，他但凡多问一句，那边多提一句，可能这个争议就没这么大。但好在啊，我说实话，王先生这个要求呢，不是说特别过分。
1: 对，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
0: 对，我就是要求你前后这个，你给我，而且这个售后有问题啊。你前面和后面说的，我觉得他是为了撇清责任了。
1: 是的
0: 啊。
1: 而且说话我觉得也确实是不会聊天哈，说的也让人很心里面不舒服。
0: 你看，我胡猜一个最理想的结局是什么呢？可能店里并不认可这个事儿的说法或者结果，但是我们靠人情角度沟通，他能把这个服务给他做完。
1: 嗯，
0: 这是我觉得最理想的一个状态了。但是其他的这个事儿，其实你走合同或者走所法律流程，我觉得意义不大。
1: 嗯，
0: 纯折腾了啊，意思不大。这个我们去沟通，这个大家等我的事儿就行了啊。再来看一下啊，大家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然后呢，还有一点时间，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1: 嗯、
0: 汪新安说，从来

0: 我跟他确定一下什么呢？这个刚才王先生我说，每次去保养店里不看行驶证吗？
1: 从来没有看过。苏迪现在直挠头啊！哎，
0: 用我的话讲啊，同样一个品牌在大连会出现有的店卖的好，有的店卖的不好的情况，大概率就是俩字儿：人祸。
1: 嗯，就是有原因的嘛。
0: 同样的品牌，同样的政策，同样的车型，为啥有的卖的多，有的卖的少？
1: 就是我们说
0: 风水不好，
1: 不 ，no，
0: 地点不行，
1: 就是人，就是
0: 我总结就是人祸，
1: 真的是，
0: 就是从上到下的不重视，或者说就是得过且过。
1: 嗯，
0: 行了，这等我们沟通吧，这大家别着急了啊，
1: 嗯、
0: 尤其王先生别着急了啊，就是，但是我提的啊，就是大前提是这事儿一切如您所说，中间没有任何掺水的地方，现在就是服务不兑现，你没事就一天上午一遍，下午一遍就打400厂家电话。我再说一遍啊，你占理的情况下，
1: 嗯，
0: 你的诉求不是很过分的情况下，你就打，
1: 嗯，
0: 厂家也会给店里使劲，让他们去主动和你沟通并商谈，然后这边呢，我们也会介入，咱双管齐下啊，一两天之内肯定有事儿，这您等电话就行了啊。哎呦喂，这真的。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啊，像故乡的云说苏玉湾啊，说有占道停车的。
1: 嗯，
0: 苏源什么地方？苏源什么地方？
1: 对，就是大家啊，要是给我们发路况信息的话哈，一定把那个点位发的准确一点。
0: 但是我们理解，我也提示一下各位哈，大家给我们发信息互动，我们特别欢迎，也感谢。但是在保证您可以发信息的前提下，你别这边开着车那边发信息，那不行，
1: 哦、
0: 那肯定不行。
1: 嗯，
0: 一般我们建议，比如说车上副驾有人，或者后排有人，或者您是属于静止状态下，不影响交通，没有涉及到违法的情况下，咱们再拍或者再发。
1: 嗯，
0: 啊，注意安全啊。刘，
1: 你看，这就是很生气哈、啊，给我们发的
0: 这事儿，我们也碰到过。
1: 小作文，
0: 刘，我们一个字儿不改，说想问问某些司机，你能不能加完三以后赶紧提速？这一句话他发了三遍，就是能不能加完三以后赶紧提速？怎么加三前老猛了，嗷嗷的开，那么着急看着我，让你进来吧。你进来之后，你倒快点啊、
1: 嗯，
0: 然后就不动了，磨磨唧唧的啊，
1: 对，
0: 抢道啊，那劲头就没了。说，非要把这个后车啊，这个刹车点停，啊、有这样的。我的理解啊，一般比如说旁边有车，他紧着加塞儿，他要但凡啊，因为车的车窗之间或者怎么着，大家能看到，一般有的。会做人的，咱开玩笑讲啊，会做人，他可能把车上摇下来，给你比个心呢，
1: 对，
0: 或者有一
1: 个
0: 这个，
1: 竖个大拇指，
0: 哎，有个意思，咱、我该让就让了，
1: 对。
0: 但是有那种啥呢，就是真是就一直想抢，然后你看前面可能刹车没让他，到你这儿了，让他一下吧，他就一直在想办法，就感觉像把你别停似的。
1: 嗯，
0: 我的理解，这种情况就俩：一，他手特别不行；二，他就是觉得你没让他，他恨。你想吧，是吧？
1: 我觉得这。第二种大概率
0: 都有，
1: 我觉得要是手不行的话吧，应该会
0: 想尽一些办法去跟你示好，
1: 对，会羞涩一点、然后呢会感激
0: 求求啊，或者给一个比个心啊，或者怎么着的啊，或者竖个大拇指一三讲话，这都行、咱该让就让，尤其是如果男士看见女士这样的可能都快急哭了，咱都能让，
1: 是，
0: 但是进来之后尤其是前面不堵车情况下，他就一直慢慢悠悠走，我觉得就是故意的。
1: 哎，我曾经遇到一位男司机哈，真猛啊！就在西南路中心医院那个地方，他加我三儿，然后他就真的是瞪着眼睛往前加呀，在我不让他之后，他就开下车窗，摇下车窗开始骂我，嗷嗷骂。
0: 这不就跟我们有一天那个早上人行道被骂老先生一样吗？就是好多人拿着不是当理说，
1: 嗯
0: 啊，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不可取。然后我们谴责一下啊，这1973发来的信息，聊 BF 这没有必要隐去了。111112的这位车主有点不像话了、
1: 这个、
0: 在人民路和世纪街等红灯的时候扔了一地垃圾，我们能看到。
1: 啊、哦，这什么东西扔的？白的，这是纸啊？
0: 塑料袋呗，
1: 塑料袋
0: 或者垃圾什么？他说扔了一袋。我特别反感车窗抛物这个事儿，尤其是在哪儿呢？主干路和快速路上。大家知道每年是很多的环卫工人被碰撞是为什么？不就是很多没素质的人把一些不该扔的东西扔到地上了吗？人家得去替你去收拾，然后冒着风险，这个特别不应该啊！就是啊，聊 F， 如果是外地游客，我们欢迎大家来，但是请爱护我们的家园，这个行为不可取啊！这行为特别不可取，不管是外地朋友还是本地的，本地更应该做好。
1: 嗯，
0: 咱们是主人公 啊，保证我们的城市环境。
1: 对呀、啊，我们大连。

0: 多干净啊，那个主干路上环卫工人多不容易啊，是吧？
1: 11112这车牌号还挺好呢，
0: 真的是
1: 真挺好。当然你是辽 F 的牌照啊，
0: 嗯，
1: 但是这事儿反正我们是需要谴责一下的，这个做法不应该啊。
0: 你要这样，下回别来了。
1: 注意素质、啊、这个确实就不应该啊，就是你车里备一个什么垃圾袋或之类的，你想办法下车再扔不行吗？啊，叮咚就说啊，四 S 店人货这事儿是说对了，说我这个车就是去了某广汽丰田爱答不理的，然后我去旁边的东本提了个车，然后事实证明我选的没错啊，以后每次去店里服务都特别舒服。反正这样啊，就是因为前面一档汽车节目也是我来做，我们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们合作的店都是大连，服务评价包括整体店端人员构成结构是比较理想和没有什么太大短板的，
0: 嗯，
1: 而且哪怕通过节目对接大家去那儿买了车，你售后或售前遇到问题，我们直接找他们负责人，就是是他们的原因直接道歉或者是解决处理就完了。但其他的呢，现在真是这样的，就是行情不好是一个所谓的大前提，但你不能啥玩意儿都赖大环境，
0: 对、
1: 啊、环境不好和你服务不好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啊。所以很多朋友问我怎么办，我说又不是就这一个品牌，你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上谁家服务好你去买就完了呗，
0: 换呗。
1: 对，那这个就是属于店端就是不作为啊。爱心说他这个车马上就150000公里了，那这一两天还能开这个车吗？钱不挣了呀，对吧？沟通嘛，我们沟通看看啊。但是这个事儿就是说，为啥我着急呢？就像他说的，还有3000公里，但是至少他这3000公里怎么地，他能跑个10天8个月吧？
0: 嗯，
1: 我尽快在最短时间内，在他达到150000之前把这事儿给了了。
0: 是
1: 他的要求其实不过分，就是你之前许我的，我之后还要。
0: 对，我觉得特别合理。
1: 但是这当中，我说实话，我现在判断这事儿呢，其实模棱两可，就是你说谁对都行。这个等我沟通一下啊。
0: 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说哈，我的感情天平还是更倾向于我们的这位听友。
1: 就这个事儿现在是在一个双岔路口，他怎么说都行。其实我还会要引用耀鹏的这个说法，就是作为消费者很多东西不明白，大伙儿不用明白，但是有些行业从业者素质是不过关的，他没有也不可能尽到提示的义务，条条框框，甚至很多品牌都尽不到，所以才会有什么小字儿风波，
0: 嗯，
1: 大前提风波。为什么他说的和他最终做的
0: 就不一样？
1: 比方说好多时候有些说哎，说你哎，可能这车卖的不是很好啊，我这车一年或两年之内8折回购，好，那是什么意思？我就不用考虑它的这个折让和保值了，我开完之后2年我换新车，等你去的时候发现哎呀，我们有细节要求，你这个里程超了，
0: 嗯，
1: 你这个保养没有我们要求，或者你没在我们4S店保养，又是怎么着，个别情况下有。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一切承诺说的再漂亮的话，没有那一纸文书来的有用，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还有就是有些服务上厂家和店端是分开的，有的人买完车之后买的延保政策是店端的延保而不是品牌的延保，那意味着什么？这个店还在，你这个延保是有效的。
0: 对，
1: 万一这店不在了，厂家是不需要认可的。
0: 是的，啥都没了。
1: 但这当中其实又有一个变量，就你控制不了。
0: 对呀，
1: 那销售要，我开玩笑讲，他要是个人，他可能会告诉你啊，这是我们店端的延保行为。
0: 嗯，
1: 他但凡说，哎，这是厂家的，然后他不干了呢，怎么办？
0: 所以很多时候咋办呢？真就是需要我们作为消费者哈、啊，我们就得自己多想着点，然后呢，嘴勤着点，
1: 真是
0: 多说点。
1: 你花钱花了，那很多事儿你提醒他一下，你就这么想，你提醒完了，那个所谓的销售或者管家或者售后的人，他才能更精准的为你服务，才能服务到你心坎里。你不能指望一个已经收完你钱你又不给他钱的人像最开始对待你买车之前那个状态一样，他又不是父母也不是妻儿，他不可能。
0: 是的，
1: 这个大家一定要想明白啊，就你全指望自觉性这个事儿，那好多问题他可能会无限放大。
0: 对，我们就是多说多问啊，然后多沟通，有必要的话呢留下文字方面的一些信息。
1: 总结俩字儿，就别懒，你要为自己的权益负责。虽然说有点倒反天罡的意思，就还是耀鹏的话讲，我们没必要怎么着，但是你要是懒，可能你就会有一些被损害的地方出现。当然一切的一切啊，这个可能电端的占比会更大一些。还是那句话，大家等我们的回复吧，我们争取啊近一两天之内，不过这周我们把这事儿给了了啊。看下时间啊，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啊，明天中午的12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啦。

0: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1: 该吃了呀。
0: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1: 是啊。
0: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1: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0: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1: 那肯定是。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1: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水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0: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1: 是啊。
0: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秒杀活动、要仔细听了。
0: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0: 对
1: 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0: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1: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
0: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1: 好嘞。
0: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1: 哎呦，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1: 当然了。
0: 不过惊喜还没完，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还有赠品。
0: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1: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0: 对呀、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1: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0: 啊。
1: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0: 怎么事儿？
1: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0: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1: 我是说再送2斤
0: 啊。
1: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0: 对。
1: 那2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0: 对。
1: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0: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0: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1: 是不是、
0: 关键你说哈，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1: 行啊。
0: 再说了
1: 啊，
0: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
0: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0: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1: 就是啊。
0: 是不是
1: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0: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1: 就别磨、就这样吧。定了。
0: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1: 说了算了。
0: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了，对吧？
1: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的不敢吃吃了。
0: 嗯，
1: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0: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一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1025。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0: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1: 哎，那么上城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啊、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0: 是是、上城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1: 太厉害了！
0: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1: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而且你咱能真正吃出效果出来，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刚才说了哈，上城堂现在有两家门店，你看、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768号，
0: 对，
1: 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0: 对，咱就是退10万不说哈，
1: 退有点多呀，
0: 使劲往后退，咱买这个海参呢是有售后的，是能找到地方的，那你这还怕啥呀？
1: 对呀、而且服务也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咱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0: 对，你自己看，你看好了之后你再留下、你看不好可以不要的。
1: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1: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入透透的、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0: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你说哈，你这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1: 哎妈，还有惊喜我忘说了。
0: 啥呀？还有惊喜啊？
1: 还有赠品忘说
0: 了。还有赠品呢，
1: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十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0: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
1: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0: 哎妈，这个鲜、
1: 没完，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
0: 我且这么多赠品呢。
1: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0: 赠品是白给的哈。
1: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市场价580元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0: 1980块钱。
1: 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
0: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破天荒了，
1: 你到哪都找不到。
0: 对，
1: 但是咱还有惊喜呢，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现场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现在是前十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0: 哎，咱就是说哈、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1: 12斤呐、18910根海参呐，
0: 足足够吃大半年呐。
1: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0: 就是啊，
1: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0: 这个可以吧？
1: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上城堂提前沟通过了。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呢，我们再给你送。
0: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1: 所以你还等啥呀？
0: 你打电话呀，
1: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0: 是，
1: 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0: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1: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上上它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0: 是啊，
1: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0: 1980块钱。
1: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茶水小王，要不好使啊。
0: 对，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400-633-1125。
1: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

0: 这个调整哈，不要太过于闷，憋闷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17点前后将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1到26度。
1: 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4: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4: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4: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好了，各位，欢迎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3点准时锁定 FM100.8 交通广播来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发来互动的内容。你比如说小曲同学，每一次都是节目刚一开篇，早早的就已经把准备好的一些话提前的准备，然后我们节目一开始马上就发出来，
1: 感动啊，是不是？
0: 对不对？
1: 痛哭流
0: 也不
1: 流鼻涕，
0: 不必，这是伤风了。你看小许同学来了，他说呢，随电波领略山河风物，让心灵奔赴一场远方。
1: 你看看，
0: 下午好，过来打个卡啊！祝愿二位啊，喜乐无忧。
1: 没错没错，无忧无忧。
0: 真好，
1: 真好。
0: 另外呢，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最近啊，也在跟大家呢分享的是，在九月底，我们不是有主播带队游吗？
1: 没错啊。
0: 从八月份开始，告诉大家这个消息。九月12号的新疆八日游，9月26号的新疆八日游和9月27号的云南的六日游，这三个团期可以说是异常火爆。
1: 就是现在呢，整个九月份现在只有啊，对，不是说只有吧，云南还可以再有几个报的。
0: 云南现在也满团了，
1: 已经不能再
0: 报了。
1: 你的意思就是往上又加了几个名额之后，
0: 因为现在呢，对，因为现在在整个的咨询的朋友当中啊，还有一部分呢，现在是正在考虑所以呢，还剩下这个几个名额可能要留给他们。那么现在呢，9月26号还剩下最后的9个名额。我们一团是20人。
1: 是的。
0: 现在呢有11位朋友啊，10位听友和1位呢我们的带队主持人。
1: 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对，已经报名成功。所以呢现在还剩下最后的9位。如果说可能都是家庭式的夫妻俩，那么最后我们可能也会加1-2个名额。那么目前的名单来看的话呢，有这个1家3口。然后呢还有呢这个夫妻俩的。
1: 就是说在9月份啊，也算是错峰了。
0: 年龄基本上呢都是啊，70后、60后占有主导。另外呢，现在呢还有2位单独的女士也在咨询。也在考虑说单独报名，他们两个呢准备要拼在一个房间。然后特别有意思的什么呢？都要打探对方的年纪。那你说我们客服也不太方便的问说的，你把年纪告诉我们吧，你多大了？但是只能什么呢？用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比如说问问对方你是80后啊、90后啊。那对方说我是90后。然后再问另外一位，你是80后、90后啊？我是80末。一看，你们俩这年龄相仿，
1: 差不多，
0: 是可以拼在一个房间。
1: 那这两位女士是不是大概就是这个年龄能拼上呢？
0: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啊。他们俩要报名的话，就肯定就差不多。
1: 哎，
0: 还有英姐。

0: 来了，他说品游天下我来了。
1: 哎呀，
0: 欢迎
1: 欢
0: 迎欢迎，
1: 热烈欢迎。
0: 自从我们从9月1号下午的4点多钟搬家到了下午的1点钟，
1: 哎，
0: 很多听友都听不到了。
1: 你看看，
0: 不是因为他们是收音机坏了，手机不好使，而是什么呢？时间不允许。
1: 你要给人家一点调整的时间，
0: 人家还得上班啊。
1: 对
0: 啊，我却发现4点多能听我们节目的啊，都不是一般人
1: 哦。那都是哪个班的？
0: 那都是大老板。
1: 哎呦喂、哎！
0: 啊，
1: 1点钟我跟你讲，
0: 个体户
1: 也是大老板。
0: 哎，也是大老板，
1: 是不是？你想想，
0: 你等一会儿，我还没说到1点
1: 啊，没说啊，先说1点，你说
0: 啊，
1: 你说
0: 1点多钟听到都是富翁。
1: 哎呦，
0: 你知道吗？家族产业
1: 就是咱始终在游戏里面打转转是吗？就变成大富翁了是吧？你这没少玩，没少陪儿玩是谁？
0: 哎呀，所以啊，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我们在9月份推出的云南哀牢山。加普洱加昆明再加西双版纳，这个行程其实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的后台所预约10月份啊云南的现在还有几位，因为还有几组家庭，因为什么呢，我们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最后的时间，我们要看机票嘛。
1: 哦、就是云南在10月加开了。
0: 啊、要加开、
1: 哦、
0: 一定要加开。
1: 大概的时间现在没有定。
0: 10月中下旬。
1: 哦中下旬。
0: 然后我希望呢是靠近在什么呢，靠近在秋假左右。
1: 你看看。
0: 就是孩子不有3天秋假吗，10月30号、11月1号啊对吧。和11月2号，
1: 这秋假这个事儿、啊、哈，确实是和咱们这个工作没什么太大关系。
0: 是30、31和11月1号、
1: 哦。您确定咱们大连也放这个？
0: 已经下通知了呀、
1: 哦，
0: 学校都通知了。
1: 那是你看你是什么学校了？比方说现在小学没问题，
0: 啊、
1: 到我们高中、
0: 啊、
1: 呵呵没这事儿。
0: 哎，说到小学啊，你看现在呢，9月27号我们这个云南团里边、哎、最终报名的有孩子的家庭，基本上都是、
1: 嗯。
0: 3、4年级、4、5年级，
1: 哎，
0: 就是10岁到12岁之间吧。
1: 哎，这个时间正好。
0: 对，3年级到5年级之间，
1: 哎、
0: 因为呢，正是爬坡的阶段，你也得让孩子好好的放松
1: 一下，
0: 是不是？
1: 因为马上就要上小甲板了。
0: 哎，真是这样、
1: 哎、
0: 啊。
1: 好，哎，刚才你说那个云南团啊，很多人不太了解的，就以为哎，这云南团太独特了，
0: 嗯，
1: 给普洱喝。
0: 啊不是不是，
1: 你说叫普洱，
0: 在普洱住，在普洱是一个城市。
1: 哎，对
0: 啊，云南呢，它有一个地方就叫普洱。
1: 哎，就给我们说说这云南行程，因为大家都挺关注的。
0: 哎，云南这个行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10月份加推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呢，我们会落地昆明
1: 哦，
0: 然后第二天我们驱车乘坐的仍然是和新疆啊、西藏啊，我们发团啊，都坐的是一样的2+1的。豪华旅游大巴，
1: 哎，这事儿挺有意思啊。
0: 对，
1: 这车怎么就跟着咱们从新疆就到云南来了呢？
0: 是云南人家当地也有，哎，哎，很多地方都有。但是为什么有多的旅游团它不用呢？是因为价格太高了，
1: 是的，
0: 太贵了，
1: 是他们不选。
0: 哎，但是你看，我们这一次呢，带着大家呢，会从昆明出发，
1: 嗯，
0: 然后将近3到4个小时的车程，
1: 哦，
0: 我们直接去到的是哀牢山。
1: 你看看，
0: 第二天感受哀牢山，当天晚上住在普洱，然后第三天，因为一共就是6天行程嘛，
1: 哎，
0: 第三天我们就驱车去往的是滇南的西双版纳。
1: 嗯，
0: 啊，去到西双版纳之后呢，就是第三天到达西双版纳，包括第四天。啊、
1: 都在西双版纳，
0: 都在西双版纳。
1: 嗯，
0: 然后我们会在第五天的时候乘坐高铁返回到昆明。第六天、哦、一上午的自由活动，下午3点多飞回大连。
1: 哦，就是咱们落地之后，咱们先去的就是普洱，哀牢山就在普洱、
0: 哎，没错啊。
1: 哎
0: 哎呀，还有位朋友他又说了，二位老师好啊，原来
1: 露露 and Luna
0: 啊，
1: 这是俩人吗？是不是？
0: 这个可能是啊。他说这个原来节目是4点，
1: 嗯，
0: 正好下班去接孩子，
1: 嗯、确实是
0: 路上听一听，哎呀，在哪儿吃，在哪儿玩，觉得挺好的、
1: 哎。
0: 现在改到下午1点呢，这个时间呢还正在上班，
1: 嗯，
0: 所以说呢几乎都是听不了咱们的节目，
1: 哎。确实有这种情况。
0: 是，你4点多的时候正好处于什么呢、啊、就是孩子如果没有托管的话、
1: 嗯、
0: 很多的一些小学还有部分的一些中学呢都会在3:50左右放学。
1: 是的。
0: 啊，
1: 所以正好听
0: 到。正好可以听，就是接上孩子往家走的时候是可以听到。
1: 哎、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
0: 今天他也听到了呀。今天因为周三啊半天啊。
1: 哎，
0: 对不对？
1: 所以说咱们就随缘吧。
0: 那咱们节目就是每周3来一次得了呗。 啊，
1: 我觉得可以和领导提一下
0: 啊。我们就每周三下午啊一点，当然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我们天天都在啊，天天都在。
1: 领导说你可以不上班了
0: 啊啊！我明天可以不用来了吗？
1: 是以后都不用来了，浩哲
0: 啊，可以提前办退。哎，另外呢，月光茶坊来了，他说在嘉峪关向二位主持人问好。
1: 看月光这一车转，
0: 哎呀，
1: 是不是啊？
0: 这个拍摄了一组照片，
1: 嗯
0: 啊，在嘉峪关呢。
1: 这个月光这是带了个摄影师啊，你看看，
0: 啊、这是带了个摄，
1: 这要不然的话，这照片怎么拍？
0: 有可能自拍呗。
1: 哎呦，这么远的自拍
0: 啊！有遥控器啊。我出去的时候我就愿意带一个什么呢？自拍杆、
1: 嗯、
0: 啊，那种折叠式的自拍杆、
1: 嗯、
0: 收起来之后呢，可以放在包里。
1: 哦、
0: 嗯。打开之后，它的遥控距离大概是五米左右。
1: 嗯。
0: 啊，你就直接拍摄就可以了。
1: 哎，看着月光这个景点啊，人不算太多、
0: 嗯、人不多，嘉峪关的话基本上在这个月份人不是特别多、啊、
1: 所以说这个月出行真的是很好，
0: 十一可就不好说了，
1: 那是、
0: 啊、另外呢再来说一说九月二十六号我们的新疆阿勒泰、
1: 嗯、
0: 啊，昨天的时候呢我就看了一条推文，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杭州交广、
1: 嗯、
0: 啊，推文当中啊他写了一段话特别有意思啊、
1: 嗯、咱们找找啊、
0: 对对对，
1: 不着急
0: 啊
1: 大家如果有什么和旅游相关的问题、嗯、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林交通广播发送过来啊、
0: 哎、你看啊，他的这个题目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就是特别吸引我
1: 哦。
0: 他说一个女孩 奔赴了4000多公里、
1: 哎、到这儿我就已经知道为什么吸引你了。
0: 哎，他说
1: 后面无关搭档不用再说了、
0: 哎、他说
1: 一个女孩，
0: 哎，一个女孩奔赴了4000多公里，她只为了这一处美景、哎、因为什么呢？去早了绿，去晚了秃
1: 啊、
0: 哦、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北疆，
1: 真的这么写的？
0: 真的就这么写
1: 哦。
0: 因为你看啊，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昨天15号是于雷带队的我们的新疆游啊，他们正好在喀纳斯，今天在禾木村，上午在禾木、
1: 嗯、
0: 下午呢，昨天在下午的时候在喀纳斯，我就让他给我拍了一张现场的照片、
1: 哦、
0: 我说我要对比一下七月份的喀纳斯和九月中旬喀纳斯和九月底有什么不一样、
1: 嗯、
0: 你看现在啊，我手机里边有这张照片，可以让苏林看一下、
1: 哎、是的，
0: 他明显的就是开始有部分的一些树木开始泛黄，
1: 是的，
0: 看不看见？现在你所能看眼中看到是三种颜色，
1: 没错
0: 啊，黄色、蓝色和绿色。
1: 是，哎，咱们这蓝色是什么呢？是水，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啊，绿色是树木，黄色那就是已经是秋叶了。
1: 哎，
0: 然后呢，这没完，他这个里边还说到什么呢？
1: 嗯，
0: 他说呢，新疆北疆的秋天是一个美丽的秘密。
1: 哦，
0: 你只有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地点，才能看到和睦的层林尽染，
1: 哎，
0: 喀纳斯湖的宝石蓝、
1: 嗯、
0: 看到层层叠在一起的金黄和深绿、
1: 哦、
0: 还有晨雾、河谷、木屋和雪山，
1: 是，
0: 所以九月二十号你看到十月七号、
1: 嗯、
0: 正是北疆秋色的巅峰期、
1: 哦、
0: 错过想要看这样璀璨的秋天，你只能再等下一年，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九月二十六号要加开我们这一班啊、新疆的阿勒泰，有人就说了，你看你们设定这个日期啊，九月二十六号出发，十月三号返回，这都赶上十一假期了、嗯、是不是人会比较多？我们十一之后就没有北疆了、
1: 哦、
0: 没有喀纳斯，都是去南疆了，
1: 就今天我搭档算是把这个底儿给大家接了，
0: 对，
1: 为什么是这个时间、
0: 哎、
1: 总结一下就俩字儿，
0: 嗯，
1: 秘密，
0: 你不 是哎呀，你
1: 去那儿其实就找秘密，
0: 你是理科生吧？你是啊？
1: 对，就是为了在那儿，
0: 这怎么听不出来重点呢？
1: 才能把那个层林尽染的秘密嘛、
0: 啊，
1: 和大家共同分享。
0: 那两个字不应该漂亮吗？美丽都行啊，秘密
1: 是有秘密。
0: 我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钱去看个秘密？
1: 哎呀，花多的钱去看
0: 它是维多利亚的吗？
1: 才会值得，是不是、啊？
0: 维多利亚的还是可以值得一看。看的啊，如果可以的话呢，维多利亚要是看的话，我准备买第一排。
1: 哎，你看看，
0: 躺着看。
1: 哎呀，是，哎呀，这想啥都不知道。就刚才那女孩是不是啊？人家就是去探秘、
0: 啊。四千多公里啊！哎，真是这样。你看我们每个团当中啊，其实都有，比如说结伴出行的，甚至是自己报名的90后和00后、
1: 嗯、是
0: 他们更希望的这种方式，就是虽然说他们也是第一次跟团游，但是跟我们出去了之后会感觉比较的舒服
1: 哦
0: 啊，不敢
1: 对
0: 吧，然后呢在团内呢我们还会 尽量的安排一些同龄人他们在一起。
1: 哦、
0: 啊，我们绝对不会说什么的，说这个团里边全是60后，但是只有一个90后，那你就来吧。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客服会劝他、
1: 哦、
0: 说我们这个年龄会稍微偏大一些，你能不能接受？
1: 嗯、
0: 他要能接受你就去啊，接受不了的话你就等。

0: 到下一期。
1: 遇到这种情况啊，你跟我说呀。
0: 啊，
1: 像我这样九零后，我陪他们是不是？
0: 像你这样，
1: 对不对？是不是啊？你不用为难，拿到是、
0: 啊，
1: 不用等下一次，
0: 啊、
1: 是吧、
0: 啊？
1: 找对人就行、
0: 啊啊啊。好，
1: 我你看看一眼我
0: 啊，九零后，九零后，
1: 九零后。
0: 哎，还有这个宠物就说了，说怎么的？凭什么瞧不起理科生？我没有瞧不起理科生啊！我说苏林他是不是理科生？
1: 对，宠物，我跟你讲，他这是什么呢？他是高看过一眼，
0: 啊、知道吗？
1: 理科生是高看，哎。
0: 还有英杰，他有说秘密是需要探索的。
1: 你看，都冲秘密来了。
0: 哎，确实，
1: 啊、只有你冲那女孩去。
0: 哎，但是要告诉大家什么呢？其实啊，各位在探究北疆的同时，你一定要做好一个准备，什么呢？嗯、因为它每一年呢，它的这个因为气候的原因。可能你去的时候没有达到你预期的效果，你也不要伤心，不要难过，
1: 嗯
0: 啊，因为有的时候呢，往往说这种感觉，你能看出三个颜色，或者说
1: 自然变化，
0: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和气温相关。
0: 而且这两天我看到了啊，我们这个团呢，12号出发的新疆团，他们在新疆的时候，就是每一天，都是。万里无云
1: 哦
0: 啊，甚至是在这个赛里木湖的时候是蓝天白云，远处的雪山，因为它已经过了雨季了，基本上都不会下雨。哦、
1: 这个时段太好了，是不是？
0: 我们七月份去喀纳斯的时候还遇到下雨了呢。
1: 嗯
0: 啊，所以呢，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两个字啊，旅游就可以了啊。还有雨佳他又说了，他说的刚才那段文字写的太好了，真的被种草了，就是都能想象出来那种美啊。我也借用到明天。早高峰的宣传当中、
1: 啊、你知道雨佳他在哪儿种的草吗？
0: 在哪儿种的草？
1: 在你刚才说那个秃的那个地方
0: 啊，就是去晚了就秃了、
1: 啊、对，就是因为有那秃字儿，所以才种了点草
0: 啊、
1: 哦、多好，
0: 是是是、啊、
1: 这孩子多好
0: 啊、哎哎、另外啊，我们再来看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关注比较多的是出行方面。
1: 哦，出行
0: 不知道各位呢在乘坐飞机的时候有没有使用过飞机上的 WiFi、
1: 哦、
0: 正确的发音是WiFi
1: 你确定吗？哎，你确定吗，大大
0: WiFi 啊。然后最近不少的乘客呀，乘坐东方航空宽体航班的时候、
1: 嗯、
0: 感受到了万米高空上的这种流畅的上网服务。
1: 哎呦，这个太爽了。
0: 我曾经在一个航班上确实是也感受过。
1: 哦、
0: 嗯、啊，但是哪个航班我有点忘记了，应该是飞的国际啊，国际航班、
1: 哦。
0: 然后呢，目前呢国内各大航司呢也是提供了这种无线网络，
1: 嗯，
0: 符合的啊，比较适合航空安全的标准。
1: 嗯，
0: 那么所以有人就说了，说坐飞机上网安全吗？
1: 哦
0: 啊，这是因为什么呢？现代的民用飞机的一个航电系统。和乘客使用的 WiFi 呢，它是有严格的一个频段和物理的隔离，所以呢，旅客呢按照要求，首先将手机切换至飞行模式，再连接上啊这个飞机上的 WiFi， 不会对飞机的导航啊通信系统呢造成任何的干扰。
1: 哦，先切换到飞行模式。
0: 哎、对。那么过去很多的旅客呢在登机之后呢没办法上网了，如今呢在万米高空上也可以网上冲浪。
1: 这可太好了，是吧？
0: 那个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在坐飞机的时候，应该是要连续飞七八个小时，这个时候呢这个空乘人员就辅助大家，告诉大家怎么样能够来连接这个飞机的网络，包括你在座椅前面它有说明书，连上了之后，哎呀，那小电影，
1: 哎呀，
0: 刷的，你知道吗？哎，这个看两眼，看下一个，这种感觉。但是还有很多的这种国际航电影都是可以点播的啊。所以你看呢，有些专家就介绍了，说飞机联网目前主要呢是有两种电影都是可以点播的啊。所以你看呢，有些专家就介绍了，说飞机联网目前主要呢是有两种技术路径
1: 哦
0: 啊，首先说的是什么呢？地对空的这么一个通信，
1: 嗯，
0: 那飞机上呢安装特殊的天线，地面呢是沿途它是有基站的
1: 哦，
0: 信号呢是向天上进行传输，
1: 嗯，
0: 飞机途经自动进行连接
1: 啊。
0: 那么优点是技术成熟，成本比较低，这个延时呢也比较短，网速体验呢接近地面的 4G
1: 哦，稍慢一点儿。
0: 哎呀，也不慢了
1: 啊！四 G 可以，
0: 四 G 是吧？发信息呢，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卡顿啊、
1: 嗯。
0: 那么再看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卫星通讯啊、
1: 哦，
0: 卫星。那么飞机同样需要安装天线，并且呢对准太空中的通信卫星。
1: 嗯，
0: 卫星呢把。

0: 这个信号传回地面站，然后呢接入互联网。那么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覆盖面比较广，只要是飞机在卫星的一个视野内，网络信号就能跟得上。
1: 嗯，
0: 啊，这种联网的方式呢，不受地形或者是航线的一些限制，啊，不用建什么密密麻麻的基站了。那么对于航空公司来说的话，这一套卫星系统能够覆盖全球的航线网络，
1: 哎呀，
0: 更加方便了。
1: 一劳永逸了哈。这个呢，感觉到就是我们以后在天上飞的时候，再上网已经不是梦想了。
0: 是啊，但是现在呢，只是部分的一些航司，
1: 嗯，
0: 它所开通的这个服务啊，不是说全部。
1: 会很快。
0: 所以说，您到飞机上的时候呢，您可以问一下空乘，说，起飞之后，飞到平稳之后的话，是否可以切换到这个航班的啊飞机的这个无线网络？
1: 是的。
0: 他要说切换不了，那就确实是没有了。
1: 哦
0: 啊，
1: 慢慢来。
0: 那么大家也可以提前呢下载好，比如说你想看的电子书啊，或者是电视剧啊，
1: 是
0: 啊，综艺呀，电影。等啊啊都可以，你看呢，比如说要是飞到新疆的话，直飞大概呢需要5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啊，即便是我们使用的飞到石河子的航班的话，第二段从石家庄飞到石河子也需要5个半小时，6个小时，
1: 没办法，
0: 那这么长的时间干嘛呢？其实就是你手机里边下的一些东西，哎，可以戴上耳机来观看一下，啊，
1: 总有一天，我相信总会有那么一天，从大连。按那个按钮
0: 啊，
1: 嗖的一下，我搭档就飞到新疆去了。
0: 干啥去？干啥去？4000多公里，嗖一下就过去了。
1: 是
0: 我是坐火箭去的呀，
1: 哎，
0: 这是。
1: 总有那么一天，搭档
0: 啊，行。
1: 这个中间的时间不用再准备
0: 什么电子书。怎么这话里话外听就想给我弄走呢？这是啊。
1: 嗨，我在直播间里嗖一下，我搭档就发射过去了。
0: 哎呀，还有啊，这个月光长方，他说刚办完事儿，去了一趟嘉峪关啊，他说想问一下，说你们知道这个酒缸吗？啊，这个确实不太了解啊。
1: 我们
0: 知道酒窖，我们知道酒窖。
1: 哎呦，这个酒缸，这确实是啊。哎，
0: 好了，大家
1: 啊，
0: 任何想要关注我们旅游方面的每个月的更新，大家都可以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行了。现在所看到的是九月和十月份的行程，比如说新疆阿勒泰8日游。最后剩下9个名额，云南6日游目前已经满团啊。明天呢我们要开始收团费了。十月份的行程呢是在10月18号和25号会有2个团期的新疆南疆8日游。
1: 嗯，
0: 南疆呢我们也是啊要飞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一路去往南疆，这个中间呢还会路过这个库车等等。十月份我们正在啊，紧锣密鼓的把云南6日游，就是普洱、哀牢山和西双版纳这个线路，十月份的团期抓紧确定。啊，大家有任何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直接发来旅游两个字啊。还有位朋友他又说了，他说浩哲老师节目时间啊是越来越早了
1: 哦，
0: 啊，从最开始的晚上8点啊，都快到早上8点了。
1: 你看看，
0: 哎，确实，
1: 哎，
0: 我最开始的时候是7点到8点
1: 哦，
0: 然后又变成了15点到17点。
1: 你原来的7点到8点是晚间的，
0: 晚上
1: 其实是
0: 19点到20点
1: ，
0: 然后又变成了中午12点到13点。
1: 这听众啊，我觉得他漏听了，达达
0: 怎么了呢？
1: 你中午12点到13点那段，
0: 嗯，
1: 他去哪了？
0: 哦，
1: 是不是在那儿是待了几年来着？我记得
0: 一年嘛，
1: 一年的时间。
0: 对，
1: 那一年，请问你在哪儿？
0: 哎，是吧？
1: 对，搭档其实当时你说从晚间的19点到20点，
0: 嗯，
1: 然后就到了晚高峰17点到19点，
0: 对，
1: 下一次挪就挪到了中午，是吧？
0: 哦，
1: 然后呢又回到，
0: 然后又回到傍晚了，
1: 哎。其实我搭档呢，它这是一个波形。
0: 什么波形啊？
1: 这个波形就和咱们说话的声波是一样的
0: 啊，
1: 哦，忽高忽低。
0: 哎呀，
1: 哎，所以我搭档
0: 你这个解释非常好啊。
1: 还有个外号
0: 啊，
1: 叫忽悠。
0: 啊，忽高忽低叫忽悠。
1: 对对对，
0: 哦，
1: 哎，对，
0: 行啊，这个我接受啊。还有月光长方啊，继续来发视频了啊。哦，他说呢是 啊，就在这个酒泉、
1: 哦、
0: 啊，酒泉，然后呢、
1: 嗯、
0: 是一家企业
1: 啊
0: 啊，这个我们哪知道啊？
1: 做什么的呢？他是
0: 这个不太知道、
1: 哦，这个肯定不是咱们一般的，
0: 啊、
1: 可能是工业行业，
0: 是
1: 对
0: 差不多啊、
1: 嗯。
0: 好了，那么希望大家呢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1: 嗯，
0: 另外呢再来说一个事儿啊，最近呢很多的一些高校、嗯、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
1: 嗯，
0: 就是很多高校呢。

0: 都公布了，说要在中秋和国庆啊这假期当中呢，给放13天的假。
1: 对呀，有这说法啊。
0: 你看啊，最近呢，这个中秋国庆的这种放假安排呢，已经是成为了一个热点
1: 了。
0: 嗯，很多所高校已经宣布啊，中秋国庆连休13天。
1: 哎，
0: 那么相关的话题呢，一路走高，网上的这种流传传言也非常多啊。有的说了，说四川省教育厅统一要求啊，省内所有高校不允许连休13天。
1: 哎呦，有这说法。
0: 然后9月14号呢，记者呢也是采访了一下四川省的教育厅啊，人家说呢这个消息是假消息，并没有和网上说的一样是有这种通知。
1: 哦，
0: 针对呢这种谣言，人家相关的工作人员就回应了，说教育厅呢不会统一规定。安排假期仅限在各高校，由学校结合自身的情况来自由安排。
1: 对，就是学校有自主性，
0: 哎，
1: 是吧？
0: 你比如说呢，拿四川来说，四川呢已经有多所高校呢公布了啊双节长假的方案。你比如说呢，乐山师范学院就说了啊，充分考虑到师生的诉求，所以呢，在中秋国庆啊，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连放13天。
1: 哎，很多学校确实有这个，
0: 哎，包括
1: 所有啊，
0: 哎，包括呢，现在啊，媒体统计了一些啊，咱们大连其实也有几所学校啊，这里边呢有什么？
1: 大连艺术学院，
0: 哎，好像还有一所学校，我记得
1: 好像是，比方说海洋大学都有可能，
0: 都确定了吗？
1: 啊，好像是，
0: 哦，
1: 我记得啊，就是有人跟我讲过。
0: 是，哎，现在呢，你看啊，这个记者呢梳理就发现了，比如说像南京航空航天，黑龙江大学、牡丹江医科大学、长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湖北恩施学院、河北地质大学等一大批高校已经公布了中秋国庆啊合并放假，时长13天。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超过了50所高校宣布连休13天。
1: 哦，才50所吗？比我遇到的要少一些。
0: 这个据不完全统计。
1: 对
0: 啊，
1: 我是觉得呢，等未来啊，等快临近的时候，真正应该统计的是谁没放13天，
0: 哎，
1: 要不然统计不过来。
0: 那这不有点拉仇恨了吗？是吧？
1: 应该
0: 有，你看超长假期的方案呢，一经公布啊，留言区呢是一片叫好，不少的一些在校学生，尤其是刚刚入学的大一新生，普遍表示说，很人性化。
1: 那是
0: 啊，你看，刚刚开学啊，
1: 是
0: 刚上学20多天，可能是刚刚结束他们的军训，
1: 是
0: 啊，就迎来中秋了，
1: 哎，
0: 就可以放13天，这就意味什么？他们可以回家。
1: 那是
0: 啊，他们可以回家，
1: 刚离家很想家，
0: 对，
1: 这也是人之常情，
0: 可以回家团聚了，
1: 哎，
0: 也可以实现什么呢？要么就是就地的实习，比如说像大四的学生、大三的学生，你是研学呀、短途旅游啊，
1: 都够用，
0: 周边游啊，
1: 嗯，
0: 或者是准备考研呢、考证啊，都可以，
1: 难得13天，
0: 哎。那么有专家就提醒了，合并长假呢不是简单的凑假
1: 哦，那是什么呢？
0: 哎，是需要什么呢？学校做好教学的保障、安全保障和引导工作。那么如何把好事办好，如何让善策更让人受用，这个才是高校要多方面考虑的。
1: 你看看这高度就不一样了，
0: 对，
1: 所以说呢，各个学校为什么可以自主安排？因为每个学校的这个学习计划不一样。
0: 那当然了，
1: 对啊，正常啊，大家理解。
0: 是，哎呀，还有啊，雨佳他又说了，记得去年坐飞机呢，飞机上有一个人打微信电话，一直打到飞机起飞的最后一刻，没有信号了才挂断。这个期间呢，广播的空姐呢一直在说把手机关机或者是调成飞行模式，就像没听到一样，特别气人。对，就有这样的人，
1: 有这样的情况。
0: 其实你使用你的手机网络，其实会对航班或者是飞机的起飞会有一定的影响。还有一个大 S， 他说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团一般来说一个团平均年龄是多大呢？不一定。你比如说9月26号我们新疆团，目前这10位报名者当中啊，目前10位基本上都是60后和70后啊，就是50岁60岁稍微的多一些。那么比如说在9月27号我们的云南团，也有中年人，也有 家长领着十岁的孩子，甚至一家四口啊，老大是11岁，老二是5岁啊，也有呢领着4岁的宝宝，也有带着10岁的儿子啊，都不一样啊。可能这个云南呢就慢慢的变成这个亲子游了，但是呢新疆那9月26号的话，基本上现在来看的话呢，可能是60后和50这个70后会稍微多一些，然后呢还有部分的80后90后啊也在计划报名当中啊。所以我们这个团并不是老年团，很多朋友就认为说电台组织主持人带队，那是不是全都是中老年人呢？并不是啊，我们是全年龄段，什么年龄段都有啊。好，稍后的时间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路情和天气啊，稍后回来继续跟各位分享其他的旅游方面的内容，稍后见。您现在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东北路东涛海路的沿线入市方向，从海达广场一直到向路交高架的部分，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西南路，目前在这个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以及南行方向黄河桥上桥口位置，车辆的滞缓明显。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在21到26度。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2: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3: 我是苏丁。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领域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刚刚那首歌呢，是杨宗纬的一首《洋葱》。
3: 哎，
2: 啊，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
3: 可不是，
2: 其中有一位就说了：“哟，这首歌让我想起来十年前的我的女朋友。
3: ”哎呀，是
2: 啊，
3: 小
2: 女朋
3: 友，你看看，
2: 哎，
3: 搭档，咱们想想，这当时洋葱，你是在哪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听到的？你还记得吗？
2: 哎呦，这已经想不起来了。
3: 我还记得
2: 啊啊，
3: 当时杨宗纬应该参加了一个综艺，
2: 啊，
3: 他唱的就是洋葱
2: 啊，对对对对对。
3: 结果呢，就是一鸣惊人，没想到，哎呦，他唱哭腔唱这么好。
2: 对，就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
3: 哎，
2: 啊，磨磨唧唧。
3: 后来，辣眼睛是不是？后来他又唱了一个，就是《红尘来去一场梦》，也是杨宗纬
2: 的。他的嗓音还是比较不错的。
3: 是的
2: 啊，
3: 哎，
2: 好了，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
3: 是的，
2: 哎呀，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再次的提醒，本周日也就是9月20号和10月10号这两天是需要上班的，
3: 就把我们的牲口上再撒一把盐
2: 啊，
3: 哎，
2: 这要需要上班啊。这个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什么呢，中秋的假期呢是没有串班，
3: 是
2: 25号到27号三天，国庆的假期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放假调休，那么其中9月20号本周日和10月10号周六是正常上班。
3: 其实刚才不是说到各大学咱们是自主安排嘛，有些孩子就说人家能连放13天，但其实在之前他们是要用周六周日来补课的。
2: 对，
3: 哎，其实满打满算都差不多。
2: 哎，但是你要知道哈，现在网上有很多人就开始拿出计算机和日历本就开始计算了，
3: 是的，怎么算的，
2: 说上午天休一天，
3: 上午天休一天，
2: 上午天休三天，
3: 上午天休三天，
2: 上三天休七天，
3: 哎呦，
2: 上三天休一天。哎，最近这个话题就是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
3: 三休
2: 七和上三休一冲上了热搜。
3: 是的
2: 啊，有很多人家可能就是没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说上午休一，上午为什么又休一天。哎，大家所期盼着啊，中秋国庆的假期要临近了，所以你看呢，9月14号就是本周一开始啊，就进入到了这种啊这个上班的模式。
3: 是，
2: 依次是你从14号开始要上五天休一天，
3: 没错，
2: 对吧？然后呢，继续的就是上五天休三天，

0: 为什么呢？从20号开始上，
1: 哎，
0: 一直上到24号，20、21、22、23、24上五天，
1: 嗯，
0: 然后休三天中秋，
1: 是五六日，
0: 哎，然后呢再上三天，就是28、29、30这三天，
1: 嗯
0: 啊，然后上完这三天了之后，直接迎来的是什么？11的7天假期，
1: 哎，这就是上三休七。
0: 还有上三休一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你十一假期结束了之后，你10月8号、
1: 9号、哎
0: 10号上三天，
1: 对，
0: 10月11号休一天。
1: 没错，这就是著名的上五休一、上五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
0: 哎，就是从本周开始的，
1: 就这么来的
0: 啊，就乱套了，
1: 哎，
0: 啊，现在开始就有点乱套了啊。
1: 是的，哎，
0: 但是你要知道啊，很多人呢都在关心的是高速公路免费的事儿
1: 啊，说一说
0: 这个只是在什么呢？只是在四个咱们法定假期范围以内，
1: 这是不变的。
0: 哎，四个国家法定假期才有的免费政策，分别是春节、清明、劳动节和国庆节。
1: 哎，中秋节
0: 中秋没有，就是很多人，比如说你要是，可以连休13天，
1: 嗯，
0: 甚至是中秋啊，也想回老家，
1: 哎，
0: 或者说近郊游的话，那么你是需要来支付高速费的。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中秋要是想出去的话呢，买个高铁票，
1: 哎，
0: 比较方便。
1: 如果从10月1号上高速，
0: 那就没问题。
1: 10月7号。
0: 那
1: 没
0: 问题了，
1: 是的，
0: 因为是这样的啊，就是它是10月1号的0点开始，
1: 嗯，
0: 一直到10月7号的24点结束，
1: 哎，
0: 那么它是你什么呢？就是非免费时段进入到高速，免费时段出高速，这个是免费的
1: 哦，
0: 啊，也就是说呢，在30号。如果晚上你上高速了，那么10月1号0点之后下高速，无论你从哪个高速口上，那么只要是0点之后下高速都是免费
1: 哦。
0: 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你在免费时段进高速，比如说返程
1: 啊，
0: 10月7号你在下午傍晚啊，你进高速了，但是你出来的时候呢，已经是10月8号的0点了
1: 哦，
0: 啊，过了10月7号24点了，那么这就需要收费了。无论你从哪儿上，人家那边都要记录全程，那有的就其实官方都已经交给大家了。你比如说回到大连啊，临近了，
1: 还没到大连，
0: 还没到大连呢，
1: 怎么办？
0: 那么就近的高速口下去，
1: 哎，
0: 然后再上来。
1: 是的，
0: 那你0点之后过了大连收费站了之后，他是按照你再从哪儿上和大连这一段来进行收费，比如说从金州上啊，普兰店、瓦房店上啊，
1: 对，
0: 是不是？哎，
1: 就相当于免了不少。
0: 但是呢，每年呢都会什么呢？都会去前几年吧，都是联系的去这个后沿高速口啊，进行采访报道。然后呢，每年高速都会提醒大家，如果您是 ETC 用户
1: 哦，
0: 记得你从 ETC 进，你要从 ETC 出。
1: 对。
0: 你从免费口进，你从免费口出，
1: 是的
0: 啊。但是如果说你没有 ETC， 那就全开放，你就随便走。
1: 哦，
0: 如果说你从 ETC 进，你从免费口出，
1: 哦，
0: 但是你这个系统当中可能还默认你还在高速上。
1: 哦，
0: 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1: 所以说，哪怕是免费期间，你也从 ETC 进。
0: 对，
1: 从
0: ETC
1: 出，如果你没有 ETC 的话，
0: 那就随便了，
1: 正常走
0: 啊，那就随便。
1: 是的，
0: 它是针对于什么呢？小型的啊，7座含7座以下的是免费的政策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前不久啊，中秋和国庆的车票已经开始开售了，大家如果要是有出行计划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
1: 提早。
0: 哎，你比如说呢，今天9月16号是可以买到这个30号的车票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明天9月17号你是可以买到国庆当天的机票，
1: 哦，
0: 啊，不是机票，这个火车票
1: 是
0: 啊，你是可以买到10月1号的火车票。
1: 它是提前多少天呢？这是
0: 啊，那你
1: 今天是9月16号，
0: 16呗，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提前大概
1: 半个月，
0: 半个月啊，提前半个月的时间啊。
1: 嗯，
0: 好了，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并且呢发来关键字旅游就可以了啊。好了，最后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昨天呢不是说到了有8个就是
1: 悬崖
0: 上的建筑，
1: 对，
0: 今天我们再来说8个古镇
1: 哦。
0: 啊，首先说到的云南有一个古镇，就是云南古镇非常多。
1: 是，
0: 你比如说呢，有什么大理古镇呢？啊，但是呢，还有一个地方叫喜洲古镇，
1: 这个真没听说过。
0: 它呢，就背靠苍山
1: 哦，
0: 啊，东临洱海，
1: 哎呀，
0: 一片

0: 麦田。
1: 哎呦
0: 啊，这里呢是老舍笔下最繁华的世外桃源。
1: 嗯
0: 啊，它的这种舒适的环境，还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而且它被称为是大理和白族的文化之源。
1: 哦，
0: 历经了千年的白族传统建筑，让人也是叹为观止。
1: 嗯，这是白族的。
0: 对，啊，白族的喜洲古镇
1: 是，
0: 还有四川，四川呢有一个地方叫李庄古镇
1: 哦，
0: 哎，这个其实大家都没有听过，
1: 没有。
0: 李庄古镇呢是一座沿着长江而建的原始小镇，
1: 嗯，
0: 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镇。踏入这片充满古风古气的这个土地上，仿佛呢是穿越时空一般。你从这个图片上是可以看出来的，
1: 嗯
0: 啊，完全就是什么灰墙灰瓦，
1: 是的
0: 啊。虽然说呢，在四川呢，却给人带来的这种江南的感觉、
1: 哦、
0: 啊，确实，你看江南水乡吧，下面还有水呢。
1: 哎，很奇怪啊、哎，怎么会有这么一个长江第一镇？
0: 是，另外呢还有江西。江西有一个地方呢叫姚里古镇。
1: 哦、
0: 姚里古镇呢是古代的烧窑的地方。
1: 啊
0: 始建于呢西汉末年，距今两千多年历史了、
1: 嗯、
0: 隐藏在这个山水之间600多啊明清的古建筑，就600多栋啊，能够满足你对江南的所有幻想。而且呢雨后的姚里啊能给人带来的是什么？天青色等烟雨，我就在这里。这种意境，
1: 这儿写的歌其实是。
0: 哎，你看，就是往往刚刚我们说到的，比如说像什么李庄古镇呐、姚里古镇呐，它的这种古镇的风格和其他古镇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它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它这个墙体是灰色的，
1: 是，
0: 并不是纯白的。
1: 那是
0: 啊，灰色的墙体，灰色的顶瓦。
1: 嗯，
0: 另外还有江苏。江苏有一个地方啊，叫做什么呢？叫做黎里古镇，黎明的黎，
1: 哦、嗯，
0: 黎里、
1: 哦、
0: 啊，黎里古镇
1: 是
0: 一座有着千年的历史江南水乡古镇，
1: 嗯
0: 啊，古朴秀丽，完整的保留了江南小镇的这种小桥流水人家的风景。
1: 哎，
0: 走进呢是忽宽忽窄、忽明忽暗的一个弄堂里边，仿佛是穿越到了千年前。你可以体验到的是传统的江南风情的绝佳之地，
1: 就刚才
0: 小拱桥、
1: 啊、
0: 哎呀，这小拱桥，
1: 哎呀，都是这种有点像园林风那种啊，江南特色水榭呀什么的啊、
0: 哦、
1: 哎呀，
0: 这种感觉特别好。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这种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小桥流水人家当中有那种小拱桥、
1: 哦、
0: 啊，小拱桥你可以乘船穿过。
1: 你是不是还想要什么油纸伞？
0: 哎，不用
1: 啊，
0: 不用不用不用。
1: 厦门的仙女儿，
0: 哎，就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1: 白娘子
0: 啊，白娘子弄弄好弄西湖去了、哎、
1: 对对、
0: 啊、另外云南还有一个古镇啊、
1: 哎、
0: 云南古镇比较多嘛，
1: 是
0: 叫做和顺古镇。
1: 我总觉得这好像在腾冲之前好像讲过，
0: 是不是啊？
1: 嗯，对，和顺、
0: 哎、那么和顺呢，它呢是什么呢？和顺的寓意啊，是市民啊，市和民顺、
1: 哦、
0: 也是寄托了当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嗯，
0: 那么古镇呢是依山而建的，延绵数里，多为呢明清建筑风格，古色古香啊，而且呢你会看到有这个比较粗劣的青石板
1: 啊，
0: 古朴的居民
1: 是，
0: 还有呢朦胧的青山，
1: 嗯，
0: 巍峨的牌坊啊，都在诉说着这种古老，
1: 就感觉
0: 这好看，真好看。
1: 这都是未被商业过度开发过的，
0: 哎，
1: 原生态，
0: 对、啊、
1: 所以就真珍贵啊，珍贵、啊、
0: 这个、嗯、这个有时间的话也发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
1: 你看看、哎、
0: 第六个江苏啊，惠山古镇。
1: 哦，这个惠是优惠的惠。
0: 对，他是乾隆皇帝六下江南七次都要来到这个地方。
1: 你看看
0: 啊，六下江南来七次。
1: 你看看，
0: 这里既有小桥流水的温柔啊柔情，也有呢这种古寺堂的这种厚重历史。
1: 嗯，
0: 短短的400米，它不长啊，只有400米的老街，两旁呢耸立着118座祠堂。
1: 哎呦，
0: 也是全国最大规模的一个建筑群。
1: 就是走在这儿的时候，你感觉真就像穿越了一样。
0: 是，
1: 就当时乾隆皇帝怎么走的？
0: 哎，
1: 咱们照样走，
0: 得拿把扇子吧？
1: 哎、
0: 啊，走着边走边扇，
1: 哎，
0: 说朕，大夏的江山。
1: 你看看，你何止扇子，你是不是还得弄个辫子、
0: 哎？
1: 你还得。
0: 你看我刚刚说到的这种小拱桥啊，就在这种古镇里边非常多。
1: 是、嗯、的。
0: 那么这个惠山古镇里边就有一个叫如意桥。
1: 哎，
0: 你看这个桥建的，是不是？
1: 嗯，
0: 好看啊。
1: 哎。
0: 这仨个猛子，
1: 哎呦我天，就非得撞到脑袋才行，这是。
0: 对， 另外呢，浙江啊，浙江呢还有一个古镇啊，
1: 崇仁古镇，
0: 崇仁古镇。

0: 镇。崇仁古镇呢是作为粤剧的故乡、
1: 哦、
0: 这个你有了解吗？
1: 哎呀，
0: 粤剧
1: 真是粤剧咱知道，但是崇仁古镇确实之前
0: 是不是
1: 没有耳闻
0: 啊？它这里呢仍然是保留着具有啊宋朝的遗风，
1: 嗯，
0: 明清特色的古建筑群，
1: 哎
0: 啊，包括祠堂啊，
1: 嗯，
0: 古戏台呀、
1: 啊，哎，
0: 居民水井、庙宇、
1: 嗯，
0: 这些都是经历了千年。
1: 哎，我觉得这个地儿什么东西能多，你知道吗？
0: 啊，
1: 蝴蝶。
0: 蝴蝶为什么呢？
1: 因为说到粤剧就想到梁祝嘛、
0: 哦、
1: 对啊，我估计这儿蝴蝶多、
0: 啊、
1: 梁祝之乡
0: 啊, 啊, 啊,
1: 啊, 啊, 啊，人家是小提琴，你这儿改胡琴了，你这是、啊、
0: 我这二胡
1: 对、
0: 哎、所以你看啊，依旧保留着是什么呢？比较古朴的风貌、
1: 哎、
0: 穿过这种弄堂的小巷间、
1: 嗯、
0: 你就如同在历史上的长廊当中游走、
1: 哦、
0: 确实哎，这个地方啊，崇仁古镇如果说大家要是可以去到浙江，咱们去找一找这种古镇呢。看这个照片和其他的古镇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我并不觉得它有过多的商业化，
1: 是吗？
0: 啊，很淳朴。
1: 哦，
0: 你看这个建筑，
1: 嗯，
0: 你看旁边就是隐隐绰绰能看着前面有一个骑，应该是骑电瓶车的一位女士，
1: 是。
0: 然后旁边有两个小字，上面写着理发。
1: 哦，看这么仔细呢。
0: 它并没有咖啡
1: 啊，
0: 有咖啡那就是已经开发。成为这种这个商业模式。
1: 你有多长时间没理发了吧？你是一看就这个。
0: 好了，最后啊，我们再来说这个古镇呢，是在福建、
1: 哎、
0: 啊，福建的云水谣古镇。
1: 这个，
0: 哎呀，我们提过太多了。
1: 对，
0: 这是因为什么呢？电影的云水谣的一个拍摄。
1: 是的，
0: 云水谣古镇呢，逐渐被大众所熟知。
1: 嗯，
0: 那么。古老的水车、
1: 哦、
0: 神奇的土楼，
1: 没错，
0: 清澈的河水，悠长的古道，
1: 太美了，
0: 低垂的古榕和延绵的群山、
1: 嗯、
0: 处处处都满着诗意、
1: 哎、
0: 啊，所谓什么，所谓伊人，就是在水一方、
1: 嗯、
0: 一生之约，云水之谣。
1: 是的，云水谣啊，之后的话其实很多的包括餐饮店啊都以这个为名。
0: 哎、
1: 嗯、确实很美啊。
0: 是是啊，哎呀，这个确实是啊。
1: 这是刚才说到的八个古镇、
0: 嗯、
1: 咱中国的古镇真的非常的多。
0: 对。
1: 我们希望它能够永远原汁原味的保存下来。
0: 没错。
1: 等着我们去开发。
0: 哎，其实你看啊，古镇呢它还有自己的一个排名。
1: 哦呦
0: 啊，
1: 是吗？
0: 等有空的话呢，我们也跟大家呢来详细的说一说啊、
1: 嗯、
0: 看看您究竟都去过哪些古镇啊。好了，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但是最后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那么本周末啊，就是还有大概两天的时间，
1: 嗯，
0: 我们也是进入到了九月底，我们主播带队游的最后的报名阶段，我们所剩的名额不多了。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啊。
1: 你
0: 输入旅游
1: 哪个行程是九月二十？
0: 九月二十六号的新疆。
1: 新疆。
0: 但是呢、哦，如果说您添加微信之后特别对云南感兴趣，那么现在也可以来进行抢订。
1: 就是咱们九月二十七号再探讨一下，
0: 最后四个名额、
1: 嗯、
0: 大家可以来进行抢定、
1: 嗯、
0: 啊，
1: 因为已经有人有意向了。
0: 是，然后我们明天呢会最终确定，那么在现有的二十位报名者当中，是否有临时不能去的？
1: 是的
0: 啊，如果说有临时去不了的，我们还会随时来进行添加啊。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稍后的14点，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交通广播带出的1008车友会。
1: 嗯、
0: 明天的13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1: 拜拜。

0: 旅行线路已就位，
1: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0: 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东部城。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天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山。那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云 APP、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包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都是可以的。
1: 嗯，
0: 今天呢，梁山和达明为您先介绍做客的嘉宾，是我们100.8车友会维修保养专家，来自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你好。
2: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今天呢，我们哥仨，梁山，你发现最近就是我加入之后哈，
1: 对，
0: 咱们整个这个节目就风格就变成了三阳开泰嘛。
1: 对，
0: 你说的哈，
1: 突然间有一个新的组合，
0: 嗯，
1: 而且是连续三天，
0: 是
1: 吧？三阳开泰。但是我后来想一想，
0: 嗯，
1: 本来我们是三阳开瓶盖的那个这个层次哈，
0: 嗯，
1: 现在三阳开泰，
0: 对，
1: 你没听错吧？
0: 没听错，但
1: 是开泰吗？还是开瓶盖？
0: 你开啥都行，开心是吧？
1: 哎。
0: 因为大家收听我们节目吧，其实也是有个惯性，我偶尔在那个抖音上直播，好多人就说听你们这个下午的节目啊特别有收获，
1: 嗯，
0: 就是他会学到很多修车养车的常识，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他可能不怎么跟咱互动，但是呢他听到咱们嘉宾的讲解讲某一个案例的时候就觉得哦，我怎么和这个案例那么契合呢？
1: 对，
0: 是有收获的。
1: 那当然，我们其实收获的内容很多。你看，有的时候呢，不仅仅是修一个故障，
0: 嗯，
1: 是吧？对车友朋友也是一个安全方面的提示。
0: 嗯，
1: 再结合当前社会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维修是这种预见性的。
0: 嗯，
1: 就是你的车的典型故障，到了10年，你肯定应该做综合的这个整备了，而不是说哎。保养手册，那保养手册它是个不变化的啊，
0: 嗯，
1: 这几年有变化，但是你要说的收获，我感觉达明好像你收获是最大的，
0: 是
1: 就这三阳开泰这三天，
0: 嗯，
1: 第一天呢换个车，第二天呢，第一天想换什么来着？
0: 迷你，
1: 哎，第二天呢就想换
0: 奔驰 GLK 的那个，嗯，
1: 所以今天我们王总来了，王总有个任务啊，就是达明今天
0: 再换一台车
1: ，就是我们的前提是什么？有了售后做保证，车友朋友你想换什么可以换，
0: 这是一个前提，就是你看我们跟这些嘉宾做节目都会说，如果你的车辆按时的保养，包括油水的这种大保养，在某一个阶段，比如说你买到手里的二手车已经10万或20万公里了。如果核心的部件给它换得杠杠的哈，
1: 嗯，
0: 那么你这个车再开个5年8年也是轻松的。
2: 对，
0: 就是核心这些重点的东西啊，一定要给它保证。
2: 是，还有一点，其实就是维修和保养，
1: 嗯，
2: 这两个节点，我觉得大家要掌握好。
0: 嗯，
2: 你看，其实今天就我在来上节目之前呢，这个车主呢是个奇骏车主，然后那火花塞其实那个件儿已经平了，
1: 对，
2: 这个9年跑了7万公里，
0: 打没了，
2: 没了。完之后呢，把新旧的这个配件啊，跟他展示给他看了，
0: 嗯，
2: 他也戴眼镜啊，确实看了一些的，确实觉得该换。但是他的观点是什么呢？哎，我这个火花塞现在还没出现问题啊，
0: 嗯，能用，
2: 所以说就不需要换，
0: 嗯。
2: 实际上来讲，大伙可能去深入扩展的去想一下，如果火花塞出现问题了之后。带来的是什么？
1: 嗯，
2: 那就是发动机大锈。
0: 嗯，
2: 它不出现问题，这个一出现问题，那就是大的问题。
1: 它时间长了，有的时候费油，还有呢是容易，你就是疲劳嘛，金属疲劳或者什么材料疲劳，它坏了之后碎，是不是？
2: 是
1: 有碎的。
2: 它这个磁柱呢，一碎了之后呢，就拉杠了。
1: 嗯，
2: 那拉杠之后带来的就是发动机大锈。
0: 那好像刚才您说的，把这个用过的。和新的火花塞放到一起，从肉眼上看区分不大吗？
2: 特别大呀，
0: 特别大。
2: 对呀，
0: 但是他
1: 刚才不是说了摘眼镜看吗？
0: 但是他也认为说没必要换。
2: 他认为是我发动机现在火花塞着火挺好，
1: 嗯，
2: 然后呢，这个

0: 油耗也不太高，运行力平稳，就不需要换。这是车主的观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维修和保养的实验节点。你如果想维修的话，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火花塞的确是不需要换。那你从保养的角度来讲，这个火花塞是到了更换的节点。
1: 10年左右，
0: 9年吗？
1: 九年，
0: 7万公里。
1: 就昨天我跟梁山还聊呢，说花不花47、8？当你这个大概率事件出现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这个时候47、8岁要考虑换一个100度的花镜了。
0: 对，是，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啊。那么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时候呢，可以跟我们的嘉宾互动。王立华王总呢是综合汽修，叫汽车维护保养厂哈。大家有关自己燃油车使用过程中的任何问题，可以编辑车型、开了多少公里、目前你的车有什么困扰啊，或者有哪些需要交流的啊，把内容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是可以的。
2: 对，其实刚才说了两个最简单的哈，就是越养越好，越修越新，
0: 对，
2: 是吧？
0: 是，
2: 就是配件，就是。这是多少年就是这个观点啊，
1: 就是到了一定的阶段该修该养，那保持这个车的年轻态现在看是不成问题的。
2: 对，哎，这时候必须要夸一下我们节目
1: 啊，
2: 我们叫 DIY， 这就是保养嘛，
0: 对
2: 对吧，自主保养 DIY 和 DIFM，
1: 嗯，
2: 听广播修车嘛。
1: 哎呀妈，又来新想法了哈。
2: 不是想法，这是老生常谈，所以在节目里就经常会这么说嘛。
1: 那么我想问一下王总，因为最近我做节目也动了这个心思，我以往从来没有买过二手车，就是我过去换了很多车都是我卖二手车。那最近做完这个近期的这个节目以后，我就想，如果我要是买一个我心仪的啊，比如说老款的都10几20年的，甚至古董类的，开了那种20万公里或者10几万公里的车，它的这个核心保养或者是更换，让它换新应该是哪几项？比如说发动机、变速箱，还是什么火花塞，还是什么东西需要给它彻底换新，让它保持年轻态？
0: 如果从保养的角度来讲呢，那是油水那肯定都要更换，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从检查维修的角度来讲呢，那肯定就是底盘，这个可能是需要这个检查，有针对性的更换，但是你像选择二手车的这块呢，我个人的一个建议还是从发动机、变速箱、底盘
1: 这三块，
0: 对，这三项来这个选择。
1: 首先看发动机的性能有没有损失啊？
0: 首先呢，发动机烧不烧机油，有没有漏油的地方？第一，这个，这是第一项，对，要看。要变速箱这块有没有顿挫的？要再看看它的这个保养程度，然后有没有漏油的地方？
1: 发动机、变速箱要不要拆解？
0: 对，
1: 要换油，
0: 就是看它的湿滑程度。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底盘的这个稳固性，
1: 胶套有没有老化？
0: 对
1: 啊，
0: 然后呢，响不响？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在你在拿到这个二手车之后呢，需要额外投资需要花多少？都是考量的，
1: 必须要去查，
0: 对，
1: 有问题的立刻换，
0: 是，
1: 然后才能够保证说这个车买到咱手里边能放心。
0: 对，
2: 咱就举咱们车友现实的一个例子哈。
1: 好啊，
2: 像车友你猜，你猜，
1: 名字叫你猜，
2: 对，达明一下揍懵了，
0: 是。
2: 然后他就是想买17款1.8的自动挡名图，现代名图啊，是吧？
0: 对，
2: 2017年呢啊。但是怎么调？但是现在二手车是这样的啊，二手车商有个质保啊，
0: 对
2: 对吧？发动机、变速箱他给你质保，
0: 是。
2: 就我刚才讲了，确实是大明刚才跟王董啊
1: 交
2: 流了哈，变速箱油得换嘛，
0: 对
2: 对吧？但是他给你质保完了，发动机这个人家二手车商也给你质保，
0: 对，
2: 是不是王董？
0: 对，
2: 那皮毛原本原漆啊，就是现在的二手车其实保障啊比以前要好多了，
0: 好多了，
1: 就是先已经给你把了这关，
2: 对，对
0: 是。
2: 但是大连地区二手车价格相对来说高一点啊，
0: 对，
2: 你不能说砍全国，人家全国也便宜啊，你这个大连稍微能高个3-5千块钱好像，是吧？这车大概多少钱？2017年现在是多少年？八年，
1: 不是，它这是
2: 2017年，
0: 2017年的
2: 就算1000
1: 啊，不到
2: 10年，9年嘛，对吧？
0: 对，
2: 九年是新车，也就
1: 是9年打个4折，
2: 多少折？
1: 4折。
2: 现在二手车啊，
1: 高了
2: 、对，也就是
1: 2-3折，
2: 2-3折，2-3折，
1: 二手车都到这地步了，
2: 你得看，车新车的价格，然后
0: 所以说你现在其实介入一款这个 BBA 也是最好的一个时间节点，
2: 对，你4万块钱，
1: 你首先新车现在都在不断的一个月一个月一个价，那么二手车到9年确实像你说的，我刚才给高了，
2: 对，
0: 其实作为卖家来讲，遇着你这样的车主的话，那是希望的，
1: 很开心啊。不太懂行
0: 啊，是
1: 啊，价格还居然九年了还能给到四折。
0: 对，
2: 现在是这样的，公里数特别重要。对，刚才我们说的是人家二手车商有服务嘛，对吧？有质保。然后呢，但是你这个车要如果挑到一个，比如说我就跑了五万公里，那肯定好。
0: 哎，对，
1: 看你的
2: 公里
1: 数，
0: 对。
2: 啊，
1: 有的可能年头七八年八九年，可是他跑了三四万公里，那这种相对来讲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0: 是，
1: 这个
2: 白色白颜色，
1: 这
2: 个车大部分人都是白颜色，样子挺好看。
0: 对，
1: 白，你说名图啊？
2: 哎，对对对，空间也挺好，1.8啊，但是稍微油耗有点高，你看你怎么用吧。
0: 对，
2: 上下班，因为咱们现在都是1.4T 哈，1.5T 这些油耗，你这个1.8，你至少得在肯定是十个油。
0: 其实车体体积在那了，
2: 对，
1: 车大哈，
2: 肯定
1: 是。但
2: 是
1: 这位叫你猜的朋友，无论是你是花了两折还是三折啊，你买到了这台你心仪的车，第一时间就是我们说找一个靠谱的维护保养厂，对它进行大保养。
0: 对，从零开始，
1: 从零开始，从油水到每个配件的检查，中间比如说火花塞呀，甚至说喷油嘴等等，都要去该查查，该换换。
0: 你看昨天晚上吧，因为这个可能是办公室电话没人接，然后就转移到我电话上来了。他这个车主说什么呢？我刹车灯总亮，关不掉了。他是在停在地库里头，他走了之后呢，这个车灯熄了，前大灯熄灯了，然后呢，刹车灯始终是亮的，
1: 就是也熄火了，也关灯了，
0: 对，
1: 可是刹车灯一直在亮
0: 。然后呢，他从楼梯上返回来之后呢，一看依然在亮，然后呢，这个打电话，其实这个车呢，他。第一个原因呢是天窗在今年开春的时间，经过雨，对，然后呢，这个其实是一个潜在的危险，然后呢，其实主要是今天早上查了一下呢，就是刹车开关坏了，
1: 进水之后，
0: 对，时间长，它是春天进的水，
1: 受潮了，
0: 但是这个地板没有清理，
1: 一直捂包包，
0: 对，一直捂包包呢，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它影响到了配件的使用，
1: 那这个应该不是很贵哈，换
0: 对，倒不是很贵，但是他因为昨天晚上太晚了嘛，我说你就让他今天早上也就没电吧。其实这样的话呢，会带来什么呢？对于电池使用寿命周期的缩短。对，第二个其实也有一个潜在的风险，他那个灯泡始终是在发热，始终是在亮的状态。
1: 这还行，他发现了，
0: 对，
1: 一直亮。如果比如说像新大的哈，车一锁走人了，那这第二天打都打不着火了，
0: 那是
1: 是吧？
0: 对。
1: 这刹车灯亮一宿也是个劲儿啊！
2: 关键有的时候开车，你后边的车友特别遭罪
1: 啊！是吗？
2: 这刹车灯早老亮，这不敢开，赶紧
0: 是，
2: 那你就换个车道啊！
0: 对
2: 对
1: 啊！所以你无论是上车前，还是停车以后啊，看看你的车的状态也很重要。
0: 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小斌的朋友呢，问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本田飞度2017年的，需要多少公里？加这个燃油清洁剂吗？
2: 发动机的清洁剂，对，
1: 发动机清洁剂，就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一会儿我就给他回答了。
0: 其实这个叫燃油清洁剂也好，发动机清洁剂也好，其实我个人的一个意见就是从2到3万公里以后
1: 就开始加，
0: 逐渐要加，尤其在跑高速之前那一定要加。
1: 这个是建议一个月加一次呢，还是说加一箱油加一次呢？
0: 这个根据你跑的公里数多与少然后呢，这个建议一箱油可以加一次，不超过2次就可以。你看，其实有的那天我跟梁老师，这个看到一台Q5的车，排气管一点灰没有，
1: 特别干净，
0: 特别干净，
1: 他就很有可能用了这个清洁剂，
0: 一定是用的。
1: 这个目前的价格通常也就是100来块钱，
0: 150左右
1: 啊，用这一次，用这一组。
0: 其实你是用好了之后啊，第一个你车的动力在那，第二个油耗也在那，然后呢，最主要是什么呢？你尾气监测，你一点都不用担心，你想的，它那个排气管上，如果说你可能是这个好心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眼这个。你用手去摸一下，
1: 有没有那个小碳灰？
0: 一点都没有。你想可想而知，这个车上线，它能不过吗？检测？
2: 对，
1: 它其实也是减少积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辅助用品。
0: 对，
1: 你要说是去哪里买的正品，其实我个人观点，最近我不是网购经常被骗吗？所以我不太建议说大家很多东西就是不了解的，非要在网上买。 你像一些靠谱的汽车维护养护店啊，都是可以买到的。
0: 对，
1: 因为它不是什么高精尖的产品。
0: 对，
1: 对不对？
0: 对，你看昨天的新闻，南方的某个城市，然后呢，就这个销毁美加壳这个甲基油，
1: 嗯，
0: 那是几十吨呢、啊。
1: 就是甚至专业人士都看不出来它是不是假的，
0: 那看不出来啊。
2: 但是大部分的是假冒人家的那个
1: 品牌
0: 是
2: 吧？
0: 是
2: 违反知识产权的、
0: 嗯。包括那天我跟梁老师看个新闻、嗯，包括那个马牌轮胎，
2: 嗯，
0: 依然有假的，
1: 有假的
0: 也是这样。是，所以说呢，你想的，包括你网购也算在内，你也是受其害。
1: 我总上当啊。
2: 就是，
0: 但是你肯定在这个汽车用品上，你肯定没有网购。
1: 我没有，我从来没有买过，我不敢。
0: 对，
2: 对，汽车用品现在比较麻烦，因为有些涉及到安装，
0: 是
2: 对吧？
0: 对
2: 啊，再有呢，它并不便宜，并不便宜，
0: 是并不便宜。
2: 那天我就琢磨一个雨刷片呢，因为这个时候是换雨刷片的这个时候了啊。
1: 嗯、
2: 我一看它是29，不是9.9
0: 啊
2: 啊！我特别强调一下，9.9我肯定就是
1: 不敢换，
2: 哎，不是不敢换，也就不上那个当了啊，
1: 没有必要。
2: 29哈，29.9，我一点进去，然后对准我那个车的车型，我一看。最后你知道变成多少钱？
0: 59，
2: 89。就我说你这个家伙这套路哈、
1: 嗯，
2: 我还不如这直接到那个线下店，然后直接人家也帮我安上，
0: 是、
2: 啊、
1: 看得见摸得着，
2: 哎、但是
1: 渠道也正确、哦。
2: 当然，所以我们就告诉大家，就是现在是换雨刷片的季节了啊，
0: 是
2: 你就这不用怕那麻烦啊，到各个专业店都可以，
1: 也不是很贵啊
2: 啊对，确实本身也、
1: 嗯、
2: 或者说本身网上也不便宜了，现在
0: 对
2: 啊就是这样，还折腾一顿是不是？
0: 是
2: 嗯。这个宾的问题啊是这样的哈，燃油添加剂呢是清洁剂，这个是现在哈我一直是这么讲这事儿，一直都在建议王总啊、
1: 嗯、
2: 它就是因为我们车是缸内直喷混合喷射，就讲现在最新的发动机包括你混合比亚迪的啊混动车啊，
0: 对，
2: 一定按厂家说明书要求建议使用，
0: 是
2: 厂家至少是10000公里建议，你这保养手册上都有，就10000公里要使用那种就是清洁剂，这是喷油嘴的保护神、
1: 嗯、
2: 保护你喷油嘴的。
0: 对，
2: 喷油嘴现在在发动机里是最贵的。刚才你说的火花塞，哎呀，王总，9年开70000公里，火花塞能扛到，有的喷油嘴就是你扛到了，它还费油了。
0: 是，
2: 费油更明显哈。
0: 对、
1: 啊，你说这个加一次100多块钱能够保证你这个车的这个清洁度啊，也是值得的。
0: 是
1: 啊。对于你的喷油嘴也好，你整个燃油系统的清洁维护也是很重要的，何况它不是特别的贵。好了，这位小太阳还说了，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排气管摸着一点灰儿没有，就是可以不用加这个添加剂，检车指令过。这个不敢这么绝对的说吧，
0: 不一定，
2: 嗯，
1: 是不是？
0: 但是
1: 有一些这个污染物是眼睛看不到的。
0: 对，但是有一点呢，它这个通过的概率肯定要比有
1: 啥也没加的要高，
0: 要好得多。嗯，
2: 就是我们刚才排气管黑的专很多都是德系车，
0: 是，
2: 对吧？就包括那小迷你啊，
0: 是
2: 你只要带涡轮增压、缸内直喷啊，就主要特指涡轮增压那个德系车排气管黑。如果是自然吸气的，刚才像那咱们名图1.8的，它肯定那排气管就干干净净的。
0: 对。
2: 它充分燃烧哈，
0: 对，
2: 咱们就是多喷油了，因为你是在室内走走停停，它实际上是多喷的油，
0: 是
2: 检车。它最近正好进入到这王总检车，有没过的吗？王总天天见到是吧？
0: 天天见，
1: 天天见到过不了的。
0: 哦、对，而且不止一台、
1: 嗯，
0: 你看昨天呢，就是一下就2台，
2: 嗯，
0: 因为现在尾气处理起来也比较这个慢，
2: 嗯，
0: 这个有各项指标。就是这个不同的车不同这个指标不合格的这个车辆，所以说呢你就采用不同的维修方案，
1: 嗯，
0: 从更换火花塞、清洗节气门，包括添加这个燃油清洁剂，
1: 嗯，
0: 包括换塞源，包括这个清理这个积碳，这都是在治理尾气不合格的这种各个方法，
1: 嗯，而且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清理完，
0: 嗯、对，而且是什么呢？就是你治理之前是一组数据，你治理之后呢，还有一个数据比对，
1: 嗯，
0: 如果说检测完之后呢，你还是不达标，那就还得继续维修，
1: 嗯，
0: 是这样，因为只有在咱们站里检测合格了之后，你才能上线
1: 上再上线，
0: 对，
1: 但是
2: 尾气检测有一些指标。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是不是啊？
0: 对，
2: 就是这些指标，它这个每个指标的，比如说高低起伏，它就证明你的发动机燃烧 是进气也不好还是油不好，是不是？
0: 对，它会根据你这个，就相当于咱人做 CT 是一样，根据这个结果，
1: 嗯，
0: 检测结果呢，然后呢。

0: 去除你需要维修哪些项目，
1: 对
2: 啊，就哪些地方可能有问题，
0: 哎，
2: 你就给它处理掉。
0: 是，
2: 嗯，
1: 就是刚才我们也特别跟车友交流哈，我们因为这是推荐燃油清洁剂往油箱里加，你像北京的燃油现在都是自己添加的，
0: 对，
1: 就是不是自己添，就是油里都带了哈。
0: 对，
1: 北京的燃油就是全国只有它，因为2008年很多就比较乱，全国就2008年就取消了，就是由车主。奥运会嘛，那时候哈，取消之后由车主自己添加，因为油价它要升嘛，
0: 是
1: 油价它要变化，它不能带着你这个添加剂，说我这边有添加剂，我这个比别人贵点，你凭啥呀？你加多少啊？这个太麻烦了啊，
2: 自主选择
1: 说不清楚，就是车主自己添。但是前年吧，应该是北京就是在燃油里就开始重新添加了。
0: 成分就不一样，
1: 成分不一样，它重新添加啊。
2: 我添加这个添加剂是从我这换电车之前的那款车，我大概添过3次，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关键你那个太浪费了，你那是2.7的嘛？
2: 2.7，
1: 那你说你添加，你还是又不是直喷的啊，多点喷射的啊，就是那时候只能说增加动力，说2.7开起来
0: 是
1: 啊，这个
2: 动力
1: 哎，动力很好。
2: 对，
1: 就是我们现在它。最直观的特点啊，就是别的都不用那个理论分析，就是保护你的喷油嘴。
0: 对，
1: 就是王总最近喷油嘴换过多少？这个
0: 最近可能比较少一些，
1: 少一点。
0: 对，要今年在春节之后啊，可能是有几台吧。
1: 嗯，
0: 包括雷克萨斯啊，包括这个奔驰的 GLC、K 都换过，
1: 都换过啊。
0: 因为尤其雷克萨斯这个车换喷油嘴的代价不低
2: 啊，还挺贵。
0: 对。因为它本身一个多，第二个就是贵。
1: 大明，这时候应该你问问多少钱呢？
2: 哦，不是多少钱，我想
1: 就是我们节目的风格呀。
2: 你听这些牌子，你就知道便宜不了。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像这些相对知名一点的品牌啊，它使用的成本本身就是很高的。
0: 对
2: 啊，
0: 如果要是你换原厂的这几个喷油嘴，大概小10000块钱。
2: 你看，
1: 对，就是刚才也讲了，油路清洁剂就是绝对保护你的喷油嘴啊。所以厂家都是在说明手册里，尤其是最近10年来明确说明10000公里。
0: 对，其实很多车主可能不了解，你说为什么就是喷油嘴为什么要这个要保护喷油嘴？
1: 嗯，
0: 其实喷油嘴啊，它的这个环境就是在燃烧室内。
2: 嗯，
0: 它其实跟这个活塞是处于一个环境当中，活塞顶部都有积碳，那它这个积碳呢？在喷油嘴上也会再有相应这个一定量的积碳，
1: 嗯，
0: 时间长了，它对于这个喷油嘴也是一个腐蚀，同时呢，它也会影响喷油嘴的正常喷油量，
2: 你这么想吧，它只要是燃烧，它就会产生这个积碳，
0: 对，
2: 只不过是说我们对它的这个维护啊、清理啊、保养到不到位的问题，
0: 对，
1: 对大家可以理解了，喷油嘴很多眼儿哈，不是那一个眼儿，
0: 对。
1: 它要有几个堵了，那你
2: 喷
1: 的
2: 不均匀，
1: 然后你动力对不
0: 对？
1: 你肯定油耗高。假如说它一旦通了，它就是都6个眼再往里雾化，
0: 对，
2: 它是有点像什么？梁山，我老是跟咱生活中想，
1: 你拿一个给你看看吧。
2: 不，就咱
1: 把你花镜
2: 洗澡那个莲蓬
0: 啊，对，
2: 是不是？
0: 是
2: 我因为我那个莲蓬，我偶尔上澡堂子搓大澡，但是呢，像夏天咱们天天在家里洗嘛，
1: 嗯，
2: 如果你每隔一段时间不用这个家里的莲蓬的话，你会发现它那个莲蓬就堵了，
0: 对，
2: 就或者它呲出来的水就往边上呲了，就不会垂直下来了。为什么？里边有一些垢，水垢
0: 一定
2: 给它堵上了。
1: 对，
2: 那如果你要是用手搓一搓、擦一擦，最后发现哦，又顺畅了，实际上跟喷油嘴是一个道理，
0: 一个道理
2: 啊。
0: 这个比喻太恰当
1: 了，你那是。你总是把这个很
2: 生活化嘛，
1: 看不见的东西啊，变成生活当中能看得见的啊。
2: 因为你刚才形容喷油嘴那个样子嘛，
1: 一下子就明白了啊。这个刚才说了，因为喷油嘴贵，就是你定期使用燃油清洁剂，你的费用低，
0: 对
1: 对吧？像王总那儿就是德国的，就是专门是德系车，因为包括特别需要的哈。
0: 对，
1: 还有一种呢，就是刚才说三元催化，你现在去修理厂。因为国家对于检车线的处罚管理，是吧？
0: 对，
1: 就是非常严格，所以你经常会提到说，我这检车不过，那么你三元催化可能坏了。好，这个也贵，
0: 是
1: 多少钱？也得3000多。
0: 原厂的起步都是3000左右。
1: 对，就是它也是贵了，就所以经常使用油路清洁是为了减少费用嘛，这是道理的，明确的嘛。
0: 对
1: 对吧？
2: 好，这样我们在这个节目进行中，请王总移步过来到我们电脑上。有一个听众朋友发来一张他这个车载的前面的一个截图，然后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燃油车使用中的任何问题，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为您服务。
1: 这是小陈同学，他应该是双擎好像啊 ，EV 的，
2: 他有补充
1: ，Ready 电种的啊，有补充吗？
2: 嗯。
1: 对，
0: 你看的是双擎的吗？
1: 燃油计量系统，我估计应该是双擎。
2: 你看小陈有
0: 不一定
2: 描述，
1: 不一定吗？啊，
0: 不一定。你看看它是不是这个德系车的？
1: 但是油电混合哈。
0: 要看看是双擎还是这个纯油的。
1: 嗯，
2: 有描述。车在加油
1: 加满
2: 油的时候会出现这个代码，跑一会儿就好了。
1: 对，
2: 那么这个代码上面写的就是油箱上的一个红色感叹号，
1: 嗯，
2: 上面写的燃油计量系统故障，液位不准确，请联系前往特约店。
0: 对，它这个呢有这么两种可能性，一个电车出现这种可能性也有，第二个呢就是，有的车型呢是油箱里头有两个油泵，有两个油夫子，它俩之间是这个串联的，然后呢在主驾驶后面有一个，在副驾驶后面有一个。这是某些车型啊，不全是这样。然后呢，他俩之间呢，通常的是，副驾驶后面的这个油泵或者是油位传感器是能更换了的，在主驾驶后面这个是更换不了的。
2: 它这个叫本田双擎。
0: 对，那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公里数呢，应该是，大于8万公里了。
2: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公里数大约8万公里之后，它出现这种情况，计量不准的，还挺常见的吗？
0: 对，这种概率有，
2: 而且还换不了吗？
0: 这个本田的这款可以换，
2: 可以换哈。
0: 对，
2: 那其实就是个感应器，或者叫什么出的？
0: 其实就是一个，
1: 还真是哈，王总，它是本田的双擎，
2: 双擎
0: 是
1: 能换哈，
0: 能换，这个没问题。如果要是在那个保时捷有一款车和秋气有一款车。它后面这个是两个油夫子，这个是在主驾驶后面，这个是换不了的。
2: 哦，
0: 它需要换油箱的总成。
2: 它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时间长了？
0: 就是时间长了
2: 啊。换一个大约得多少钱？就像它这个本田双擎，
0: 这个大概是在1000往上吧。
2: 那如果不换呢？继续开行吗？
0: 影响到你这个
2: 判断你的油量？
0: 对呀。
2: 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监测你这里边的油
0: 有多少了
2: 有多少了，
0: 对，
2: 所以还真就得换。
0: 对，
2: 哎呀，
1: 那有没有人可能开一开就好了？
2: 他说跑一
0: 不可能，不是他这现在是这样，他现前症状比较
2: 轻微
0: ，时间越来越长呢，他会把这个出现故障的这种概率啊、频次啊越来越增加。
2: 可以这么说，他既然出现这个字儿。这个红色的报警就说明它有问题了。
0: 对，
2: 有问题的话呢，早发现早治疗。
0: 对，
2: 是吧？不要等他说，你都有可能说这个油里边都已经不知道多少了，你再去换，可能都有点来不及了。
0: 是，
2: 甚至会影响到其他的这个问题出现。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的是燃油车的维护保养的常识，请到的是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大家可以编辑您的车型开了多少公里，出现了什么状况。图文并茂的方式也行，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在节目中，咱们叫什么？空中会诊哈，空中问诊。
1: 线上呢，大家提前有的时候预防一些问题的发生。刚才讲了一个是喷油嘴，一个是现在啊三元催化，这都是比较贵的零配件了。大家提前预防，防止更大的损失，好吧？
2: 好，
3: 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是人点段的室内各条主干路接照，比上一个时段呢是有一些变化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但是这个中部城区目前西南路中心医院的部分其实压力它是在下行的状态，目前通畅度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各位如果有就诊需求的话目前来看还可以。北部城区呢整体的状态是比较理想的，除了在华南广场这一部分车辆略多，其他部分通行状态还是挺好。高速公路和市内西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大连气象台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17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21到26度。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2: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2: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梁山和达明为您主持的1008车友会节目。
4: 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修车养车，我们的节目是修好车养好车，更要好好开车啊，伴随大家一路的安全出行。
3: 我们的嘉宾是龙腾汽修王立华王总。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来看一看这位叫小宁朋友的问题。
4: 是大众揽境跑了7万公里啊，最近发动机故障灯亮了2次，去4S店检测就说是4缸的喷油嘴故障了，4S店让换4个喷油嘴，2000多块，对。
3: 然后就想咨询一下王总，
4: 嗯，
3: 真的需要4个一起换吗？如果换的话，比如举个例子啊，在你们店换得多少钱？
5: 第一个问题。一定要4个同时换，
3: 第
5: 二个就是那肯定是选择原厂的，
3: 原厂的，
5: 对，
3: 也得这么多钱，
5: 这个费用基本上差不多，因为其实这4个呢，它在配在这个拆装过程中啊是比较费工时的
3: 啊，工时费，
5: 对，
3: 嗯，
5: 所以说呢配件可能是这个大概是在1400-1500左右吧，
3: 1400-1500，
5: 对，然后呢，工时费也得有400左右，
3: 500，2000块钱左右，
5: 对，
3: 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公道的哈。
5: 对，如果说含工时费了，这个价格可以，
3: 可以哈。
5: 对，
4: 那车友应该是现在没换吧？
5: 对，应该是没换，
4: 没换啊，只是亮个故障灯。
3: 但是不是已经建议他出现故障，建议他换吗？
5: 对，
3: 换4个喷油嘴。
5: 你看他这个车
3: 比价嘛？
5: 对，你看他现在车行驶公里数是7万公里。
4: 嗯，
3: 对，7万多。
5: 对，你看，其实这个车出现喷油嘴出现问题就比较早。这个车，咱可以结合咱们刚才讲的这个燃油清洁剂这块，多数90%的是没有添加，
3: 没加过。
5: 对，
4: 这个您可以，你既然还没修的话，是这样的哈，因为喷油嘴的损坏有几种原因啊。我们燃油清洁剂，比如说缸内直喷的这个清洁剂，对吧？
5: 对，
4: 就036的那个，它只是说你有积碳了，我能给你吐开。
5: 对，
4: 吐开之后呢，这各个喷油嘴都吐开。它为什么让你换几个呢？就是如果你新的和老的，它就不对，它有的时候它有抖，车抖，
5: 那一定会支撑
3: 不均匀。
4: 哎，所以它要一次换4个。那么你用油路清洁剂，我刚才说就是036这个缸内直喷的这个哈。他给你都吐开了，这是一种，那你就很省钱了，
3: 就不用换了。
4: 但是你不能是一瓶，你比如说你用这个假期，这几天跑的话，你得连续用个3瓶左右，
5: 对，
4: 是吧？有这种吐开的感觉。好了，这是第一种啊，就是积碳。第二种呢，就是由于喷油嘴还有它是高压嘛，这种是吧？磨损，就是你燃油不太好导致的磨损，它有点泄压，你这个燃油清洁剂这个是解决不了，是不是王总？
3: 不好用了，
4: 哎，
5: 对，
4: 这是第二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拆下来必换，
5: 那是
4: 拆下来。你说我从那个上面拆下来，
3: 看一下，
4: 密封性就不够了。哦，你拆下来，你就实际上就是必换。
3: 那比如说，我要不拆下来之前，我
4: 可以
3: 看到这个状态，喷油嘴的状态，
5: 你通过数据流可以看出来，
3: 可以看到。
5: 对，现在其实它不已经通过这个电脑来读取这个故障码了吗？
3: 应该就是到了这个换的阶段了，按他的
5: 其实按照公里数来讲呢，
3: 不应该换，
5: 不应该换，不妨听听梁老师的意见，先把这个
3: 透一透，
5: 透，哎，对，先透一透，
4: 对，
5: 那是嘛当胡蚂蚁，那好了。
3: 那个梁山，你说那几瓶那玩意儿得多少钱？那个叫什么？
5: 就是
3: 清洁剂，
5: 那
3: 玩意儿不得个300-500块钱？
5: 用不上，
4: 嗯，
3: 不是，就是。

0: 三瓶的话
1: 啊，对，三瓶是，
2: 对，
1: 三五百块钱也
2: 一箱油用一瓶就行。
1: 对呀、啊，你就打150块钱一瓶的话，
2: 嗯嗯、
1: 三瓶也就450。对、啊
0: 嗯，如果这三瓶跑下来之后，发现一切
1: 正常了，
0: 正常了，那就没有必要换了哈。
1: 是啊，
2: 对
0: 对、嗯，这个看自己的实际情况，
1: 对，
0: 就是从性价比的角度考虑。
1: 对，其实对于车辆公里数比较少的这种车主呢，我们在维修的过程中呢，之前通常是采用这么个方案，
0: 不着急换。
1: 对。
2: 这是比较省钱的，
0: 除非他到了非换不可的这个岁数了，比如说10万公里了。
2: 不是，刚才就说那种泄压的，是不
1: 是？
2: 是里边磨损的，那这个是解决不了。
1: 一定要换。
2: 哎，
0: 好嘞，我们再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这是19款的丰田卡罗拉1.2T， 开了8万多公里啊、前两天就是去年审，叫 OBD 检测读出了叫。P0130 的故障码叫氧传感器电路故障，尾气采样碳氢化合物超标，检测不合格。我就平常也都是正常的保养啊，也没有什么异常。那这种情况需要处理吗？还是处理起来麻不麻烦？得多少钱？
1: 嗯，这个车你出现这种故障呢，一定要处理。
2: 嗯，
1: 第一个先把氧传感器呢确认是这个。不是外界线路导致的这种短路故障，
0: 嗯，
1: 就是这个你保证是，氧传感器内部的故障，就是说氧传感器确实是坏了，
0: 嗯，
1: 非换不可的这种程度，
0: 那就得换它，
1: 对，先把它换掉，
0: 嗯，
1: 而后再读取这个真正的，这个散源排放的这种数据流，
0: 嗯，
1: 看看是否这个散源催化这块存在异常，然后再决定散源催化是清洗还是更换。
2: 嗯，
0: 但是像说19年的卡罗拉才开了8万多公里，像这种出现，尤其是丰田的车哈，卡罗拉在市场占有率很高，它的这种碳氢叫什么碳氢化合物超标的情况也常见吗？
1: 它不排除啊，是这个氧传感器本身都已经短路
0: 坏
1: 了，
0: 嗯，
1: 所以说它探测出的这个数值呢也
0: 不
1: 准确，所以说它是关联的。
0: 对，有这个问题，
1: 嗯，
0: 它不一定它是真的超标。
1: 对。
0: 有可能就是传感器有问题了。
1: 是，
2: 确实现在有些车哈，就传感器的故障
1: 是
2: 啊。你像为什么叫 BBA 的车有时候好修呢？就是它有一个，就是各有些关键零件，它有一个监测，
1: 对，
2: 它就监测到这个东西坏没坏啊。所以它一报故障码的时候，你就奔着它那个导引
1: 是。
2: 说 BBA 车有时候好修，就是。除了拆装的这个工时比较麻烦之外，哈，你就顺着它那个电脑检测的那个故障，它肯定是非常准确，就是人机交互那种，哈。
1: 对。
2: 不过刚才车友这个 P0130，哎呀，这听着很熟悉啊！以前就是我听南方的修车节目都是南京哈，南京同行，
0: 嗯，
2: 都是你故障码是多少？前几年啊，
0: 一说码就知道啥毛病，
1: 是
0: 啊，
2: 他都报故障码，你说什么故障码啊？
1: 但是现在呢，因为车型呢，
2: 嗯，
1: 也逐渐在增多，
2: 嗯，
1: 然后呢，说现在故障码呢不能完全依靠它，
0: 嗯，
1: 你就像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如果说你通过这个故障码直接排查可能是散源催化的问题，但实际上来讲是因为这个氧传感器不工作。它导致的这个给到电脑错误的数据，导致配油嘴儿、配油量这个都不正常，所以说呢，产生这种排放超标。
2: 哎呀，
1: 是这样
2: 说，这俩零件王总都不便宜啊。
1: 对，
2: 一个氧传感器不便宜，完了散源催化，
0: 氧
2: 传
0: 感
2: 器
0: 它
2: 得1000几，
0: 跟这个汽车品牌是匹配的吗？
1: 匹配的
0: 啊，并不是说它是一个大路货，我可以
1: 不是，它是专车专用的，
0: 专车专用，
1: 对。
2: 嗯，反正都不便宜啊
0: 啊！但是你看，今天我们说的几款车，好像年头都不是很长，都是8万、9万这个公里。其实，原来我记得跟安做节目的时候也提到，
2: 嗯，
0: 就是到了8万也算是多事之秋了。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保养不到位的话，也容易出问题。
1: 对，其实不是这个时间到8万公里的时候你才需要保养，
0: 嗯，
1: 而是说8万公里之前你保养不到位，
0: 第二次大保养，
1: 对你才产生这些问题。如果说之前保养到位了的话，8万公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
2: 你知道以前怎么保养的吗？
0: 啊，
2: 这达明就是从油车换到电车了，最近可能哈，王总再使把劲哈，让他又换回油车去。
1: 对
2: 啊，这个叫2万、4万、6万、8万，
1: 是
2: 那过去不都是按照这个公里数，然后呢保养单子全出来了吗？
1: 对，
2: 现在不知道啊，完了多少停了？我这两年我就停。 没

0: 早些年买车的时候啊，它有不同车型 4S 店，我最第一台车它是要8000公里一保养的。
1: 对，
0: 就是我
2: 对换，那你那只是换机油，
0: 很就常规保养。
2: 啊、
0: 我们说的，
2: 对，
0: 而且说实话，大保养这个概念啊，还是梁山第一次给到我。你记
2: 不能吧？
0: 对，真的是你，就是我。
2: 你的保养手册里都写的，人家 4S 店都给你前台都给你打电话呢。
0: 没有啊，没有。只有到了我开这个27的时候，你告诉我，他说你这车该大保养了。
2: 你看。这我理解，这第二个台车我就是，因为第一台车可能那时候卖的特别好，没顾得上啊，
1: 是
2: 把你给忘了。完了第二台车的时候，他那是平行进口的，
0: 不是
2: 啊？
0: 第二个是那个奥迪嘛、
2: 啊，
0: 那个奥迪我也没有进行过大保养。
2: 不是，你开第一台车的时候，咱俩还不认识，我
0: 凯越嘛，别克嘛，
1: 啊，
0: 都没有进行过大保养，只有到了第三台车，我才梁山跟我讲，他说你这车该大保养了，然后他给我找了一个地儿，就当年哈，我就不说在哪儿了，那店还开着呢。做完之后花了3000多块钱，我记得就是也是熟悉的认识的嘛。做完之后我就说嘛，开起来像生龙活虎一样，
1: 特别顺畅。
0: 3万多，
2: 你看那时候3000块钱，眼睛都不带眨的那时候啊。
0: 那现在我保养，
2: 关键是那个厂是他朋友开的，你知道吧？
0: 但是问题是我现在这个车保养一次才80块钱，
2: 对，基本上不用花钱也行。哎，我今天不是看人家宝马这个召回15万辆车吗？
1: 是因为什么问题？
2: 是因为那个启动机
1: 啊，
2: 要么启动机那个地方进水，完了要么启动机那个就是过热，完了时间长了啊，15万辆。就是甭管什么车，就是这个召回，我今天好像突然理解到了。以前是说这宝马说的这自动变速箱油终身不用换油，就我们就说了什么叫终身，就是你自己都不能开到终身，完了呢是终身不用换油，那就换自动变速箱嘛，哈。
1: 对，
2: 就这个问题当时是这么理解的。好了，那你看这种召回，就是你这车开了多少，你都出保了，包括很多燃油车，很多啊，就是召回的啊，大家发现。就是你开了这么多年来，你要还开这个车，甭管你在哪儿保养，他还给你打电话了。
1: 对，是
2: 让你换件，说这叫终身
1: 质保，
2: 对吧？
1: 对。
0: 好，看看天一的问题。
2: 哎，你知道你应该换啥车了吗？
0: 嗯，
2: 还没想好。
0: 我
2: 时间不多了哈，留给我王总，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啊。
0: 不是，我得考虑我这个兜里的银子有多少。
2: 你看天一正好，你看咱们这车友，
0: 对，这不正说这来了吗？
2: 多么精准哈。
1: 嗯。
2: 这今天都是我们想要这个服务的车主，添加剂啊，喷油嘴啊，三元催化呀，这个它是这个530，就是宝马嘛，
0: 二款的、
2: 嗯、
0: 二款这才4年呢。
2: 对
1: 对，
0: 右前轮转向总成胶套漏油了。更换总成呢还是单换这个胶套呢？您给点建议，大约多少钱？
1: 是转向
0: 右前轮转向总成胶套，
1: 转向总成是这个半轴还是车拉杆还是某个配件？
2: 嗯，
1: 是这样哈。如果是这个球笼套的话，就是说半轴那个球笼套，
0: 咱就说球笼吧，这个大家比较熟悉。
1: 如果说你在打转向的时间或者在前进过程中倒档过程中都没有异响的话，那你就抓紧时间换胶套，
0: 换胶套
1: 就可以。
0: 换胶套大约多少钱？
1: 大概是在800左右吧。
0: 好，
1: 七八百块钱。对，
0: 二款530，这是那个宝马吗？
2: 宝骏呢？
0: 他也没说呀。
1: 530基本有宝骏，宝骏也有530。
0: 但我怎么直观上就是觉得530，
2: 反正都是宝啊，可以研究嘛。
0: 七八百块钱，你自己研究换。
1: 如果宝骏的话，可能用不上了。
2: 对，
0: 宝骏更便宜是吧？
1: 对，
2: 嗯，就是你要是宝马的话，肯定因为二款，但是二款一般不至于宝马的底盘就出现这事儿，是不是啊？
1: 看他
0: 宝马，你看
2: 啊、哦，宝马，
0: 我猜对了，
1: 对，
2: 嗯，
1: 他应该是行驶的就是这个
0: 车况不好，路况
1: 不是路况
0: 不
1: 好，对。再一个可能根据他自己这个打方向也能稍微猛一些，
0: 或者坑过，
1: 对，
0: 比如说坑过道牙子什么的。至于正常来讲，4年的车，宝马、不至于胶套漏油。
1: 对，
0: 那么有没有比如说外伤之类的？刚才王总给的建议700-800块钱，你自己研究。
2: 这个时候就是车友朋友对换件特别要求就比较高，比如说到王总这店，我要原厂的，
1: 不是
2: 能买
1: 就是用原厂。
0: 你700-800块钱的，你还舍不得用原厂啊？
1: 一定是要用原厂的
0: 啊，梁山。
2: 不是我这忙活帮你买车呢，你。
0: 那你的意思是天一这车收拾收拾卖我得了？
1: 这个事儿可行
2: 啊，就是但是我们就是有一部分车友就是我

0: 为什么叫越修越新？就是你这件儿越用越好，品质有保证，那肯定是越修越新嘛。
1: 其实梁老师说刚才说这个就是七八百块钱胶套这个问题啊，
2: 嗯，
1: 我经常遇到，
0: 嗯，
1: 我就要400块钱的，
0: 嗯，
2: 便宜的，
1: 你就要品牌的，给我自保一年的就行，
0: 嗯，
2: 他是不想长期持有吧？
1: 不是，他就觉得你既然都能自保我一年了。我就不能运气差到那种程度，第13个月坏吧？
2: 嗯，
1: 他是在赌这个
0: 啊，
1: 所以说梁老师说的这种情况存在的。
2: 嗯，他说叫什么又补充了，说是换半轴得多少钱？是
0: 半轴
2: 的
0: 胶
2: 套
0: 漏
2: 油
0: 了。
1: 对，
0: 那好像
2: 是
0: 没办法，
2: 不是球笼。
0: 嗯，
1: 那就是半轴这个
0: 对
1: 胶套吗？
0: 对，
2: 那不刚才说那个吗？
1: 就是这个吗？他如果要换半轴的话，这个价格就贵了。
0: 嗯，
1: 大概是在2000到3000左右吧。
2: 就是刚才所说的总成。
1: 对。
2: 半轴总成，
1: 对，
2: 连胶套在半轴2000-3000，
1: 是，
2: 如果单独换胶套7-8百，
1: 对，
2: 你自己研究，
0: 嗯，
1: 对，
2: 至于吗？4年的车连半轴总成都得换？
0: 不是，我不是讨价还价，就关键是这个件儿的品质能不能给我保证，这肯定的，
1: 那是一定得保证，
0: 对吧？
1: 对，
0: 哎，你要是原厂的，那就肯定是，
2: 这原
0: 厂那就行，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其实换原厂的吧，其实作为我们来讲也没有售后，
0: 嗯，
1: 比较省心，
0: 嗯，
1: 作为你车主来讲。
0: 嗯，
1: 就是你到店呢也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到店，所以说你的心情也是不一样的。
2: 其实作为你们这样的企业，你巴不得这个大家换原厂，为什么呢？你不用说天天跟着说，哎呀，这个没有到那个周期就有问题了，
1: 是
2: 对不对？
1: 对，
0: 确实有的车友，哎，换完了没到周期，刚才说了又有问题，
1: 对，
0: 人家来找回来了，是吧？
1: 是
0: 车友来找，嗯，
2: 所以在某些核心部件上，我个人的观点，
0: 嗯，
2: 尽可能是换这个
1: 原厂
2: 的，
1: 是
2: 啊，因为它不像别的，你比如说我这两天为什么我老讨厌网购啊，我老上当，我花园那个小铲子530手动的小铲子，
0: 进口的好像是，
2: 就折了吗？
0: 嗯，
2: 我又买了一个，就你看网上有12块钱一把的。有13块钱2把的，我就买了13块钱2把的，到家用了一次就大连话叫
0: 撅了，
1: 断了，
2: 卷了还是什么，
0: 嗯，
2: 就是弯了，
0: 嗯，
2: 小手铲子弯了，
1: 啊，
2: 嗯，这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你要买正大品牌原装的，花12块钱，比你这个13块钱2的要好很多。
1: 嗯，同样一个生活例子，就是我们在收拾卫生地面那个，我们叫刮板
2: 啊，
1: 嗯，我们同行都知道，就是前面是一个塑料胶条
2: 啊。
1: 嗯，我在网上买的36块钱一把，嗯，然后呢我觉得应该肯定选择好的长的，结果呢就用了2次，这个把儿就断了
2: 啊，
1: 然后呢其实后来呢我着急嘛，收拾卫生，然后呢就在就近的五金店买了一个18块钱，
2: 嗯，
1: 用到了现在，从春节之后到现在，
2: 嗯，
1: 一直在用，其实这就是差异，
0: 嗯，
1: 18块钱36块钱，
2: 嗯，其实就是尤其这个线下呀，有很多时候他是要考虑到我的回头客，
1: 对，
2: 我的品质，
1: 是，
2: 你不能糊弄。而线上呢，有一些人为了10块20块还不太愿意
1: 退，
2: 玩这个客服，
1: 是，
2: 你就像我的小铲子13块钱2，你说我怎么退，都给人缺弯了都，嗯，
1: 人家说你使用不当，
2: 哎，我就用一回，
0: 嗯，对，就是。
2: 大家有关燃油车使用中的任何问题，维修啊、保养啊，咱们都可以讨论啊。遍及车型，开了多少公里，
0: 对，
2: 啥状况，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这个互动平台上。
0: 对，我们本来是修车节目哈，差一点变成这个网购控诉大会啊！
2: 我这是现身说法呀，这就是为什么说
0: 对，用好件儿啊，用品牌保证的件儿是吧？
2: 其实王总也是比较反感说，有的车主啊，
0: 嗯，
2: 我在网上买了一个我认为还不错的件儿，王总你给我安上。
0: 嗯，
1: 对，
2: 我给你50或者80的这个服务费，
1: 对，
2: 你们都不太喜
0: 欢。哎，最近有吗？遇到吗？这个
1: 有，反正我们都是，我们这基本上都是属于
2: 拒
1: 绝的，
0: 嗯，
1: 对。但是其实我特别无奈，就是什么呢？买那种自喷气，
0: 嗯，
2: 手喷气，
1: 对，
2: 嗯。
0: 最近王总就是一个是处理这个小刮小蹭的车特别多
1: 、
0: 啊，
1: 对，
0: 嗯。
1: 再就是这种呢，自喷气、手喷气这种，
0: 嗯，
1: 哎呀，不堪其扰，其实。你说其实处理这个工时啊是格外费工时的，
2: 嗯，
1: 你需要把它的这个手喷气的这个材料啊配件啊你给它磨的一点都不剩，
2: 嗯，
1: 你磨完之后呢同时呢在上面再还需要给它找平，
2: 嗯，
1: 你同样修这一个部位可能是如果没有这个手喷气的话，
2: 嗯，
1: 那可能我们这个正常来讲2个小时就基本完事儿，
2: 嗯，
1: 有这个可能是4个小时，
2: 就更费工，
1: 更费工，
2: 嗯，
1: 磨掉了之后呢你需要给它补上天平，所以说呢，这个很多时候呢就是适得其反。
2: 嗯，但是你说这个手喷漆吧，我也买过，但是我买的我不是为了喷车，
1: 啊，
2: 是我。

0: 家不有那个栏杆吗？
1: 嗯，
0: 栏杆时间长了掉漆，我用它喷。后来我才发现它就很便宜，我在网上买10块钱一罐，
2: 对。
0: 但是用完之后，当年它就在起皮。
2: 那一定是，
0: 我即便是把底下那个，比如说原来那个漆，我用砂纸都打掉了，我再用那个手喷漆喷上，当时是很好的。
2: 对，
0: 经过这一夏天一冬天之后，它就起皮了。
2: 因为你10块钱包邮，然后线下那10块钱也卖10块钱，人就最起码能保证质量。
0: 所以要大家自行选择啊，慎重。
2: 对。
0: 我们再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这是个大众速腾车是吧？出现了2019款的速腾280。七速干式双离合开了9万多公里，这两天降温以后呢，冷起步1到2档，升档顿挫明显，堵车蠕动的时候车身闯动严重，热车3到5公里之后呢，就一切恢复正常了，也没见着什么故障灯，也没有说你们曾经说过的打滑的情况，变速箱有问题了吧？
2: 有问题，继电单元，90%的可能性是这个原因。
1: 但是继电单元有的时候就亮故障灯啊。
2: 不，它有不亮的，可能刚开始的时间是不亮的。
1: 哦，
0: 它
2: 尤其它这个是干式双离合，
0: 干式双离合9万多公里，它不是也应该换变速箱油了呀？
2: 那一定要换呢，但是它这个油是比较少的，就
1: 对，
2: 是
1: 放
2: 接近2升吧，
0: 钱也少，
2: 对，
0: 那也得换。
2: 对，但是这个继电单元要价格是比较高的。
0: 是因为它这个大众速腾车的问题吗？
2: 就这个车系。
0: 车系，
2: 对，
1: 继电单元也有换继电单元上面的传感器，是不是？
2: 换不住，
1: 换不住，用不住了。
2: 对，然后那个44双离合的可以。
1: 干式它就是散热啊什么的那种不太
2: 好
1: 啊，
2: 是
1: 经过高温之后，
2: 对，
1: 可能出现问题。哎，正
0: 好，放心的问题，
1: 咱们车友你看看，
0: 怎么着？
1: 它就是速腾。
0: 哎，真是22款大众速腾1.4T，变速箱油到底需不需要换？这个我回答必须
2: 换，
0: 换，
2: 对，
0: 这是第一个。他说，如果换是加多少升？这是他是也是干七速干
1: 干式
0: 干式的，
2: 2升
0: 2-3升就够了。
2: 对，
0: 2-3升300-400块钱，
2: 也就那样。
0: 他说我看有说加2升的，你看2升也应该够，
2: 就对，就2升。
0: 甚至有的说是1.8到2升之间。这个至于说是2升还是3升还是1.8升，你要实际看他的那个。
2: 有位，
0: 有位的容量，
2: 对
0: 啊，不用纠结说1.8还是2，找专业的机构来给你换这个，就
1: 这很简单，
2: 对，
1: 实际
2: 是，
1: 就关键是不是论升嘛，1升嘛，1桶1升嘛，
2: 对，
0: 你就买2桶呗，
1: 对呀，那你这所以说你就
0: 加1.8就加1.8，
1: 你交2升的钱嘛，对吧？
0: 所以有很多人还在认知中，我终生不用换，
2: 对，
0: 这是不对的，
2: 是
0: 换啊。
1: 这个咱们现烤牛肉干哈，这跟达明这一次上内蒙哈，有一定的联系呗，对不对？率领车队
0: 能有这个牛肉干，
1: 能自由吗？肯定是自由了哈，这一次。
0: 那当然，牛肉干自由，
1: 对，
0: 烤羊腿自由，
1: 是吧？
0: 我们现在18台车已经集结得很好了，就在这个11啊，感受这个草原森林的风情。
1: 对。你这做的准备非常好啊，提前把爱车都进行检查。
0: 说一下，
1: 是不是
0: 王总的店呢？就是这个龙腾汽修呢，是我们这次乌兰布统广播俱乐部的乌兰布统自驾游的前期免费检测的指定维修厂之一。比如我们的这个18台的车主住在如果高新附近，那就上您那去给好好的检一检哈。
2: 对，
0: 轮胎呀、定位呀什么都给收拾收拾。
2: 对，这没问题，
0: 安全的。
1: 对，
2: 包括玻璃水都给你加上。
1: 哎，加满哈。
2: 对，
0: 来，肖姐的问题是啥呢？
1: 19款别克君威显示3元催化效率低，什么问题？报过2次故障码。
2: 公里数是多少？
0: 没说。但是你再怎么着，19款的都6-7年以上了。6-7年，咱就姑且的7-8万公里呗，7-8万公里
1: 开的少，肯定是
2: 开
1: 的
2: 太
1: 少
2: 了，而且应该是没跑高速。其实这种情况呢，你就上店里做一个系统的排查吧。先读取这个数据流。
0: 它有故障码了都。
2: 对呀，你一定要通过这个故障码来，这个结合数据流嘛。来判断是故障点。
0: 当然，这是从技术层面上啊，上设备。盲猜呢？盲猜是不是它？比如说，
1: 盲猜那就开始加添加剂了，
0: 积碳了，是吧？
2: 对，
0: 导致的三元催化效率低，
2: 效率低。对，
1: 就是你跑的太少，燃烧不充分。
2: 对，
1: 因为都是直喷的，君威也是直喷发动机，
2: 是，
1: 对吧？
2: 对，
1: 所以它你要是在高速的情况之下，它燃烧效率高。要在城市跑，
0: 在城里边墨迹，还真就容易积碳。
2: 是，
1: 但就是直喷的。以前像多点拍摄的，它还有进气道。
2: 对，
1: 混合的它就很好。
2: 是，
1: 燃烧就充分一点。
0: 那你说娇姐这个问题要是排查完处理的话，就相当于恢复它三元催化效率的话，得多少钱？
2: 看它是什么问题吧，
0: 就是咱就说里边脏了。
2: 如果要是这个喷油嘴的问题，可能就是代价稍微大一些了，
1: 嗯，
2: 应该在4000左右吧，
0: 就得换喷油嘴。
2: 对，
0: 啊，
2: 嗯，如果要是散源本身的问题的话，那可能就是清洗散源，
0: 啊，
2: 大概800左右。
0: 800，
2: 对，如果要是对，如果要是这个，前面的氧传感器的问题，
1: 嗯，
2: 那可能换一个或者换两个，
0: 嗯，
2: 原厂的话也得在小1000块钱左右。
0: 所以娇姐的问题有可能800块钱解决，也有可能是小2000解决，也可能3000解决，要看你具体是哪个问题。
2: 对，
0: 不能一概而论。
2: 对，
1: 这我就没办法抬杠了。我想80块钱给人解决的，
0: 那开你家店里得了。
1: 你就是哈
0: 啊，
1: 你就是往高速上，你要跑高速哈，
0: 嗯，
1: 80啊，
2: 给他冲开了。
0: 也有用
1: 时速哈，
0: 嗯，
1: 就正常开哈，你千万别开80啊，80公里，你那是属于高速上的最低限速了
0: 啊，
1: 开起来110、120，你跑一跑，
0: 扎一扎
1: 啊，
0: 咱说的叫投一投，
1: 然后加点燃油清洁，
2: 对，一定要结合添加剂这块，
1: 哎，加点燃油清洁剂，然后跑一跑，
0: 那就容易了，100多块钱清洁剂加一瓶，
1: 对，
0: 然后呢，在高速公路再花点这11期间高速还免费，
1: 嗯，
0: 冲一冲试试哈，
1: 嗯，对。就是它这个故障特别典型，我们很多车，你别看那个小的那个，刚才咱们那丰田那个啊，1.2T 的，还有因为包括大众的，就是叫，因为它现在就是如果颗粒捕捉器堵塞的话，它就会报警，就是三元这块，
2: 对，
1: 它就报三元。
0: 好，这样吧，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宁远的问题是赛欧这车都不多见了哈，
2: 对，
0: 转向助力油总是在下限以下，会有什么影响吗？
2: 有影响，它影响到它助力的这个灵活性，
0: 硬，
2: 对，同时呢也会异响，同时呢也会影响这个方向剂的这个润滑。
0: 那这个就补点不就完了吗？
2: 一个是补点，你得找到它漏点，它为什么
0: 是低于下限？
2: 对，
0: 嗯，
2: 哎，
0: 首先这位宁远别不当回事儿，
2: 是
0: 它低于下限肯定是有问题。
2: 对，
0: 第一呢是要找到漏点，把它处理掉。
2: 对，
0: 那未来的话，你填满了以后就不会再有漏的情况。
2: 对。
0: 估计这个倒没有太大的费用吧？
2: 没有太大的费用。
1: 关键车估计，
0: 赛欧现在在市场上还有新款吗？
1: 1000块钱赛欧哈，
2: 没有新款好像是。
1: 没有，那很早了，对，
0: 很早了哈。
1: 就是这车也便宜了，我看达明最后换的车没？我们宁远哈，
0: 嗯，
1: 可以到换车了。
0: 赛欧这个品牌确实有些，
1: 应该换个车
0: 了哈。
2: 对，
1: 好吧，
0: 没关系，就是还是要找一下这个漏油的原因。
1: 嗯，对，节日期间嘛，到那个二手车市场或者什么哈，看
0: 一
1: 看，
0: 跑一跑，
2: 对，
1: 看一看，哎，换个好车。
0: 今天的
1: 好好开车，修好车，养好车，对吧？
0: 这些内容，咱们感谢王总。
1: 嗯，
0: 下次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呢，在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环岛，包括目前在松江路山东路交汇的东行线方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一点点高，各位注意一下。另外在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西南路，目前在北行线的方向，这个从西南桥下桥的这个下桥口位置，车辆的滞缓明显，走起来呢是有压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欢迎来坐坐，这里是天天好听，我是小蝶，交通广播正在播出。有一把好声音，初听便有惊喜，他是来自云南的一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严贵。

我就是从天天好听节目当中听到言贵这把听起来声音低回扎实质感高级的声音，我再给你加四个字，叫做醇香味浓，听着有一种特别难能可贵的踏实与知足感，是吧？接着来

对，翻译过来叫离家五百里，小鬼看家，哇，脑洞大开啊。盐贵两个字啊，是岩石的岩，珍贵的贵。缘分这件事儿，在我看来，该来的总会来，也许就在下一个转角。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等着遇见就好。听歌也是，因为陌生，所以没有惯性的去关注，但是也是在一个秋天，因为看到了《秋蝉》这首歌，随即点听了一下盐贵演唱的《秋蝉》，哇，第一耳便击中我的心，于是就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今年再次分享秋蝉，应该是第二个秋天，对，第二个秋天。还有一首歌曲你我都非常熟悉，我们来听听盐贵的演绎。这么快，对，追梦人。

0: 哼唱啊。追梦人严贵，关于对严贵的介绍，我所关注的音乐网站甚至只有短短一句话。我看了一下那照片啊，也不年轻，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也不会影响我们节目对他的关注，对他歌曲的积极推荐。虽然呢大部分都是老歌新唱，但是严贵的演唱是值得我们拥有的啊。这个旋律很熟悉，对于好多好多喜欢早期校园民谣的人也会跟着哼唱。
1: 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

0: 对呀，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一个时代，所以每天我们都会接收这样那样的各种碎片的信息，而在每天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里面，就想跟大家放松一下，好好的沉浸在音乐当中，按摩我们紧张的神经啊，舒缓一下就好就好。小蝶姐打卡，严贵先生的歌真的听不够，他的每一首翻唱都非常经典，让我们的听觉太享受了。刚刚这首歌老狼原唱，对，恋恋风尘，恋恋风尘。
1: 在歌声中回忆旧时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即使岁月更迭，许多过往，音乐都会帮你记得。交通广播，天天好听，一如既往，用美好的声音

你好，我的朋友，这里是天天好听，来自于 FM 100.8交通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我是小蝶，已经看到你们打卡留言了，欢迎大家随到随听，欢迎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呢，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互动交流。哇，再看一下哈，对，信息刷的有点慢，我看看啊，说嗯，确实是很享受，是不是接下来会转场？嗯，是的，因为上半部分的节目我们用了点时间来品味盐桂啊声音的醇香啊，接下来换一种调调。

0: 快要哭了。
1: 我就知道有人会问我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因为对旋律太熟悉了，甚至是有一大段的时间总是能听到，对不对？尤其是副歌部分，但这首歌的歌名却很少有人能够说出来。这首歌叫《时光背面的我》，时光背面的我，刘志佳和韩童带来的一首歌。今天是不是在节目当中听到了完整的版本，是很难得的哈，而且还知道这首歌的演唱者是谁，哈哈，有收获。对，有些时候听歌都是碎片了哈。来吧，我节目当中把你听到的碎片的音乐再次重做。

张强的声音特别特别的与众不同，是就尖尖的但不刺耳啊。这首歌叫做薄饼歌，薄饼歌就是每年到了中秋嘛，大街小巷总会传出薄饼时清脆相撞的那个骰子声，流传闽南。

南一带的传统民俗叫薄饼，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独特的游戏背后呢，是揉进无数游子的深厚的血脉。张强，算是张强献礼今年中秋啊。一首比较特别的歌曲吧，叫《薄饼歌》，带着对闽南悠远文化的致敬，也是用闽南语啊来演唱，很有新意，也有烟火气。

0: 都挺好，
1: 都挺好。
0: 哎，有部剧叫都挺好啊，这小沈阳的都挺好。关于圆满，更多人的认知里面，人生小满胜万全，小欲望小快乐就不错，都挺好。小沈阳的都挺好，表达的就是这个人生态度。好了，这个时候要关注路面上通行状况了，别走开，这里是 FM 100.8。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在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东北路东快路目前出市方向向路交高架，包括南行在这个广电中心的沿线以及长江路目前东行东关街桥洞的部分略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另外呢，在中南部城区现在整体的状态行车的状态还不错，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双向略微有点车辆等候，但是非常可控。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以及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车辆的行驶速度相对来讲都是略缓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谢谢嘉欢。听嘉欢的声音呢，这次感冒终于是向好了哈，因为从他的声音状态上能够感知得到，希望最近感冒的小伙伴都早日康复。
2: 交通气象快报，
1: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晚上5点前后会减弱到4到5级。气温21到26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提前看，多云，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20到25度，20到25度。我们在西关先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大家比较关注的洗车指数2级，比较适合擦洗汽车。再看一下垂钓指数4级，沿海地区风稍大，不太适合垂钓。登山指数2级，天气不错，能见度还好，适合进行登山活动。夜生活指数2级，晚间天气不错，适合外出，但还是要提醒大家早点回家。

什么样的回忆都是美好的经历，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个独特的自己。那些起起伏伏的心情，滚烫梦痕，泪滴与笑意，不需要言语，只要好好爱着自己。

与过往的自己对话，聆听时间的力量。天天好听，与你一起致敬时光，馈赠我们的所有。

0: 听听歌，扫扫货，好心情都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Go Go Go Go， Let's Go。
1: 前两天啊，有小伙伴呢提前把北面啊、羽绒服啊关键词甩过来，你们是先知吗？今天才在我们这个时间段，天天好听听歌 Go 上架，天天好听听歌 Go， 一边听好听的歌曲，一边 Go Go Go 购物的 Go， 一起团购啊！关键词是北面或者是羽绒服，连在一起，我们要团的就是北面的羽绒服。秋天来了，冬天不会远啊！今天给大家一波限时反季清仓福利，北面羽绒服，我们把冬天的温暖提前锁定。专柜价格我看了一下啊，将近3000多呢。今天是反季清仓，直接，你猜多少钱？699，各位，699起啊！反季囤货这个力度呢，一年就一次，错过了就要等冬天，你要花大钱去买了，因为应季嘛，是吧？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这是时尚圈里的户外经典品牌，不管是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还是看中耐克抗造的精致上班族，大家都关注过北面经典款的羽绒服，对吧？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996系列羽绒服，80%优质的鹅绒填充，专业的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呢挺阔有型，摸起来是蓬松柔软，上手软乎乎的，穿在身上像裹了一层移动的暖炉，在咱们东北啊-20度的室外穿上它不会觉得冷。今天呢带来的三款各有特色，经典短款是利落面包服这样的一个版型啊，配卫衣啊大大衣都好看。长款是护腰护膝的，抗寒能力更强，通勤出行一键搞定。雪山限定款自带特色的雪山印花，辨识度非常高，周末出游拍照打卡都非常好看。有朋友问了说，现在才秋天啊，买羽绒服是不是太早了？告诉你啊，反季才最明智，因为反季拿到的这个价格最低，北面1996系列啊，专柜应季买一件3000多。今天是反季清仓，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直接省了2000多。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北面，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北面或者羽绒服来下单。
2: 无论什么样的回忆都是美好的经历，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个独特的自己。

陈楚生。流传了近30多年的我愿意寄托了我们对美好感情的期许，陈楚生选择再唱经典。在这一次当爱成为信念，成为宿命，成为爱人间最甜蜜的羁绊的时候，什么都愿意，不仅是誓言，也是践行真心的一次次心甘情愿的行动。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现在天天好听正在播出，我是小蝶，继续。

0: 福多多厉害，呵呵，淘汰，对，这是淘汰。原唱谁？来，你把原唱的名字继续发过来。首尔的雨为何有这样的感慨？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觉得青春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美好的。大涛哥的自述说很安静，很好，感谢小蝶精挑细选的歌曲，喜欢就好。刚刚还有条信息我们要关注一下哈，他提醒的是有一条路段啊。东海街去往金三角方向，彭辉新世纪最右侧车道有一棵大树倒了，砸了道边的车，占用了右侧车道。行经这个地方的小伙伴注意避让一下。
1: 一首歌可以有几种唱法，就像一道菜有不同的做法，原材料没变，但味道却不一样。老歌新听，探索同一首歌更多可能性，获赠一种熟悉而又崭新的领悟。
0: 老歌新听，刚刚我们听到的淘汰来自于赵乃吉，福多多跟得很快哈，他说当然是陈奕迅啦，难不倒你是吧。这个互动的速度哈，超级专注，我话音没落几秒你就发来了。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这种互动就像面对面一样，一问一答，超神速，超默契。

岁月漫长，但值得等待。人生缓缓，自有答案。愿凡人的我们，对每个人都是平凡的，在纷繁复杂的尘世间，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闪闪发光的快乐。这一版的凡人歌来自于张思思。刚刚谁在听淘汰的时候异口同声提到了里面隐藏着的 K 歌之王，来浮出水面，我的听友我来宠啊，临时加播彩蛋之歌。

0: 吹歌之王陈奕迅。开心吗？你们提到了，马上在节目当中听到了，这种无缝对接真的是让人很兴奋。
1: 人生如歌，淡淡的印在心里，慢慢的遗忘。
2: 岁月如歌，就算随风而去，也怎样都值得。
1: 听天天好听，
2: 给人生以音乐轻轻的唱，每一首歌都算数。
0: 因为是惊喜，所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都哇塞了，哇哦了。好，海口路西南，方向于东海路交叉路口红绿灯，有辆车。

相撞的事故需要大家注意。海口路西向，西向与东海路交叉路口红绿灯处有事故。

开心还分真假呢，那是真的开心，开心就好。好嘞，今天的天天好听就要到这里咯，谢谢你们的收听，我是小蝶，期待下次同行。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在变化的过程当中。西南路目前中心医院的双向，富民路的西行，马兰小学的沿线，东北路东快路的周边，从广电中心一直到向路交高架部分的双向，包括长江路东行，目前在东关街桥洞以及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的密度会稍微有点高，大家走的时候注意驾驶安全，小心慢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快晚高峰，
5: 下班路上一路畅快，
6: 畅快晚高峰。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气温21到26度。
10: 回家啦！
4: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1: 最新主题正在收集，
4: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下班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畅快晚高峰。

0: 好了，朋友们，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深情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天下午四点到六点准时为大家带来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欢欢。此时也欢迎您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和我们互动一些路面上的路况啊。
1: 是的，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够成为我们路面上的眼。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因为我已经了解到了畅快晚高峰我们第一个板块就是跟美食有关。
0: 没错，我们的节目啊，第一个板块叫做晚风寻味。
1: 晚风寻味
0: 这个就是字面意思啊，晚高峰找点好吃的。
1: 哎，我理解有所不同哎。
0: 啊，你的理解是？
1: 因为谢霆锋他有个品牌，
0: 哦，
1: 不叫风味吗？
0: 对对，风味。
1: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晚风寻味，难道都是要整这种非常利索的简易的美食吗？
0: 哎，
1: 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操作。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对话版本，或者是我们在交流节目的时候，基本上一个都是比较繁琐复杂的，
0: 是
1: 能够上得了台面的。
0: 那是
1: 一个就是简单的，像今天说的折螺的这种
0: 折螺。
1: 哎，或者是早餐的，哎，简单的轻便的易做的这种类型。
0: 没错啊，今天呢咱也跟大家唠个热乎乎的话题。
1: 热乎乎的话题，哎，就是我们喝咖啡都得喝热的，是不是？
0: 哎，今儿也是喝的啊，喝汤。
1: 喝汤，哦，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
0: 哎，真的，
1: 从小到大家里面人就说吃饭先喝汤，省着开药方。
0: 哎，你看看，其实一到饭点哈，就是你要是家里有碗热乎汤，浑身都舒坦，尤其是咱东北人啊，天冷的时候啊。但是呢咱们是主打两个路子，你比如说快手的汤和慢熬的老汤。
1: 哎，对，如果要是那种很大的局儿，或者是上饭店的时候，
0: 哎，
1: 你吃的就是油性比较大的那种慢熬的老汤，是吧？
0: 那才能真显这个凸显出
1: 厨师的
0: 功夫，
1: 对对，这是厨师的功夫。但是如果我们下班到家，你看现在我们是六点钟下节目，你到家之后可能六点半或者七点钟，你饿到不行，你哪有功夫你再去洗菜切菜炖菜去熬九点钟吃饭，这不可能的，
0: 太慢了，
1: 你没有功夫再守着砂锅在那炖两个钟头，
0: 是
1: 专门就研究这些东西，是不是？
0: 哎，到时候你说那个我给你，别着急啊宝贝儿，妈妈给你做一个佛跳墙。熬一宿，
1: 也不用啊，我吃的佛跳墙现在都是买好的那种，
0: 快手菜，是不是
1: 加热的那种快手菜啊？对，哎，这个它有一个普遍的名字叫快手菜，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汤也是快手汤，
0: 快手菜，预制菜，是吧？咱今天来说说啊，大家有哪些快手汤，比如说到家十分钟以内就能做好。你看啊，我知道比较经典的就是西红柿鸡蛋汤
1: 啊，
0: 什么黄瓜什么这个鸡蛋汤，这都是非常快的。
1: 我们家西红柿基本上都是炒鸡蛋为主，
0: 炒鸡蛋，
1: 西红柿炒鸡蛋要加上点糖啊，让它酸甜可口的那种。
0: 是，
1: 绝大多数如果打这种快汤的话，可能会做黄瓜汤。
0: 黄瓜，
1: 哎，就是那个黄瓜丝儿，也是这么秀点鸡蛋，像你说的什么勾点芡儿啊，
0: 哎，
1: 是吧？你在做西红柿鸡蛋汤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勾点芡儿？
0: 对对，勾点吧啊。
1: 哎，对，
0: 以前还有个什么说法叫西红柿甩袖汤
1: 啊，对，
0: 就是甩袖，这个袖是啥意思？
1: 这个就是勾芡的，你把它勾芡到这个鸡蛋里面之后往里倒嘛，这个一倒你这么稍微的在锅里面这么均匀，哎，
0: 是不是
1: 它就有那种很薄的很黄莹莹的那种蛋花。
0: 是，
1: 另外呢在家里面你可能经常去喝的有点像罗宋汤、紫菜汤，这些东西都是比较简单一点点的吧，
0: 快手的啊。
1: 哎，对，
0: 哎，
1: 我现在能想到的你说我家里面总吃的哈，
0: 比如啊，
1: 萝卜牛腩汤，
0: 萝卜牛腩，
1: 但这个就是慢一点了。
0: 哎呀，这个可不是快手了，
1: 可能就是下午的时候开始炖，
0: 是不是啊？
1: 但是你热的时候不是快吗？
0: 顶天啊，我跟你讲，要想快点，拿高压锅压一下那个萝卜，是不是？
1: 那样的味道不好
0: 吃，压一下那个牛肉，对，
1: 那样的话味道不好吃，
0: 味儿能差点，
1: 还是得就完全熬制。你像我做
0: 小火慢熬
1: 小粥的时候，我就是小火慢熬，但是别人做粥，他可能会加点什么碱啊，或者提前有一些人都试。

0: 至是用提前做好的米饭
1: 哦，
0: 再来熬粥、
1: 哦。还有就是提前要把这个米泡一下，
0: 哎，对，
1: 哎、熟得更快。
0: 对，很多人也都教我说米泡一下也好、
1: 哎，
0: 但是我就是喜欢吃那种完全熬制出来的，再放点什么大枣啊、枸杞呀、啊
1: 哦、
0: 葡萄干啊、香蕉片啊，把这些东西全放在一起。
1: 看出两个特点啊，
0: 嗯、
1: 第一，大欢不吃软饭啊；第二呢，就是。对这个生活的这个比较讲究。
0: 嗯，我是觉得如果白白的那种米粥，我有点喝不进去，
1: 嗯、
0: 所以我得加点颜色，
1: 带点味儿。
0: 哎，我得给我们的生活加点色彩。
1: 哎，
0: 另外这种汤，像紫菜蛋花汤，那就太简单不过了。
1: 那是。
0: 如果我们做馄饨的时候，也会配置这样的紫菜蛋花汤，
1: 分分钟就好了。
0: 对，好了之后把馄饨往里一放，再继续熬。
1: 哎、
0: 还有虾皮豆腐小白菜汤，
1: 这虾皮必须得是新鲜虾皮，那鲜味不一样。
0: 哦，那我还没注意、哎、我们都是买的盒的
1: 那
0: 种。那
1: 虾皮还有讲究呢。
0: 是吗、
1: 哎、淡盐的、少盐的、无盐的。
0: 哦。
1: 盐越少越贵。
0: 盐越少越贵。
1: 是。
0: 是要它本身的那种鲜味才可以的。
1: 哎，是的。你要是盐多的那种啊，它沉。
0: 嗯。
1: 然后呢它齁得慌，所以说它就。盐占了这个重量了、
0: 哦、
1: 它就贵一些，它便宜一些。
0: 便宜一些。
1: 啊、对。
0: 我不知道豆哥你们家愿不愿意吃那种菠菜汤。
1: 菠菜。这么讲吧，最早。18岁以前，菠菜是我的最爱。
0: 哎，真的是。
1: 嗯，
0: 发没发现，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因为大力水手的原因，还是因为家里面觉得菠菜它是补铁的嘛，就总会做菠菜。
1: 那时候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这补铁、
0: 嗯，
1: 就是喜欢吃菠菜炖粉条、菠菜鸡蛋汤、
0: 嗯、
1: 都喜欢、
0: 嗯。
1: 哎，直到有一年
0: 吃伤了，
1: 我节食了。
0: 这个跟菠菜有关吗？
1: 吃完它节食了。
0: 吃完它节食了。
1: 哎。
0: 那是什么原因？
1: 因为那天我是在也是台附近的一个小饭店啊，
0: 嗯、
1: 那好了，那家可能黄了，就是
0: 大酒楼吗？
1: 我吃的一个是凉拌的一个菠菜
0: 哦，
1: 它应该啊，我觉得就是草酸没有处理太干净，因为那个东西啊，如果焯不好的话，草酸特别多。
0: 哦，它有点像豆角芸豆似的，是吗？
1: 草酸进入体内之后，它会和你身体里的一些钙形成草酸钙
0: 哦，
1: 然后就会堵塞你的，比如说肾呢。那一些其他的部位呀、
0: 啊，哦，
1: 就特别疼。你要问我说，豆哥，你都不知道生孩子有多疼？我知道。
0: 你那个应该比生孩子还要疼吧？
1: 老疼了，
0: 因为你那是专心的、绞尽的那种疼。
1: 后来我就是
0: 再也不想吃
1: 菠菜，再也不吃了。
0: 嗯，
1: 害怕了。
0: 因为这个事情，然后你可能就会戒掉了这个菜品啊。
1: 是，
0: 我是在小的时候可能经常会吃菠菜蛋花汤。
1: 嗯，
0: 现在想一想，这些快的，就像我们说甩袖的、
1: 哦，
0: 好像都是跟鸡蛋相关的。
1: 嗯，
0: 只要你带点肉，它可能就会稍微的复杂一点点。但是我到大连之后，我发现大连的这些人好像真的很少吃菠菜。但当然了，除了在饭店里面你会点一点、
1: 哦、
0: 比如说菠菜和紫菜的那种、
1: 嗯、
0: 咱们大连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饺子馆、
1: 哦、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他那家的菠菜就比较好吃，但是在其他的地方你好像很少会点菠菜，也就在火锅里面能吃一点。
1: 其实呢，我估计你说到这儿可能有一些大连朋友不同意啊。
0: 嗯，
2: 欢欢，这我可不同意啊。
0: 嗯，
2: 俺家都存捆买。
1: 我经常看到一些大爷大妈哈，就是在夏天的时候，那菠菜一大捆一大捆往家拿，
0: 是吗？
1: 啊，咱也不知道咋吃，反正
0: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周边的人吃这种菠菜还是挺少的，
1: 尤其是那个就是粉根那个，
0: 啊、
1: 嗯，那味儿更正、
0: 啊，那个就得给它蘸酱吃，就料一下蘸酱吃。喂、
1: 嗯，
0: 晚上这个节目这个时间段真是刚刚好，
1: 哎、
0: 因为在这个时候、有很多的人他应该不知道今天晚上吃什么，
1: 咱也提供点参考，
0: 你不觉得吗？有很多做饭的人就每天很苦恼，因为吃饭的人永远都在说着随便，但是做饭的人你就要绞尽脑汁的去
1: 想。你说太对了，每次啊、
0: 哦、
1: 就是我知道今天我需要买菜了，
0: 嗯，
1: 当我走在市场，站在市场那个卖菜中央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想，
0: 你真的会觉得不知道吃什么吗？
1: 今天吃啥呢？关键是什么呢？咱自个儿，
0: 嗯，
1: 做啥都好说，
0: 嗯，
1: 还得考虑到孩子营养，
0: 嗯，
1: 还得考虑到媳妇儿哪块挑嘴，哪些不能吃，
0: 嗯，
1: 先把这些回避了，然后再选择。
0: 嗯，哎，我跟你正好是相反的，
1: 嗯，
0: 我不是说我站在那儿看着不知道吃什么
1: 啊，
0: 我是今天晚上想吃什么，我去超市买
1: 什么。哦，
0: 啊，对，所以这样的话，你每一天都是有目的性的，你去买。
1: 所以说，你看大欢，你说这个说到一个根本的点上了。
0: 什么点？
1: 有一天孩子呀，
0: 嗯，
1: 就跟我探讨话题，
0: 嗯，
1: 说爸， 我知道你为啥老说我挑食，你们大人不挑食。
0: 因为你做的永远是大人爱吃的呀。
1: 你是你喜欢啥你做啥呀你。
0: 我是这样的，比如说我这一周

0: 封五天、我会提前想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因为不可能天天去超市嘛、
1: 列个计划
0: 啊、对，
1: 整个菜谱，
0: 我大概就是哪个类别的，比如今天吃火锅、明天吃烤肉，后天吃炒菜、大后天吃肉，再后天点外卖，哪一天什么开封菜等等。
1: 要不说你长肉呢。
0: 暴露了暴露了。行，我们来点简单的，就是刚才说的那种快手汤啊、它为什么快呢，就是葱花你爆香，然后加水一烧开，你食材往里一丢，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蛋液一淋一勾芡儿，你就撒上点香菜呀、胡椒粉啊，是吧、
1: 我跟你讲
0: 完事儿了，
1: 甚至有更简单的、就把那碗里面哈那料咔咔都各种备好，像紫菜啊、虾皮儿什么的，盐呐、一些这个鸡精啊，咔嚓往里一倒那开水，
0: 就冲一下，是不是？
1: 这就是一碗汤。
0: 豆哥，那你这么说，我不得不跟你抬个杠了
1: 啊！
0: 我出去买那种已经好的成包的调料，我用水冲不就行了吗？
1: 哎，确实，我跟你讲，我姑娘特别喜欢喝那个。某野家那个，
0: 我知道我知道，
1: 紫菜汤是吧？
0: 汤
1: 但还不便宜，
0: 嗯，
1: 不点不点的，然后七八块钱好像
0: 是，是吗？但是这种呢，就是有汤有菜，可能我这顿饭就会吃的比较饱。你像咱们在食堂里面也是如此啊、我们吃点饭呢、吃点菜呀，甚至吃点什么馒头、窝头、大饼子，那边都会有一个这种甩袖汤，
1: 是，
0: 你就会觉得哎，好像很舒服。可是有一些人，他对于汤来说，他没有什么样的太大的感觉。你像我们老家
1: 啊，
0: 你要是来一个请儿，来一个客人，
1: 你刚才手比划的好像是盆啊。
0: 我在想这是一个桌子。你这一桌子怎么也得是四菜一汤，是不是？
1: 最少了，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在大连我们上饭店的时候，就好像没有汤也可以，我们可以哈点小啤酒了，
1: 是是是，
0: 整点小饮料了，
1: 哎，汤有点占地方，
0: 哎呀，就顺下去了。
1: 是，
0: 嗯。
1: 但是咱东北其实不止这些汤啊，你比如说慢熬的那酸菜大骨头啊，咱们也经常喝，
0: 对，
1: 好多人家也喜欢喝羊汤。汤啊、牛尾汤啊，
0: 那个大骨棒啊，你必须得是有骨髓的那种，
1: 哎，
0: 能吸得出来的。
1: 其实大骨棒啊，比排骨还便宜，但好多人好像就是没拿它当回事儿，是吧？
0: 也不是吧，是不是因为费劲呢？你像排骨，你要炒一下或者弄点糖醋的话，是不是会容易一点？
1: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要说它俩熟的时间都差不多，
0: 是吗？
1: 哎。因为你它骨头大，但是它肉薄啊，是不是？
0: 但是大骨棒它用高压锅吗？
1: 嗯，
0: 哎呦，我暴露了，是不是不怎么会做饭？
1: 压一下，压一下熟得更快，
0: 是吧？
1: 一般的大骨棒你是吃肉还是吃棒呢？
0: 我是吃棒，棒上面那个连的肉那个筋那个地方我喜欢，然后里面的骨髓我愿意喝，所以我就不喜欢把骨髓弄得很。变成很肉细的那种感觉，就凝结了那种，我就不喜欢。我一定要能吸出汤的那种，而且我真的特别喜欢吃大骨棒，我就喜欢啃那个筋，我不会像别人那样非常精致的拿刀片给它削下来肉，不好吃你就得咬，而且还得塞牙。豆哥，我再暴露一点哈，我们在吃芸豆的时候，不都是炖芸豆要用很多油吗？我一定要吃到嘴里面都是冒油的那种，
1: 呵，
0: 然后嘴上面包括嘴角都让它有油，不擦，
1: 哎呦，
0: 整碗饭整顿饭吃完之后再擦，一定要让你这个嘴不是唇膏，而是油汪汪的那种大骨棒啊、芸豆啊、酸菜呀、这种料的感觉。
1: 也就是说，你和朋友吃饭的时候，
0: 我不在乎这些形象。
1: 你坐对面，
0: 嗯，
1: 你跟朋友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完了满嘴
0: 都是油，
1: 锃亮都。
0: 所以人家都说，哎，跟你吃饭简直觉得太香了
1: 啊。
0: 而且我还有一个特别不好的特点和习惯哈、一般在吃肉或者吃小苹果的时候、一定要吧唧嘴儿。
1: 哎呦，
0: 吃别的东西没关系哈，
1: 表示它好吃。
0: 吃苹果一定要，
1: 哎，
0: 要有那个水儿。
1: 明白了，
0: 嗯，我就觉得特别过瘾。
1: 你一说那个嘴上全是油，都有画面了，大伙
0: 是不是？
1: 就有种什么感觉呢？
0: 嗯，
1: 就是我坐你对面吃饭的话，
0: 嗯，
1: 你就是现在直播用那个补光灯。一圈那个锃亮，
0: 还真是油汪汪的哈，
1: 是不是、
0: 听众朋友，我们也想问问各位啊，你们家十分钟就能
1: 出锅的，
0: 就能出锅的，
1: 哎，快手汤，
0: 快手汤是哪一碗、都是用的什么菜？刚才我跟豆哥我俩说的都是简单的，我们身边习以为常的一些饭菜。那么你们在家里面哈，各位，你们都会做什么样的快手汤呢？
1: 哎，而且呢，就是南北方喝汤啊，
0: 嗯，
1: 那差别可大了。
0: 哎呦，
1: 是不是啊
0: ？L 说了，这大连人还是喜欢做那种鲅鱼丸子汤。
1: 哎，就是能把这鱼肉做成丸子的，
0: 汆丸子、
1: 我觉得也是个功夫活啊，你说啊？
0: 那我们就直接买那样丸子做。
1: 其实啊，我跟你讲哈、就是你上菜市场卖海鲜的地方，他每天都会有什么呢？
0: 给你打丸吗？
1: 已经打成肉泥了，
0: 嗯，
1: 肉糜，
0: 嗯，
1: 然后你回家拿这个就是挤塑料袋里面一挤一挤的就行了，或者拿勺崴啊，或者拿。

0: 那个手，
1: 嗯，
0: 一摁就是一个球。
1: 对，我看现在火锅店如果要是给你送外卖的话，他就给你送一个那种尖儿的、
0: 嗯，哎，对对对，
1: 哎，你一挤就行、
0: 啊。
1: 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像个小漏斗一样。
0: 哎，没错。
1: 哦，听众朋友，今天有人跟着我们一起来做菜了，是吧？
0: 哎，
1: 这个硕鼠说、
0: 啊、
1: 说大根的菠菜呀、啊，一般都是包包子吃。
0: 哦，
1: 你说的那个红的是大根的菠菜吗？
0: 大根的，对，大根的。
1: 哦，那叫大根的。
0: 哎，你看悟受到启发了啊，他悟了，
1: 嗯、
0: 他说今天晚上小萝卜菜。菜饼，
1: 嗯，
0: 哎，用五花肉炼出来油梭包，
1: 油梭，嗯、
0: 哎、
1: 啊，他是想要包包子的那种，是不是？
0: 就是油滋了。
1: 对，我觉得这种油滋了就是正常吃也好吃。
0: 哎，我超级爱吃的。
1: 是、
0: 嗯、
1: 在大商下面哈、啊，有一家卖那个油滋了，它是有各种不同的口味的。
0: 哎，
1: 你看起来有点肥，但是吃着一点都不腻。
0: 哎，我跟你讲啊，现在就是好像有一伙聪明的大连人啊，
1: 嗯，
0: 还把这个油滋了呀、啊，注册了个品牌，开了很多连锁店。
1: 是吗？
0: 哎，就是那个某某油什么资组那个哈，
1: 嗯嗯，
0: 建议赞助一下节目，是不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好好为你宣传一下。
1: 啊，也是，我上青岛出门的时候，
0: 啊，
1: 朋友也特别给我带来油滋了，他就说，
0: 是不是？
1: 这个是青岛的一个特色。我说啊，我们大连也有那么家店，卖的可好了，因为每次去的时候都是排队的，
0: 对。
1: 而且像我这样不是很爱吃肥肉的人，我吃那个东西我都觉得一点都不腻。
0: 他把油靠干了，特别酥脆。
1: 青岛的那个油滋了，它真的是梆梆硬的，
0: 嗯，
1: 很脆的，很脆角角的感觉。
0: 它其实啊，肥瘦，
1: 嗯，
0: 然后呢？炸多长时间，
1: 嗯，
0: 都有讲究，
1: 还真是、
0: 啊。
1: 嗯，小曲同学来了，说：“哎呦，豆哥欢哥，周三快乐！”
0: 哎，
1: 整的还挺押韵的哈。
0: 周三的辛劳慢慢落幕了，在周三畅快晚高峰的电波里，听笑语闲谈，冲淡一身的风尘。
1: 哎，愿晚风与歌声相伴，希望豆哥和欢欢周三舒心安然。
0: 哎，也问问大家，有没有用海参做汤的？啊、嗯，海参做汤怎么做呀？
1: 那就得加点小米了。
0: 来吧，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聊一聊吧。
2: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1: 该吃了呀。
2: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
1: 嗯、
2: 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1: 是啊。
2: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1: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2: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1: 那肯定是。
2: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
1: 嗯，
2: 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
1: 嗯，
2: 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1: 而且哈、啊，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楼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2: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
1: 嗯，
2: 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1: 是啊。
2: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秒杀活动、
2: 哎、
1: 要仔细听了。
2: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
1: 嗯、
2: 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
1: 哦、
2: 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2: 对
1: 了，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2: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
1: 嗯、
2: 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1: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的。
2: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1: 好，
2: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
1: 嗯、
2: 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2: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2: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1: 哎，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2: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1: 当然了。
2: 不过惊喜还没完，
1: 嗯，
2: 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还有赠品。
2: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1: 再多送2斤、嗯、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2: 对呀、啊、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1: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2: 啊。
1: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2: 怎么事儿？
1: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2: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两斤。
3: 我是说再送两斤啊。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2: 对。
3: 那两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2: 对。
3: 实际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2: 你的意思是再要两斤就够了是不是
3: 啊？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成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一斤两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2: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3: 是不是啊？
2: 关键你说哈，啊，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两斤，你这就要再多送两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3: 对呀。
2: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两期广告呢，是不是？
3: 行啊。
2: 再说了啊，上成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3: 是，
2: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3: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2: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成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3: 就是啊，
2: 是不是？啊，
3: 要不你再给他补两期广告？
2: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3: 就别磨，哎，就这样吧，哎，定了，定了。
2: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3: 说了算了。
2: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八斤再送两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两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3: 1980块钱。
2: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对吧？
3: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的不敢吃了。嗯，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2: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一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啊，
1: 也不想收拾了。你在家里面，你很少能做到像我的前半生里面那个马伊琍的那个角色。哎，我在家里面穿漂亮的贵气的睡衣，我把头发弄得板板正正的。嗯，我们不是，我们在家里面就是蓬头污垢的，
0: 蓬头垢面的啊。
1: 对，
0: 但是有好多人我知道在家里就是其实是非常享受就是做家务的这段时光。嗯，尤其人有的人会把这个厨房啊装饰
1: 得很好，
0: 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啊。
1: 对，那种是最让人羡慕的。
0: 哎，真的就是有一些趁手的厨具，然后做点这个好吃的啊。嗯，
1: 怎么的，要带厨具了吗？今天要
0: 其实没有
1: 锅碗瓢盆了吗？啊，
0: 可以搜欢小妹儿试试。
1: 我这个里面暂时没有，但是你刚才这么说的时候，我就有点蠢蠢欲动了，
0: 是不是？
1: 因为晚上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做什么样的汤料，哎，弄什么样的菜系，
0: 是快手汤啊，还是慢工出细活的那种啊？
1: 嗯，其实你围着锅台转的时候，你是有一种家的接地气儿的幸福感，
0: 哎，是。
1: 尤其是你弄一个小围裙，这个围裙可能一写上漂漂亮亮的话，哎，啊，你在做饭的时候，你那些餐具都是很趁手又很漂亮的。
0: 我的是一个黑色的围裙，哦，然后中间两个金色的大字儿，厨神
1: 啊，真的呀，嗯，哎呦，家里边人真会，为了不做饭，给你的情绪价值掉得老高。
0: 我淘宝上我自己买的，为了自我鼓励。
1: 是吗？我也是有那种小围裙，但是都是很可可爱爱的，
0: 是，
1: 哎，小玩偶的，或者是有一些动漫图片的。嗯，但是我家里面的一些勺子呀，嗯，叉子呀，吃水果的那些东西，我都很漂亮。
0: 但是你的这个形象啊，嗯，就是你可可爱爱的啊，我觉得推荐你啊，你可以尝试一下。嗯。就是女仆的那个厨房的这个套装，
1: 我不，
0: 就是那种格纹的那种。
1: 我懂，我懂，我知道。
0: 啊，
1: 那穿那个很奇怪，
0: 带小飞子边的，
1: 对对对对。
0: 啊，
1: 然后还有那个小帽的，
0: 啊，对对对对，
1: 你角色扮演，
0: 脑子里都有形象了。
1: 对对对，我已经出来了。嗯，但我想的不是你说的那种料子啊，是黑色和白色的那种衬底儿的，
0: 啊，就是干净利落的，像风味那种。
1: 哎，简简单单的，啊，也不算风味那种吧，就是简简单单的普通颜色的，嗯，一个色系的。哎，我更喜欢的是那些餐具，嗯，能够很多的漂亮的花纹，
0: 情绪价值带给你。
1: 哎，
0: 啊，
1: 摆盘很漂亮。
0: 说到汤啊，我们的听友啊，这是谁呢？我看看啊，没有名，就一框框啊。嗯，他说，土豆丝汤从备料到出锅，也就是5分钟左右。
1: 哦，哎，我很喜欢吃土豆丝汤，要黏黏糊糊的。哎，前几天跟朋友聊天，还是我们嘉宾来着，我不记得了。嗯，说那个土豆丝啊，他用水怎么泡一下，把那个淀粉给弄掉。我说不就喜欢吃的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吗？啊，然后他们说，如果那样黏黏糊糊，就很容易有嘎巴，就是糊锅。
0: 对，就是你如果不洗干净，尤其是炖土豆啊，嗯，你在就是在锅里翻炒那几下的时候就塌底了。
1: 是不是昨天咱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
0: 咱俩说的呀，
1: 忘记了。
0: 你忘了？
1: 我最近说美食说的实在是太多了。
0: 是，
1: 要不然。 然土豆就特别容易粘锅。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的油就得放得多了。
0: 是
1: 哦，听众朋友，我还想问一下，你们在做这种快手汤的时候，会放很多油吗？
0: 做快手汤的话，一般不都是讲究清淡吗？
1: 是不就是在爆锅的

0: 那一下放葱花的时候，里
1: 面
0: 会少油，
1: 少油。
0: 然后等它爆完锅之后，马上就往里放水，再放上这些菜料。
1: 你看啊，大部分的汤、啊，咱说啊，除了可能你特别熬的那个鸡汤之外，基本上的油的很少。如果那个汤里面泛了大量的油花，我觉得就没有
0: 喝不进去，
1: 没有喝的欲望，太腻了啊。小怪兽说啊，说你们说那个开水冲的啊，那我们叫刷锅水。
0: 对
1: 啊、
0: 一般的食堂会有这种刷锅水。
1: 其实我们刚才讲说南北方喝汤啊，那差异可老大了，
0: 是不一样。
1: 南方很多地方，尤其是像广东那边啊，人家喝汤是饭前的第一道，得先喝啊，老火靓汤，砂锅慢煲、啊，讲究滋补，喝汤为主，那汤才多呢。在广州
0: 如果要是没有先喝汤的话，可能不会给你上下一道菜，就像国外的那些菜系
1: 一
0: 样、
1: 哎、
0: 一
1: 道一道的。
0: 哦，它是有一些前菜的，是不是？
1: 是。
0: 但是我们东北就是反差来了，我们可能先吃上几口菜，然后我们再喝汤。有的人先喝一口，不是那种品滋味的那种、哎、是不是？我们好像都是吃完饭了，吃完菜了，哎呀妈，有点饱，拿汤来溜溜味儿，溜溜缝的那个感觉。
1: 东北人都实在，
0: 对，
1: 都、啊、饿了，先可的那个好吃的重口味的先造。
0: 哎，对，
1: 造饱了。
0: 刚才你也说了，东北的汤是属于有一点点清淡的，那不是那种大熬的啊，
1: 哎、
0: 酸菜汤那种不算，那种就是比较油的。像产妇喝的那个鲫鱼汤，
1: 哎呦，
0: 我之前就喝那个大骨棒汤。每天每一顿都
1: 在喝。我跟你讲，我做鲫鱼汤，一绝，
0: 是吗？
1: 哎，
0: 伺候月子伺候的好，是不是？
1: 就是鲫鱼汤怎么白，然后出来这个味道怎么鲜？
0: 它不腥，
1: 怎么能没有土腥味儿？
0: 鲜而不腥、
1: 哎，我都已经研究的透透了。
0: 可太棒了，你真是一个绝世的完美好男人啊！
1: 那倒不敢讲，反正就是有点小研究，
0: 很厉害，就是、方方面面都很厉害。拍照也好，是不是？做饭也好。音频做的也好，宣传版片花做的也好，豆哥哪天替我一个班儿，一看就是有求于你，
1: 我就知道有事儿，
0: 一看就是有求于你，真的是很厉害。咱北方的汤呢，料都是非常足的那种，汤里面。我又说到酸菜了，因为我超爱吃酸菜，而且
1: 这个咱喝的比较多。
0: 对，别人吃酸菜只吃酸菜和五花肉，我是要喝里面的汤。
1: 对，
0: 我们的酸菜有的时候是大骨棒，有的时候是五花肉，里面有的时候放粉条，有的时候放点海蛎子。
1: 是啊，最关键的是很多人喜欢汤泡饭呢。
0: 啊，这个最胖了。
1: 就是你最可能有些菜觉得我下不去，然后把那个汤。咔往饭里一倒，哎呀，那一虚溜，哎呀，那吃了才快呢。
0: 我看到很多人喜欢那种汤泡饭，我差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汤泡饭，它看起来吧，就很折罗。
1: 是啊，你不太喜欢这样的，
0: 我看到了不行。
1: 很多朋友就是小时候就是汤泡饭长大的，
0: 对，因为吃起来就很香嘛。
1: 是、
0: 哎，那这种呢是后来长大之后，人家说汤泡饭呢可能对胃会不好，
1: 长肉啊，是不是？
0: 哎，对，另外也会比较胖一些。而我对于菜。我哪怕是热的剩菜，我也要给它一个盘一个盘给弄好、
1: 哎、
0: 我不会放在一起，
1: 是
0: 我会怕变了一个颜色。你看南方的汤它追求的是那种清润，咱北方的汤呢可能浓郁厚重。
1: 对，
0: 但是不管怎样吧，我们想说为什么这么浓郁厚重，这么油性大，是因为要对抗北方的这种冷啊。
1: 咱这冷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哎，说的特别好啊，就是不光是国内不一样，外国人喝汤他的思路也有特点。哎，你比如说像哈尔滨很熟悉的这个罗宋汤，
0: 我能喝到的外国的汤也就是这个罗宋汤和那个蘑菇汤、
1: 国外传进来的、什么红菜土豆牛肉啊，酸酸厚厚的，还有法式那洋葱汤，洋葱小火炒到焦糖色，再长时间的慢炖，上面那个盖奶酪烤面包，
0: 哎，
1: 也是非常好的。
0: 这个还可以，但是你说那个红菜土豆牛肉，我真的觉得不如咱们的牛腩汤好喝。我还是长得一个中国味的。
1: 当然了，喝那个比较习惯一些。
0: 是的，是的。
1: 还有那个味增汤啊，是不是 啊？豆腐海苔呀、还有这个韩国的大酱汤啊，哎，你看都不太一样。
0: 哎，那要这么说的话，全世界的人都爱喝汤，
1: 爱喝汤啊！
0: 全世界的人
1: 都爱喝汤，
0: 那就不能全世界的人了，全世界都爱喝东北汤。
1: 哎，有时间让外国的朋友啊尝尝。东北酸菜汤啥味儿？
0: 是，但是路子是完全不同的。那他们吃完东北的酸菜汤，会不会觉得你们的菜都坏了，还来要请我？
1: 那你是喝的豆汁儿吧？
0: 那你还给我臭的东西让我喝？
1: 哎，其实我觉得东北人要是炖一炖，

0: 酸菜大骨头那是相当高的礼遇了，
1: 真的
0: 是不是？
1: 尤其是现杀的那个
0: 啊，
1: 哎呦，
0: 你大官模仿真像。
1: 是我们在喝汤的时候呢，有的是讲究那种素食暖胃的，
0: 哎，
1: 有的是愿意花上一下午慢慢的吊汤底的，
0: 嗯，
1: 放到咱们东北的家庭哈，工作日上就是要喝那种快手汤，
0: 是的，
1: 周末有空的时候就是熬点酸菜大骨棒汤，
0: 嗯，
1: 哎呀，你就不管是哪一个吧，都觉得一碗热汤能够暖一晚上啊、哦，
0: 是啊、嗯，一锅老汤能炖出整个冬天的念想，
1: 哎，
0: 那今天呢，我们的畅快晚高峰的晚风寻味板块啊，那阿豆和欢欢。和你聊聊汤里的门道啊，十分钟出锅的快手汤、
1: 嗯、
0: 和两小时起步的慢熬汤到底差在哪儿？
1: 哎，你更喜欢喝哪个汤？你有没有想好今天晚上的晚餐你要做什么，又配上什么样的汤嘞？
0: 哎，当然了，这个好汤啊，还得有好好饭搭呀，好饭搭还得有好牙口啊，是不是？
1: 你转的多少有点牵强，谁喝汤还用好牙呀？
0: 哎，
1: 你得这么说。
0: 你刚才汤里有没有大骨棒？
1: 对，
0: 大骨棒你是不是得架牙咬？
1: 咱这么说哈、嗯，好汤得有好菜配，
0: 哎，
1: 好菜得有好牙吃，好牙你得有福享。
0: 嗯，
1: 没了。
0: 啊，牙好，嘿，胃口就好，
1: 吃嘛嘛香。
0: 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说说今天晚上的话题啊。其实说到这个健康问题啊，有人你看愿意为这个健康去北京跑啊，花大价钱挂这个专家号。
1: 嗯，
0: 但是去北京啊，你看舟车劳顿，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得了的，是不是？哎，但是听说这两天有著名的北京口腔专家来咱们大连了，所以说呢，想找专家看牙的朋友，家门口就能实现了。具体怎么回事，咱们请未来给大家讲一讲。
1: 欢迎未来。
2: 嗯，阿豆好，欢欢好。那今天呢，跟大家推荐一位国内种植牙的第一人啊。为什么叫第一人呢？嗯、其实，在十几二十年前哈、啊，咱们国家刚开始引进和推广种植牙的时候呢，这一位啊，就是第一批在国内帮咱们推广种植牙的，他是谁呢？
1: 吴教授，对不对？
2: 对，
1: 吴教授，
2: 哇，是不是？
0: 都学会抢答了啊！
1: 主持过，
2: 主持过是吧？
0: 嗯，
1: 天花板。
2: 对，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就跟他一起共同在大连，其实做了很多场的这样的一个推广、
1: 哦、
2: 啊。他现在呢是在迪斯军医大学啊，然后他的学历已经到了博士后啊，
1: 哇，这么厉害，
2: 高仪教授啊，
1: 哦、
2: 那这次呢，他就是应咱们大连的一个公益活动啊，叫齿间的幸福，邀约来到康贝佳口腔亲诊了啊。所以说吴教授真的是代表了国内种植牙的最高水准啊。
0: 嗯、
2: 他在他自己的那个医院呢，其实一周出诊的时间也不多哈，所以呢这一次能邀约到大连呢真的很难得。所以就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您的牙有什么疑难杂症啊，在别的地方整不好种不了的，那这一次呢一定要找吴高仪教授看一看啊。而且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开通了便利的条件。
0: 嗯，
2: 怎么个便利法呢？你打一通电话，我就给你预留好了他的专家号了啊。
0: 哎呦，他的号在北京是很难挂的。
1: 对，那么难挂，但是在我们这儿现在给大家就是一个福利了。
2: 对，你打电话就可以了。而且吴教授现在已经到大连了啊，电话号码呢记好了，8886553388865533，或者呢直接添加微信也可以啊，就是三个英文字母 KKK 加上88865533。
1: 我知道了，这个微信它一定是这样的，啃啃啃牙就好了。
2: 有没有可能是口口口
1: 啊、哦、这个意思哈、哎、KKK 88865533，北京第四军医大学种植学博士后吴高仪教授，这次呢是为了配合康贝佳齿间的幸福公益行动在我们大连出诊的。
0: 嗯，需要吴教授这个专家号的朋友、嗯、您可得抓紧了啊，因为在北京吴教授的号是相当难挂的啊、
1: 嗯、
0: 现在来大连了啊，咱们的专属福利可以抢一下，预约一下，电话是8886-5533 8886-5533、也想替朋友啊问一下，这齿间的幸福公益行动它是怎么个回事？
2: 嗯，那这个公益活动其实是咱们干的，是大连电视台早安大连发起的啊。那它针对的呢就是60岁以上的市民哈、啊、然后呢康贝佳直接给大家补贴，让你免费治牙啊，真的，你只要打个电话报个名就能免费治了啊，只要你年满60岁都可以免费治。

0: 哪些问题呢？
1: 嗯，
0: 比如说你的牙坏了可以免费的补牙，
1: 嗯
0: 啊，牙不好用了可以免费的拔牙啊，如果牙周有问题了还可以免费的冲洗上药，如果你有那种活动的假牙现在不好使了还可以免费的为你固定修复等等哈，一共八大项，你选其中的任意一项都是免费的啊。那这里边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也没有捆绑哈，只要打一通电话咱们就可以参与了。那这件事呢，其实我们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甚至说都快要结束了啊。那之前呢有好多人已经参与过了啊，我在康维家呢就见到了70岁的高叔叔哈，他也是就是刚听说，哎，这能是真的吗？然后人家呢就跑到康维家实地去看一看啊，他一去一看说，哎呀，是真的，就没走，直接就在那挂号啊，免费修牙了。那高叔叔说哈，我这一辈子身体特别好哈，连麻药都没打过。那这一次呢，在康贝家治牙是这辈子第一次打麻药啊，没想到还是免费的。
2: 哎、
1: 那还相当于我没花任何一个钱打过麻药呢。
0: 对，
3: 啊、
0: 是的呢啊，所以他特别开心哈。
1: 嗯，
0: 那也提醒咱们的听众，如果您年满60周岁了哈，现在咱打一个电话哈，什么修牙呀、拔牙呀都是免费的啊，赶紧记住了，电话号码8886-5533，8886-5533，也可以加微信3个英文字母 KKK 加上8886-5533。
1: 嗯，刚才你说到60岁了以上的人可以享用哈，
0: 对，
1: 我现在还没到那年龄，你帮我问一下，比如说我的牙根比较矮啊，我现在套了一个种植牙，但是经常会有缝总塞牙，这个情况怎么解决哈？
0: 好，
1: 你让他帮助我。现在我们跟大家说的是实打实的一个惠民福利啊，以前你看那补牙、治牙、拔牙都得用不少的钱，可是现在60岁以上的老人全都是免费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参与，没有任何的套路，好多人都已经免费的治好了。
3: 哎，所以说呢，那个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抢一下这名额啊，8886-5533，8886-5533，微信呢你也记好是 KKK 3个K 8886-5533。那家中有60岁以上的长辈，您可以转告一下，或者干脆啊帮忙打电话帮他预约登记一下都行。
1: 对，你算是一个福利，你就说，哎，我给你个好事儿，
0: 对，我都帮你报好名儿，你直接去就行了。
1: 去，要不然他们就舍不得，就怕有套路嘛。
3: 是，
0: 对，确实是这样的哈。咱们刚刚说的是免费的治牙，其实呢，现在很多人如果那个牙齿不能用了，他会选择种牙。那这一次呢，种牙也有特别大的一个福利啊，因为康贝佳呢，它是全国连锁的，人家有10几20家的医院，所以呢，它的植体呢都是集中采购的，本身呢就会很便宜啊。像德国的浩朗德植体呢，在康贝佳平时种牙呢是1980元一颗，你像德国的、欧洲的植体1000多块钱，本身真的不贵了。
3: 是。
0: 那这一次呢，因为这个植体参与公益活动，再给你打一个5折。啊，就是990块钱一颗，
3: 那可太便宜了，
0: 对吧？
3: 哦、是、
0: 这个是德国的植体哈。那其实咱们很多人对德国的这种，尤其是工业品哈、啊，还是非常的信任的。那这一次呢，康贝佳拿出的这个德国的浩朗德植体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优惠，打一个5折，就是990块钱是一口价全包到底的。它不仅包含了植体，还包含了机台啊、牙冠啊、术前的检查、手术的费用等等哈、啊，反正就全包了。你掏990块钱，就一颗牙完完整整的给你种好了啊。那这个优惠真的是给你贴钱了的啊。咱们这个活动结束了就没了，就原价了1980哈、啊。
1: 他整的还挺心疼的。
0: 对，所以需要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啊。
3: 990元啊，就能种德国的进口牙，这以前想都不敢想，是不是？
1: 是。
3: 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听到的话，那就算是抢到了啊，赶紧打电话预约一下，名额那就是你的了，没有年龄限制，打电话就可以预约啊。电话是8886-5533，8886-5533，微信是 KKK 8886-5533啊，预约要快，专项公益金这个用完之后啊，活动也就结束了。
1: 是，
0: 真的是这样的。每次有什么优惠活动，老有人结束了之后来找我，我真的哈，优惠了结束了就没有了，
1: 因为他发现别人已经占到实惠了，
0: 对，
3: 他才相信。
0: 是啊，那谁已经占到实惠了呢？啊，那有一个叔叔叫马喜和哈，然后他说他10了岁的时候呢，在学校就把牙磕坏了哈，然后这40-50年呢，就是修修补补的哈，现在实在不能用了。其实他之前呢已经去研究种植牙了，但是 觉得有点贵，没舍得哈。
1: 嗯、
0: 那这次呢，就听说，哎呀，德国的植体990块钱哈。他跑到康贝家呢，到了前台就跟人家那个工作人员说：“来，给我整一个。”然后给人工作人员都整乐了，说：“叔叔，你整啥？”然后呢，真的花990块钱呢，就种了一颗牙。所以我觉得，哎，马叔叔的话说：“你看我年轻时候没有福哈，老了老了还有福了，还能占着这样便宜哈。”嗯，所以在这里呢，也提示大家哈，牙坏了赶紧治，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哈。现在咱们老年人呢，能免费治牙，然后种牙呢，一颗还不到1000块钱哈，别犹豫，别错过，错过了真没机会了啊！到时候人活动结束了，你找我也不好使啊。8886553，8886553，打电话就约一下啊。那这一次呢，还邀约到了北京第四军医大学的吴高仪教授啊，他在半口全口种植哈、啊，或者一些疑难复杂的种植领域呢，都非常的厉害啊。那还带来了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舒适化种牙哈，就是种牙的时候不疼，种完了48小时，就是2天你都不疼哈，就是没有疼这回事了。
1: 你要过了2天就不疼了，就更没有疼这事儿了。
0: 是、嗯，而且呢，对于牙缺的比较多的，它可以用 All on Four 的技术，就是用4个植体给你一次种好半口牙。嗯、康贝佳还有生长因子技术哈，在康贝佳种牙真的会恢复比别人快一些。
1: 我怎么突然就牙疼了？60岁以上啊，60岁以上的市民可以免费的治牙、嗯。北京的专家已经到大连了，专门为您服务。打电话8886553，8886553，抢免费的治牙的名额。还可以预约到吴高义教授、吴高义博士的免费专家号，微信是 KKK88865533 KKK88865533。
0: 嗯，康贝佳在大连呢，其实有5家医院哈，分别在长春路、人民路、山东路、金州和普兰店哈，你家门口肯定有。那提示哈，很多长辈儿咱们不舍得治牙呢，心疼钱哈，那这一次呢咱就别不舍得了，对不对？治牙是免费的，种牙呢只要990块，还是德国的植体，还有名医给您亲诊啊，就别再委屈自己了，抓住机会让自己拥有一口好牙，那晚年的时候呢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多好呀，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年轻人咱们听到广播了呢，也可以转告家中的长辈，或者干脆免费的替他们报个名都是可以的。
1: 哎，最后再为大家汇总一下，60周岁以上的市民，补牙、拔牙、松动牙固定、假牙修复、牙冠修整，任选其一免费做。刚才说一共8项啊，所有缺牙的市民都可以享受德国进口植体990元的全包特价。这几天呢，北京第四军医大学的吴高仪教授就在大连亲诊，电话是8886553，8886553。谢谢，拜拜，
0: 拜拜。
2: 北京时间下午5点，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各位好，这一时间点段首先来看一下北部城区目前呢，在这个华南广场的环岛上，车辆的移动速度呈现的是比较慢。中华路目前呢，在这个泉水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算特别理想，慢慢的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当中。华北路目前在甘南路桥下西行的入市区方向，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另外，松江路在山东路交汇路口的西行线方向，华北路目前的出市方向石材市场的附近，迎客路进入红岗路目前出市区的方向，以及西北路目前的入市方向，从迎客广场一直到新生桥，疏港路目前绿波到新生桥的路段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华北路目前在入市区的方向，刘家桥的部分，香洲路目前进入这个香炉礁高架，包括目前进入西南路的路口，车辆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包括等候的时间在逐步的拉长。富民路西行方向，从绿荫街一直到马兰小学，包括西南路目前西山小区部分的双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五一路出市方向，在电业花园入市方向，从复兴街开始一直到解放广场桥，车辆移动速度略缓。太原街从成人街向北一直到胜利路高尔基路太原街路口处的位置，东北路东快路沿线东北桥进入广电中心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入市方向，目前从 这个海达广场造船厂的附近，一直进入广电中心都是车多的一个状态。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长江路，目前在这个东关街桥洞的部分，车流量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是有显著提升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6: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气温21到26度。
9: 回家啦！
10: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1: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12: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10: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阿豆。
1: 大家好，我是欢欢，希望你下班路上有一份好的心情。此时此刻，你也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啊！也欢迎大家关注大家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路况啊。
1: 是我们先看到莲花山隧道啊，莲花山隧道这个游白提到了有一辆没有牌照的车，开60左右啊，并道也不打灯，后面呢？还看见，
0: 他说后来看那大哥，一只手拿手机给那打电话呢，
1: 真是哈、你说你自己啊违反交通规则，你这边还影响到别人的正常行驶，
0: 这是没有牌照，
1: 刚买的呗，
0: 新车吗？
1: 是不是没上牌呢？
0: 还是二手车还没过户呢？这是啊，哪一种呢？
1: 不管是怎么样，你这个行为已经在晚上的高峰期的时间段对别人造成影响了。
0: 唐头说啊，渤海大道大连到金州方向啊，说在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中间横了一把木头椅子，特别危险，是哪个车上掉下来的？有可能是

0: 啊，
1: 嗯，
0: 说车速太快了，没办法停，说麻烦的就是后面第一。大家注意避让一下。第二，如果说有这个咱们的保洁人员，
1: 嗯，清理的人员、
0: 听到的话，哎，能把它清理一下啊，这也怪危险的，是吧？
1: 是我们每时候在路上，如果要是看到了有什么样的一些障碍物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个好心、想要去把它挪开，
0: 但是咱停不下来呀。
1: 对，停不下来，而且呢我们这个能量也不是那么足、所以就这种情况下也是比较为难的。
0: 是，
1: 如果附近有这样清理车的话哈、最好就是给我们很多的警示，把这个东西拿走、要不然谁到这儿都得急刹车，太危险了。
0: 好的，眼瞅着就要到这个放假的时间点了啊、想问问大家，你的假期安排好了吗？现在呢，开始可以买这个国庆期间的火车票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那9月17号开始可以买10月1号的火车票啊，以此类推。就是
1: 18号可以买2号的，
0: 哎，
1: 19号可以买3号的，
0: 20号可以买4号的。
1: 那么请问23号买几号的呢？
0: 哎，这是一道好问题。
1: 7号的，
0: 你是善良的啊！
1: 我是善良的人啊。
0: 24号可以买10月8号的这个返程的火车票啊，
1: 是，
0: 大家别忘了提前买啊，要不然不好抢了。
1: 现在是提前发售了，这是票从四面八方来呀。
0: 是啊，节目开头也跟大家说一个小的话题啊，就是你晚上会带手机进卧室吗？
1: 我觉得现在绝大多数人都会吧。
0: 就是放在枕头旁边的那种呢，还是说放在其他地方充着？
1: 我个人会远一点、但是我不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充电。
0: 你会把手机放床上自己躺？
1: 我会，因为之前呢，在不是用现在的这种智能手机的时候，家里人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辐射很大，
0: 有辐射啊！
1: 哎，对，
0: 好心劝你。
1: 那个时候我们的手机都已经不往床上拿，可能在屋子里的某一个柜子上啊等等。现在已经太习惯了，看到困睡着，手机往那儿一放。所以我就是在睡觉之前，我可能玩的时候充着电，大概充个5-60%。哎，我就放在那儿，就以至于让他第二天早晨闹表能叫醒
0: 就行。
1: 但如果头一天晚上啊，这个电剩20-30%，我宁可不睡，我得充一会儿。
0: 哦，要么心里发虚。
1: 对，我就害怕第二天闹表不响，我怕它自动关机了耽误事儿、所以我基本上在晚上的时候，我是会放在枕头旁边、床旁边，但是我不会充电。
0: 大家发现了吗？就是以前啊。就是老的这么直板啊，什么翻盖手机，功能非常单一的时候，基本上你可能都不会拿它去熬夜，
1: 对，
0: 是不是啊？顶天说跟那个对象啊，包个这个微短信，不是，是短信，
1: 是短信
0: 轴，
1: 发短信。
0: 哎，但是现在功能太多了，可能我们会拿它，比如说听个故事啊，听个评书啊，听个相声啊。是不是？
1: 哎，你这么说还真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如果拿这个手机，它就是一个接打电话功能
0: 啊。对呀、啊，
1: 顶多可能玩一个俄罗斯方块或者照几张照片。那个时候手机已经有拍照功能了，
0: 那都彩屏的了。
1: 对，那么我们在宿舍里面都是跟同学们姐妹们一起聊聊，到最后入睡了啊，就已经困得不行了。我们可能聊星座呀，聊八卦呀、聊那些明星我们得到的一些东西。
0: 哎，难道没有别的寝室的男生吗？
1: 别的寝室男生怎么能在你的宿舍、
0: 那个哪个班的男生哎长真帅啊，就没有这种话题吗？
1: 那些都不是睡前聊了、睡前聊那些还能睡得着觉吗？
0: 越聊越清醒、
1: 对，基本上在晚上的时候都是聊星座而入睡，比较简单的生活。
0: 是，
1: 但是后来啊，参加工作之后应该也没有把手机带到床前的那一步。
0: 哎，
1: 是不是晚上会看书？
0: 是，其实呢央视网啊，报告了一个消息，说不带手机进卧室你可能会睡得更好。很多朋友就是下班回家会先睡一小觉，睡到凌晨再起来熬夜刷手机，刷够了再重新入睡，这样真的可以更好的缓解疲劳吗？那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的一个
1: 医师
0: 主任医师，杨主任说了啊，这个夜间呢睡眠随意切碎，很可能会破坏睡眠的规律性和连续性。
1: 是的，
0: 长期这样容易导致睡眠质量非常不好，不推荐采取这样的睡眠方式。
1: 现在的人基本上为什么会离不开手机？可能我们在半夜醒来，以前说哎呀几点了，看一下墙上的表，
0: 哎，
1: 钟表。 现在是不是家里面的钟表也会变少了？
0: 就各种功能都依赖手机。
1: 对，我们在半夜醒了之后说，哎呀，还有多长时间能够到早晨，你看一眼手机。
0: 哎，
1: 看一眼手机，突然发现有留言，哎，就开始看一眼留言。
0: 你不看吧，心里还谁大半夜能给我发微信呢？
1: 对，但是你看完了之后呢，有可能说啊，也没什么事儿，也不用回了，这么晚回打扰别人，就打开抖音刷那么一会儿，其实也没什么刷的。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在晚上的抖音的猜你喜欢就真的很喜欢，
0: 但是就是你会发现你不管什么时候刷，
1: 嗯，
0: 都会有一些美女主播帅哥主播在直播。
1: 嗯，我刷的不是这些，
0: 有卖货的。
1: 哎，对、
0: 啊、还有吃播半夜馋你的是吧。
1: 对，我呢是在晚上的时候，如果刷到这些，刷到的基本上都是正能量的视频，或者呢就是卖东西的。
0: 嗯，
1: 卖的呢都是生活当中常识性的，比如说什么油盐酱醋啊，
0: 锅碗瓢盆啊，
1: 哎，收纳柜儿啊，收纳箱儿啊、
0: 嗯、这可能跟你平时的
1: 搜索
0: 有关系，
1: 比如包包啊，衣服啊、嗯、鞋子啊，这些东西。再就是它会在你全天的一整个留言当中探索到你的一些私密的一些事情、嗯、它会给你很重要的或者能够贴近你生活的心灵鸡汤。
0: 嗯，
1: 你就看吧，你打开一条看完了之后，他就给你推类似的、
0: 哦、是，
1: 你再看你就发现条条都能对号入座。
0: 要不怎么说现在叫信息茧房？
1: 对，
0: 你搜索啥东西他就全给你推这个东西，
1: 你越看越觉得怎么这么有道理、
0: 嗯、
1: 越看越睡不着。当你看完差不多睡着的时候、
0: 哎、
1: 你困了的时候，你说那怎么办呢，离明天早晨还有一段时间、
0: 啊、
1: 我上趟卫生间吧。
0: 呵，
1: 上卫生间回来精神了
0: 彻底睡不着了啊。咱正常的生物节律啊，是每天的23点左右就应该入睡了、
1: 早晨的6-7点钟醒来。
0: 哎，如果在凌晨熬夜甚至让大脑过度兴奋的话、
1: 嗯、
0: 通常会导致睡眠质量变差。
1: 你会在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嗯、你睡不醒、
0: 哎、
1: 你睡眠的时间会延长，
0: 所以
1: 这个质量啊、
0: 嗯、
1: 太差了，
0: 很难保证。
1: 嗯，
0: 这个主任也建议说，高效恢复精力首先你得保证睡眠时长。
1: 嗯，
0: 每天呢得睡够6到9小时。哎，所以说要保证睡眠的这个节律稳定，在固定的时间入睡和起床很重要。
1: 嗯，我身边有个女性的朋友，她每天睡觉很早很早、
0: 啊、
1: 她的皮肤真的很好，又白又
0: 美容觉吗？
1: 对，她是每天9点钟准时入睡。
0: 嗯，
1: 而且她会把手机放在客厅。
0: 哦，
1: 他前几天上我家的时候啊，
0: 嗯，
1: 他都会把这个手机让我把手机给拿走、哦、我记得我们之前是在5-6年前出去旅行
0: 啊、哦、
1: 那个时候我们俩还小吵了一架。
0: 因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哈、啊、
0: 嗯，
1: 我这边是没有充电器的
0: 啊、哦、
1: 他那边是有充电器的。
0: 你俩为了抢充电器，
1: 我就为了跟他换一个位置
0: 啊、哦、
1: 但是呢他说那个是属于loft 的那种类型
0: 啊，那是小小二层那种。
1: 对，他不敢睡旁边。
0: 嗯，
1: 他就害怕。
0: 嗯，
1: 我说咱俩换一下，这边能充电。
0: 他主要是怕你
1: 他就不跟我换。后来我就说怎么，他后来他就生气了、
0: 哦、
1: 他说睡觉本来就不应该把手机放在枕边。
0: 嗯，
1: 哎呦，当时我们就特别不理解，我们去了6个女生一起睡觉，他们觉得、
0: 啊、
1: 哎，他怎么那么就有点矫情啊？但我们的好朋友嘛，
0: 是、啊、
1: 后来他就理解了我们、
0: 嗯、
1: 因为他发现6个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是把手机放在客厅的，
0: 只有人家习惯最好、啊、
1: 对，我们都做不到。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就说手机必须得放在客厅，他就强制性把我的手机也要放在客厅。我说那是你的生活习惯、
0: 啊、
1: 这不是我的生活习惯。
0: 所以说你们6个没把他刨出去吗？
1: 只有我跟他一个屋一个房间
0: 啊，你就搂了另外4个人说我们5个最好是不是？
1: 还得是你，我没有6个人，有8个微信号啊，
0: 哎、
1: 没有8个群，没有、
0: 啊。
1: 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不是我的习惯，那怎么办呢？
0: 嗯、
1: 后来我也很生气，他也很生气、
0: 嗯。
1: 他为了不让我的手机辐射到他，
0: 啊、
1: 嗯，他搬着枕头和被子就上楼下的沙发去睡了，
0: 睡地上去了。
1: 沙发、啊
0: 嗯，沙发哦、
1: 嗯。但当然了，还是我哄了他。
0: 啊、哦，欢欢是会哄人的啊、
1: 嗯。
0: 但是其实人家这种习惯是好的，
1: 他是对的，
0: 是
1: 好
0: 的。
1: 但是我们做不到嘛？
0: 也为你好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手机啊，如果你睡觉本身的质量不太好、
1: 嗯，
0: 最好就别带进卧室了。
1: 嗯。
0: 尤其是对于什么呢？自控力比较差的青少年，
1: 嗯，
0: 入睡困难的人，最好让自己啊睡前半小时，你干脆就处于什么呢？无所事事的状态。
1: 那不会在无所事事的时候，你就会头脑当中经常想事儿吗？
0: 让自己放空
1: 吗？
0: 你可以想，但是呢，就别想那些糟心的事儿。
1: 对，特别害怕，越想。 想越想哎内耗了，还不如刷刷手机转移一下注意力了。
0: 是的啊，如果你能做到这几点哈、啊，睡眠质量往往会一点一点提高上来的。
1: 我现在想问一下听众朋友、哦，你们真的能够做到睡觉的时候不看手机吗？
0: 做个小调研。
1: 哎，睡觉之前真的一点儿都不玩手机吗？
0: 其实这挺难的。啊、
1: 你看小飞说啥？不拿手机进卧室，那能睡着觉吗？
0: 啊，
1: 对呀、啊，手机秘密那么多，别人要是拿你手机怎么办呢？

0: 不怕你媳妇儿在你睡着的时候对着你脸是人脸识别吗？
1: 今天买一个羽绒服，刷刷脸，刷卡，
0: 是不是？
1: 对，没意思，生了。我进门呢就是卧室。
0: 嗯，
1: 你这怎么办啊？
0: 进门就是卧室。
1: 哦，是小户型的那种吗？
0: 嗯，
1: 还是打开房门直接就是卧室的床啊？
0: 基本上好啊，进门就是卧室，那应该就是可能是小户型。
1: 对，
0: 那就是离床远一点，应该是你能做到的了，这个吧，是吧？
1: 我是觉得，你别放在枕边儿，可能就好了吧。
0: 嗯，
1: 你在卧室里面，你怎么都会有写字台，
0: 哎，肯定会有
1: 的，或者是梳妆台、化妆台、
0: 啊、鞋柜啊，放钥匙的一些地方啊。
1: 哦
0: 啊，是不是？
1: 但我觉得太苛刻了吧，就是你还得想着、哦、把手机放在某一个位置，很奇怪，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0: 现在有什么呢？就是叫手机这个收纳袋，你可以挂在墙上，一般单位有啊，就是上班不让玩手机的
1: 啊、
0: 哦，上面有好几个十个格，你卡插里面。
1: 哪个单位那么没有人性？
0: 也有单独版的啊。
1: 这个、
0: 反正不是咱单位，
1: 对、哎，就是希望能够有更高效的投入工作的状态吧。
0: 嗯，
1: 柠檬想问一下，我们的背景音乐叫什么？
0: 啊、
1: toy box 哎，这个背景音乐我知道叫什么名字，豆哥、
0: 啊、
1: 你先不要说
0: 啊，我不能提示，
1: 叫 best friend，
0: 哎，
1: 英式吗？
0: 最好的朋友
1: 是不是
0: 啊？这
1: 歌是特别送给我的，因为今天我来代班，
0: 哎，最好的朋友啊、嗯、小曲说了，他说我也是怕把手机放远了闹钟听不着，放近了吧又怕有辐射，
1: 嗯，
0: 然后我就折个钟放地上了，你那你不怕晚上的左一脚踩上吗？咔嚓一下一脚踩个细碎
1: 啊，对，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哈。
0: 啊，
1: 这个是谁？帅哥他爹。
0: 嗯
1: 啊，他说自从2010年干夜班开始就没有12点之前睡过觉。你都是干夜班的，那12点之前肯定睡不了觉啊。
0: 他有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你不干夜班了、
1: 嗯、
0: 但是你生物钟养成了，
1: 嗯，
0: 12点之前就很难入睡。
1: 是的是的
0: 啊，
1: 这个我跟杨萌我们两个探索过，因为我现在是7点下班嘛，7点下班你会感觉好像是白天一样，
0: 嗯
1: 啊，因为你回到家里面有可能再吃点东西，你像我们都有这样的习惯，
0: 哦，
1: 可能在上节目之前不能吃东西，
0: 嗯
1: 嗯，会不顺畅，
0: 饱吹恶唱，
1: 哎，对，
0: 嗯，
1: 谁吹了？我们会在下节目之后再想着吃点东西，等你吃完了、
0: 啊、
1: 虽然中午的时候吃完饱了会困、
0: 嗯、
1: 但是在晚间就不一样，你会很兴奋，
0: 越吃越精神，
1: 哎，对，
0: 你的胃还得消化一会儿，
1: 对
0: 吧？
1: 是因为它那种胀是要消化的，然后它呢是10点下班，
0: 这得吃多少啊？
1: 那你想想，
0: 吃完都胀了都。咱就不能吃五分饱吗？
1: 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基本上吃饭有几个过程吧。哎呦、
0: 嗯、
1: 吃饱了，哎呦吃撑了，
0: 再溜点，
1: 哎呦顶着了，
0: 呵，
1: 哎呦到这儿了
0: 啊、
1: 哎呦进不去了
0: 啊，有点冒了，
1: 哎，对。
0: 小新说了，别提了，我睡前啊就是各种刷啊、
1: 嗯、
0: 白天刷不到的，晚上躲不掉的，
1: 嗯，
0: 这种视频呀够吓的哈，更睡不着了。你说吧，我越害怕啊越好奇，
1: 嗯，
0: 好奇完了吧，结果就是闭眼睛总寻思，就更睡不着了。你要刷一些恐怖的啊，有一些那个讲一些那个鬼神儿那些小故事的是吧，
1: 在手机上啊，
0: 啊，他不说吗，白天刷不到晚上躲不掉吗？
1: 啊、哦、可能这些就比较在晚上的时候会比较适合吧。
0: 蓝色绣花鞋呀，
1: 红
0: 色骷髅
1: 啊，
0: 这样的是不是？
1: 咱俩没一个好人。
0: 哎，总之呢就是睡眠质量和你的健康啊真的是直接挂钩，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呢就是尽量别把手机带进卧室。
1: 我就给大家一个建议吧、
0: 嗯、
1: 就是个人的一个想法、
0: 嗯、
1: 因为我们经常在半夜醒来的时候、
0: 啊、
1: 你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到早晨的闹表，
0: 嗯，
1: 你可能再看一下，如果还有半小时那我就再挺一会儿，我不起来上卫生间了
0: 啊。
1: 如果还有一个半小时或者两个半小时我起来上个卫生间回来再睡一觉，这个时候就尽量的不要拿起手机，
0: 嗯，
1: 你可以把手表放在枕边
0: 啊，带块那个比如说像
1: 夜光的那种吗，
0: 智能手表，
1: 嗯，
0: 是吧，
1: 小天才呀、
0: 啊、还会监控你睡眠质量那种
1: 啊，哎，那个是要带着睡觉的是不是
0: 啊？对呀、啊，
1: 不是放在枕边的那种，
0: 带着睡觉，因为它是实时在监测你的这些数据嘛。
1: 对、
0: 嗯、
1: 也有很多的人他们买这种智能手表啊、在睡觉的时候能够监测一下你的身体，
0: 但是有人呢、啊、带这种东西越带越焦虑啊，比如说他会有评分说今天你的睡眠打了什么87分，
1: 嗯，
0: 怎么这么点儿呢，明天能不能睡好点，就是老寻思这些事儿
1: 哦、
0: 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嗯，我是想说，
0: 嗯，
1: 闹表只要没响 就没到早晨。

0: 你就别看手机。
1: 哦，
0: 你要是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就能够减少很多的企业了。
1: 我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表，
0: 而是
1: 早上清晨那一波。
0: 我以为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清晨的那一缕阳光。
0: 就在那个上面照耀着，还灼灼反光。
1: 每天叫醒我的都是阳光。
0: 确实叫醒我们听众朋友的也是阳光，因为在早晨的第一档节目就是阳光。
1: 是
0: 啊，阳光和子轩陪伴着各位哈。
1: 嗯，但是关心你温暖的，
0: 嗯，
1: 就是大欢和豆豆，
0: 那就是我们啦，
1: 是不是？
0: 关心你温暖的，关心你
1: 睡得好不好的，
0: 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的，
1: 牙口好不好的？
0: 哎，对，你看我们多实惠呀、啊！
1: 嗯，
0: 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如何减肥瘦身，
1: 嗯
0: 啊，怎么能让你的牙好啊，胃好吃嘛嘛香？
1: 哎，
0: 在冬天的时候，秋冬交替的时候，怎么给你
1: 带来温暖
0: 羽绒服？
1: 嗯，
0: 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时候来带来羽绒服？是因为在秋冬交替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到冬天的时候，你相当于错峰购买，
1: 反季清仓，
0: 是为了让你能够用更划算的一个价钱、得到一个更实惠的更好的东西。
1: 是的、啊、
0: 而且你比别人穿的还更早。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们也是把冬天的温暖提前锁定了啊。
0: 嗯，
1: 现在呢，其实各个专柜已经把这个秋冬的衣服开始上架了啊。
0: 哎，
1: 咱们现在呢就是小卖部，
0: 咱是反季囤货，
1: 主打一个省钱，
0: 就主打一个力度，一年就这么一次，你错过了你就得等冬天的时候花大价钱去购买了。
1: 真的，那北面这个羽绒服啊，你专柜的话最少是3000块钱。
0: 哎，听众朋友，怎么有那么多知道我们今天卖的是什么品呢？因为4点到5点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开始发北面羽绒服、北面羽绒服，我都差点给他回复了。
1: 我估计有很多人是早上听到了这个，但是可能没来得及发
0: 哦。
1: 但知道早晚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啊。
0: 嗯
1: 那今天呢，就是这个北面的羽绒服啊，直接咱就别3000了，699元起。
0: 嗯，
1: 一年就这么一次囤货力度最大的一个机会，错过就得再等明年冬天了啊。
0: 1/3的价钱。
1: 哎，
0: 嗯，
1: 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大家都应该知道啊，这时尚圈里的户外经典品牌，
0: 我们喜欢。
1: 哎，不管是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还是看中这个耐穿抗造的精致上班族，
0: 嗯，
1: 大家都关注过北面的经典羽绒服啊。
0: 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96系列的羽绒服，这是80%的一个优质的鹅绒填充啊，专业的防泼水面料，你这个水在上面，它直接就滑下去了。
1: 哎，特别有这个廓形的那种。
0: 对，它挺廓形的，然后摸起来又是那种蓬松的、柔软的，上手呢是软乎乎的，但是你穿上的时候又是暖暖的。
1: 嗯，
0: 我们把它叫做裹了层移动暖炉的北面羽绒服。
1: 没错，在东北啊，你看-20几度的室外，穿上它这一点都不冷，而且咱大连本身也不冷。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咱们大连就是有风，所以它是属于比较抗风的。
1: 对，
0: 这个经典的短款羽绒服呢，它是好看的。
1: 嗯，
0: 你不管是配卫衣呀，或者配大衣呀，哎，都好看。就是搭上一个大衣这么叠穿，它也是漂亮的。
1: 哎，
0: 这个领往那一放，外面弄一个什么羽绒大衣，不管是黑色的还是棕色的、白色的都好看。
1: 其实今天是有3个款型、啊，经典短款，还有这个长款护腰的，还有就是雪山限定的自带特色雪山印花的这样的几款。
0: 雪山的那个就是出游的、打卡的、拍照的那个比较好看，是不是？
1: 哎，是的。
0: 嗯，但我比较推荐这短款的，因为好看，
1: 显个。
0: 是吧？显瘦。
1: 有朋友问了，说现在才秋天买羽绒服是不是太早了？告诉你啊，反季那买才是真省钱真聪明。
0: 哎呀，豆哥，怎么我看好的是最便宜的？好，那我比较推荐长款的。长款的899，你可能省的更多。
1: 那充容量多呀？
0: 因为你3000多的羽绒服，你要699的话，就已经很划算了。
1: 你看你腿怕怕不冷？
0: 但是你如果899的，你买到的可能是3000-4000、4000的，你直接省的更多了，
1: 省2000多。
0: 现在这三款，短款是699，雪山限定是799，特于时间想要购买热门的演唱会低价的门票，
1: 追星
0: 就轻信了网络社交平台所谓的这种内部渠道黄牛票，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演唱会的门票很难抢嘛，
1: 你买不着，
0: 对，
1: 都在黄牛的手里。
0: 但是这个黄牛是真是假呀？就是真是假也不应该在黄牛这儿去买票是吧？
1: 而且还有一些假黄牛啊。
0: 对，现在有一些假黄牛啊，他们是主动的发送一些陌生的购票链接，他们说是超低折扣的、快速出票的。而这个学生他还没有核实一下官方渠道，因为你也核实不到，他就直接点击链接填写了个人的信息，并且转账付款了。付款完成之后，双方就开始
1: 对方就拉
0: 了，
1: 拉黑了，给他
0: 对、
1: 链接也打不开了。
0: 嗯，
1: 购票的订单完全是空白的啊、
0: 嗯，
1: 700块钱生活费就被骗走了。

0: 是的、嗯、
1: 这是说的这个江苏啊，无独有偶，山东最近也有多名的初中生说假期啊，这个热衷网络游戏的道具交易，在非官方的社交平台联系所谓的高价收号商家，
0: 嗯，
1: 对方以需要什么呢，过户保证金、账号安全解冻费为由
0: 啊。啊，他这个是属于网络游戏当中的
1: 道具交易
0: 啊、嗯、像之前 QQ 不是有一些好号吗？
1: 哎
0: 也能够值很多钱，
1: 是是是，
0: 甚至有人就能相信，有的可能是四位号，有的可能是五位
1: 号，
0: 有没有四位，是没有四位，最少是不五位啊？
1: 对，好像是就是五位已经很小了，
0: 对、
1: 啊、
0: 比如说五位号、六位号，或者是他的号比较好，像游戏当中那更不一样了，游戏它可能是打出来了很多的、嗯、那些，
1: 尤其是你有好的装备的一些、
0: 哎、对、
1: 啊、
0: 我不太懂、
1: 嗯、
0: 但是这些诱导学生多次小额转账也是有很多人受骗的，
1: 对，
0: 学生呢害怕这个账号没有办法交易，就会陆续的缴费，因为他希望能够继续的玩、
1: 嗯、
0: 最终对方卷钱跑路了，而账号呢也被恶意的盗取了，
1: 你看看
0: 什么都没有了。
1: 再来看一看河南的案例啊，河南地区一个中学生看到网络广告说在家点赞打字儿就能轻松赚钱，
0: 嗯
1: 啊，出于想赚取零花钱的心理，主动参与了啊这个事儿。初期呢，平台会小额返利获取你的信任，随后呢，任务额是不断的加大呀，要求先行垫付大额的资金，
0: 嗯，
1: 承诺高额返现。当事人呢，持续投入一段之后，平台直接冻结了账号，所有垫付的资金全部损失掉了。
0: 浙江有一个地方，小学生的校园隐私泄露信息，这个事情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小学生，他们日常是喜欢在短视频朋友圈、
1: 嗯、
0: 随手的发布校园的日常视频的画面当中，就能清晰的暴露你自己的学校的校名、
1: 哎、
0: 啊，班级的教室、校服的特征、上学的定位，这些甚至有一些人还会拍摄家里面的小区的视频、嗯、门口的环境，
1: 啥都知道，
0: 对，这些不法分子、不良人员就会抓取到这些信息、
1: 嗯、
0: 持续的发送一些私信骚扰、诱导私聊、
1: 嗯、
0: 对未成年人的身心会造成隐患，因为小朋友他会害怕，他也不敢跟家长说，也不敢交流。
1: 是，咱说啊、嗯、这个网络风险啊，校园网络风险不在于孩子上网、
0: 嗯、
1: 而在于孩子缺少辨别的能力。所以说像呢票务啊、兼职啊、账号交易啊、网贷啊、
0: 嗯、
1: 隐私晒图啊、
0: 嗯、
1: 是学生最高频受害的场景。
0: 是的，
1: 咱们作为家长啊，要多引导少禁止，教会孩子守住网络的底线。
0: 嗯，这也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啊，警示少年上网莫轻狂，陌生链接切莫尝，
1: 票务黄牛多陷阱，账号交易必遭殃，
0: 刷单兼职皆虚慌，隐私曝光惹祸伤，
1: 清朗校园心中守，平安伴你少年长。
0: 咱们明天继续讲。
1: 哎评书是吧？
0: 评书，下回就是书接上回啊。
1: 哎，再来看一个事儿啊，刚入病记提到了迎客路左转红岗路直行500米的地方，一个面包车在人行横道上说把一位老人给撞倒了啊、
0: 嗯、
1: 大家走到这儿要必注意避让了啊。
0: 是的啊，有人问羽绒服是正品吗、
1: 哦嗯、
0: 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北面的羽绒服是很划算的价格、
1: 嗯、
0: 它是有特殊渠道的，
1: 是就是大家拿到手之后啊、
0: 嗯、
1: 第一个它是就是可溯源嘛，
0: 是的
1: 啊、你可以上官网上去查，如果大家对这个有质疑的话、
0: 嗯、
1: 你可以去官网查、
0: 嗯、是的，
1: 哎，因为呢你看现在都有消费者这个保护法哈、啊、
0: 嗯, 嗯，
1: 如果你卖到假货是不是，那咱们说发财了是不是？
0: 哎，或者呢，大家也可以记住一个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你有任何的自己觉得有一点点质疑的、有不妥的地方，
1: 嗯、
0: 也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啊、哦。
1: 是，怎么讲呢？就是你看这个同样一个东西，不管是化妆品也好啊，
0: 嗯，
1: 它有很多的渠道，
0: 嗯，
1: 可能不同渠道的吧，我觉得。就是他可能会些许有些差异，
0: 他上柜台的话、哦、他有人工费啊，
1: 嗯、
0: 服务人员的这个费用、
1: 嗯、
0: 还有场地费是吧，还
1: 因为厂家的话我了解他是为了区别我这个货是走向哪里、
0: 嗯、
1: 他有一个差异的一个区分、
0: 嗯、是的、
1: 嗯、那也欢迎大家买完之后啊，您上官网上或者找这个官网啊鉴定一下，是不是这样的话您就放心了、
0: 嗯、
1: 如果说你觉得有问题，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事儿你有质疑，那就完全退回去就完事儿。
0: 哎，最近有一个质疑声还挺大的。
1: 嗯、
0: 刚才我们说到网络安全哈、啊
1: 嗯，
0: 好多的朋友都在提着说，哎呦，前一段时间什么小学生啊，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些行为是属于被骗的。
1: 嗯、
0: 尤其在网络上吵的比较多的就是演唱会的那个事情，
1: 哎，是
0: 黄牛的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但你。

0: 知道现在还有一个工种，它也是属于类似于诈骗的这种方式吧，是不是？
1: 什么工种？
0: 就是啄木鸟维修，它换一个开关收费2800元。
1: 欢欢说的这事儿啊，是南京的一位65岁的陈女士的一个遭遇。
0: 她是一个电路问题，就比如说电路跳闸了，
1: 跳闸了
0: 啊，是吧？在短路的情况下没有维修，然后就让这么一个家庭维修的平台预约上门去检修。进门之后呢，师傅拿出这个检测仪，对屋里面的墙面的线路进行探测。
1: 哎、
0: 这一探测可倒好，他不是说 get 到了你家里面的什么样的信息，而是他拆开了家里的配电箱的外壳。
1: 呵，
0: 拆开之后。师傅就说：“哎，这问题太复杂了，哦，需要2800块。”
1: 哎呦，陈女士也没多想，就同意了。想赶紧恢复吧，是不是？维修师傅喊来了另外一名男子，俩人啊忙活了半小时，更换了一只市价只有几十块钱的漏电开关。
0: 哎呦，
1: 陈女士和女儿后来都觉得这个收费越想越离谱，
0: 有点太高了。
1: 拨打平台客服电话进行投诉，要求平台提供完整的维修单据，列明更换的配件。上门工时各项收费的明细，可是连续投入了多次投诉之后，平台客服啊始终没有出具明细单据。验房师评估啊说开关也就是几十块钱，维修合理的费用啊不应该超过300块钱。
0: 你看维修师傅就说了，这价格是经过老人同意的，他只愿意退款800。那老人也不懂啊，
1: 是啊，
0: 我们家修空调的时候他给换了一个遥控器，也是很贵的价钱，因为我觉得是不是就出了问题呀，是不是遥控器就是这么贵呀，但其实我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大家都说不值当的，没有那么贵的。
1: 是啊，这个维修师傅说了，说可以退你点钱啊，但是呢我只能退你800块钱。其实在很多行业人家都有认认真真的啊，就是忠于职守的啊，就是把这个事儿啊做得很透明的。也有很多行业呢，就是我啊就是揪住你不太懂啊，或者有一些信息差来唬你的啊，比如说开锁呀，上门安装一些东西呀，是不是？往往这费用你要不明白啊，那就会花很高价的价钱。
0: 但是我想知道哈，他这种属于欺诈行为，但是他又有平台，又有第三方监管，那么最后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1: 律师是这样说的啊，将这个交易涉嫌什么呢？显示公平，平台负有监管的责任，如果查实是有欺诈的可能，需要退一赔三。目前平台仅同意退款1000块钱，家属没有接受。
0: 我觉得差的还是挺多的。300块钱的维修就可以搞定的事情，人家要2800。
1: 你几十块钱开关，
0: 对，
1: 就再加点手续费。300块钱够不够？
0: 你现在退1000块钱的话，也相当于我花了1800块钱。
1: 哎，
0: 1800块钱，我其实可以好好的做一件事情了。我们现在听众朋友有任何的信息的话，我们会给你手动回复啊。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1: 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在线反映啊。小雨说了啊，这边这个那某某鸟啊，这维修费也挺高的啊。
0: 那我刚才不应该把人家那个鸟名说出来吗？我觉得那个不都已经是上新闻了吗？
1: 是是是啊，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平台吧，怎么讲呢？是一个中转站，但是有很多人可能会利用平台的一些漏洞。啊，去做坑人的事儿，
0: 他应该是提供便利的，但是呢，不能让我们造成损失。
1: 是。

0: 看小雨刚才他发的信息是什么。他说他也被坑过。哎，你可以讲讲你的经历，你是怎么被坑的？
1: 嗯，
0: 他是什么都能维修吗？我没用过这个平台。
1: 应该就它会有分类吧，比如说你是要安装什么东西啊，组装什么东西啊，
0: 哦，
1: 要拆什么东西啊，不同的东西不同的价格。
0: 哦，这样。
1: 对。
0: 哦，所以它就是额外的肆意的要高价，这个就是一种欺诈的行为了。
1: 你比如说搬家公司，其实这个水就挺深的。啊，你正常的话，一个明码标价的搬家公司，就是大件多少，
0: 嗯，
1: 这个大件。

0: 多少钱，
1: 嗯，
0: 或者说我统一打包就多少钱，
1: 嗯，
0: 它会有一个价格的一个透明化，
1: 嗯，有一个衡量标准。
0: 之前呢我们也爆料过一新闻啊，就说呢之前说咱搬家谈好的是比如说500块钱，
1: 嗯，
0: 800块钱，
1: 嗯，
0: 等搬完到你的这个要落地儿的地方
1: 要涨价吗？
0: 哎，家具我不给你往下搬了，
1: 我太过分了，
0: 说你这东西太多了，哦，我们这个这师傅有点那啥了。
1: 那你搬的时候怎么不说呢？
0: 我们需要加钱。
1: 你都已经搬上车了呀，
0: 啊，
1: 要你应该在上车之前说呀。
0: 哎，这个时候你就说吧，说你，
1: 搬还是不搬？
0: 搬不搬吧，搬不搬吧。
1: 那如果是
0: 我的话，你不搬
1: 的话
0: 就在这耗着吧。
1: 我可能就会拿回去。
0: 嗯，
1: 我就那你给我送回去吧，我再换一家。那也不会，因为两个家他都已经知道了地址了。
0: 哎，
1: 是不是？
0: 是。
1: 嗯，
0: 叶雨提到了樱花街，说现在黄河路南北侧啊，说都开始修路了啊，希望说这路政部门能不能提前做下调研，
1: 嗯，
0: 啊，就意思说别在这样的一个高峰时间进行修路，是不是？
1: 嗯，
0: 啊，研究一下分流，在相邻的路街加一些提示之类的，
1: 是，
0: 嗯，
1: 比如说在晚间的时候。
0: 好，再来说一个奇葩的事儿啊，
1: 嗯，
0: 说一个女子啊不满前任啊。这个盗走了对方20万的财物，哎，
1: 不满前任，
0: 前男友，
1: 哦，
0: 前女友盗走了前男友的财物，
1: 怎么盗走的？
0: 这事是，这事是辽宁沈阳的一件事啊，
1: 嗯。
0: 然后一位周先生报警说，哎，我家丢东西了，价值20多万呢。这民警上门勘查之后发现呢，门窗没有任何撬的一些痕迹，
1: 那就是熟人作案了。
0: 没错，
1: 一定是知道了你家里面的这个密码锁，哦，或者是有你家里的钥匙啊。
0: 哎，这民警啊对案发周边进行了这些视频逐帧的调查之后，发现一条重要的线索，
1: 嗯，哎，
0: 天气那么热的一个时节啊，一个女的戴着帽子，穿着长衣长裤，
1: 行为反常。
0: 哎呦，这明显是为了遮掩自己啊！
1: 天气那么热，她还戴毛遮。
0: 哎呀，很押韵啊，双押
1: 是吧？跟女子一同出现的还有一名男子。
0: 嗯，
1: 但我觉得如果在监控里面哈，要是看到这个体型、体貌、体态的话，
0: 哎，
1: 她的前男友应该能知道吧？
0: 就是可能捂得比较严是吧？
1: 是。
0: 这民警就迅速排查，随后呢，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和付某某在他们的住所抓获了。
1: 嗯
0: 嗯，
1: 他是东西丢了，价值20多万，
0: 是
1: 啊，不是现金和卡哈。到案之后呢，两个人供述了他的违法犯罪事实。原来呀，这张某某他曾经是周先生的女朋友，
0: 处过。
1: 哎，分手之后呢，你怎么那么接地气，豆哥？
0: 谈过恋爱。
1: 嗯，分手之后，张某某偶然发现周先生跟别人在一起了，他心生不满。
0: 不，关键是你不也跟别人在一起了吗？是吧？
1: 那不一定的，这有可能是找的同伴，找的好朋友。
0: 啊，你看后面说了，便与现男友付某某，然后呢，这个何某实施道歉，
1: 哎。那就只能是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
0: 你我处对象行，但你处对象，我心里不得劲儿。
1: 哦，分手之后，
0: 然后就
1: 前往外省销赃。
0: 哎，
1: 啊，得手之后前往外省销赃。非法获利了15万余元。
0: 嗯，
1: 现在呢，两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0: 哎，
1: 案件也是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哎呀，两个人就是在一起过，那就应该有情感的，
0: 是
1: 分手之后就不应该互相伤害了，啊。
0: 人家不说嘛，爱的越深，恨的越深嘛。
1: 他这个明显就是生气了，肯定是那个女生比他，他自认为比他漂亮。
0: 哎，
1: 嗯，有一种不服输的那种气。
0: 可能啊，
1: 嗯，
0: 新提到了胜利路和高尔基路啊，在北京街这个路段，
1: 嗯，
0: 南行方向两排车道右侧违停，导致单排通行啊。就是挺堵的啊，
1: 嗯，
0: 车都在高尔基路交叉口的这个地方啊，
1: 嗯，
0: 绿灯跟进。
1: 啊，希望交警过来看一下。另外，刚才呢，我们也收到了一条信息，说迎客路左转，在
0: 红港路
1: 红港路这直行500多米处，
0: 啊，
1: 有一辆面包车
0: 撞
1: 人的事故发生
0: 了。对，
1: 现在交警已经到达现场了，
0: 嗯，
1: 可是老人呢，现在还坐在地上啊，最里排的车道堵车，希望大家能够避让。大家可以走右侧的车道，关键是老人他不能随便动，
0: 应该是可能骨头受伤了，
1: 嗯，或者就是谁都不敢贴近啊，
0: 嗯，
1: 比如说120的人来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0: 是，
1: 啊，小雨说他上次维修洗衣机
0: 啊，换了一个小开关，
1: 嗯，
0: 多少？要了500块钱。
1: 500块钱不就能买一个了吗？
0: 他说我给。

0: 450他不同意。
1: 哦，
0: 他说如果你不修，那就付100块钱的上门费，我不能白来
1: 啊。
0: 嗯
1: 啊，不修还不行
0: 哦，
1: 那好霸王啊。
0: 呵，那为啥不找那个官方的售后呢？
1: 可能为了方便呗。
0: 哦
1: 啊，或者是已经过了期保。
0: 嗯，
1: 是不是？
0: 同样是修啊，我觉得官方售后可能会更有保障啊。
1: 对，哪怕是多花点钱的话哈，它更有保障，最起码它是真实的。
0: 是的，
1: 它不至于被漫天要价。
0: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我和大欢就陪您到这儿啦。接下来是由欢欢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欢迎光临，大家不要走开哦。
1: 嗯，6点钟到7点钟也继续欢迎您的光临。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界整体通行状态还是有变化的。目前东部城区向港浦路的沿线，在凯丹的附近以及港龙路的沿线，整体周边的压力值还是蛮高。人民路目前的西行在时代的附近，包括这个我们看到世纪街整体的北行进入民主广场，民主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山路目前从青泥洼桥的附近一直到中山广场的沿线，解放路的南行目前劳动公园的部分，包括武汇路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长江路以东关街桥洞为界双向车多，另外在中山路的西行从青泥洼桥一直到市场街，还有呢就是在黄河街的沿线进入向路较高架的部分，以及黄河路黄河街交汇的西行方向，长春路目前的北行在五四路的路口位置，胜利路36中的附近，以及围绕着这个片区34中的沿线，整体的车辆这个增加情况还是很明显。大校的周边，尤其是初中大校的周边，现在这个时间点段呢，移动的速度都不太理想，车辆密度和人流量密度都在高位运行。长春路的南行在东北路莲花山隧道白云隧道出来，一直到这个967医院的部分，包括东快路入市区的方向，从海达广场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但是今天的东快路说实话双向的表现还是比较抢眼，现在看到通畅度呢其实都得到了不错的保证，已经不是说一个大热的拥堵路段了。哪里是大热呢？是西边，目前看到是迎客路的附近，迎客路双向进入迎客广场部分，注意啊，这是双向车多行驶缓慢。香洲路大连门小区部分的西行方向，西北路以新生路为界的双向，松江路以泽龙湖公园为界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整体的滞缓非常明显，移动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华北路以甘南路桥为界的双向车多，另外西快路以兰溪文苑为界的双向，武义路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中山路进入高尔基路到连胜街，以及在西安路的南行武义路交汇路口，包括在这个黄河路的西行，目前盖州街到黄河桥的附近车辆的密度都在高位运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钟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21到26度。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来了来了！晚上的六点钟，欢迎您的光临，我是欢欢。此时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为什么要叫欢迎光临？是因为我们根植于这座城市，我们在这座城市做节目，也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海纳百川的城市，所以我们要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下班路上，我们不聊专业，我们只对话题进行畅聊，来释放一整天的压力。来吧，欢欢已就位，欢迎光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播放了一首歌，是《本草纲目》。如果你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比较爱健身，或者愿意跟着网络一起来运动的话，你一定知道我为什么要放这个音乐。因为在生活当中嘛，总是要给自己找点热爱，总是希望自己能够自律一些。那有太多的人就开始在网上去搜索，去找这样的视频来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想运动，想打卡，想减肥，想健身。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自己的爱好的那点事儿。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我们的嘉宾，也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了，小夏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共同聊一聊他的爱好。他的爱好是近期新进的开始的，但是我相信能够坚持的长长久久的一个爱好。来跟小夏儿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夏儿。
0: 小夏儿，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应该是比较热的，是比较喜欢的一个话题。因为呢，最近我发现每次在约你的时候你都很忙碌。
1: 我都在上课。
0: 都在上课。我就突然觉得，哎，对于女生来说，上课的这件事情怎么已经变成了一个自己最大的热爱，并且是只要有时间，只要在假期没有带孩子的那一刹那，你都会跑到这个健身中心
1: 去锻炼哈。
0: 是，
1: 其实我本身不是一个运动型的人，
0: 不是运动达人。
1: 对，然后这个原来是以这个静态为主啊，
0: 就躺着。
1: 对，静态养生，能什么？能坐着不站着，能躺着不坐着这种。
0: 对，就是坐着不如站着。哎呦。站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倒着 啊！你是这种
1: 倒着不如吃饺子。
0: 说的挺好。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突然就开启了这个热爱呢？
1: 我觉得还是就是觉得自己有点显露出疲态了，然后想调整一下这个状态，然后就想，哎，刚好有这个了解到课程之后就抱着试试。其实我原来啊，陆陆续续断断续续

0: 是的哈，
1: 也练过，
0: 对，也报过什么瑜伽呀，什么舞蹈呀，这个健身、游泳了解一下呀，这些。
1: 你是看到那些宣传单吗？健身、游泳了解一下，健身、游泳了解一下，然后看到宣传单，哎，还不错哦。看到这个价钱也不高，可能一年呢费用也不是很多，但是你可以去的很久，就开始进行了吗？
0: 再加上身边的这个闺蜜们啊、朋友们啊
1: 都在练，
0: 对，然后就是女生嘛，我觉得这个减肥一直是一个恒久的话题，所以大家好像。相互之间撺掇撺掇，哎，行，那就报一个吧。然后就变成洗澡卡了。
1: 你还行呢，你是去洗澡或者是去游泳。有一些人呢，他们可能就变成了一个拍照打卡地，去了之后连澡都没洗就开始拍照了，
0: 练10分钟拍9分钟，然后撤退。
1: 对，半途而废，真的是有太多的人会这样做了，是不是？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该很多人都踩过这样那样的坑啊，包括刚才我们这《本草纲目》一出来，你想到的已经不再是周杰伦了，
0: 对，想到的就是刘畊宏，
1: 对，
0: 刘教练，
1: 你跟着刘畊宏去跳操，或者是像你刚才说，我看到哪个地方发的一些健身宣传单，我就去办卡健身。当然，男生也是，他们可能会沉迷于钓鱼呀、打卡读书啊。现在这个樊登的读书还真的是挺火的，
0: 对，各种各样的那个读书会都非常多。
1: 对，我看我身边有很多的男生，他们不仅仅是加入这样的读书的行列哈，一是为了看书，二是他们周围的人群也不一样，他们线下在做一些交流汇报，这个也是他们比较热衷的。
0: 对，
1: 还有一些女生，一些家庭主妇们、
0: 育儿的
1: 那些啊，他会记账，是吧？会写日记，好像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有认真的开始过，但是大多数都没有坚持到底。我有一件事情很坚持，我是记账的这件事情很坚持。原本的初衷，我记账是想看我这个月花费有多少，然后我也想看到孩子他的花费有多少，
0: 家庭的这个开支哈。
1: 那并没有那样，只是想着将来让他还我，或者也想跟他证明。
0: 你这是记账还是记仇啊？
1: 你说的有道理，或者我也想是证明，我之所以动用了你的压岁钱，是因为我要给你付出很多，
0: 有理有据的哈。
1: 但是后来发现了，这个有理有据就开始不能公开了，花的太多的都是根据自己，买咖啡啊，吃饭啊，
0: 变成有明面的账，还有这个
1: 对
0: 自己看的，给外人看的，给孩子看的。
1: 所以现在虽然我是坚持到底了这件事情，但是这个事情
0: 很厉害啊，
1: 只有我自己在看。你在一个月之后，你会发现你自己真的买了很多无效的东西。
0: 有改观吗？
1: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改观，但是现在会慢慢有改观。刚开始的时候会感慨一下，哎，怎么花了这么多钱，或者是说，哎，你看又买了这么多没用的东西。但是现在这几个月份啊，我就发现我有一些东西真的是没有必要买，而且在家里面买的那些收纳的东西，我们在上一档节目还在说哈，收纳的东西不是很多嘛，然后买完了之后你会觉得，哎，家里面好看了，但现在你会发现这些收纳的东西太占地方了，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让你的家里面越来越乱，
0: 就是本来是想收拾得很立正，
1: 对，
0: 结果因为收纳反而变得更冗杂了。
1: 哎，你太懂了，因为我们觉得家里面乱，我们就买收纳，买收纳发现
0: 箱子盒子，然后结果越轮 越堆越多，
1: 对，因为你在收纳过后的其他部位还是乱的，你就又买一个药箱药盒，买完药箱药盒之后把它收纳进去，你发现还是会有一些东西在外面，这个情况下我就发现不用买那么多了，而且很浪费。当我开始断舍离之后，我发现我那些收纳盒已经用不上了，我现在家里面
0: 东西也少了吗？
1: 闲置了很多，甚至那些收纳盒开始装一些
0: 账本
1: 餐巾纸，账本一定藏起来，开始装那些餐巾纸这样的东西了。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共同的聊一聊，就说一下什么呢？说你有什么样的爱好
0: 可以坚持，
1: 对，不仅仅是你的爱好是什么来跟我们互动，是你有什么样的爱好是一直坚持，甚至是有一些爱好是坚持不下去的。坚持下去的那些，你是用什么方法、什么样的模式长期坚持下去了？那么坚持不下去的又是什么？不要找借口， 不要说哎呦接送孩子，哎呦没有时间，我得陪孩子写作业，我得送孩子上课外辅导班上课，这些都不是理由和借口，只是你自己没有坚持。
0: 其实还是内驱力的问题，就是你的驱动力没有足够的强。可能一些外部的各种干扰或者主观那些情绪，就可能把这个坚持给断掉了，
1: 会受到影响啊。先来看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吧。李德刚提到了，在大连商业学校门口接孩子的车已经占了3排车道了，这个地方需要交警部门出手啊，来管一管。6:20嘛，基本上也就是放学的一个时间段了，这个得稍安勿躁了。当然，你的信息交警部门也可以看得到。雪梨提到了，说主持人你们好，想感谢一位小伙子。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刚才呢是从旅顺新中路这儿回市内，在最后一个隧道出来之后呢，在金柳路上快到红陵路那儿里面，这小伙子呀就告诉他说车的排气管快掉了，他就赶紧停车来查看，避免排气管损伤的风险，他避免了这个风险的发生，所以特别感谢这个小伙子啊，不知道叫啥，请我们替他转达一下这个谢意，真的感谢，希望小伙子能够幸福平安。这还真的是一个特别正能量的事情，哎，我们给这小伙子点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啊，因为在路上陌生的两个人，他看到了之后他及时的去解决了。我在路上也看到有一些人的右侧的副驾驶的那个门可能会没有关紧，他们就竟然继续开，这个时候我基本上我都会冲过去，我跟他并排，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往前冲
0: 他越跑，
1: 他开得
0: 你追我跑
1: 真的是你追我赶，所以我想我正能量的这件事情我们是一直会继续下去，哪怕他在跑我也会摁喇叭，当你鸣笛的时候他可能还会骂你一顿，也有这种情况发生，
0: 不明情况嘛，他不知道你是要并道啊还是什么样，
1: 对对，但是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还是会伸出援助之手的。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你的兴趣爱好的这件事情，哪个爱好是你一直坚持的，又有哪个爱好是你可能坚持到一半你就发现你放弃了。我也想跟大家说我现在新起的一个爱好是什么，是我最近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些好物，这些好货，好货分享。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带货的时间板块，我把它做成了一个小板块，但是当我深入的了解这些板块内容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物品真的是精挑细选，然后我就看到了我们这些小编们，我们幕后的这些副主持们，包括帮我们一起代理的这些团队的成员们，每一个人都在很认真的研究这些货品。你像这几天我们说到这个秋冬被，说有啊，这几天也会上，然后又说到了枕头，我说因为睡眠真的太重要了，你看我今天跟阿豆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提到了睡眠的健康的问题，我们的手机是不是要放在客厅，是不是放在枕边充电等等一系列的探讨，现在睡眠对于我们大家来说真的太重要了，
0: 对，
1: 然后我就在想，当我看到这些好物，当我看到那个鼻舒通膏的时候，我真的就想跟大家分享，可是
0: 这个你给我安利过，真的
1: 给你安利过，是不是
0: 真的很好用？
1: 我在里面有，我们在推荐这些物品的时候，以前我会想，哎，会不会别人觉得啊？你看你现在
0: 就纯打广告啊？
1: 对，你怎么打广告？
0: 你有流量了，你就要开始带货了
1: 啊？你怎么这么烦人呢？你怎么没有别的事儿？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卖面膜的，他们就是见到你之后就开始谈你的脸。我们想谈孩子，没人谈。我们想谈一些生活当中的从小到大的那些有趣的故事，他们不谈，他们就谈你的脸，谈化妆品。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好的时候，他就想分享。
0: 分享欲非常的高。
1: 对，像我现在也是，我那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安利了一个酱牛肉，然后就有很多人好的信息反馈，就说你这个酱牛肉是拉丝儿的，因为我们是48小时就给大家发货嘛，发货之后就有好货来进行。那么今天也有分享，哎，大家添加欢小妹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你输入欢小妹三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输入欢小妹三个字，你就会得到一个二维码的信息回弹，加入里面你就能看到我们这个小程序里面究竟有什么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酱牛肉，也有我们的视频介绍，也有一些图片的推广。小馅儿特别听话，
0: 是在交通广播是不是、
1: 在交通广播发送二维码，发送欢小妹这三个字哈，你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酱牛肉它这个拉丝儿的这种状态。这个酱牛肉呢，它是能够有很多的吃法的，哎，平常你在家里面给孩子做饭吧，
0: 做。其实酱牛肉我自己吃的特别多，因为现在不是这个运动健身嘛，然后你就会吃一些高蛋白的。
1: 哦，对，
0: 对，牛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哦，对，
0: 然后基本上牛肉的做法除了炖啊，就土豆啊、西红柿、牛腩啊什么这样的，这个腱子肉的这个基本上选择的方法都是酱牛肉。
1: 哦，对，哎，但是我们现在是有两款品牌，一个是酱牛肉，一个是腱子肉。之前我们就在研究说，有很多的健身达人，有很多的那些爱好去跳舞跳操的那些人。

0: 他们特别爱吃菌子肉哈、嗯。我们这是两款产品，在我的欢小妹的平台当中都能找得到。嗯、一款呢是农牧方的酱牛肉，我这个酱牛肉是什么？是开袋就能吃的
1: 啊，即食的，
0: 实实在在的肉。能够顶饿的，哪怕你在家里面看电视、看综艺的时候，你就能够来上两口，或者是你给它切片儿，你加上一些什么黄瓜，你可以拌一下，这就是凉菜。还有，你如果要是跟那些什么鸭脖啊、鸡爪啊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很浓郁，它是酱香浓郁的那种。它切开之后，你会发现纹理很漂亮，没有冻感。没有动感，它的配料表也十分的干净，它越嚼越香，而且不塞牙、嗯、
1: 这个很重要。
0: 这个我想说它不塞牙、嗯、就这个牛肉哈，你也知道它是典型的那种低脂的高蛋白、嗯、一般运动的健身达人或者是长身体的孩子要是吃点牛肉的话，真的是能够增加这种优质的蛋白质。对、嗯、这个酱牛肉哈，我们价钱非常合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99块钱5袋，99块钱5袋，那你能吃很长时间了。现在加入到欢小妹的平台当中，也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你输入欢小妹三个字，你应该就能得到一个二维码，加入进去之后就有一个信息回弹。我们这牛肉呢是纯散养的黄原牛肉，草原牛肉，它是那种遛弯的，
1: 溜的牛，
0: 运动的肉质它比较紧实、嗯、它经常运动嘛，它腿比较紧实嘛、嗯、有嚼劲儿的，不塞牙的啊。各位朋友，如果你现在想要买这个酱牛肉，或者说你最近不知道吃什么，晚餐怎么样去打理，这个酱牛肉它是能够有很多的做法的，比如说配米饭呐、啊、配面条啊，如果你要是买那些像汉堡，
1: 对，
0: 你可以在里面
1: 说三明治这种、
0: 啊、对，汉堡三明治你可以加一片酱牛肉、嗯、然后你可以加上一片西红柿，再加上一片生菜叶，这个都可以，你不管是当零食吃还是你直接朋友小聚的时候切片摆盘，这个都是可以的哈。这个酱牛肉开袋即食，不用生火。
2: 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
3: 吉时一到，下班。
4: 哎，下班去哪儿啊？
3: 哪也不去，直接回家，家里蚊子饿一天了。
4: 啊，那路上记得要听1008。
3: 用你说。

0: 这里您收听的是欢迎光临，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小夏儿啊，因为他最近开始热爱了全民健身的这个运动，所以我们今天想从这个全民健身火爆的运动爱好开始聊起。前几年刘畊宏《本草纲目》爆火之后，你发现全网都是刘畊宏女孩、刘畊宏男孩，然后家家户户也都跟着直播开始跳操，所以你跟着坚持有多久了？
1: 哎呀，我跟畊宏教练差不多有两年。
0: 这么尊重你，跟着畊宏教练，好像他在你身边，好像他直接教你一样。
1: 因为他教的是小瘦子们。
0: 是不是跟他一起跳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上头？他的那个动作呀，包括他语言一出的时候，直接就出来了那种很
1: 激情。第一点，他用的都是周杰伦的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0: 是很喜欢，是不是？
1: 对，他不需要版权吗？好哥们儿嘛。
0: 对。
1: 然后第二点就是他们夫妻俩的这个节奏，然后给包括给你的情绪价值。比如他会说你小瘦子们啊，让你加油啊，坚持啊，然后这种鼓励会让呢你，因为他跳的时间挺长的，他可能一个半小时，
0: 就哪怕
1: 跟下来的话其实是挺辛苦的，但是他的这种鼓励嘛，他一直是在用很轻松愉快的这个氛围，然后包括他还经常变装，就常有各种主题，然后其实你就在这种寓教娱乐的环境当中，你就很快的就度过了，
0: 挺有意思的。其实他在叫小瘦子们，明明我们不是小瘦子，但你也会觉得在呼唤你，因为你在练一练之后你就会变瘦了，是吧？
1: 对，因为你练你肯定是有目的的，你还是希望想要塑形啊，或者减肥啊，或者是这样的嘛，所以他在鼓励你，你觉得哎，好像有一个目标，是不是我今天再多跳十分钟，再多跳两个动作，我就能成为小瘦子。
0: 但是运动这件事儿其实还是靠意志力来支撑的，因为你今天你要是累了的话，你可能就不想去了。我今天我下雨了，我就不想动了，我今天我心情不好了，我就想偷懒了，真的是随便一个理由你都能停下来。比如今天路上堵车了，哎呀，我真的很烦躁，我就不出去了。但是你要在家里面的话，你可能打开手机你就跟着了，是不是？我先来打断一下小象儿啊，因为路面上通行状况还是比较复杂的。目前为止，很多人提到的还是一个路段，就是莲花山隧道。莲花山隧道这个出市区的方向现在一动也不动了。东快路现在也是等了很久，莲花山隧道东快路出市区的方向目前都是特别排队的一个状态。出发说了急需枕头，急需枕头，急需枕头啊，哎，因为他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片，上面呢后面是拔罐了，还针灸了，那就是颈椎这边可能是有一点问题。
1: 其实睡觉的这个姿势非常影响睡眠质量。
0: 是，哎，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枕头我不知道对你合不合适，因为今天这个枕头吧，它虽然舒适，但它不一定有那种治疗的效果。我们这个枕头是那种回弹的深睡枕，怎么说呢，是白色的，它的价钱很划算。这个枕头啊，看的不是它的花哨，而是你在选枕头的时候你要选它的高度，选它的软硬程度，选它的支撑。因为我们平常要是用枕头的时候，枕头太高那个脖子就会被顶着，
1: 就很累。
0: 对，如果太低的话脖子会悬空，甚至你后背悬空的时候都会很难受。如果太软的话一睡就塌，太硬的话翻个身就能硌得慌哈。我们这个回弹睡枕它真的是非常的好，五秒钟就是慢慢回弹，装饰部分之外，它在柔软和支撑的地方它是在不断的找平衡的，所以你今天来还真的是听着了。这个枕头它跟外面的市面的不太一样，它不是特别高的，不是特别矮的，不是特别软的，但是它是特别便宜的，它特别划算啊。大家加入欢小妹，今天我们没有信息回弹，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输入欢小妹三个字，有一个二维码，你加入进去直接找到链接，你上里面啊，在这个小程序里面找到这个回弹枕头就可以了。这价钱非常的划算啊，109块钱，它是70×40的8厘米高的一只，109块钱。但是对于治疗来说我不知道，反正对于你的睡眠来说是可以的。有朋友发送的是，有人发送关小妹，不是关小妹，我是不是发音有问题？欢，
1: 欢歌的欢，
0: 因为我叫欢欢嘛，欢迎光临欢欢，欢小妹，那个小是大小的小，英姐是大小的小，不是陈小的小哈。还有发关小妹的，不对，是欢小妹，重新来就好了。今天小象儿呢，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大家探讨的是关于跳操的这个事情，也有人他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一个爱好，他说他小学开始好30年了，最大的爱好就是踢足球。 踢足球，说我们是足球城长大的孩子嘛，
1: 嗯、
0: 那必须得喜欢足球，足球城。大连营，我在东关街我就看到这个话语的时候我就很激动、
1: 啊、非常燃啊，
0: 对、
1: 嗯、
0: 是在大屏幕上看、
1: 嗯、
0: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看到最大的屏幕，我就在下面拍照，拍完照片之后我就看到了整个东关街那一条全有这样的一个像彩旗哦，对
1: 对
0: 对，足球城大连营，所以大连的孩子从小就是爱踢足球的、
1: 嗯、
0: 而大连的女孩呢
1: 踢毽子，跳皮筋儿，
0: 跳皮筋儿，对对，
1: 拉拉队，
0: 对
1: 跳沙拉拉，
0: 跳跳拉拉操、
1: 嗯。
0: 每一次我们在看到足球的现场，
1: 嗯、
0: 都会有那些助威的拉拉团队、
1: 嗯，
0: 包括我们这东北超这些、
1: 嗯，
0: 不管跟哪儿，你都能看到当地的特色。
1: 嗯、
0: 但是对我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延边队、
1: 嗯，
0: 是不是？延边队他们那些助威的队员，
1: 歌舞的那种，
0: 歌舞的。他们的
1: 民族特色嘛，
0: 服化道就很好，
1: 嗯，
0: 是不是？那个服化道就让我们觉得哇，好美，你好想看他们，
1: 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
0: 对，有一些视频的博主，他们就会给做、
1: 嗯、
0: 哈，说延边队和大连队，你选择哪一个队？
1: 嗯、
0: 你发现大连队是那种很燃情的，
1: 嗯、
0: 小
1: 很活力的，
0: 哎、
1: 对
0: 对，
1: 活力的，
0: 身材曼妙，
1: 嗯、
0: 我的身材很曼妙。就是那种很有活力的、
1: 嗯、
0: 然后短衣服
1: 足球宝贝的
0: 足球宝贝的感觉，他们延边呢是服装漂亮、
1: 嗯、
0: 长相漂亮、
1: 嗯、
0: 温柔多情，是这种的、
1: 嗯、
0: 张广宪说了，我的大连云呢、啊、现在广播关不掉了，你直接用手机往上滑一下直接就关掉了，你不用关专门的去关那个广播哈、
1: 嗯，
0: 直接用手机往上滑一下
1: 关闭程序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嗯、
0: 把整个程序给它关掉，因为我平常呢要是打开的特别多的时候
1: 后台都喜欢关一关、
0: 哦、对、
1: 嗯、强迫症
0: 强也不全强迫症，
1: 我也是这样，
0: 我觉得它好像占流量占空间，
1: 那那个微信的那个红点你一定要点吗？
0: 我一定会点开，
1: 对，我一个都不会留，
0: 对，有一些群聊呢我可能会折叠、
1: 嗯嗯。

0: 己有的时候也会打开看一看、
1: 嗯、
0: 那么有一些群聊，哎，我就真的是你会给
1: 扫一眼，然后之后回随手清一下，
0: 就必须得清一下、
1: 嗯、
0: 对，哎呀，听众朋友在这说，核心的真相是什么，就是得靠自律，
1: 嗯，坚持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就是、
0: 嗯、
1: 刚刚其实我就想说，其实自己坚持是一方面、
0: 嗯、
1: 如果你运动的时候包括踢足球也是、
0: 嗯、
1: 你有这个朋友有团队有这个搭子，
0: 嗯，
1: 然后就会会让你的这个动力会更足一点。
0: 是、嗯、你今天的感慨是因为你的搭子他生病了，然后今天你是自己去练的是不是
1: 动力就不足
0: 动力就不足了、嗯、那么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伴儿的话，哎，你会发现我、
1: 嗯、这个伴儿还不能光一个人， A 如果要是有情况的话、
0: 啊、
1: 你还得有个 B，
0: 你还得有备用的是不是啊？就是这种情况，
1: 我现在想把你发展成 B
0: 你不是一直在发展我吗？但我现在真的是很忙，因为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
1: 现在加了这个新的板块之后，确实是还有选品、
0: 嗯、
1: 然后你自己还要试用、
0: 嗯、
1: 然后还要去
0: 拍摄，
1: 对，还要去这个、
0: 嗯、给大家发布分享、
1: 嗯、
0: 其实除了我们自己的这个新板块之外，还有原有的板块、
1: 嗯、
0: 也是给大家谋了很长时间福利，大家信赖度也是挺高的、
1: 嗯、
0: 你看现在马上就冬天了，冬天的时候大家一定会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羽绒服、
1: 嗯、
0: 一是要漂亮，二是要干净，三呢是它要保暖。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把冬天的温暖提前给预定了的那种感觉哈，那种即视感、
1: 嗯、
0: 现在是反季清仓，反季清仓直接699起，699会给大家带来北面的羽绒服，正常北面羽绒服可能就得3-4千左右吧、
1: 嗯、
0: 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是时尚圈里面的一个户外经典的品牌啊，不管是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还是看重那种耐穿抗造的精致的上班族，大家对北面的经典羽绒服还是比较了解的。我们之前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北面的羽绒服呢，它是80%的一个优质的鹅绒填充，专业的防泼水的面料，拿在手里面它是挺阔的，还挺有型的，摸起来又蓬松柔软，上手软乎乎的，穿在身上是那种移动暖炉的感觉。而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三款特色的羽绒服啊，一是经典的短款，是比较利落的那种面包服饰的感觉，如果你配卫衣的话，或者是搭上大衣的话，都是好看的。第二款呢是长款的护腰护膝的抗寒能力比较强的羽绒服，通勤出行，在冬天的时候，如果你是早晚上班下班，一件就可以搞定了。第三款是好看的，是出片的，辨识度高的，是雪山限定款的，自带特色的雪山印花。反季清仓啊，短款的现在只要699，短款的要699，雪山限定的是799，长款的是899，直接就给你省2000多。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北面或者是羽绒服来抢购就可以了，北面或者是羽绒服，赶紧来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东北路东快路、广电中心一直到向路交高架，疏港路目前从后一号二小区一直进入新生桥的部分，迎客路、迎客广场沿线的双向，华北路的入市汇文中学一直到周水前的部分，车辆的滞缓还都是比较明显。西快路目前的出市区方向西南路桥上有车辆排队，整体的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东北路东快路目前白玉隧道、莲花山隧道内要开始排队，出隧道之后过了这个信号灯路口，整体的通行状态就会缓解。高速公路和市内像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4: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5: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6: 中秋十一双假期，一起出发吧！
7: 北疆八日双飞游，打卡在里木湖、喀纳斯、禾木等景区，邂逅金色阿勒泰；
6: 还有云南六日游，全程飞机加动车，轻松舒适，老少皆宜，畅游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哀牢山。
7: 十月还有新疆南疆线路，人文风情等待你的加入。报名方式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电台工作人员为你解答。旅游专线13500799782。
0: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晚上晴间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钟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21到26度。
6: 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
0: 海港航班动态，
8: 航班动态。
9: 一起来关注熊猫船长为您播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信息。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钟顺龙海轮，21点30分长山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分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22点钟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40吉隆岛轮，12点20畅龙海轮，12点50龙兴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钟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交通广播和都市之声共同联合发起了宠爱计划，文明养宠的公益时尚秀的活动。您可能没有听懂熊孩子们他们说的话，但是你一定能看得懂他们的摇尾巴。尾巴一摇起来呢，就是快乐的象征，尾巴甩起来呢，就是调皮的感受。所以当一个合格的铲屎官，文明有爱，给城市穿上一个最暖的铠甲，这也是我们 FM99.1 都市之声联合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共同推出的宠爱计划文明养宠公益时尚秀，在9月19号下午2点钟，大连交通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邀请收音机前的您和您的毛孩子一起加入宠爱计划，给城市一个文明有爱的拥抱。现场呢会设置文明养宠的知识问答、萌宠走秀的设置，还有文明风采人宠穿搭，也特别增设了导盲犬的展示环节。文明守护，时尚有爱，宠物计划，城市里最毛茸茸、最 负责任的温柔情书。本次活动要特别感谢香炉礁港湾奥莱，9月16号到20号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庆，全场低至1折起，美团抖音福利享不停，一年一次巨划算。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欢迎二字是整档节目的情感基调。
2: 心理学上，欢迎 Welcome， 本质上是一种无条件积极关注的微型实践。
1: 当一个人。

推门而入，听到的不是评价，而是接纳。直播间就从一个物理空间转换为一个过渡性空间，在这里，外部世界的法则暂时悬置，你可以卸下社会面具，来到1008，畅聊共情的话题，品味丰盈的人生。晚上6点，欢迎光临。

0: 好嘞，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光临，我是欢欢，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您可以通过大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呦，路面上我们看到了，在交金山隧道啊，现在比较拥堵，莲花山隧道也是通行不畅。另外，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哈、啊，不是特别的乐观。小曲同学说想问一下，大凌泉水街道风华路泉水轻轨站门前这个里面为什么这么拥堵呢？20多分钟了，一动也不动啊。泉水这个地方大家路过的话来告诉我们一声啊。也有一些人说啊，有些地方一在6点20多分钟就开始放学了，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就会比较复杂。还有一些呢是修路所影响的，在修路的地方可能路段也会比较饱和一些。自由自在就提到了说，周水子路况啊比较复杂，周水子这儿一动不动，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呢？这些信息我们都跟交警部门取得联系了，交警部门呢也会在大屏幕及时的关注到，也会及时的派警力来疏通。所以各位朋友再稍微的等待一会儿，因为我们的信息发布出去不能够马上得以解决哈，你再稍微的等待一会儿。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还请到了一位嘉宾小馅儿啊、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就是关于你的健身呐、爱好啊，你的热爱为什么不能够坚持？小馅儿还行啊、现在可能是他的爱好开启的比较晚一些、所以坚持的还比较好，因为现在还一直是处于比较热烈的状态，
1: 内啡肽在燃烧的状态。
0: 哎，我们都说多巴胺，你说的是
1: 对，你知道多巴胺和内啡肽的区别吗？
0: 我不知道，哎，
1: 就是关于运动、其实多巴胺是让你驱动你去运动，
0: 是让你快乐，
1: 让你运动前你想去运动那个这种冲动的劲儿，这是多巴胺
0: 啊、这是多巴胺。
1: 但是你运动过后之后，就是你经历过这个乳酸的堆积，你的肌肉这个酸之后、
0: 放松之后的那个快乐，
1: 就是有点大脑的这种马杀鸡的感觉，这个就是内啡肽、它会让你的这个情绪得到一种解压。
0: 那我们说到这些其实肯定是跟运动相关了、比如说在玩一些高尔夫球的时候，你看起来它是静止的、但是你要打起来，
1: 你
0: 站对那个姿势，
1: 你的核心还是发力的，
0: 你的核心就会很累、还有一些人他们就玩那些越野赛的，那个真的是挺刺激的、最近是不是大连有这么一个越野赛？
1: 对，大连有那个越野100嘛，然后这个一直坚持着的那个，我知道是叫鱼雷嘛，他始终坚持着这个越野赛嘛，他也参加过。
0: 他是自己就是一个越野的高端爱好者嘛。
1: 对，然后他是也是这个赛事的这种举办的，就是组织者吧。然后今天有一个就是越野圈一个重大的新闻，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选手夺得了这个冠军，也是中国首位。
0: 赵家驹。
1: 对，然后也是这个亚洲第一。
0: 哇。
1: 然后这是跑了3天3夜拿下了这个巨人之旅的这个越野赛的冠军。大连的那位也参加过这个比赛，
0: 是吧？这个巨人之旅我知道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超长距离的一个越野赛跑，是世界上最艰难的越野跑。我前几天还刷到抖音，有一个好朋友哈、他就是有这种巨人之旅的一个参赛，但是他是属于那种最基础的，他不是这种国家类型的比赛，他可能就是进行什么完赛呀、是吧？能走下来，能跑下来就很厉害了，我觉得。
1: 对，就是你能参加，我觉得这个都已经很了不起了，这个很超越人类的这个身体的极限，
0: 它是相当于近3天的一种极限挑战啊！
1: 三天不睡觉，对，他总计的这个睡觉时间可能也就1-2个小时。
0: 妈呀，那我想给他推枕头，我都推不了。他说我不需要，
1: 他不能一直不睡觉，就是比赛的这个阶段。然后这种高强度，而且他是，他整个的这个相当于，这个公里数相当于8个马拉松。然后但是它有垂直高度呢，相当于翻了3遍的这个珠穆朗玛峰。
0: 因为它的这个比赛你看哈、不管是天数的多

0: 找，还有不睡觉的这种克服，
1: 嗯，
0: 还有他这个赛道的这种很漫长，还得攀岩，对不对？
1: 对，他有这个海拔的海拔三千米之上的地方也有。
0: 我天哪，那
1: 极端天气
0: 能支撑得了吗？
1: 所以他中途也有流鼻血啊，也有就是这个身体不支。他去年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是退赛了，进行到这个后半程的时候就坚持不住，身体实在是扛不了了。
0: 我天哪，那太困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比较艰难的运行的时候，你肯定是会虚脱。
1: 我看那个
0: 身体会摇晃，
1: 对，他身体就是会撑不住的这种的，然后就是完全靠人的这个强大的意志力去坚持下去。
0: 怪不得呢，之前呢在看到他采访的时候就说最困的时候跑着跑着身体都在晃，然后只能是使劲的拍自己几巴掌，那就扇嘴巴子呗，还是拍身体，拍身体肯定是没有用的了。当我们想要坚持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必须把自己打醒，
1: 就是那种头悬梁锥刺骨的那种痛感才能让你去那个什么。
0: 对，现在我才知道原来这三天三夜不睡觉，那为什么呀？
1: 就是
0: 锻炼意志，
1: 你想要完赛嘛？那你时间越短，对吧？你的成绩会越好。
0: 哦、
1: 所以他是进了这个65嘛，也是打破了记录嘛。
0: 也就是说，我们是可以选择睡觉的，你可以选择打个盹儿。
1: 是你这三天，你要一天睡8小时，再带个枕头，带上被。
0: 如果枕头太舒服的话，你真的睡上8个小时，我太搞笑了。
1: 睡3天3夜。
0: 那像他这种的，你不敢睡觉，因为你一睡的话，你就觉得像龟兔赛跑了。我小兔子跑得挺快的，我在那儿睡了一觉哈。那个时候就说到他的肌肉呢比较酸痛，而且脚底板也是难以忍受的那种，但是他坚持了。瑜伽就说坚持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其实我觉得坚持是一件很酷的事儿。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很难做到持之以恒，他说能坚持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就不要再纠结你能够坚持多久，能够坚持一天是一天。
1: 对，我觉得坚持这个东西你可以阶段性的奖励自己，就是完成一个小的目标，或者是你坚持了一个一周的时间或者半个月的时间，给自己一点点小甜头，让自己去让自己的身体啊包括自己的精神啊得到一点小奖励。
0: 对，
1: 你可能下一步再重新出发的时候就更有勇气了。
0: 哪怕不是别人送给我的奖励，我自己安慰自己的一个奖励，
1: 对呀、
0: 也会觉得有成那我想说小五你真棒，他刚才说泉水怎么了呀，怎么一动也不动啊，莲花山隧道怎么了呀，有人提到了这些问题，他也得以解答。他说泉水呢在轻轨站这个地方呢是有一辆车坏了，在道中间给堵死了，轻轨站风华路。但是这个事情大概在4-5点钟，我怎么就觉得看到过这个信息啊、到现在还没有撤离吗？那是挺严重的，是在博伦中学公交站前这个位置哈。今天两个路段，一个是泉水，一个是莲花山隧道啊，出市区方向都不动了。瑶瑶，你上我们这儿输入什么阿莲呢？你气我呢？我们这儿输入的是欢小妹啊，
1: 欢小妹儿，
0: 欢小妹。今天输入的是欢小妹，给大家带来的是两款品，一个是酱牛肉，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信息回弹。你新的入会的朋友可以加入欢小妹，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输入欢小妹三个字，有一个二维码，你在这儿点击啊进入就能够找到我们，会有链接回弹，有今天的新人的链接回弹。
1: 所以这个欢小妹是一个微信号是吧？
0: 它是企业号，
1: 加了之后我看到他
0: 有朋友圈，
1: 对，发了这个你吃酱牛肉的视频，真的很诱人啊！这个时间点，
0: 对对，
1: 大块的这个卤酱牛肉
0: 啊，对你真的是行动派哈、在直播间就开始看了，我估计要、下了节目就能买了，是吧？
1: 对，因为这个非常就跟我现在这个状态非常的对路嘛。
0: 是因为你开始健身之后，你就开始对节食。有控制研究了吗？
1: 现在不是对于健身的人，最怕的就是这个糖油混合物嘛。所以现在你有好多的东西吃的时候都会有负担。
0: 我跟小倩出去的时候，她喝可乐，她就会看，然后她说：“哎，我不要。”她会算卡路里，会算这个
1: 胶、
0: 对。
1: 因为你知道练的时候真的太辛苦了，特别是练核心练卷腹的时候。
0: 你知道我以前看到那样的人我都非常的不屑、我特别受不了那些健身达人。
1: 对，还拿个小秤然后量一下今天是多少多少这种的。
0: 有那些称重，还有一些人他会算这些什么能量的消耗等等等等，我特别接受不了。但直到我看乘风破浪的姐姐的时候、然后我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是会拿那个秤到综艺的现场。 真的带动了身边的人也不怎么吃了。
1: 其实你只要练起来的时候，隐醉于吃啊，你就会有犹豫，
0: 你会觉得负担。
1: 因为你看哈，就是你除了平常跳操吧，它这个强度比较高嘛，有氧的这种。如果说你练这个核心类的哈，比如说你练深蹲、练腿、练这个局部的这种小工具的器械的这样。

0: 练的时候，因为你要坚持的时候确实是很难。你
1: 嗯，
0: 想想你，我坚持了20分钟，然后可能一口可乐
1: 就回去了，
0: 对，就回去了。
1: 你
0: 所以
1: 就不想做到那样。
0: 对，
1: 尤其是看到自己体态有变化的时候，
0: 对，有线条感了之后，你的这个成就感哈，然后
1: 就来了。
0: 嗯，特别是别人说，哎，你最近好像瘦了，
1: 啊，就更高兴了。
0: 这句话太有魔力了，不吃了，不吃了。
1: 我跟你说，小夏最有魔力的地方是什么？他由原来的说，哎呀，跳操你跟我去吧，可好玩了，我要发展你。到现在他开始爆榜，爆榜跟我很傲气的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说明他成功了，坚持得很好了。出发说让坚持变成习惯就好了。啊，今天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哈，输入“欢小妹”三个字，我就不应该说别的品牌，我就不应该说别人。
0: 开始有人问了，是不是？
1: 对，输入“欢小妹”三个字能得到一个回弹。今天我们的朋友圈会有两款品给大家介绍。
0: 我看现在发的是酱牛肉已经发出来，
1: 酱牛肉发出来了，然后还会发一个枕头，就是那个回弹枕，才109块钱的一个回弹枕哈。这个回弹枕它是很透气的那种，不是花里胡哨的，它亲肤，它很软糯。这个平常我们都是在说吃的东西哈，它是很软糯的，湿透性也是比较好的，而且这个枕面已经加大到70×40了，70×40，你晚上翻身的时候，你的空间也很足，你不容易滑到枕边。但是我平常睡觉啊，我不知道你，我睡觉的时候，每天早晨枕头旁边都会有点味道，因为我愿意用胳膊放在枕头下面垫着。然后呢，我的脸就会嘴着，哈喇子就会留在枕边，就是枕头旁边的那个角。
0: 晚上馋酱牛肉了，
1: 留哈喇子了哈。我在平常早晨起来的时候，一是拿纸巾先擦一下脸，二呢可能就是枕头要换的。
0: 你知道我想给你推荐一个什么品吗？
1: 什么东西？枕套、枕巾。
0: 你应该用鼻舒通膏。你可能有的时候睡眠，是不是睡觉的时候会有那个口呼吸的状态？
1: 我不是有的时候，我不会用鼻子呼吸，但是我没有鼻炎。我从小到大就是张嘴睡觉，就是。
0: 那不会影响你的这个生殖
1: 会呀
0: 面的发展吗？
1: 会呀，所以我的面。
0: 那你还这么美。你要改掉这个习惯，你不就成仙女了吗？
1: 哇，小笑儿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特别会赞美别人，会给情绪价值。所以我要是枕头就不能睡得特别高，我觉得硌得慌。而特别矮的话，我的胳膊就会插在枕头里面。
0: 我也不能睡特别高的枕头，因为我会往上顶。
1: 哦，对对对，
0: 就睡觉会往上顶。
1: 对对，对。但我现在睡觉基本上都是在后面的那个板子那儿，把头放在这儿。
0: 把头放在板子上。
1: 以前有钱有一阵儿，我不是说头顶在那个板子那儿，我会反着睡，我会反过来睡，
0: 睡床尾。
1: 对，睡床尾，因为你感觉到好像能呼吸，空气更顺畅一点。因为我家的那个床尾是离着门比较近的，就会比较有舒适感啊。回复的是欢小妹啊，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能够看到这个视频，
0: 能够看到欢哥吃酱牛肉的视频，
1: 不是关小妹，是欢小妹哈。哎，我们说这个运动能够让我们快乐，但其实有很多的爱好，像男生，
0: 对，很多的坚持都会让你在就是从中作乐嘛。
1: 对，我们现在接触身边的人，打网球的，打匹克球的，
0: 匹克球现在匹克球超级火，
1: 太火了。
0: 哎，你知道现在上海特别流行什么摇摆舞？就是上海
1: 水草水草
0: 啊，
1: 随风飘摇，是这个吗？
0: 就是人家花大，就是花万八千的去下了班报这个摇摆舞，而且是开课的时候就几秒钟就抢光的这种啊，非常的火。我觉得大家现在需要一种这种释放解压和让自己提高精力的这种方式。不一定是健身啊，
1: 对，
0: 就是各种，比如说你从阅读当中能获得快乐，然后你可以这个像说你像钓鱼啊、打球啊、打台球啊、打羽毛球啊这样的。
1: 我觉得就是一个精神支柱吧，因为我们在有这些爱好的时候，你感觉你的世界能够被这种快乐的事情给充盈着。因为我们正常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
0: 两点一线的嘛，
1: 对，
0: 比较枯燥，
1: 或者就是带孩子接送接送，在周末的时候也没有自己，但是你会发现偶尔有一点点时间拥有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种快乐的多巴胺的分泌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满足，很充盈的生活。你看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钓鱼的事儿，钓鱼其实也是有好多的人是开局痴迷最后慢慢放弃的吧。
0: 有，
1: 还是说它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吃？
0: 钓鱼的过程也挺辛苦的，好多都是半夜钓鱼嘛。然后有的时候经常，我知道钓鱼你也需要组几个这个一起的嘛，钓友，然后大家出一个船这样出去的。有的时候可能就约人就不太好约。
1: 对，那个钓鱼啊，它得是暴晒、风吹。 有的时候真的是你在那儿弄了好久，
0: 等待。

0: 很久，
1: 一条鱼也没有。
0: 对，
1: 我记着之前采访我们同学的时候，
0: 买点鱼回家。
1: 对、啊，你听到
0: 买一箱鱼回家，
1: 你听到了是吗？他呢，就是在那儿钓鱼，钓了一整天，嗯、但是就钓了四条，也不就六条，嗯、还是特别小的那种、嗯，就像咱们说的那种小锦鱼。
0: 对，
1: 他觉得特别没面子，他就市场买了几条鱼回去，嗯、一下就被媳妇儿发现了、嗯。两口子都是我的同学，嗯、我说那他怎么能发现？他怎么那么厉害呢？嗯、是因为鱼要死了吗？他说不是，因为市场卖的鱼是一样大小，一下就被发现了。但是他依然享受这种钓鱼的快乐、嗯。他不是为了消耗时间和精力，而是因为他在钓鱼的过程当中想体验突然咬钩的那个感受。
0: 我觉得钓鱼跟那个采摘是一样的，就是有一种从大自然当中获取这种收获的喜悦的这种的。
1: 你说
0: 骨子里的这种
1: 钓鱼爱好者可能男生居多、嗯，是不是？他们也有很多事情。嗯，不方便跟家人去发泄去吐槽，他不像女的，
0: 嗯，
1: 女生
0: 唠唠嗑嗑瓜子、哎、
1: 别这嗑瓜子我们喝喝咖啡聊聊天儿，拌点姜牛肉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我们一起聊聊天的时候、嗯、你感觉哎很幸福，那种氛围就很轻松。
0: 就是可能女生的更偏向于交流类的、
1: 嗯、
0: 男生可能更需要一种专注的、嗯、他可能那个时间非常沉浸的那种专注力，
1: 对，
0: 会让他得到这种释放。
1: 是是是、嗯、当然现在我看到哈，又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是有很多的人开始读书，
0: 嗯，
1: 把读书这件事情又重新的捡起来。
0: 其实读书是我真的坚持了很久，
1: 你是一直坚持的，
0: 上学吧、
1: 嗯、
0: 可能也就最近两年、
1: 嗯、
0: 然后有稍稍有点断了，然后我是参加读书会、
1: 嗯、
0: 自己组织读书会，然后解散读书会。
1: 但是你读书的这件事情你自己坚持了，可是你读书会的这件事情没有长此以往的坚持。
0: 但是其实因为有读书会大家才会更积极的、嗯、就是你可能自己读的时候，
1: 嗯，也得有伴儿，有搭子，读书搭子，
0: 而且你要有目标。你有读书会的，大家每周有一个话题，然后你就不得不的本周完成你的这个阅读量。
1: 啊、
0: 但如果自己的话，可能就懈怠了。
1: 它不是说我们交流我这一周读书的内容，而是我们在读书会的时候，
0: 嗯、
1: 我要看完几本书。
0: 对，你是有书单的、
1: 嗯，然后有一个话题共同的来聊。
0: 对，你可以线上线下的大家去。针对同一本书、
1: 嗯、
0: 或者是同一个主题的不同类型的书大家进行交流、嗯、
1: 我现在就是看到很多的打卡的那种圈子啊、
0: 嗯，
1: 读书的社群，然后也有一些固定的机制奖励、嗯、
0: 啊，对，
1: 这个我觉得其实也算是给你一个小引子，吊足你的胃口，让你彻底改变你的这种不好的生活习惯，能够让你提升你的坚持状态，这也挺好的。
0: 对，像 Keep 不也有你跑步或者是运动健身多少多少之类的，他就给你奖励嘛。就我刚刚说的，
1: 嗯，
0: 你无论坚持哪种兴趣爱好、
1: 嗯、
0: 你可能阶段性的给自己一点奖励，
1: 嗯、
0: 啊，可能会让自己坚持的会更久一点。
1: 所以我们需要的还是什么情绪价值，
0: 对，
1: 还是别人能够夸你，你在共同的分享你的这本书的时候，你完成目标之后有一个小的奖励。可你明明知道我们这个目标奖励本来就是自己应该去拥有的，
0: 嗯，
1: 本来我们读书就是为了自己的，把孤独的自学变成了一群人的共同成长，然后又有人在激励你的时候，你就能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
0: 嗯，取悦自己嘛。
1: 对，
0: 现在就是还是那句爱你老几。大家现在可能更越来越多的追求自己的精神价值和情绪的这种共鸣、
1: 嗯、是是是是，就这种情况下吧，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正向的激励。
0: 嗯
1: 嗯，像我平常我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也经常会说大家输入欢小妹三个字。
0: 对，其实很希望得到大家这种反馈嘛。
1: 对，
0: 其实加了欢小妹之后，我看除了这个带货的方面的哈、
1: 嗯、
0: 关于就欢哥的很多的节目呀，还有这样的、
1: 也会有。
0: 对，
1: 对，我不是说希望能够带多少货，当然带的多的话、
0: 嗯、
1: 好像是能力的一个象征哈、
0: 嗯、
1: 但是每一天在跟听众朋友互动交流的时候，看到大家发送这几个字，你就会觉得好多人在听你的节目。
0: 对，因为你这个广播可能不是像面对面的这种的，
1: 我不知道现场的反应。
0: 对，你面对着屏幕，但是大家的这种反馈你会觉得、
1: 嗯、
0: 哎，我的意义和价值有种一种承载了、
1: 嗯、是的是的、
0: 嗯、
1: 啊，还是说泉水啊，泉水是因为伯伦中学这个地方有事故发生了。另外呢，也有朋友提到了益达春田林荫路靠近春田广场的路边违停实在是特别的严重哈、啊，双向的路堵了一侧，特别的危险，各位朋友注意一下这个路段啊，在益达春田的这个路段。

0: 100多块钱呢是应该差不多可以机洗的，这个我回去我再详细的问一下，因为我只关注它的高度了啊，我回去再问一下，会在欢小妹的朋友圈给大家回复，会在欢小妹的朋友圈给大家回复哈。109块钱的一个商品是慢回弹枕啊，深睡眠枕，大家可以加入欢小妹来看一下。好嘞，感谢小夏来到直播间，也感谢亲爱的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晚上我们再见喽，明天晚上贾闯来哦。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7点钟的时候，我们来关注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大部分通行状态，平稳度已经得到了恢复。那在风华路的沿线，目前博伦中学的周边整体压力正在下行的过程当中，堵在带队当中的别着急啊，稍后呢就应该能够比较顺畅的通过了。华南广场的环岛、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在这个华湘立交桥下华北路和香洲路的部分车辆的滞缓仍旧是有的。东跨路的出事，目前967医院到香路交高架相对来讲车辆略多，另外在兰溪分院的部分西跨路的双向略微有一点点车辆密度，但是过了这个汇流点位之后整体状态就会有所缓解。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环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明天我们才会。
4: 哎，小李，累了吧？乖，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明天白天增强到阵风6级，关注气温21度到25度。
10: 买车怕踩坑，买车怕吃亏，二手车选对是王道。1008换车帮，交通广播每晚7点，讲真实车况，聊实用干货，给你实在建议。选车卖车，评估避坑，就找1008换车帮。大点赞，不。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咱们是实打实的来帮您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您最近正面临着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不光光是买卖啊，可能说，哎，我现在心思有点活泛，哎，想研究，哎，能不能买呀？研究个什么样呢？啊，不懂不明白，哎，可以把您针对于车辆方面的一些需求啊，或者想法呀，咱们就展开聊一聊，唠一唠呗。可能三五句话，哎，一会儿大点也好，咱们节目嘉宾也好，可能给您提供一点思路或者建议，就有助于您对于二手车呢了解更多。节目进行期间，我们都是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的，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卖车的话说明白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最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当然更多的朋友什么呢，是我想买车可

0: 这便宜的钱都搁哪掏出来的呢？不能偷工减料吧？咱不知道啊，没针对奥迪的意思啊，没有针对任何品牌的意思啊，就说这事儿。但这个我刚才说那车型真不错哈，特别感兴趣可以去搜索一下。我明天还开一天啊。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节目进行期间的话呢，我们在这微信平台来聊。那么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能说车了。关于置换补贴、报废补贴最新的消息以及进展，我都会在短视频端啊跟各位呢去做一个分享。抖音搜索大点说车就可以了。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哈，也是老朋友了，也连好几次了，哈哈。今年这也算是今年的新朋友啊，来自于大连汽贸集团的韩卫韩经理啊，韩经理你好。
1: 大连晚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嗯，
1: 我是大连汽贸二手车部韩卫。
0: 哎，是的啊，这一次呢也是继续邀请到了韩经理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啊。因为之前我记得讲过，我说呀，你周四行不行啊？不行啊，周四太忙了啊，周四是一个拍卖的集中的一个时间，那就错挑今天啊，周三。那正好我也想问一下韩经理哈，就过去的这半个月，咱说都九月份了哈，车展也结束了，正好一个月的时间了，有没有一些新鲜的变化呀，或者说是这个车源，比如说收的是多了还是少了还是怎么着，有没有什么情况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的？
1: 是这么个情况哈，就是车展以后啊，每周都几乎就是逐渐的慢慢有点下降了
0: 啊，就是可能车展是一个高峰期，然后从那个高峰期不断一点一点往下走，是这个意思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那这是一个常规的现象还是说也不正常？我理解是常规嘛，车展肯定会有一些集中的消费的情况。
1: 那我们这么个对比法，按照去年肯定是下降了三分之一。
0: 嗯
1: 嗯，
0: 所以这个数据来讲，
1: 往年的数据比，往年的数据比现在差不多多不少。
0: 多不少啊，所以说你看各位就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波动啊。但是呢我这边获取到的这个相当于，因为韩经理这边做的是这个也是二手车内容，但是呢是服务经销商，服务这个大连汽贸集团啊，这个4S店集团的，他这收车量少了，就是说明我理解的是新车卖的少了。但是反言之，最近我问了很多这个咱们说二手车车行的一些嘉宾哈，二手车卖的很好。哎，各家各户其实挺缺车，各家各户这个销量不错，这个您应该也有关注是不是？
1: 那个这个怎么说呢，就对比的是自己角度问题。
0: 嗯，
1: 同比之下，我们去年就九月份和八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在370到400台之间。
0: 嗯，
1: 但是上个月我们才交付了278台，这个月到目前为止才交了160台，
0: 啊，
1: 台数还是下降很大的。
0: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车商卖的好啊，就是我这点我不理解，为啥呢？
1: 哎，这点为什么说车商和我们二车那个集团二车都说卖的挺好？因为前一段时间市场行情掉的厉害的时候，很多都不敢收车呀。
0: 嗯，
1: 完了就手里的这些库存。哪怕30台、50台，我们最多的时候今年也是接近100台，你往下下卖的快而不去收的时候，那明显看库存呼呼往下，
0: 嗯，
1: 是这个感觉告诉大家，哎，最近卖的都挺好
0: 啊。明白了，就是我清库肯定是卖的好，为啥？我赔钱，我价格便宜，是不是这意思？
1: 对对对，
0: 哦，明白了。所以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最新的这个市场行情的波动啊。咱们这档节目不单单就是说给您评个估啊，这车35000，那车48000，而是把最新鲜的二手车市场的一些波动和变化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啊。不管说您是想了解行情，还是了解某具体的某一台车，或者就是您这台车的一些价格的变化，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车型，卖车的话说明白您的一些这个具体的车况啊，包括啊这个关于行情的波动啊，了解呀，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来看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来的消息啊。节目还没开始的时候啊，在这个微信端啊，就是我的个人的微信，就咱一个听友就发来消息了，说想问问说10000以下的车，说上谁家找比较好？哎，恰巧今天咱们连线的这个韩总这儿，因为他有这种4S店，就是这个车源。另外就是我买很多时候我买了4S店的新车，我这旧车就淘汰了，就不要了。我觉得10000左右的，是不是你这挺主力啊，应该挺多吧？

0: 就让这个听众直接来找我吧。就明天，场地上目前为止应该是录了42台，但都不也不是全部是1万以下哈。
1: 嗯。
0: 但是我看了小破烂，这个我们是可谓所谓的小破烂啊，也不少。
1: 嗯。
0: 哪怕是几千的，哪怕是1万多点的。
1: 就正常来讲，这个车源是啥呢？是批给车商的，车商来拍卖。个人你想买也行，但是呢，你整不明白，而且也没有专人服务你，来的都是专家啊。但是如果作为咱们听友，直接找到韩总这儿去，这些车源可以先紧着你看，42台，咱就说，哪怕说一半，20多台，可能都是1万左右的，这还不够你选吗？是不是这个道理？我说的没毛病吧？
0: 对对对，就这么个意思。
1: 好吧，所以说各位也是啊，就是如果说因为每周四他们这是固定拍卖，买卖不好，拍卖40来台。哎，车展的时候你那个车展完事那周拍多少台来着？我都忘了。
0: 六十七。
1: 你看看，你看这数啊，所以说是挺吓人的。
0: 每周都往下下降点
1: 啊。但是对于我们买车，我们个人客户买车，那我觉得能看个20-30台，那就不少数了，就够用了。
0: 哎，有的时候吧，这么说啊，看多了。也耽误他买了，
1: 迷糊了都好，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哦，行吧，所以做一个了解啊。其他朋友也是，如果说想要参与的，或者说哎我没见过拍卖怎么拍卖啊，我能不能个人能不能买，没问题，各位有需要啊，也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发送您的需求的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帮您跟韩总这儿做个对接。明天咱就下午有空溜达，哎，你们上午下午？
0: 早上9点开始。下午3点结束
1: 啊，
0: 3点之前你一定要给出一个结果。
1: 哎，对，你要不要？
0: 3点，哎，对，因为车在系统里边，3点只要一结束，我们最高的那台那个最高的那个竞拍者，就成交了。
1: 哎，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如果想要关注的话，想了解的话啊，可以直接这个联系一下韩总啊，有需要直接留下节目进行期间留下您的手机号、微信号都可以了啊。来看一下张宁发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哎呦，这么新呐。23年的福特锐界 L 纯燃油四驱，23年你跑12万公里啊，这车我觉得不好给价，必须得看车，你这公里数太大。
0: 对，公里数太大了。正常这么说，因为福特啊，我们还有个福特店呢。
1: 嗯，
0: 今天交了一台2驱的那个新车发票，才开到18万5。
1: 嗯。
0: 它要是4驱的话，也就20出点头，23年的，公里数正常的情况下，大约在15万5左右。
1: 就是这个一年1万多2万都算正常，是不是啊？
0: 哎，1万正常，咱们就家庭用车也好，上班用车也好，只要是室内的，纯室内的，哪怕一年出去1-2趟旅游也没事，基本上就在1万1一年。
1: 嗯。所以说你稍微多点，你至少你比正常的人说下1万，我作为买家我可能也不接受，我都花那么多钱了，不行。
0: 嗯，而且他这个车啊年限比较近。
1: 对，你要10年15年，你说跑12万多那都合理正常，但是这个一定会影响你的价值，所以这个一定要看看车，包括你这12万公里，咱说你就是城市高速跑啊，还是说是高速跑的多，还是你是出去越野上山下河，那底盘状态那都影响车价。
0: 那是肯定的，
1: 是吧？张宁这位朋友，如果您有需要的话，确实想知道个精准价格，就是我只能给您一个好公里数的，就正常公里数的价格。那如果想知道一个，就针对您这台的，一定是要看到您这台车才能给价的啊。希望能做一个了解啊。缘分天空，我没看明白，因为我们是二手车节目，所以我们会从二手车角度回答您的问题啊。您问的是买车的事儿，说插电混动的车不要增程的，大6座 SUV 15万左右能买哪几个？那首先这个预算如果是二手的，我想到第一个就是理想，但理想除了 Mega 之外全系都是增程，问界那些是不是也是增程呀？
0: 问界也是。
1: 对，你其他
0: 要么就纯电、
1: 对对对对，要么纯电要么增程。15万买插混的话，
0: 15万买插混，
1: 买唐啊用不上这些钱吧，10万来块钱就买个很好的唐了。
0: 对，唐可以买个新的了。
1: 对，大是新出那个大唐了，是不是？
0: 嗯，对。
1: 所以说您看是二手车的话，其他的原值在
0: 这么样。他这个问题啊也比较范围比较广，你看看他就是有意向啊，他留个电话，回头我精准的找几个车型介绍给他。
1: 对，就是看看就是更具体的方向。哎，我想到一个，我也巧了，我上次在你那儿看着是坦克4。

0: 还是五百的混动，有没有？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
1: 但是，只要是混动的坦克，四百四五万买不下来。
0: 哦，钱还不够是吧？
1: 对对，只要是因为坦克四百就是两年之内的混动。
0: 嗯，怎么着也得照二十。
1: 哎，只要车况好的就过二十了。
0: 哦，对，你看这还卡在这个钱儿这块了，这挺尴尬。所以说您再补充，你要是问新车节目在上午十一点，你要二手车，哎呦，还真得给你再好好的再琢磨哈，因为你还不要增程，普遍是增程。
1: 对，他这个其实给了一个十五万，这个其实选车的范围啊，其实挺大的，挺多的。
0: 嗯，
1: 就看对针对某种车型。针对性的找一下，
0: 是的啊，或者说你有什么方向喜欢的，也可以来问过来啊。现在我脑子当中不多，哎，那个也不行，方程豹什么泰七啊、豹五啊，你十五万也下不来，而且还不是大六座，不符合你要求。
1: 泰七第一太新了，
0: 对，都没有太老的，就没有太老的，这个预算的这个就是定位这个车型。
1: 对，
0: 嗯，挺尴尬。
1: 要么就车型对不上，要么就价位跟不上。
0: 对，是的，我们再想一想。完了，你有没有什么网上查到偏好的，也跟我们来聊，我们帮您再分析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2016年的英朗1.5自吸的，那就是四缸的纯铝发动机那款，挺好，比三缸的能稍好一点。16万公里，2016年16万，1年16000，挺好啊，能卖多少钱？有点磕碰，没有大修，自动挡的哈。哎呀，能2万多吧？
1: 2016年能过2万已经挺难了。
0: 哦，
1: 嗯，他如果保持好点，卖价可能就在1万大。
0: 一万大，嗯，行，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看看能不能接受。但不能接受也没招啊。这基地啊，您问这车，今天晚上车要么就过于大，要么就我们不太熟啊。这车我是不熟，看看韩总这块的啊，20万到25万，想买一台带牵引资质的酷路泽4.6。车况公里数好一点的，能买到哪年的？这车我一点不懂。
1: 20到25，带牵引资质的其实是那得看行驶证，因为出厂的时候它有就有了，后加是加不上去的。
0: 啊，
1: 20到25，
0: 4.6的，
1: 我觉得
0: 还得是
1: 嘛，4.6的，对。我觉得应该是在14到16之间，
0: 14年到16年之间。这个车的车源应该也不多吧？
1: 最关键是带牵引的不多。
0: 哎，它是不是我理解带牵引的，是不是得是当时平行进口那批呀？哎，都是平行进口这车是不是？
1: 有平行进口的，咱其实也有国产的，但是那个牵引的这个，它的行驶证副页上面直接写了一个牵引。那个多少质量
0: 哦，就是相当于有的有的没有，而且没有的居多，应该这么说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哦，这个就得属于全国给你去定向找，我估计大连出现的概率可能也是凤毛麟角，很少。
1: 我真找的话，就其实这批有买的时候就车主直接定的，因为买这台车啊，大家也知道，有很多都是想出去玩的。
0: 嗯，就是可能拉个什么，是游艇啊，是小小艇啊，还是什么那种之类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后面拉个小车，拉个
0: 摩托之类的。
1: 嗯，对。
0: 嗯，行，反正这个不是特别的好找，您参考参考啊。对，你看刚才那个问插混的补充了，说领克09有六座的吗？没有，好像是七座吧，领克09啊。
1: 领克09车型新款的我还真不是很了解到几座。
0: 对，然后另外的话，我要没记错的话，这车二手车你也不用想啊，就几乎我就没见过领克09的二手车，你得全国找。像这种车型我觉得大连看到概率很低，而且领克09应该是个纯油的版本吧，除非是你那个什么09那个叫 EMP 呀、啊、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个就更少了。
1: 嗯，09对对 EMP 对对对，你说的那个四驱，
0: 嗯，
1: 还挺了解这个车型。
0: 我查了一下，24款有六座，但是目前新款已经不卖了哈。大连没有，我就给你咬死了，没有，没有二手车。
1: 这得给他帮这个听众啊，全国找。
0: 对，你像这个，你这个领克09六座插混，包括刚才那个，那个牵引姿势酷路泽，您二位这俩车型都得是全国找。

0: 没毛病吧？
1: 现在全没毛病，但全现在全国找啊，如果说针对性就这一个车型，那个利用我们的那个二手车的平台，还真比以前是好找多了。
0: 因为现在这个不管是群也好啊，包括说这个全国的这些资源呢、啊、这个新媒体也好，或者这个发展，其实更容易找到这些车源了。
1: 对，能联系上，就看你能不能找到可靠的同行，
0: 就是这个道理，好不好 ？SA 基地和这个缘分天空，如果说就是缺人找，我们也可以帮你提供这样的服务啊。但如果说你说这个车必须得来大连我才交钱，那我觉得面不大。像这种基本都得定金找车，只要符合你要求就得收钱了。你看能不能接受？或者说呢，帮你找到之后，你愿意动弹，你自己飞到那个城市去，你去看怎么地？我觉得当溜达了呗，是不是？
1: 这倒是，关键是有一点啥呢？就是听众自己去的意义不大，因为他不会看。
0: 啊，对，这也是，
1: 对他对了哈、啊，就看表面，漆有没有坑，有没有漆掉漆，
0: 三方检测做一做呗。那我也不会别的了，
1: 那就
0: 来都来了。
1: 对，要是说对，要是说三方检测嘛，他不去，咱正常也都远程都可以定
0: 啊。明白，就是来不来都有这个东西。
1: 对，还是我刚才说的，就看卖的那个人，咱能不能找到可靠的，
0: 嗯，
1: 值得信任的。因为现在很多三方检测啊，特别是当地的，都可以左右可以
0: 有点说法，
1: 可以这么说一下啊。
0: 实在吧，我们把这底儿都脱了，所以说这些都有一定的风险。那你咱也不能说那外地车就不能买了呀，所以这个就很尴尬。
1: 所以说，第一找到可靠的车商，他门店好，包括就像现在咱很多人说的，就像咱路演的。大的车商，
0: 嗯，
1: 我名就不说了啊，说名不好。大的车商，你让他做三方，做可靠的全国有资质的三方，不做本市的地方的三方，
0: 就是做一种有全国联保的，是不是啊？
1: 对对，
0: 这都是买车方面的大家伙要注意的事情。
1: 对，
0: 但是这种这个比较各色的哈，比较特别的、比较冷门的车源。真是不出门还真不一定能找到，反正那二位做一个准备啊。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啊，只要你有相关的想法或者需求，包括说咱们说哎，我就可能一两万的需求没问题啊，对应的有产品呢 啊只要你有需要都能帮您找得到。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能跟我们实时互动了。说清楚您是要买车还是要卖车还是要置换车啊？买的话是比如说花多少钱或者找什么样车型，卖车的话比较简单，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评估。那如果说您想知道一个精准价格，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免费上门的看车服务，这样的话呢，您会更加精准的知道您现在这台车能卖多少钱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锐界开会，今天是17年的锐界，你看人17年锐界人跑13万公里，今天一开始人跑12万多，23年呢，但17年是老款喽，比他这锐界 L 款型可差不少，这个残值了哈。
1: 17的其实它的公里数还行，
0: 嗯，就正常，咱说，
1: 嗯，大，对对对，大约卖价车况保持好一点，在6万到6万5左右，
0: 6万到6万5左右，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看看能不能接受，这算是还算挺好、挺保值的了啊！你别跟当年新车比，你就看看你现在17年汉兰达来，它多少钱？
1: 对，
0: 嗯，
1: 这车当时办完，怎么也得30多点是低配的，
0: 啊，30多都是低配
1: 的，40，对，
0: 多吓人啊！所以说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看看能不能接受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想买一辆红旗的 EQM5 干活用，大概得照多少钱预算准备？哎呦，这个车型，好像长春网约车特别火啊，这个车。
1: 哎，那个大点，
0: 嗯，
1: 我们这有几台
0: 啊？能干网约车的吗？
2: 网约车的吗？
1: 可以。
0: 哎，你这个是能干的，是说他是手续是有啊，还是说他能那个就是的比较便宜，可能是营转非的手之类的，怎么着？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吗？这个我不太懂。
1: 这么说，近期啊，也有可能，咱不说其他因素哈。
0: 嗯。
1: 买 EQ M5 的人还不少。
0: 就是这续航还可以呗，是这个意思呗？
1: 续航其实续航。就现在的天，431的，它能跑350左右。
0: 嗯，那就可以了。
1: 就到冬天啊，对，现在天气好，到冬天啊，肯定会还得打点折。
0: 啊，
1: 对，最关键是现在，今年的 EQM5 比去年的 EQM5 更保值，几乎跟去年的价格一样。
0: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之前聊过那个比亚迪秦有点类似，就是去年你要有个报废补贴，你买个秦4万多，你现在买个新车得6-7万，所以它这个带着去年那版，如果你去年是领过补贴的话，就卖的话可能就不赔多少钱。
1: 对。但是 EQM 我的感觉啊，个人意见啊，是所谓的车源有点少，但是找的人挺多的
0: 啊，就是想买的多，卖的少呗，是不是？
1: 对，其实他就是说明啥，就想买它，还想省点钱，因为 EQM 它这个车型啊，后排空间老宽敞了。
0: 嗯，就是适合干活呗。
1: 对，干活这车后排和客户坐的太舒服了，所以说找这车的人比较多。
0: 嗯，
1: 而且这车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老稳定了。
0: 但是我是这么理解哈，咱就稍微展开一点点哈，我就想讲一下价格稳定对于我想买一个干活车的人来讲的话不是什么好事，就是我希望它便宜，可能新车刚出的时候少几万，现在咱不说新车，二手车我可能想花5-6万或者4-5万，咱就少点哈就能买着，那我觉得对于我干活来讲的话是好事。那你说我新车12-13万，二手车我买一个还得花个8-9万，那我觉得性价比也不高啊。因为等我干完活，因为我干活肯定是咱说公里数比较大，等到时候我卖的时候可能5年车8年车，一看27万公里，它也再保值能保值到哪去啊，它都干活车了，咱说我是这么思考这个事儿的。
1: 大家从你的角度来说，你说的完全没毛病。
0: 嗯，
1: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就觉得什么，为什么大家都找这台车，因为这台车经过了这些年的使用以后啊，反馈出来给客给使用给咱司机啊反馈啊，哎，这车其实各个方面综合考虑啊，还挺适合干活用。
0: 嗯，
1: 所以它比别人更胜一筹，它保值了
0: 啊，就是属于是消费者用脚投票，用手投票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车好，我就要开这个，是不是？
1: 真的，去年我记得很清楚，去年也是年终的时候卖一台6万5，现在23年的卖还得6万多，24年的还得卖6万大呢。
0: 哦。
1: 嗯，
0: 所以说这方面来讲的话，可能对于也增长了想买这台车的这个信心啊，这个车挺保值，那还是不说明这个还挺好，所以我买对了。
1: 对，说明它性能稳定，大家都去买它。
0: 嗯，
1: 完了，快点，刚才回答一下你刚才的第二个问题
0: 啊，
1: 能不能办营运？
0: 对，
1: 营运的手续是说白了就相当于跟车和司机都没关系，是买完这台车以后你去落哪个。
0: 落这个手续，
1: 营运公司
0: 啊，
1: 这个营运公司给你办这个手续，是两证
0: 啊，明白了，
1: 人再有两证，那就是合规的。
0: 懂了啊，那我就明白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你买车的时候，车是不带手续的，但是你买完车之后，你可以去办呢这个手续，
1: 营运手续，对对对，
0: 嗯，明白了，
1: 就是车的手续。完了，你要是办营运手续，这台车必须得落到他以租赁公司的名儿。
0: 嗯，
1: 你就不能落你个人名了。
0: 哦，这个就是你应该在买之前做好足够的了解，是不是啊？
1: 啊，对。如果说你买完直接说要办手续的，他其实来买之前啊，都已经跟租赁公司已经商量完了。
0: 嗯，明白了，这个了解一下啊。另外呢，我想刚才你提到的说23年、24年就是6万多、6万大，那你这个是我理解的是没干过活的吧？就是。家用属性的可能就1年2万、2-3万公里的车型，还是说你23年也跑10了万了，还卖6万多啊？
1: 没有，我这些都是好车况，都是少公里数的，1-2万、2-3万的
0: 啊。
1: 你干过活的，这一下又不值钱了
0: 啊，就是价格上会着急的，是不是？
1: 对，
0: 行，了解一下，所以看一下您的想法或者说预算是多少，想买个什么类型的啊？这是林美记发来给我们这感谢信的，也算是啊，说最近不买车，但是晚上听你节目感觉挺好，气了咔嚓啊，就当科普。

0: 汽车知识了，谢谢支持。因为我觉得二手车节目其实是一个挺小众的事儿，因为谁没有事儿天天研究换车呀？趁多少钱呢？是不是？一定是哎，我有一个阶段，或者说某一个阶段吧，我想说杨元要买车或者换车，可能我这个阶段过去了，我也不需要知道这个知识，我就不听了。但是我就你买这个车，第一个这车还在不在？这个品牌在不在？你这个车型在不在？另外现在新车卖多少钱？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那个是 URV 还是冠道，当时那火的不像个样啊。太火了，就牛到什么程度，我印象特别深刻，说如果你有去年刚买的这个车，你当时多少钱买的来，你拿过来原价收，太狠了，干哈呀？
1: 当时提车必须排队，你别说加多少钱精品，先排队排俩月，
0: 就那样。现在咱不说个库房一放一库吧，也差不多啊哈。
1: 嗯，
0: 行吧，参考一下啊，这个价格。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这是一辆24年的哈弗 H6 1.5T， 24年是哎呀，你说个版本吧，24年是
1: 三
0: 代半，
1: 是
0: 三代还是冠军呢？
1: 应该是24的，我估计应该提的是三代了。
0: 三代了，跑了6万公里，稍微多一点，24年跑6万公里，一年跑两三万呢，这是。
1: 市场价我感觉应该在6万出点头，6万5左右吧。
0: 6万多块钱，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
1: 就是新车太便宜了，新车最低的配的8万多就可以提车了。
0: 现在的新车呀？
1: 对。
0: 哦，那确实是有点太便宜了。当年 H6 那15-16万，那都销冠都好几十个月的，那是好几十个月那么就当销冠呢？
1: 一直跑在前面。
0: 但现在这卷的给他也卷掉了，哈佛就是感觉新能源布局晚了，你说也不晚，现在那么多车型，但是就不像吉利呀、啊、或者比亚迪呀、啊、包括奇瑞呀、啊、那么在前头了哈。
1: 哈佛的销量还是挺好的。
0: 但是就是感觉声量没有以前那么大，但刚出那个 H10 是哎对 H10 我还挺期待的，一直没试驾上，有机会的体验体验那个车，我觉得可能会成为它一个新的爆品，但是有点就是那个级别，它有点比较高的级别。
1: 档次提高了，
0: 对，档次提高了啊，各位可以了解了解，关注关注啊。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哦，21年的欧尚 X5， 我想欧尚啊，长安欧尚，欧尚 X5， 对，1.5T 的，21年跑了6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也挺好。
1: 21的欧尚，6万公里，大约在4万5左右。
0: 4万5左右啊，长安欧尚，略小一点，我记得还有个X5，还有个X8还是X几，那个还能稍大一点，但X5，怎么说好呢？也是新车销量一般，在长安体系当中哈。
1: 对，他就模仿那谁要个名嘛，X5。
0: 但是
1: 刚下来的时候卖的还行。
0: 啊，刚一开始还行，有些车型就有点沾点什么呢，网红气质，但不说欧尚哈，就是某些车型，哎，刚上的时候，哎呀，哎，我这个什么日订单还是刚上市小时订单多少多少，卖俩月就没啥动静了，没啥长信儿呢感觉。为啥呢？
1: 那这么说，他长久的计划没做好，我只能这么理解。
0: 就刚上市的时候也没想那些，先把这波股价先抬起来是吧？
1: 对，这特别是咱这些车型，你看看，刚一出来以后，一看别人一看这造型、外观、时尚、配置，它一下子吸引很多这新的不是很了解车的。
0: 所以借这个机会，我觉得跟各位去讲一个什么事呢？就如果说您想把手里旧车卖掉买新车的话，就别看一时，你得。第一个是长期关注，第二点就是个品牌呀、啊，各方面呀、啊，得综合来看。你别今天要它上市，要你它太好了，明天拿酒当韭菜就给你割了。当然了，这种割韭菜还跟我们以前讲说我刚买就降价这种的还不一样，因为现在你买新能源肯定面临这个问题。我今天买，可能明天、后天、大后天、一年、半年、两年肯定会调价。然后呢，明年改款了，配置比你的新都是正常的，你不能阻碍技术的进步。但是我不能说我今天买了，明天你黄了，或者明天你这车不出了，那还不行。我是这么想。
1: 对，你要说黄了，这两天我收到一个信息，也不知道大家收没收到， 有60多个。

0: 的车型，26年宣布破产了。
1: 哦，那还
0: 你说
1: 真，
0: 这些车型，
1: 就是不干了呗？就是车型还是车企呀？
0: 那车型车企，
1: 哦，
0: 但是这些
1: 还
0: 车
1: 得
0: 我
1: 慌。
0: 们收车的时候就不值钱了。
1: 对，之前我记得影响比较大的像什么哪吒呀，今天我大街上看看哪吒，哪吒汽车呀，包括这个极越，这都是大连有的，就卖过的，我都看着过的。还有这个那个挺贵那个。那个什么什么好六开门那个就不提了，我都忘了啥名了，还有什么来着？
0: 什么威马
1: 威也
0: 呀？
1: 对，我想说是威马，对，威马，这都是大街上有的，那说黄就黄，说没就没了。所以各位买车的话，你说。
0: 对，他一没以后，对于现在持有这个车主，这个损失是挺大的。
1: 是的。啊，这个保值啊，包括你的维修保养啊，我记得威马之前还出过事儿，就是说不升级了，系统直接锁死了啊，那你那车都不是说我那我就不用系统，我开不了了，就变废铁了，就这么个情况，好不好？所以说各位买车的，不管你要买什么新车，你关注这个品牌，我支持那个技术，我为谁梦想又买单发声的，可以花自己钱，咱还给自己买单吧，别给别人买单了。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来问。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啊！哎呦，这个车有点冷门了啊，这车一般人不认识啊。但今天我们是专家啊，22年的日产劲客，比逍客还小一号，1.5自吸的，跑了20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22年的日产劲客，最小号那个，
0: 现在卖价市场价在5万左右，
1: 5万左右。
0: 5万有，我感觉应该现在是到不了了，因为它好在哪？2万公里，
1: 啊，公里数好。
2: 公里数好。
0: 对，劲客它当时提的时候应该是11万到13万之间。
1: 也是赔一半，反正行吧，反正这车应该也是属于停产了吧。
0: 对，现在已经停产了。
1: 行，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这位朋友6万块钱预算想买一辆红旗的 HS5，想问问能买到哪年的？6万能买着吗？给第一批啊，17、18的。
0: HS5 能买着，现在21年的车况好的，22年的稍微公里数大点的，就是6万出点头的价。
1: 我记得这个
0: 我
1: 车是
0: 有，
1: 不是23年改款了，还是24年？
0: 它是23年年初，23年3月份改款，
1: 改款啊，那相当于他买的是属于，不是现
0: 老款。
1: 在新 4S 店卖那款，是属于上一代的，区别大吗？外观内饰啥的？
0: 23年3月份改完这款，就是大改脸了。
1: 哦，那我想买，如果想买这个23年新款的，你看你说6万，我买的是21的、22的，就相当于老款的嘛。那如果我想买这个新款的，我的预算要提到多少钱，就是能够得上，差得远吗？
0: 8万以上，怎么也是8万5以上买到车况好的23的。
1: 哦，那他这个预算就得加不少，那就别加了，那就买老款吧。
0: 但是我觉得他要6万左右，因为现在我的建议是，现在买新车也好，买二手车也好，贷款的基本上就60-70%了，都贷款，新车都达到95%贷款了，
1: 就是
0: 你
1: 你会
0: 可
1: 觉
0: 以
1: 得，
0: 再填一点。
1: 那我就想问，就是个老款，就是212的，和你说这23年就全面大改款的，差距在哪里？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讲一讲，分享分享，我们听听看看值不值多花这点钱呢？
0: 这么说肯定值，因为老款是6速，现在是23款改完以后就8速，发动机、底盘、车外观和车机全改了。这
1: 哦，
0: 不
1: 那就
0: 是
1: 是
0: 就
1: 全
0: 算是
1: 面
0: 说
1: 的
0: 明白，
1: 升
0: 是
1: 级了，
0: 完
1: 是
0: 全
1: 不
0: 不
1: 是？
0: 一样了。对。
1: 哦，那我觉得反正6万先花了，要不咱再攒一段时间，可能到年底钱也攒差不多了，完了还能再便宜点，没准7万多也能够上这个新款了。
0: 但是这么说，今天我还卖一个22年的 HS5 了，这就看有的客户还就我就想当看好当时的那个型儿了，那也行。
1: 明白。对，就是如果说，因为您这预算还因为挺准，正好卡在这个老款这个，那如果您就应准这个老款了，我们也可以帮您找找车。刚才这个韩总是说也有现成的，来看一看，或者说你在网上也好，或者去车市转一转，老款的看一看，新款看一看，再做个判断也行。
0: 差点我多说一句哈，他能说出来想买22年左右的 HS5 6万左右，其实我感觉他市场行情已经了解完了。
1: 那就有数了。
0: 对。

0: 想稍微比市场行情低一点的，行，多了不说，找我吧。再真的找到大点了，咱这平台了，我必须找领导多下2000。
1: 哎呀，你看看这话放在这儿了啊，所以他说那数你网上能查，是查那数还能下呢，包括咱们刚才说那拍卖都是可以的啊。各位有需要的话啊，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发送信息通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咱帮您做一个对接。真正你说你买的人，你少花点钱，车况这块咱在店里这些车型也是有质保的，是不是？
0: 在我们展厅里的任何一台车必须有质保。
1: 你看看啊，所以各位，
0: 而且我们
1: 服务这块也很重要，
0: 必须过三方
1: 检测。
0: 对，必须过三方。
1: 好的，
0: 过不了三方我们不零售。
1: 哎，你看看，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啊，针对自己的想法进行个判断就 OK 了。看一下时间，那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还有很多说不买车甚至没有驾照的朋友在支持我们哈，感谢啊。再次感谢韩经理连线，这个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韩总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关于二手车的事，好吗？
0: 好嘞，随时
1: OK 了，拜拜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明天晚上7点到8点继续跟各位聊聊关于二手车的那些事儿。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我是大点，咱们明天晚间7点钟不见不散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里是魔力哥先生音乐现场，邀请现场所有好朋友一起加入进来，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下午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在明天早间阵风6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1到25度。
5: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0: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9: 我的快递是歌声，
11: 月光快递，
9: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忽然明白了一种感觉，一种感受吧。生活的最佳状态就是清清冷冷的，风风火火，所以希望我们的生活里总有热汤和烟火。OK， 今儿的节目开始了，一起听歌的时间到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还是老样子，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听何野《爱到尽头》。

到尽头，就这样吧，不再回头，各自安好。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七每一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那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再关注一下，把喜欢听的歌想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问候大家周三快乐。大家大连小胖周三快乐，他说偷心啊，今天该播放了吧，大家周三快乐。好的，哎呦，一位老朋友好久不见，原来是你，说好久都没听节目了，想点播一首人儿啊请慢下来，愿我们在生活当中都能忙中偷闲，在闲中找甜。这话说的真好，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在这纷繁复杂的又快的那么快的生活节奏当中，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喘不过气，透不过气，总需要那么一个缝隙让阳光洒进来，让自己慢一点，这样你才会觉得那才是松弛的人生，才是舒服的生活。晚上好小曲，周三快乐，他说还有两天就到周末了，想听一首有力量的歌，他说因为你是希瑞，赐予我力量吧，来一首 V-Boom 的浪漫电波，或者你的无人扶我凌云志。晚上好快快乐乐，晚风漫过城市，月光投递温柔，想听一首我爱的是爱我的你，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好好回应，愿今夜的歌声温暖收音机前的每一个人，谢谢你。晚上好北方导航，大圆胖大圆来了，还有雪星晚，米妮的黑骑士，孙姐，平黄小宝森，还有所有所有我没念到名字的朋友，谢谢大家的陪伴。 OK， 下一首歌，我爱的是爱我的你，我想说可能我们爱的一定也是爱着我们的那个人，无论哪一种情谊，无论哪一种情感，双向奔赴的爱永远都是值得珍惜的。

OK， 这首歌叫我爱的是爱我的你，我爱的和我爱的不对，我爱的和爱我的，是不是有的时候你都不想选，想选的就是一定是那一个我爱且爱我的人，绝不将就。所以朋友，我们要去喜欢一个让你有动力的人，每天呢一觉醒来你都会觉得阳光万里，而不是喜欢一个让你有伤口的人，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觉得万籁俱寂。OK， 北京时间20:12，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声音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你。孙姐说周三快乐，刚停好车到家了，坐在车里面听歌。您是准备听完歌再回家吗？啊，我也是，我和大家一样，我特别喜欢开着车在路上，或者是把车停好，停在地库里面，不回家，就一直坐在那儿听着一首接一首我喜欢听的歌，那种感觉才对。但是你听歌的时候呢，为了让气氛再好一点，为了让自己再松弛一点，你可以一起唱，那又不一样了。葛中辉说想听一首干就得了这首歌，他说要把这首歌献给我的妈妈，让她继续加油努力工作。你是亲儿子吗？晚上好辣妈，周三快乐，他说今儿不点歌了，默默的陪伴。晚上好心想事成，红太狼说胖胖啊，今天心情特别不美丽，我要加持凌云志。哎呀，要是说心情不美丽呢，今天晚上这凌云志还够呛真的能整出来。今天我的心情也特别不美丽，是不是被我掩藏的挺好？礼拜天刚刚三天，我入手了一辆踏板的摩托车，结果刚到手三天还车还没捂热乎呢，今儿又让我摔了。咋整？新版来了，他说我回来了，这是去 Hong Kong 看谭咏麟的演唱会，回来了是吗？他说76岁的老 idol 连开5天无嘉宾，唱满3小时，够诚意够感动，分享这几天一直循环的无限感觉在今天这首歌给大家。哎呀漂亮，是不是有的时候走出去，甭管是你是为了上其他的城市旅行，或者是看一场演唱会，或者是和想见的人见个面，或者是单纯的去游山玩水，只要走出去换一份心情，回来的时候格外不同，好像生活工作就更加有劲儿了呢。桃子来了，他说我在呢，必须是忠实听众，以后都在。好可爱。吕胖们说想接着点一首离不开你。哎，妮的黑骑士说有点堵车，迟到4分钟，罚我听李健的《风吹麦浪》吧，我偏不，我这个人就好出其不意。我送你一朵小红花。大家可能不知道，黑骑士这两天一直点播这首歌，一直没听到，今天晚上他换口味了，那怎么能行？我必须要送你一朵奖励的小红包。

一朵小红花开在你心底最深的泥沙，奖励你能感受每个命运的挣扎。有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满了泥泞，一定会有一个人他懂你，懂你所有不为人知的痛苦和脆弱。所以当你经历那些无力的事情和无力的人的时候，你想一想那个一直站在你身边陪着你的人，你心情就会好很多。所以刚才的这一朵小红花呢，送给大家，不是奖励你成功，而是奖励你哪怕身处泥泞依然认真的感受认真活着的每一刻。 Yes。 大奔说别摔了没事儿，他说我想知道你怎么样，我没事儿。车摔坏了。晚上好，悟空娘亲，他说我来打卡了，你打卡了吗？我也已经打卡了，感谢提醒。小鬼看家说，蟹肉段啊，你不要不开心呢、啊、要不明天溜肉段啊，你肯定就能开心了。我也这么想的，今天晚上煎鸡腿我都没有心情，食不下咽。哎，真的，人有的时候经历一些糟糕的事情呢，确实它会影响你很多很多的做事情的这种心气儿，影响你的心情。但是你像我这种人呢，抽离的特别快，不算事儿。晚上好猪猪。喜说我今天过18岁的生日，我想听你说祝我生日快乐，谢谢胖胖。哎呀，

喜，你看这名多喜庆。哥们儿，生日快乐，明年的生日也快乐，接下来的每一年生日都快乐，长长久久，朝朝暮暮 Happy birthday， 还差点意思。

生日快乐。胖大圆说，我是不是好久都没点新歌了，今天晚上点一首新的，刷抖音的时候刷到的，陈木轩的一首懂事有多可笑。他说我感觉呀，有的概率是0.01%，那我都不用找了哥们儿。哎呀，那难度系数太大。晚上好，北方导航。他说想听一首经典老歌《好人一生平安》。哎，用这句话来问候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好人一生平安。Logan 说，基本每天加班到8点才下班，一下班就打开交通广播，简直太兴奋了。想点播一首《人民的名义》里面的有一个主题曲叫啥来着？好像叫啥呀？哥们儿，你急死我了！来吧，刚才新版说，人家刚从 Hong Kong 听完演唱会回来，这后劲儿还在呢。他点播那首歌，我真没找到，哥们儿，你原谅我。但是呢，你看看这首歌能不能替代？谭校长的《难舍难分》，此刻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感受？难舍又难分。

OK， 这首歌谭校长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名叫默默的新朋友，他说我第一次跟你留言，有没有很惊喜？我好惊喜啊，希望你明天也来给我留言行不行啊。他说听到这首歌呢，想起来在普通的一天和好朋友分别，那就是我们见面的最后一天，很后悔没有好好的道别。朋友，许多人都是在最普通的一天里见了彼此的最后一面，对吗？所以人和人之间最突然的可能就是上一次见面，还在计划着等下一次，等冬天，等过年的时候再见面，一切还没有实现就已经分别了，那天的见面就是最后一面。所以趁我们的生命是鲜活的，请你好好热烈的活着，见想见的人，吃想吃的好吃的，干想干的事儿，不然那遗憾有点太多了。振作起来。OK， 北京时间来到了20:28了，我们的节目也过半了，都还在听吗？谢谢大家的陪伴。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我是谢卓。爽姐姐说：“我下班了，我还不点歌，我就是冒个泡。我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被你点到名字的那一刻。”晚上好，哥们儿。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晚上好，杨一爸爸。小曲说要祝大家万事顺遂，平安喜乐。夜色漫过城市，守候在收音机前聆听月光快递。世间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前行。他说这一朵小红花，致敬这份长久的坚持与陪伴。愿歌声带去暖意，祝大家万事顺遂。谢谢小曲。我所属也来了，他说谢程程啊，来报道了。本来想默默的听节目，遇到了拥堵的路面就出来冒个泡。红林路去往机场方向，因为金柳路有施工，所以说造成了拥堵比较严重，尾段到圣克拉的位置，过了金柳路的交叉路口的信号灯就一路畅通了，请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所以途经这里的朋友，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在现在呢红林路去往机场方向，因为金柳路有施工，所以说呢尾段到圣克拉这个位置，在金柳路的红绿灯路口之前这一段呢它是有拥堵的，过了交叉路口，过了信号灯就一路畅通了。希望大家晚上视线不好，大家多瞭望吧，我们都能平安回家。另外他说你骑摩托车呀要注意安全，要保护好自己。OK。胖大元说了，说你不要闹心，新车摔了就跟牧场新买的牛用烙铁烙印儿一样，摔一下就相当于盖章了，你这样呢才算是真正属于你的车呀，你好点没？一下子就血脉喷张了。天空飘来五个字，这都不是事儿。一和说声音有穿越的功能，难舍难分这首歌直接把我带回到了初中，你看看听的是不是，这一首接一首都是青春呐。子飞鱼说今天自驾游第一天到沈阳了，哎呀他说沈阳老鼻子好吃的了。我想问一下大家伙有没有不知道啥叫老

鼻子。啥叫老鼻子？有没有不知道的？想点播一首 Everywhere We Go。 他说好吃的我先替你品尝了，你不够哥们儿，好吃的你自己一个人独享，这就已经你说不过去了，还馋我。OK， 来吧，下一首歌。内容说，今天罢工一天，朋友胸椎做手术，做了5个多小时，在医院一直陪伴。他说看见他躺在病床上，心里非常难过。麻药过后清醒了，陪他聊我们上学时候的趣事，嘻嘻哈哈，待到他的家人赶过来换班，晚上8点上车，听着节目到家，在车上平复一会儿，想点播一首小沈阳的《我的好兄弟》，希望他能尽快恢复，早一些能够正常的站起来走路，希望我其他的兄弟姐妹们也都好好的。

我的好兄弟，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人，恰巧我们成为了好朋友，即便隔着电波，我们在这里也是彼此的朋友，这不是缘分，而是因为

能我们本来就应该在这里相遇吧，所以时常可能会因为幸福而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在哪一个人生的阶段，希望我们都能遇到很好且能够同频共振的人，因为懂，所以时时都能互相看见。加一造型文老师来了，他说想听一首比较小众的歌，做我老婆好不好？他说这歌挺好听，你这有点太小众了，这个太难。棒棒小精灵他说，我每天都在默默地听着歌，八点接高三的娃，九点放学，谢谢你的一路陪伴，是我要谢谢你啊朋友，感谢陪伴，感谢你在每天晚上众多的频率当中，你选择了100.8，选择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真好。刚才说咱东北的朋友有没有不知道老鼻子是这句，这叫土话是吗？啥意思呢？如果就说了，小鼻子的爸爸叫大鼻子，爷爷叫老鼻子。好开心啊。小飞说我也在听歌呢，坐在车里面开着车窗，外面风有一点凉，这两天啊这气温忽高忽低的，白天还挺晒的，早晚的时候又格外的凉，晚上的时候千万不要把两面的窗子都对开了，过堂风受不了了，容易感冒。半生已过还问我说咋的了，咋还摔跤了？对呀、啊、摔了又摔了。杨怡怡说我也来冒个泡，怎么还有和我一个网名的吗？哥们儿错了，是我这口音带出来了吗？那位朋友叫杨依依，杨依依爸爸，杨依依爸爸问候杨依依。OK， 来吧，大连小胖等了好几天的一首歌，张学友的《偷心》，和各位一起听。晚上好，新伟、乐优。林，让爱发芽。

0: 张学友的偷心，是谁偷偷偷走了我的心？遗憾啊，这首歌听了好多好多的遗憾，遗憾的感受，遗憾就是人生的常态嘛。遗憾是常态，那什么是例外呢？希望那些没有结果的喜欢，都能在岁月里面慢慢的释怀吧，朋友。我收到好几位朋友说偷心这首歌，听完了以后心里面扎心。心想事成说，说实话呀，歌神的歌每一首都是经典，老鼻子了。你看看，刚才说咱东北人有没有不知道老鼻子啥意思的？那年夏天说，那是相当知道了。老鼻子那就是老多老多的意思，老多了老多了。明浩也说，老鼻子的意思就是多的意思。胖大圆说，老鼻子在咱东北那是计量单位，普通话就是非常多，超级多，英语就是 a lot。哎呀，你这文化学问太多了。我都没想到。那又说老鼻子等于悬了，等于血多，等于那么老些，等于很多。哎呀，把你累够呛，哥们儿。心想事成说老鼻子意思就是太多了，都数不过来了。杨怡也说老鼻子就是很多很多的好多的意思吧。你对了哥们儿，看样是对了。你看人家还造上句儿了，这哥们儿说也不是很准确，老鼻子有钱了就是血有钱，老鼻子能干了就是血能干。来吧，第二个问题，什么叫血能干？啥叫血有钱？吕胖胖说，谢胖胖，我点的歌一个礼拜你也没播放，明天我不点了，哼。达涛哥来了，他说是谁偷走了小曲同学的心啊，是谁让小曲同学心心念念呢？呀，你知道的真多呀。安军说摩托车换四轮子吧。哎呀，最近特别痴迷摩托车，我已经有仨摩托车了，都被我摔过。OK， 一起听歌啊，来吧，这首歌。说我来占个位置，依然提前半个小时出发接女儿放学，我在车里听你的节目，想听虎二的一首跨不过的距离，祝顺利， Love you。
1: 不用再挂心三言两语，反正一样的结局，

是一首听起来这个旋律就会让人很共情的一首歌。时间在变，人也在变，有些事儿不管你怎么努力还是回不去，怎么办呢？听歌吧。奋斗说，老鼻子了，接高三的娃，那我也来报个到。今天晚上关键词是老鼻子。在四分钟以前，辽东人士发送过来一条路面上的情况。他说，高尔基路东行方向西部大通道桥下红绿灯处，一辆车有发生了独立的事故，大家提前避让。高尔基路东行方向在西部大通道桥下红绿灯处有一辆车的独立事故，大家一定提前避让。谢谢辽东人士，交通广播也和大家一块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希望大家打开车灯，关闭远光，注意瞭望，平安回家。金东说，歇后语，大鼻子他爹老鼻子了。明天会更好。说谢卓呀，继续点播踏遍青山，哥们儿你再等等我行不行，这歌难度大，哥们儿。星伟说想听一首吻别。高说好久都没来了，娃上大学了，终于可以解放了，今天有事儿回家晚了，可以听一次节目了，想听你经常唱的那首歌。哎呀，本来今天晚上心情不好，这一下子让大家伙给我逗笑了，老鼻子开心了，准不准确？林说初三的节奏快，儿子说最近有些累，请谢老板为他选播一首歌曲，为他加油打气，拼搏坚持。朋友你看这行不？你亲自唱一下。

怎么样，开不开心？反正我开心了，唱一唱就舒服了。谢谢林，谢谢刚才好多好多点播这首歌的朋友给我一把机会。坐稳了吗？切歌 OK， 来吧，下一首歌。传统五仁，哎呀哥们儿，我就不喜欢吃传统五仁我喜欢吃榴莲馅儿的他说没听到过刘德华的歌和张学友的歌，大家都知道他们是经典，但是我更喜欢 Andy。 刚才就有人点播 Andy 了，哦，原来就是他。他说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播放一首今天听一听

OK， 这首歌来自刘德华，今天默默无语说，哎呀，这歌好听，必须要加持加持。我每天晚上念叨出来的在点播的歌，如果恰好有你喜欢的，欢迎大家为他们加持一下。

OK， 刘德华一首《今天》也要马上结束今天的月光快递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朱改业的消息我收到了，好长一段。朋友，我下了节目，大概在10点以后会给你回复信息。

车摔了没事儿，只要人没事儿就好。就像刚才那哥们儿说的一样，车摔了一下就是盖印儿了，这车只属于你，任何人都骑不走。他说我发现这几天你又加班，是不是太累了没休息好，路上骑车慢一点，注意安全。谢谢你哥们儿，我好着呢，放心吧。心想事成说，所谓血血有钱，在东北话里面意思就是相当，那是相当有钱，袜币。明天晚上我要问大家伙了，什么叫币？开心说想给春柳赛车手屁屁女士点播一首《逃跑计划》的《海鸥》。哎呦，来吧，让我这名中山赛车手跟着借个光听听。慧华说听着听着笑着笑着又到点了，时间过得老鼻子快了。晚安哥们儿。小颖，俺、啊、小颖今儿歌听不上了，关门曲了，明天再来怎么样？

刚才说传统五仁，就有朋友问我，你喜不喜欢吃豆沙馅儿的？还有朋友问我说，我喜欢什锦味儿，带红绿丝那种老月饼。中秋嘛，五仁月饼里面有福禄寿喜财，得吃一个意思意思。我就不喜欢这个什锦呐、五仁儿啊，我喜欢新式口味儿。OK， 和大家说晚安了。为爱说了，这高中生的家长现在悬了，老鼻子多了是不是？不变的是你看看。没有你在身旁。OK，慢慢来，别着急，好与坏都是成长。到点了，朋友，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是夜色温柔。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14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2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明天8点到20点，阵风6级。大连市主城区温度21到25度。

0: 如果把夜晚比作一封信，九点的风就是第一行问候。
1: 如果把陪伴写成一首歌，你的此刻就是最好的副歌。
0: 夜色温柔，
1: 在城市的呼吸里
0: 陪你安静下来。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节目的开始，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在节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在平台上就问了，说月如啊，前几天去哪儿了？怎么都是录音呢？前两天呢是临时有一个出差的任务。欢迎 Tony， 欢迎吕胖胖，他说想点一首《离不开你》。欢迎 Christopher Zhao， 他说终于听到直播模式的月如了，用个小表情来打卡。欢迎皮黄小宝森。欢迎雪星晚，还说晚上好啊，希望你每一天都开开心心。收到，谢谢。欢迎快快乐乐，还说短暂分别几日，格外惦念这一缕夜色里的清音。忙碌的一天落幕，守在收音机前，等候熟悉的声音响起。愿今夜的电波温暖每一位听众，祝月如安康顺心。欢迎小曲同学，他说晚上好，月如，多日未曾听见你的声音，心底满是想念。新的一周已经过半，夜幕降临，终于等到夜色温柔的电波，愿温柔声线抚平疲惫，祝万事舒心顺遂。如今 AI 技术是越来越多的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了，平常查天气、点外卖、总结信息，动动嘴就

也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被随时唤起，来总结内容，提供更多信息等等。那有些朋友对于隐私问题比较关注，甚至有一些因为误解引发的担忧，这里也做一下解释。他说，首先小微能接触的信息不会超过你本人可以查看的信息范围的权限。比如说有朋友担心说已经删除的朋友圈会不会被看到呢，客服小微说不会的。另外小微会基于公众号、视频号等等的关注、浏览、互动数据做一些问题的推荐。他说这样，这里呢也同样是遵循刚刚的原则一。此外，关于聊天记录，只有在聊天场景你主动发起问小微的时候，小微才会被临时调起，从微信客户端本地读取最近的聊天信息，在分析总结之后，原始聊天记录不会被保存，通用的用完即弃的逻辑。另外有些朋友关注说小微会不会直接读取聊天记录啊，或者说会不会偷看我们的隐私啊，他说了都是失实的，目前呢小微还在内测当中，欢迎大家继续提供宝贵的反馈。

看完微信 AI 助手的官方回应，我们要警惕 AI 带来的诈骗风险。那么接下来这份反诈提示大家一定要记牢。最近啊，骗子的骗术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最近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就是说如果当我们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面这个人他一直不说话，那我们呢也先别出声，也先别主动说话，然后呢可以在心里默数1、2、3三个数，安静地等上3秒钟。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方一直不出声，那我们就要及时地挂断电话。那如果说在接通电话之后，你发现对面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同样也不要出声，要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我们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呢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声纹，然后冒充本人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那么问题来了，现在这些骗子能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首先第一个，它可以克隆你的声音。骗子在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之后呢，会刻意保持数秒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哪位呀找谁呀等等的这样的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会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第二个，可以用来 AI 的投资理财诈骗。骗子呢使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 K 线利好消息，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稳赚不赔项目给受害人，诱导其转账或充值。三， AI 换脸视频。骗子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者是视频等等的内容，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亲友、领导、客户等等，编造车祸或者是被抓急需要用钱，或者是领导紧急安排付款等等的类似的借口实施诈骗。四， AI 情感诈骗，网恋啊、交友啊都算在内。骗子利用 AI 生成完美恋人形象，长期与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之后呢，会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比如说突发重病急需手术费，或者说我现在正处于这个创业资金缺口期需要周转啊，再或者说网恋之后呢，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等等的这样的借口诈骗。

所以在这儿呢提醒大家，牢记五步，守住你的隐私和钱袋子。遇到 AI 诈骗圈套，如何尽可能的减少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呢？接下来这五步大家一定要注意查收。首先第一个就是拒绝可疑请求。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对着手机报出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等等的这样的敏感信息的可疑请求，一律要拒绝。二，立即止损，不点开或及时关闭可疑链接，尽快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与骗子过多纠缠，避免被进一步迷惑。三，快速核实，接到自称客服或亲友的可疑来电之后，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者呢亲友本人进行核实，一定不要轻举妄动，避免落入诈骗圈套。四，坚决拒转，不论骗子以何种理由要求转账、扫码、充值，一律不予理会，守住不转账底线。五，及时报案，发现被骗或疑似被骗，立即拨打110或者是96110，咱们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等证据，详细向警方或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寻求帮助。

好嘞，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欢迎志杰，欢迎开心，欢迎杨一爸爸，朝内人说，我一般呢都是 AI 对抗 AI，比如说有陌生的电话或者是骗子电话来的时候，我都会让 AI 替我接，这就是传说中的用魔法打败魔法吗？小旭同学说，此情此景方便的时候想听一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欢迎大姚二，他说晚上好啊月如，说现在这个诈骗手段啊真是花样百出。接下来说一个什么事儿呢，也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最近飞行的硫酸又来了，而且咱们大连居然也发现了，什么情况呢？前两天呢就有网友说，坐标北京朝阳东四环，为什么会有隐翅虫呢？说我家住在17层，这虫子是怎么飞进来的呢？听说这是行走的硫酸。还有东北的网友也说了，说东北也有隐翅虫了，真的是一件新鲜事儿。近日来自北京、河北、河南、陕西等省的多名市民反映，自己皮肤出现泛红、水泡等症状。河南的一名准新娘月底即将结婚，结果脸部接触隐翅虫之后，脸上出现了大量白色水泡，眼皮呀还有双颊呀都肿得非常厉害。自己一查发现，原来是接触了隐翅虫。陕西的一所医院皮肤科单个门诊，一天隐翅虫皮炎患者接诊量达到20-30例。有北京市民也反映称，受害者之一一开始呢以为只是普通的蚊虫叮咬，但是现在已经大面积的红肿起泡化脓了。在社交平台上，沈阳、锦州、大连的市民也反馈了，说发现隐翅虫了。那么东北也能发现隐翅虫，这是什么原因呢？对此，北京农学院动物医学院讲师杜孟泽介绍，对人体存在威胁的隐翅虫，除西藏外，全国各省区均有分布，但南方是绝对高发区，北方近年来呈明显北扩趋势，原因和北方平均气温回升有关。隐翅虫昼伏夜出，白天藏匿草丛、枯木等潮湿阴暗处，夜间趋光入室，喜高温高湿，夏秋活跃，8到9月高发，雨后闷热夜最盛。某高校的一名研究隐翅

同的专家告诉记者说，银赤城啊在北方一直存在，并不是今年才出现的，只是今年出现的数量比往年较多一些。而且今年北方隐翅虫数量偏多，可能和气候还有环境的因素有关。一方面，今年雨水比较多，整体的气温又不算特别高，那这样的温湿条件有利于隐翅虫繁殖生长。而另一方面，近年来生态环境改善，城市绿化和自然植被增加，也为昆虫提供了更多繁衍空间。那如果说咱们真的一旦发现了隐翅虫，处理的核心是保证虫体完整，就是说发现隐翅虫落在咱们皮肤表面的时候呢，可以轻轻的吹气将它给吹走，或者是用纸片、扇子、纸巾、棉签轻轻的将它剥落。重要的核心就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证虫体完整，避免毒液溢出。那如果说真的不慎沾染隐翅虫毒素，皮肤出现了灼痛、泛红等等的不适，接触后的十分钟是黄金处理期。而处理的第一步呢，不是涂药，而是冲洗，应该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搭配肥皂水反复冲洗患处10到15分钟，最大程度的减轻皮肤损伤。表示如果说身处户外没有肥皂条件，需要用大量的清水或者是淡盐水持续冲洗，再回到家之后及时用肥皂水二次补充。那如果毒液不慎沾染眼睛，严禁使用肥皂水啊，可以用大量的清水轻柔冲洗，冲洗后立即就医。冲洗后保持患处干净干燥，切勿抓挠摩擦皮肤。另外，如果说灼痛感比较强烈的时候呢，可以用毛巾包裹着冰块冷敷，禁止直接冰敷创面。同时千万不要挑破患处水泡，水泡表皮是天然防护层，挑破容易引发感染，遗留疤痕或者是色素沉着。那么针对有网上网友常说的说这个应急物品，专家表示了说，风油精、花露水、酒精这些都不可以用于隐翅虫皮炎患处。此外，碘伏、盐水、牙膏、酱油、青草膏等等的这样的民间偏方也一律不建议使用。如果被毒隐翅虫灼伤，专家建议，如果说只是出现红斑刺痛但是没有水泡，那么在冲洗擦干之后呢，可以涂抹炉甘石洗剂收敛止痛，或者薄涂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等弱效激素药膏。那如果说患处起了小水泡、轻微肿胀的时候，保留水泡表皮，外涂抗炎药膏即可。那如果创面破溃、流黄水儿、化脓，需要先湿敷收敛创面，然后呢再涂抹抗菌药膏，症状如果无缓解要立即就医。那如果是瘙痒剧烈的话，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口服抗组胺药。另外，针对网上流传的用硫磺皂调配驱虫溶液，还有什么用风油精驱虫等等的这些方法，专家表示了说，这些方式啊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效果有限。那相比之下，对于隐翅虫更实际的做法呢，应该是尽量避免其进入室内。在我们平常日常居家的时候，关好门窗，加装纱窗纱门，睡前重点检查床铺枕头墙面缝隙。在夜间的时候呢，尽量减少
窗边强光照明可以更换成黄光灯，降低蚊虫趋光聚集概率。在户外出行的时候，傍晚夜间也尽量避免在草丛、树林、水边等潮湿区域久留。另外，穿戴长袖长裤、包脚鞋袜，减少皮肤暴露的风险。陶内说，今天想点播一首《听海》，张惠妹的歌曲，安排。

0: 善恶，
1: 新人街了，这是他挖的坑吗？
2: 有点意思。
0: 藏尽人心浮沉，
3: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0: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4: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2: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14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2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明天8点到20点，阵风6级。大连市区温度21到25度。
6: 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9: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鸣。防空警报信号共3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鸣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鸣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如果白天是一场消耗，那现在该给自己充充电了。夜色温柔，每日一刻，给灵魂加点温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复旦大学社会系副教授沈亦斐曾经在分享中提出，你的解释风格决定了你是否幸福。他说，事件对人们的影响，其实有时并不是事件本身对你的影响，而是你如何去解读这个世界。他打了一个比方，如果一个人从小父母不在身边，他可能会产生两种认知，一是我比较独立，二是我比较孤独。前一种解读会让人更有底气做决策，而后者则容易放大被忽略的感受，让人在关系中总是觉得缺爱。在他看来，原生家庭的经历无法定义我们的人生，我们要做的是不要刻意放大原生家庭中负面的东西。所以今天的每日一课，我们还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关解读方式的人生课题。为人父母，我们如何塑造孩子看待世界的视角？长大成人的我们，又该如何调整自己的解释风格，重养自己一次？家长的解释风格会影响孩子看世界的方式。一个人解读世界的思维习惯不是凭空形成的。我们最初看待挫折、定义自我的方式，往往都启蒙于成长的家庭。家长的解释风格就是孩子认知世界的第一套模板。家长的语言和解释方式会潜移默化影响孩子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不妨多从语言上引导孩子看见事物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孩子考试没考好，有的家长可能会说，你就是不够努力，或者你就是没下功夫。这类话看似平常，但孩子容易从中接受到的是，考试没考好是我的错，是我做的不好。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沟通，孩子会习惯把失败和自我否定绑定。那相反，如果你对孩子说，这次考好没关系，没考好也没关系，我们一起看看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下次调整方法。那么这个时候，孩子接受到的信息就是，失败只是暂时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种表达让孩子把出问题的地方从我这个人本身转移到了我的行为上，帮助孩子对生活中的问题正确归因，增强了孩子的掌控力，明白只要调整行动，事情就有转机。你看，这就是两种解释倾向的区别，前者容易让孩子产生自我攻击，而后者则让孩子学会直面问题。父母的语言是孩子人格发展过程中认识世界的一扇窗，你透过这扇窗看到的是阳光还是阴影，孩子看到的就是什么。所以说，别急着纠正孩子的行为，可以先觉察自己的语言方向，多说我们可以试试，少说你怎么又这样，多说这次没做好没关系，少说你总是做不好。当我们将孩子往向阳的方向引导，孩子就更容易养成凡事向前看的性格。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引导并不是只讲积极的话，而是教会孩子如何客观看待好事和坏事。如果一味忽略孩子的负面感受，他可能会觉得难过、生气是不对的，进而形成新的心理困扰。
解释风格，成年后也能宠养自己。虽然我们的思维模式已经趋近于成型，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改变。就像沈一斐教授说的，原生家庭和个人成长之间是相关性，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人的一生中存在很多变量，个体可以跳出原生家庭，依靠主观能动性实现自我价值。我们可以尝试从觉察开始，当你又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很孤独，我肯定做不好之类的话的时候，停下来问一问自己，这是事实还是只是我从小听惯了的声音？回忆一下，你真的孤独吗？虽然小时候父母可能总是不在身边，但他们真的不爱你吗？你身边还有没有其他人陪着你，爱你，一直在你左右？你会发现这个孤独其实只是一种被放大的感受。我们身边其实环绕着很多人的爱，只是有时候习惯了盯着缺失的部分。再回忆一下，

你真的做不好吗？你每天要经历那么多的事情，搞砸的更多还是完成的更多？那些你顺利完成的事儿，是不是被你下意识中忽略了？你会发现是你的视角偏移了，你拥有独立处理大部分问题的能力，你做得好的事情要远超你做不好的事儿。当你开始觉察自己的想法，你就拿到了重新解读这一切的钥匙，然后试着像理想中的好父母那样对自己说一句，我不孤独，有很多人爱我，我只是更为独立。或者没关系，我们试试，做不好也没关系。你没有得到过的温柔可以自己给自己，你没有被教会的乐观可以自己学习。养育孩子和宠养自己其实都是同一件事儿，都是在学习用更温柔更有力量的方式和这个世界对话。转变自己的解释风格可以尝试三个办法。一，把坏事当作暂时的，把好事看作长久的。当我们面对失利，可以告诉自己，这次没做好，把失利当作一时的。那如果我们成功，可以夸奖自己，我能力不错，把成功的原因归于自己的能力。这种自我解释风格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积极，也更容易凡事往好的方面看。第二个，把坏事看作有条件的，把好事看作无条件的。遇到不顺时，可以告诉自己，它只影响特定领域。比如工作上受挫，可以对自己说，这份工作不适合我，这个项目的性质让我难以发挥自身优势。而遇到好事时，可以把这份信心泛化到生活其他方面，告诉自己，这么难的工作我都能做好，这份毅力可以支撑我完成更多挑战。三，把坏事多元归因，好事看见自己。遇到坏事时，别急着否定自己，多考虑一下其他复杂的原因，比如环境不允许，缺了点运气。但遇到好事时，试着多归因于内部，告诉自己，是我努力终于有了结果。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积极的自我解释不等于骄傲自满，健康的积极自我对话可以有效提升我们的自我效能感，而有害的盲目乐观则会让我们滑向自负的陷阱。这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前者肯定自我的价值，会接受他人的建议和批评，更愿意学习和自我提升，它的本质是自我接纳。而后者呢，只归因自己，认为自己是完美的，忽略他人的帮助、运气等等外界条件，拒绝接受批评，靠与他人对比获得优越感。我们眼中世界的样子，我们面对生活的姿态，其实都是可以自主选择的。别让原生家庭留下的印记变成困住自己一生的枷锁，人生下半场可以重养自己一遍。真正积极的心理状态从来不是无视困境盲目乐观，而是即便遇到困难遭遇不幸，仍然拥有重新解读经历并从中发现光亮的能力。

学会调整内心的语言，就是调整我们看世界的眼光，调整我们面对风雨的方式。有人说，人生是无数次的自我托举，愿我们既能看见世间的光亮，也能做自己的摆渡人，用平和而坚定的姿态与生活温柔相拥。

快快乐乐说，每日一课讲得太好了，我要收藏起来。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我市陆地风力短暂减弱，明天白天会再度增强，多数地区阵风可达六级，长兴岛和瓦房店一带阵风六到七级，大家外出要注意防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随着湿度有所上升，沿海等地局部有雾，明天白天天气以多云见晴为主，气温继续保持适宜水平，主城区全天在20到25度。周五到周日，我市天气继续以多云为主，其中周五白天有分散性小阵雨，对出行影响不大，气温仍然保持平稳，市区最高在25到26度，最低18到21度，风不大，天气依然比较舒适宜人。进入秋季，尽管未来几天多云情况较多，但多数时候云层都不是很厚，日照仍然比较明显，提醒大家出门还是不要忘记防晒。预计下周一我市天气转晴，气温有所上升，市区白天可升至28度。

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气象指数，紫外线指数四级，辐射强度较强，最强的晒伤时间可能是10点钟到15点钟。建议大家外出前涂抹 SPF 值大于15的防晒霜，并备好太阳镜、遮阳帽等防晒用品，尽可能在避阴处行走。司机朋友也要准备偏光镜，并拉向遮阳板等。化妆指数四级，紫外线较强，建议涂抹 SPF 值高于15 PA 两个加的防晒霜，同时选择具有保湿补水功能的化妆品。穿衣指数二级，白天建议大家穿着短袖衫、裙子、单裤等服装。晨练指数一级，冷暖宜人，非常适合户外晨练。洗车指数四级，18号白天有分散性小阵雨，不太适宜擦洗汽车。晾晒指数三级，白天风稍大，建议选择背风朝阳处晾晒。散步指数三级，可以适当选择背风的地方外出散步。

乔宁说又要到晚安了，晚安月如，夜色正好，明日相逢，晚安快快乐乐，晚安小许同学。感谢收听今天的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9点我们再会，拜拜。

0: 传承了100多年的吴家老糕，以方剂精酿，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关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

0: 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0: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生都有一道一道的沟坎儿，有深沟很难迈过去，眼前都是大坑大沟，又深又陡，这是大难，大灾大难都有，谁都能遇到，我也遇到过。遇到了咋整？您不能光看着这道沟就站在沟边上犯愁啊，您得想办法想辙，咋能迈过去？光犯愁没用，不解决问题，那么您是找块木板子，还是找一段枯树，搭个简易的桥，晃晃悠悠走过去，还是绕一个弯，把这道深沟坎儿躲过去？这都是办法，绕过去躲过去，事儿就没了，结果也是好的。就坚定一个信念，没有过不去的沟，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他总得给您留一条活路。虽然谁遇到了都觉得很苦很难，但谁又能避免呢？人生无常，无常到您都不知道一会儿发生啥，明天发生啥，一时一刻都在变，而且是没有预见性。刚才还好好的人，一分钟后突然就来病了，心梗、脑梗、脑出血，谁也不知道哪个先来哪个后来，而且这种情况很少能够得到最快速最及时的挽救时间。他不给您时间，心梗来得特快，突然就来了，没有征兆，来了立马就丢了大半条命。命大的可能自己个儿就缓过来了，命薄的，我可是说句难听的话，您无论如何都没有睁开眼的机会了。脑梗还好一点，缺血性的中风，不管堵了左边还是右边，还有一半的可能性，还给你抢救的时间。如果碰到了出血性中风，就是脑出血，那可坏菜了。堵住的能疏通，这个往外冒血的，血管砰一下爆了，裂口子了，不管这根血管是粗还是细，你可要知道啊，我们的脑瓜子里面自身该有的都在那摆着，规规矩矩的，谁也不影响谁。蛛网膜上腔下腔一根根的血

那么脑出血了，血液从血管里冒出来，它是流动的，而且在血管里，您这个血液非常老实，正气推着它来回走，一遍一遍循环，但它出来了就坏菜了，它不听话了，没有血管的约束，它随便了，就跟大流氓子出了监狱了，改好了还好，改不好还是为祸人间。冒出来的这个血液，它流动一会儿了，由于没有推动力，脑部的热量会让它凝固，凝血的血小板大力度发挥作用了，受热，促进了凝固的进度，十几分钟就成了血块儿。这个多出来的血块就挤着旁边的所有经络和各种神经网，压迫哪儿哪儿就不通了。不用多了，二十几分钟，周围就形成了坏死范围，而且范围不断扩大，结果是啥？脑死亡。它就是这么快，这么狠。如果发现及时，抢救及时，到医院脑袋打个眼儿，把凝结的血块抽出来，减少脑组织压力，再逐渐让它恢复，各种后遗症也会慢慢减轻，这还算不错，就烧高香吧。这个出血压迫有多吓人，很少有人知道。您看，那些突发脑出血的，在抢救的时候，眼圈全部都是淤青的，就像被人用拳头打成了熊猫眼一样，肿成了一条缝，脸也肿了。这时候，其实就跟死人多了一口气儿，呼噜呼噜打鼾，随时随地有窒息的可能。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在 ICU 抢救，十几天的有，二十几天的也有，等到缓过来了，进普通病房，家属有的就抱怨说 ICU 花费有多大，一天24小时上万元，说医院是为了赚钱。这个我可要纠正你一下了，您这个思维完全是错位的，因为这个情况是24小时需要观察急救，一分钟都不敢大意，而且医院里大部分精密的最前卫的仪器都在危重病房里，伸手就用，不会因为突发情况得不到立即救命的耽误事的情况发生。如果在那种病房里都没有救过来，那么就是来了神仙也没辙。所以我说这个钱不白花，这是保命，跟钱没关系。以后不要抱怨这个钱花的冤枉了，命跟钱不能画等号，差距大着呢。有命啥都有，没命了，钱还有用吗？那么上面我说的情况发生了很多，现在也在发生，未来发生的更多，心梗、脑梗、脑出血都来自于哪儿？一个字，堵。梗住的是堵，冒出来的也是堵，堵住了，一切都停止了，冒出来也都停止了。哪里造成的堵住？血粘、血稠，粘稠造成了高，什么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的。

您给我找找，哪一个血压不高啊？哪一个不是高的离谱啊？哪一个不是十年如一日，天天惦记血压，天天吃降压药？哪一个敢离开血压计？哪一个敢不测血压，任其高和低呢？都不敢。命不是拿闲言换来的，您的命自己舍不得丢，就算自己舍得丢，说我活够了，活着太遭罪，想一走了之，但您身边的亲人、老伴儿、儿女、孙男弟女，谁能说可赶紧让他死了吧？越快越好，没有这样的，都期盼着您能够好好活着，您的病会逐渐好转，基本都是这个思维。人的心都是红的，黑的有没有？也有，太少了。人之初，性本善，本性都是善良的。那么要避免这些病降临到您的身上，咋办？给自己做维修，做保养，做维护，做补充，做修复。千万不要觉得我很好啊，啥感觉没有，一切如常。我提醒您，一旦出现了不舒服的感觉了，就晚了。至少您需要一定的金钱和时间来调整。这些年用胡家老高的不都是有病的人，没病也在用的不在少数。我们平台上的数据里，大约有30%-40%的人本身没啥病，但是人家思想境界高，未雨绸缪，知道自己到了养生预防病的时候了，手里的钱也够用了，有富裕，那就拿出来一点儿，一年花个5000-8000，用点老高，给自己的身体充点电，增加能力。这个能力是抗病能力，每一口老高，大口得得多，小口来养生，都不白用。顺滑的感觉从喉咙下去，进了胃，一丁点不损伤，全都吸收了，大量的中药能量灌注进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一点一滴都是精华，那是熬出来的精华，就跟我们一辈子人生的阅历、宝贵的经验、博学的知识一样啊，都是您自己得到的，熬出来的才是最好的，苦尽甘来，疼的不疼了，麻的不麻了，肿的不肿了，胀的不胀了，红的不红了，什么风寒湿邪，什么各种炎症，什么大病毒、小病毒、陈年老毛病、新添的大毛病、小毛病，统统被赶出去，该消失的消失，该跑掉的跑掉。总之，有了胡家老高，在身体里吸收了，得到了，任何其他身体里不好的一切都没地方待了，没有立足之地。你啥心脏病啊？你啥风湿骨病？你啥肾脏疾病？你啥肝脏疾病？你就算是把肺子弄得千疮百孔了，你就是把心脏给伤害的体无完肤了，你就是给骨头缝里塞进去多少湿邪、多少风热，
你把骨溜溜的肾

给消耗瘪鞋子了，你就是给心血管脑血管堵成了一条死路。胡家老高也不惯着你，他靠着回归本源的理念做快速修理，做强大修复，最后在身体内部开始修筑一道人体内的长城，强大的防病能量就是一排排的能征善战的士兵，守卫着自己负责的范围，一致对外。风寒湿邪，你不是想进来吗？那好，一刀砍下去，一枪扎过去，你不死也得受重伤，固若金汤，你进不来。你不是来堵血管来了吗？好，不等你运来沙子石头，我就用大铲车给你推走了。俩干瘪的肾脏不活跃了，不养精，不生精，不养髓了。胡家老高这时候发挥大作用的时候可来了，是时候展现自己药效的时候了。他把足够的药效稳固地补充进入肾脏，在里面发挥出热能、药能和补充激活能力，十天八天，肾脏里面逐渐满了，补骨生髓的能力很快恢复如常，自己就鼓起来了，耳朵听得清，哪怕你小声背后讲究我，说我好话坏话，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就连活动的牙齿东倒西歪一碰直晃悠的，慢慢也会稳固固定住，满脑瓜子白头发，还有掉的不剩几根的，为了保持形象出去染发，有俩钱的，也有去美容院植发的，也有这个钱花出去，白发变黑发那是假的，植发论根收钱，整毛囊种毛囊遭罪。有多少用胡家老高的老同志满脑瓜子长出来黑头发的，白头发开始变成灰色，再从灰色变成黑色，这样的很多呀。为啥？雄激素足了够了，头发才变黑，胡子茬才会硬如钢针。胡子和头发跟肾脏没大关系，它黑不黑、硬不硬、长不长，跟雄性激素有关系，这个要明白。说一千道一万，意思就是一个，有病了想治病，想治好病要有强大的预防抵抗能力，否则就是纸上谈兵，瞪眼睛说瞎话。那么没病的，想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活出好质量，活得滋润舒服，不拖累人，唯一的办法还是强大自己的抗病力。你自己身强力壮，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能吃能喝能睡，我觉得啥毛病来了，一看您这样子，孔武有力，强壮如牛，大病小病他也都会打退堂鼓，觉得可拉倒吧，我干不过他，我还是逃走吧。这样一来，您想不活着，您想不好好活着，您不想长寿，那都不行。活90岁，活100岁，不是您想就行，身体得给您做主，它是主要的。最后还得说一句公道话，胡家老高，我不管你有啥病，我也不管你有没有病，你不是都想尽快好起来吗？
你不就是想多活10年20年吗？他都能给你啊，摆在你面前的不是给你不给你的问题，关键是你用没用的问题。那么金贵老高，那么纯度高的老高，你不用，你跟我要治好病，要长寿，那我可给不了，用了就都得到了。总之一切的病在胡家老高面前都变得像沙子粒儿那样渺小，因为不论多么大多么重的疾病，在好疗法好药的面前都不是一个层次的。一个那么强大，一个那么猥琐，邪不胜正，那些病碰到胡家老高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夹着尾巴就跑了，他打不过咱们，结果就是所有疾病都乖乖的土豆自搬家，给我滚球子。这话听起来好像很粗糙，其实就是事实。我不爱见天整那些文明词儿，书本上那些文明词儿我不得意，听起来也别扭，日常说话唠嗑还是整点实用的踏实的大众科最好。说实话，办实事，讲真话，办真事儿，干啥都要遵守这个正路正方向。前几天有一档节目播出后，电话一下就多了好几倍，下了节目后好多电话都被助理给转到了我的办公室了。我连着接了3个多小时，一个挨着一个都问我说，胡老，上次援助行动我参加了，得到了好几盒宫廷肾宝，这个肾宝太好了，改善很多症状。其实我说实话，您每天3口胡家老高本身就够用了，90%的改变是老高的力量，这个肾宝只能解决一些他适合的症状，比如说能力不足，包括各种方面的，他让你有了力量，睡觉不踏实，觉少，他能让你睡个踏实觉。过去好多人不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岁数大了觉少了，都认为这是一个必然关系，其实您都错了，越老应该觉越多才对，觉少是肾功能下降了不正常，那是脑髓缺了必要的营养，肾精养脑髓，脑髓主睡眠，睡眠一旦越来越弱，就是脑髓不得养。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睡觉越来越香，越来越多，第二天起来精气神足足的，这就是脑髓得养。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情况改变老大老大的，腿脚都有力量了，一上楼走路脚底下蹦蹦响，双脚落地时常有动静，这是腰腿的力量增强的因素。包括您说话底气都会感到很浓厚很厚重，这都是宫廷肾宝给您带来的改变。还有看东西清晰，听声音大了清楚了，都是肾脏藏精，精养耳目，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好转。所以宫廷肾宝来的真快，效果也是踏踏实实的，可能今天用明天就改变，很正常，浑身都是力量，
那些尿滴粒、尿等。

袋，尿不出来，都消失不见。例子很多。长春净月区有一位老同志，一辈子就爱唱歌，年轻时候是单位的文艺骨干，老歌唱家的歌曲高音的都惟妙惟肖，一上场力压群雄。可是去年开始不行了，唱歌声音拔不上去，给我说，胡老，我是不是真老了？我说你可拉倒吧，我这岁数还不承认真老了呢，你咋就老了？比我小那么多，我大儿子还比你大十好几岁，我可不是占你便宜。他说我知道。我说你喝十天二十天肾宝，每天再坚持喝三小口老高，你去唱歌试试咋样？他说我试试。十几天后去喊麦，我的天，高音浑厚，多高都能上去，只要他唱歌上台了，总是听到再来一首再来一首的喊声。他说他又找到了无比自豪的感觉了。我说那你就接着自豪，照顾好身子骨，你一准能自豪到你不想自豪为止。一年不用多，老高用俩月，想用仨月那更好，这个随意，连着用两年三年，一共也花不了万八千的，你看看啥结果。你要是跟没用过老高的人站一起比一比，你准年轻十岁八岁的，啥都不白吃，没有花钱的不是。他说还真是，我也不缺钱，我真的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了。我说这就对了嘛，这岁数可以穿差不多的，吃差不多的，就是要花大力气把身体保护好，这个是无价之宝。吃穿可以随时随地买来，也买得到，可是身体的健康可不是说买来就买来的，一是靠预防，二是靠治疗，治疗属于挽救，起死回生，预防是提前做好，万无一失，预防比治疗更有好处。只可惜啊，宫廷肾宝人家生产企业已经告诉我了，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还不是缺的品种多，就缺一样。这几年也不知道咋了，很多药材都缺这个情况，它里面的成分有一种就暴涨了一倍，还有一个情况，它里面的成分有一种就暴涨了一倍，还有一种也上涨了三分之一，原材料涨就导致产品价格必然上调，水涨船高，这个是真理。但是胡家老高毕竟是咱们自己的东西，我一直跟企业领导说，能坚持原价就坚持住，能坚持一天是一天，只要还有微小的利润，够人工开支，够各种交税，略有剩余就不要变，每增加一分钱就给病人增加一分钱的压力。领导也说目前还能支撑一段日子，等到啥时候支撑不住了，我们也没办法。我说那暂时就不要动，轻易不要动，您一动价格，很多老同志还觉得我胡老这人咋这样呢，咋总是
在价格上做文章，您要赚我们的钱还是咋的？我就怕担这个嫌疑，我只想做我该做的事儿，我也不缺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干了一辈子，上班工资也不低，还是导师级别，退休了也不少，100%开，只不过奖金没了，不过这也够用了，孩子们都不沾我的，逢年过节还给我很多，我不要，推辞也不行。我说我这岁数还有啥花销的，孩子们不肯，就跟我说您老手里存点钱，心里也踏实不是？我说啥踏实不踏实的，我没病没灾的就踏实，我一年到头基本上连一片去铜片都不吃，用不到啥，要真是老的不行了，我肯定也是无病无痛的走。孩子们听了就埋怨我说，您老说点吉利话不行吗？我说这有啥不吉利的，总有走的一天，活一百，活一百一，不也得走，还能老是赖在这儿吗？其实我觉得生老病死并不重要，这是轮回，也是规律，关键是你活着这一段时间里是不是活得很舒服，不遭罪，这是大事儿。生活讲究质量，质量不就是健康吗？健康谁能给咱们？那只有有病快点好，没病活到老，这些胡家老高都能给你。我每年都要用5个月的老高，春夏秋各一个月，这是3月，冬天我用2月，冬季消耗大，多用1个月，一共5个月，足足的。这几天打来电话的多数都是还没有机会用老高的老同志们，可能各种原因吧，上次援助没赶上，或者赶上了犹豫了没参加，后来吧嗒吧嗒嘴觉得不是滋味，来电话问我说，胡老还能不能来一次援助。我听了知道里边的问题在他不在我，但我又不能拒绝，我说我尽力而为吧。昨天我过生日，孩子们给安排了一个场面，我说我可不愿意整这个排场，孩子们说那哪行，您老的寿诞可都到了金寿的标准了，我们也是跟着沾光沾寿喜。要开饭的时候，老高的企业领导突然打来电话跟我说，胡老，我们知道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这就过去给您安排。我说你们别来了，孩子们都安排好了。他们说那不行，我们一定要去，安排完了我们去，是有个好消息带给您。我说还能是啥好消息，也就是胡家老高保持价格稳定呗。他们说不是的，您上个月说的要我们出去申请一些补贴，这事儿有了眉目了。我说你们办事效率还真是快啊。他们说您老是我们企业的一个老宝贝，您的话我们哪敢，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另外企业也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这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是顺理成章。

0: 前面不是说了，我不缺钱，至少生活还够。我说你们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面，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这儿。我说动才可以动，他进行严格筛选，并且在活动中给予特殊照顾。如果您的家庭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就请联系我们的。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真
3: 抽。跟平时那个抽筋吧，它不一样。
0: 嗯，
3: 就在里面嘛，就来回串的那个抽，就肚子里吧也是那样。后来吧，这腰吧就抽的可硬了，就猫腰吧都猫不下，就髋关节吧也不灵活，就犯的病了吧就可严重了。哎呀，我都受不了了。当时我就想起了这胡家老膏了，就跟孩子说了，孩子也没反对，就让我用上了。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吧，哈，就喝水，哎，这不呛了。这我这脑袋吧，就是疼，两个不太阳穴疼嘛。哎，现在也不那么疼了。哎，尤其我这个腰吧，就也不怎么难受了啊。
0: 嗯，
3: 我这胡家老膏这个效果还真挺好的。
0: 啊啊啊！
3: 就用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睡觉吧，我就觉得也好多了。这睡觉好了吧，这人家有精神了，早上起来也不那么烦了，就心情吧也好了。
0: 嗯，
3: 而且我这身上吧，就这个抽筋儿不冷，我跟你说那个肚子一来回串的抽嘛，哎，他现在吧也不抽了。我就起来吧，我晃晃腰啊，我踢踢腿啊，
0: 嗯，
3: 哎，也不觉得那么难受了。
0: 你看改变多快呀，啊，是吧。
3: 嗯，我吧现在吧也能帮家里干点轻巧活的。胡老师啊，就那个活动宫廷肾宝嘛，因为宫廷肾宝对我这个腰不是也作用挺大的吗？
0: 嗯，没错。
3: 我现在吧哈，我这用这个胡家老膏吧都四个多月了。我这身体恢复的比以前好的太多了。
0: 嗯，
3: 以前不是都一年多，都快两年没下过楼了。我现在都能下楼溜达了，走路吧也稳当了，也不像原来啊，就是像踩了东西了，晃了晃的，就是都有人扶着。我现在吧，这个腰吧也能挺直的。哎呀，干点啥吧哈，也现在也行的。哎呀，我就难怪人都这么说呀，这个肾呐，主骨，骨生髓呀。
0: 没错，
3: 这胡家老膏配上这个宫廷这个肾宝啊，我这腰啊，这是叫好的这个快呀。
0: 嗯，
3: 胡老师，
0: 哎，
3: 我听你这节目吧哈，这宫廷肾宝这个药材不是缺失吗？
0: 缺的，
3: 只要停产，
0: 嗯，
3: 而且这个援助力度还大，嗯，我就先赶紧快打电话给您。
0: 嗯，
3: 你一定要帮我留了一个名额呀。
0: 啊，好。
3: 嗯。
0: 哎，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啊！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3: 是啊，对呀，我就寻思，我这在家我也算了。你看这次我要报名买50盒，还额外还送我那个15盒那个宫廷肾宝吧，就叫对档的，
0: 嗯。
3: 我这打电话之前，我在家我就想的明明白白的了，也划算呢，这也省了14000，啊，
0: 嗯，
3: 这叫。
0: 你
3: 说这省下来的钱干点啥不好？
0: 那可不是嘛。
3: 吴老师，我就寻赶紧把这个报上的。
0: 嗯嗯嗯。我告诉你，你怎么报，就是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跟他报名就可以了。另外我说一说这个整个的情况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可不能把它丢掉了啊。
3: 对呀，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个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啊，
3: 嗯，
0: 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
1: 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和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
2: 哎呀，气儿也喘不上来，大夫就给我吸上氧了
3: 啊。
2: 医院诊断说是不稳定的心绞痛，还有冠心病。
3: 心绞痛。
2: 你说在医院啊住了16天，大夫跟我说啊，你回家吧，慢慢养着吧，在这儿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就回去了。哎，回去还是不行，走道走不动。我都不怕您笑话，你说这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生活都不能自理。哎呀，胡老，当时我就想，我这完了，我这刚50来岁就成这样了，就得这个病，啥也不能干，你说就跟人伺候，这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一动就心慌，难受，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呀。哎呀，你我说这个咋整呀？你说这心脏病，要疼的话，我就得含点硝酸甘油。要是不得劲儿难受的话，我就得含点救心丸，就这么勉强的维持着。我就在床上躺着，没事儿啊。那孩子也看我心烦闹心起不来，给我买了个小半导体，让我听广播解解闷儿呗。这不是我就听着胡老师您的讲座了。
3: 哦，您听到了是吧？
2: 我就跟老伴说呀，我也想试试这个胡家老高，就给我买上了。这不用了10来天的时候啊，就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哎呦，这心脏啊，不像原先那么难受了。不像那么这憋屈的慌了。
3: 你看看多好，多快呀，
2: 还疼的次数也减少了。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呢。我也能自己慢慢的，还能帮老伴儿摘摘菜、做做饭，这下可给我乐坏了。
3: 你看看，
2: 到后来啊，
3: 这个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2: 你说我，你说我去个厕所，我都不用老伴儿照顾着，我自己能去了。走道这腿也不软了，心里头也有底气了，浑身有劲儿了，精神头也足了，胡老，这胡家老高啊，真是太好了。
3: 您体会到了是吧？
2: 体会到了。吃了胡家老高这3个月的时候啊，我能在院子里头，溜达3-5圈呢。
3: 你看看。
2: 后背也不沉了，也轻松了，松快了。这不是听说您为我们患者又办了一件大好事吗？我赶紧打电话过来。之前呀，我这个胡家老高啊，买完了，我这节目就搁下了，就没再听。第一次援助活动的时候我就给错过了，这给我后悔的。这后来我就天天接着听节目，这不终于等到活动了，活动力度还大呢，更优惠了。这给我兴奋的。直接就给您打电话。我就想哈，报那个50盒，
3: 这第二档的这个援助是非常大 呀，是吧？
2: 额外还援助宫廷肾宝这档，我就想参加这最大这档，多好的事儿！胡老，
3: 没错，
2: 我就是在这儿，报名了，您是别忘了我啊！
3: 您这样，您把电话直接打到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向他报名就可以了。
2: 好好好。
3: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了。这次活动一共有2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

0: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再也没有了啊，难得了，所以咱们抓紧有利时机，快点报名去，好吧，老朋友。
1: 那谢谢胡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赶紧抢名额吧。
0: 对对对，
1: 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不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乎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同事也好，还没有在外面见到过跟我这个方子一模一样的，或者是雷同，到此时都没见过。就他们跟

我有的时候就问，他说那个孟主任，他说我麻烦问你个事儿，我说您说嘛，我说这还有什么请教麻烦的？他说孟主任，他说你这个方这么神奇吗？就说的咱们现在经典的名方、秘方、验方，在外面查资料都能查，你们这个是属于一脉单传吗？我说不是，我说我师傅他的师傅也有其他的学生，我说再说我的师爷，他那个时候啊，这个刚刚农奴解放没多长时间。是不是？所以说他也一定有别的人，他也是在别人那学的。但是呢，现在谁知道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演化过来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说我也没见过，我说我师傅也不跟我讲这个事儿，我说我师傅都因为家里那个变故好多年不行医了。如果不是我，如果不是我是汉族人，

用的什么药方，我只是说我们怎么治的，治完了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呢，在那些思想交流啊，这个经验交流的活动当中，接触过很多的藏医，也接触过很多在西藏工作的西医和中医，可是就没见过一次跟我们这个方类似。所以说我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幸亏啊，我有这个缘分，也有这个机缘，遇到我这个第二个老师纳日老师，也有幸掌握了这么一个特别小众的、不被大家熟知的、学起来特别麻烦的，但是功能作用非常齐全的，专门能够解决多种病因的，能够让人在血症方面把血液变干净，把病血变好血，把旧血变新血，把脏血变成干净血的这么一个好方子，就是十味换血方。所以说呀，有的时候每次我想起来这个经历，我都特别的自豪，同时呢，我也特别的感觉我庆幸，我庆幸啊，我遇到了两个好的老师。第一个，你看我那个刘师傅，没有他，说实话，我可能就毕业了之后随随便便找个单位实习去了，至于能不能够留在单位上班，那都两说，因为学医的学生太多了，学中医的学生也太多了，那都叫学生，那都叫毕业生。可是呢，我拜了我的老师，像儿子一样，还给我安排工作。你说孟非老师幸运吧，是不是？所以说到老了，我师父去世的时候90多岁，我们这几个师兄弟给师父养老送终，披麻戴孝啊，在床前照顾，我认为这是应该的，更是作为子女来讲，作为徒弟来讲，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讲啊，这师徒如父子，以前不理解，但是呢50多岁的人了，孟非老师对这句话是深刻的理解，深刻的认识到。然后你看现在我这老师就剩这么一个了嘛，我这辈子就拜这两个师傅，我也不可能也没机会再拜第三个师傅了。为什么？就这两个师傅教的这些东西我这辈子都用不清也用不完，就这一个十味千方续明汤，我还有差不多有500多个方子没算完呢。那你说我至少还得算20年到30年，对吧？那你说我有那么个时间吗？我有那么大精力吗？对不对？就最近这几个月我又算出来一种，我都感觉我难上加难了，这个东西太难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太神奇了，它就是干一个事儿，就是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血症，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啊、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这几个基础病当中的基础病，又是危险病当中的基础危险病，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那效果真的是特别好。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么说吧，就是说临出院之前或者是回到家之后用的最多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常年用的、连续用的、口碑最好的、呼吁最高的啊、认可度最高的，就是我们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啊，叫什么呢？十味地丸。别看它一小只，来历可超群，这是我讲到它的出处。那第二个呢，也就一句话啊，药材好，药材好。我跟大家讲啊，一样的方你到两个药店抓，你吃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那同样啊，这个野生的药材和种植的药材，你要是放到一副药里面，那结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说藏医藏药里面有一句话呀，这个自古以来都这么流传，到今天还这么说，叫什么？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藏民去来找活佛也好，找藏医来求药，那都给什么呢？金银珠宝啊，就为了换那么一颗两颗药丸啊。什么原因？药效足。从几千年前到如今的2020几年，藏药的品质没变过。如果说此时啊，咱们把现代普通药房里面的这些草药，你拿给张仲景啊，拿给孙思邈，让他去给别人开方治病，我敢保证他们两个也不会叫医生了。为啥？那药材质量实在是不过关。哎，现在的这个药啊，傻大粗，是这样的，药效药性无所谓啊，个头够了，产量高是为主。同样的一味药，你用上药店里面的那些，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是不是啊？所以啊，前两天给大家放那个录音呢，大家听到了，这是我们中国有名的院士张伯礼。大家也知道啊，钟南山、张伯礼、李兰娟这几个人呢，在中国的医学领域来讲，那都是带头人，首屈一指的。
啊，尤其是说

最近这些年咱们传染病的防治工作方面啊，他们是功不可没。那张伯礼院士就说了，说现在为了追求产量，这个拿呀种大棚的这种手段，施大量的肥，浇大量的水，从而啊种出来的药材只是满足了市场量，却没有满足市场的药效。但是在藏区不一样，为什么啊？就是藏民到现在他们都有一个习惯，他们认为得了病不用吃一把一把的药，他们就认为啊，一次吃上一丸或者两丸就已经可以了。因为藏药自古来讲就是药粒小药效足，那核心其原因就是藏药的炮制。我跟大家讲啊，你看在中医里面咱们讲丸散膏丹汤定九路，那这个里面啊，丸不用说了，把这个原材料的药磨成粉，拿蜜给它搓成丸，散就是粉嘛，膏就是熬的那个。如果说以中药来说，那所有的药性里面啊，最足的应该是膏，因为这个膏啊分为口服的和外抹的啊两种。那无论是哪一种，这个膏啊，它前面有个词儿叫蜜炼，再说一遍啊，叫蜜炼。所以一般的膏都是甜的，而且呢，一般的膏都是黏的，所以它这个熬的时间长，火候足，浓度大啊，粘稠度高，量少就有效。这叫中医当中古代无意之中发现的一个滴提纯技术，叫滴提纯。但是在藏药当中不一样，藏药当中有一个词儿叫炼，那个中医里面叫蜜炼，就是用蜂蜜来炼啊，收膏黏糊糊的。藏药里面叫炼，叫烧，叫刨。所以你经常在藏药里面能够见到什么东西啊？珍珠啊、玛瑙啊、松石啊、金呐、银呐、水银呐等等，这是八金八矿。那藏药里面的矿类的东西比较多，同理，藏药里面的植物药也是炼的。那这个藏药里面的植物炼，这个炼法就不一样了，有浸、有烧、有烤、有煮、有蒸、有晒、有碾、有搓、有压、有泡，这些炮制出来的藏药啊，就等于是中国古代时期先民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些藏医或者是活佛想让这个药让藏民吃得少，拿回去不变质，而且呢药劲还足，在古代时期发明的炮制方式，而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小小一粒药蕴含大量的成分，你说在这一点上面，这个可以负责任的讲啊，无论中国的壮医、苗医、瑶医、黎医、维医、回医、蒙医、藏医、中医，你看这么多医疗体系当中，而让这个药物的药效提纯度最高的，按古代方法啊，不是说按现代方法，古代方法当中提纯率最高的，就得首屈藏医里面的炼制。那这一点上，其他这八大医学流派是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的。所以说，藏药的药劲足，小小一颗能卖一两黄金，就在这里。那你看我们这个十味，也就是换血方，现在出来的这个成品，为什么说小小的那么一点点药力那么足啊？现代技术加上古代的炮制方法，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啊？是一加一大于三。我们当时就是想蜜炼一下，我们想烧配一下，我们想把这个东西提一下。结果我们找到了西藏甘露之后，这西藏甘露不得了，直接给我们提了个理论，就说你们就做最纯的吧。我们现在有技术突破，就是我们把这个药物的提纯度达到了最高，可以做成滴丸，就是把这个药啊浓缩又浓缩，提纯又提纯，把那个浓缩液滴到油里。我见过那个机器啊，它那个把那个超浓缩液，那浓缩液浓的就跟石油一样那么粘，就跟大油一样那么粘，然后拿那个大管子挤上去，一挤滴了一滴，就那么一点儿。我告诉你，就这一滴赶上半碗药，就这一滴啊赶上半碗药，这一滴滴到一个大罐里面是个油，吧嗒滴到那个罐里。落下来一滴，就被这个油啊给包裹了之后，形成了一个滴丸。这个药在油里面，大家知道这油的密度大呀，就一下子把这个药给锁住了，哎，不进空气，隔绝外界，从而啊让它自然在油的包裹里面阴干，慢慢阴干，还半干不干，似干非干，然后慢慢的外壳先干。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丸叫什么？叫滴丸。这种滴丸是属于完全锁住了药效，同时呢又是一个超级浓缩。你看我们现在做出来滴丸之后这个结果呀，为什么当时我们认为就是这个药量啊，一瓶
装上一小支，里面是十几个小粒儿，我们就认为这个就是一副药的药量了。所以我们那个盒子上设计啊，就是说一天吃一支。结果后来这个西藏甘露的跟我们说，他说你们不能那么大的量，你们可以在盒子上写一天吃一支，但是那一支里面装的量多了。他说什么意思呢？是没有再小的瓶了，再小的瓶显着太小了，这个已经是厂子里面能提供的最小的瓶了。他说我们厂子里没有再小的瓶了，如果有再小的瓶就一点点了，吃到嘴里不好找了。他说这一瓶是相当于做出来的药汤相当于四碗汤，就那一小瓶啊相当于四碗药汤，你就想想这个浓度大不大吧，对吧？那四碗药汤正常来讲是不是一天喝一碗药啊？或者说病重的就是早一碗晚一碗，一天喝两碗药啊，他那个一小瓶就相当于四碗药汤的量，还要足，还得算大碗的药汤。所以甘露那面这个作为国企当中的龙头老大，不是说国企它是龙头老大，它是配制藏药、炮制藏药、加工藏药、生产藏药的龙头老大，中国的老大，世界的第一。他们就说了，他说这个不能太多了，太量大了。他说正常情况下这一支应该吃两天。我然后跟我们这边嘱咐，我们才把这个改回来，改成什么？那一小支吃两天，但是规格已经设定了，一盒15支啊，原计划只是吃一天一支的。结果人家那边说完，我们说可以，就这样，一盒还是15支装，但是呢，这一盒15支装就能够吃上一个月，一天吃半支。什么时间吃呢？饭后啊，隔上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如果说手里有阳胎盘的，那你就2只阳胎盘加上半支这个十味地丸，就上午9点或者下午3点吃。如果没有阳台盘的，你就直接上午九点或者下午3点也行，或者是午饭后或者晚饭后，饭后半个多小时到一个小时，你拿出来半瓶倒到嘴里，温水送服，多喝几口水就好了。为什么说药效达到这么足？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这些里面的药材都是好药，为了保证在我们中心用到有最好的效果，我们这些里面所有的原材料在藏区都是最顶级的。也就是说，我们甚至连这个甘露的药材我们都没用，是我们中心自己采集的这个一部分啊，不能说所有。然后呢，用了一部分甘露的药材，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做出来这个成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个十味地丸，专门有三大作用：定血变好血、救血变亲血、脏血变干净血。你说这四大顽疾的基础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还有这个高尿酸，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成品，那效果来得特别的快，快到什么程度啊？2个月让你血压往下降至少10个毫米汞柱，血糖用上2个月至少降1到1.5个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血脂，这3项里面至少有1项用上1个月，你在做体检的时候，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至少有1项再有下降，这是我们这几年下来在我们单位做完检测之后得到的完全结果。也就是说，1个月过后，你血液干不干净，你亲眼所见，拿什么见？要不然你放点血出来，颜色不一样；要不然你到医院抽血化验，你的血脂有变化。1个月的时间就让你的血液能够干净10%。有人说这不多，1个月呀，你几十年的病，1个月下来让你血液干净10%，病血有10%变好血了，旧血有10%变新血了，脏血有10%变干净血了。我告诉你，你身上就舒服得劲了，血压、血脂、血糖就有变化往下降了，尿酸也会往下降。这几大基础问题一减轻，从而引起的心和脑的舒适程度就会提高，你就感觉到脑的反应快，心脏憋闷不舒服的现象明显减轻。所以说呀，这是一个不可多得、难能一见、世间留存量比较少的、目前能够成批量在患者身上用的、只有我们中心有的这么一个东西。虽然说这个方是孟非老师的方，亲传方，虽然这个加工是我们中心做的，但是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没有流传到外面去过。也就是说，阳胎盘有的时候这些患者的亲戚买点还能拿得到，但是贵点嘛，原价嘛。但是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十味换血方那个全方片，到今天为止还从来没有一个没在我们中心住院的人拿到过。所以啊，这一次孟非老师
说要跟中心请示请示，就是在这里，就是虽然可以让我直接跟厂家联系，但是呢，我也要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清楚，更要跟中心的领导说清楚。结果呀，这不昨天我就联系了一下，联系完了之后啊，我也想着，我说能给大家少花点钱吗？这450一盒就是用一个月的量，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但是这个是我们中心的价格啊，也就是我们中心是不怎么准备多赚钱的，因为甘露那边给我们的价，我们也加不了多少。我就想着一盒啊，能够少个50-60的，是不是也就差不多了？结果呀，这不我昨天跟甘露那边打电话一联系，哎，我联系完了之后，我就说，我说中心里面的领导同意了啊，可以，这个甘露这面能不能帮个忙？结果呀，我跟那个负责生产那块的一个科室的主任就跟他聊了聊，他说那孟非主任呢、啊？那你既然都说了，我这面就给你个小政策吧，450一盒，是不是？那给你拿呀，就是我也不知道你那边需要多少，但是呢，可以少点钱。这个人家还挺好说话，也挺直爽的一个人。就这样，给了我一个什么价格呢？我说完了，你们听一听啊，450一盒，人家说一盒给少个60块钱，就变成了多少啊？就变成了390块钱一盒。你看啊，450减60，是不是390一盒啊？哎，说实话，听完了之后啊，我挺高兴。为啥挺高兴啊？这别说少了60啊，它就少了30-50。你看看，这是不是能解决病，是大事啊？这才是最核心，对吧？那在这儿呢，我就挺高兴，我还谢谢他。我说那我这两天呢，我通知你个结果，到时候你帮我调一调，看看有没有库存。结果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啊，我脑子里就在想，不对，为啥呢？我感觉少了60块钱不算多。为啥呢？你看咱们要吃啊，这一般来讲要吃多长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咱们这个是解决血症的，对吧？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虽然它没法批成药，但是呢，这里面用到的可都是所有的好药材啊。而且治血症它是要时间的，要周期的，要疗程的。那你说我们拿上个1个月2个月吃完了，下次怎么说？下次能不能拿着还不一定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那咱们既然治，要解决问题，咱们就按周期用。那你说一个正常来讲，病症不严重的，咱们就按6个月一个小周期。那病症多的，那咱们可能就得是一个周期12个月。病症严重的，咱们就可能18个月，是不是1年半的时间？那一盒才少60，那你说拿的多的还是贵啊。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琢磨琢磨，我说这60啊，人家已经够给面子了。我说咱们先硬下来，然后啊，我再想想办法。我看看啊，这个呢，他是负责生产的车间的负责人，对吧？那我看看我能不能跟这个西藏甘露里面负责出品以及负责市场的负责人啊，跟他们再聊一聊。我呀，有这么个想法，就是什么，能帮大家一把是一把，能让大家少花点钱呢，就少花点钱，对不对呀？那别说现在是少60，我认为啊，哪怕说再给大家再谈下来10块，那咱们少70，那咱们是不是也就能省一点啊？毕竟来讲，这很多听众朋友啊，年纪大了，是不是？退休工资呢也比较紧张。那你说平时再吃点别的药，再买点菜，有的时候孩子回来了，再给孩子买点好吃的，这钱呢都紧张。所以啊，孟非老师就想，能少花点，咱们就尽量少花点。所以啊，我就在想，我怎么说这事儿，我怎么聊这个事儿啊？还是那个话，交给我，对吧？既然说咱们能够有个突破口，一盒450块钱，减掉60，还剩390，那我就想个办法，看看啊，要不然我是做个承诺也好，或者说跟厂家那边支持点什么也好，反正呢，这个事儿啊，我来谈谈，啊，你们就别着急。有人说这390要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也不贵，确实值。我告诉大家，一定值。就是实际上一盒少了60，450少60，变成390，这都值。你见过哪个东西别人跟你说过2个月血压会往下降，2个月血糖会往下降，1个月你到医院去检测，血脂都能够看得见有指标在下降的？我告诉你，这个可不是吹牛。我这么说吧，咱就说的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最神奇的就是三大功能：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啊，脏血变干净血。就这么说吧，如果说过两天真把这个好东西搞过来，你如果说你有所怀疑的，你就可以在吃之前到医院做一个血脂的检测，
然后你吃，你吃上一个月，如果说你。

0: 血脂里面的四项啊，高密度脂蛋白是好东西，这个不算。如果说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坏东西，我保证必然有一项到两项，甚至是三项有下降，最少是有一样下降的，最多就是有三样下降的。如果说你这个血脂的检测指标一个月过后，你要真吃啊，一天吃半支啊，如果说你正常吃了一个月过后没变化的，我在中心里面见的太多有效了。如果你要吃了，你正常吃没变化的，我就给你一句话，你拿回来，你怎么拿过去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给你负责到底。孟非老师就敢说这个话，为啥？因为我心里有底，这方子是我做的，这个加工那边我们单位里是派人监制的，出来了之后在中心里用完了这么多人的结果，我是亲眼所见的。心脏病用完了它之后，心脏舒服得劲儿的。脑血管用完了它之后，嘴歪的都减轻的，走路不得劲儿，腿歪歪掰不开的。用完了它之后，脑血管供血变好了，血液变干净了，走路好了的，我见的太多太多，所以我心里才有这个底。各位听众朋友，记住了，孟非老师说的，如果说这个东西你吃上了一个月，血脂没有任何变化，你怎么拿走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吃亏，我不让你经济受损失，这个事儿我给你负责到底。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400-651-5266 400-651-5266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为什么说呀，这孟非老师敢言之凿凿？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就敢这么肯定的说这件事儿？那不用问呐，就是这十几年的时间呢，这十味换血方在我们中心得到的这个效果实在是让我们的患者太满意了。你看啊，这个只要是有血症的，只要是跟带血字有关的疾病的，这些患者在我们中心里面是都给他们用上我们中心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十味换血方。大家通过这个字面啊，你都能够了解到这个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为什么说不流出我们中心以外呢？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啊，就这个批文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药做出来太麻烦了。我们这个里面呢，讲究一个一年四季应时配伍， 我们这里面讲究一个每一次的药理药性，

0: 我们要核算每一次根据药材产地、年份、含量、大小不一样，我们这个方子都要换。我们跟别的药不一样，你打个比方来说，就跟外面卖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它这里面的这个克数啊，它是固定的。哎，它这个里面每一种料，它几克几克，这是按照国家药典规定的。它这个原料进来了之后啊，跟上一批有区别也好，或者跟下一批有区别也好，它不管，它管什么？它管只按照这个克数来做，做出来的成品，国家能够质检，检到什么呢？检到我投料是这么多啊，原材料放的是这么大的量，这里面没有含毒，没有大肠杆菌超标，没有重金属，OK 了，就可以出厂了。至于你吃完了之后，跟前10年前的和20年前的吃着有没有区别，那个不重要，这个完全是按相关规定来办事的。那也就能够解释得出来，为什么说有一些药材，或者有一些药方，或者有一些成药，尤其是大药店里面卖的这些成药，吃完了之后，有人效果反应并不好，就在这里。所以啊，现在咱们这个社会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呢，家庭收入提高啊，经济条件变好，或者说找到了致富的办法，挣得多了，儿女出息了之后，慢慢的一个词儿啊，就是被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越来越认同。什么东西呢？就是定制。什么叫定制呢？你看一样的衣服，这个就有地摊货啊，然后有品牌的，然后呢就有定制的。那你看什么是定制的啊？这个我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呀有个职位或者有个职业叫什么？叫裁缝。但是现在呀，这裁缝你可不能管人叫裁缝了。你管人叫什么？你得管人家叫服装设计师，哎，你得管人叫师傅。那以前做衣服，家里有个缝纫机，嘁哧咔嚓就做了，做个什么棉袄、裤子呀、外罩啊、套衫啊，随便做。那大部分家庭，这个女同志都会干这个活。那你看，我就见这个家里的亲属啊，这个什么婶子大娘啊，包括丈母娘啊，都会用缝纫机做衣服。那叫什么？那叫家庭自己做，好看难看和穿暖和行了，对吧？那如果想让这衣服好点，咱们去哪儿啊？咱们去裁缝铺，哎，量身定做，是不是？那个时候买块布啊，我小时候我也参与过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家里过年了买块布啊，给做套衣服，那穿着挺好，合身，是不是？那时候就叫裁缝啊，很普遍。后来就是什么品牌？那品牌一出来不行了，这怎么呢？质量好了，做工精细了，设计的也好看了，这一下子就多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认品牌，哎，品牌呢，这厂家也喊一句话：质量求生存啊，拿质量求生存。所以说品牌的质量好，那就成名牌了。但是现在再名牌也不如定制的贵。大家知不知道现在那皮鞋呀，定制的，你买双普通的皮鞋一两百块钱，贵的皮鞋两三千、三五千。你知道那定制的皮鞋多少钱吗？几万块钱，那定制的一套西装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那女同志订的那个包都是几万起步。所以说，为啥就这么贵呢？我也问过，第一个好，第二个独一无二，第三个合身，第四个这个东西质量上是顶尖的，这叫定制啊。所以说，你看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就这三个字定制就不得了了，定制款就证明了。几个好的地方，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技术好，第三个方子好，所以才叫小众，一部分人用。有人说你这个也不贵呀，450一盒，450一盒按理说不贵，但是这个东西它生产出来麻烦呢，它定期一批一批的，每一批都要算，所以说这个东西麻烦在这儿。那质量上就更不用讲了，尤其这个盒子的名字就能够突出这个东西它一定便宜不了。你看看啊。咱们反着说，牦牛血，你离开藏区，这玩意儿你见不到。你在内地，你买的都是牛血冒充的。那牦牛血、活血、养血、行血、化血、破血，我跟你说，就是正常有一些轻微的心血管、脑血管病，你就单独用牦牛血，一天来上两勺，那效果都好得不得了。那什么痛经、贫血的呀，你用上它滋阴养血呀，可好了。哎，牦牛血这个东西是阴阳双调，气血双补。活血、养血、破血、化血，它都带， 所以你说把这个脏血变干净血的这一块，这牦牛血起不起作用啊？是不是？把这个病血变好血，血少给它血多一点稀释的过程当中，牦牛血能起作用啊？这个就是藏药的好东西精髓啊，对吧？第二个原根，你抛开藏药方子里，你几乎很少能够见到原根这味药。为什么？这药产量低，这药呢在藏区基本上种不了。这个原根这味药在藏区的运用量，都是在大方、好方、名方里面，你才能见到原根。也就是说，原根这味药材，它主要就是通肝通肾。你看，我们人体当中的肝呢，又主筋啊，又主经脉，又主血管，又主筋膜，又主疏泄，又主解毒。咱们不是说拿一个五味子就把这个肝解决了，咱们不是拿一个水飞蓟草就把这个肝解决了。我告诉大家，人这个肝脏是个哑巴，这辈子肝脏受的所有的委屈，得的所有的病，一句不说。除非这个肝脏要坏死了，它才疼，给你个信号，就告诉你我不行了，我给你个信号，要不然这肝一辈子是经过全身上下毒素最多的一个地儿。但是一般的药解决不了肝，我告诉你，拿原根一用上，肝经一通，而且肝主筋膜，身上所有的黏膜、血管都归肝来管，那这个药在疏肝通经活络这一块，解肝毒、促肝郁啊。解决肝脏的排毒功能，净血这一块是不就帮助病血变好血？哎，脏血变干净血，旧血换新血呀、啊，是不是？这都是在加大这个核心力度。然后呢，原根又解决肾的问题，肾又是我们人体当中最大的代谢，所以说这三个功能解决好了，对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减负那就不得了了。心血管、脑血管的负担一减轻，它自然就舒服，就得劲儿，这个病症就减轻了。最里面核心的就是我们用到的这个藏红花。大家知道，好的藏红花1000块钱左右一克呀。我们这里用的是啥东西？我告诉你，我们用的这个是藏红花的提取物啊。大家想想，在所有的药材当中，咱们动物药不能比啊，因为藏红花是属于植物。植物药当中所有的活血化瘀的药物啊，你包括什么天麻，包括什么三七，包括什么泽泻，包括什么赤芍，包括什么桃仁，所有能够活血化瘀的这些药，只要是草药类的，咱们的藏红花绝对是占到第一位，药性、药效、药理作用一定是顶尖的，就没有一个比它还要好的。而我们这个里面用到的都不是藏红花了，是把这藏红花加工过后，里面只留精华，去其糟粕。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家里面那起到的作用能小吗？能轻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么顶尖的组合做出来，那所以才会达到这么明显的效果。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病，你就吃吧。咱不能说吃一个好一个，吃一个好一个，10个吃完，9个人用完了，心脏舒服、得劲儿、疼痛减轻、头晕、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脑血管蒙蒙胀胀、疼疼的。你吃上俩月，你试试，你自然而然的，不说耳聪目明，你反应快，你脑袋不难受、不胀、不晕，你舒服了，你得劲儿了。你70多、80多用完了之后，身上出现得劲儿的现象。你告诉我，是不是你的病症减轻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病血变好血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脏血变干净血了，你这些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负担减轻了，舒服得劲儿了，不难受、不憋、不疼了，就是我们身上的旧血变成新血了。所以说，十味换血方神奇就在这儿，所有的血症都能解决。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心血管、脑血管、颈动脉斑块、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静脉炎、精索管炎的啊，只要带上血管的，只要带上通道的，它全管用。所以说这东西神奇就神在这儿。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在中心里用到的各种案例层出不穷，只要是我们中心血症的，全给他用，必须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这个东西难能一见的东西，你要用上，你就等着你这个病症去减轻，你就等着你一天一天的得劲儿的感觉、舒服的感觉出现就行了。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办，忙我来帮。 这不说了吗？给少60块钱吗？这个450一盒变成了390。我琢磨着，这事儿我还得办。今天结束了之后啊，晚上了我再打个电话，打个啥电话？我找这个营销部门的总负责人啊，也就是厂子里面半个大管事儿的，我得跟他聊聊。聊聊啥嘛？第一个，在节目当中，我把西藏甘露啊都夸上天了，但是咱们讲的是实事求是，人家有这个实力。第二个呀，就说西藏甘露啊，你到各大药店你都能见到西藏甘露的成药啊，藏药。可是呢，西藏甘露的品牌力在老百姓当中还不多，在藏区都知道。所以啊，我这给他帮了这么大的忙，给他宣传了这么多天啊，又把这西藏甘露的名气长那么大，我得找他要点福利。要点啥福利？我就琢磨着计划着让大家少花点钱，毕竟咱们的退休金不多，是不是？我计划着哪怕说这个东西450一盒，对吧？这个减了60不行。啊，不是说我说不行就不行，我感觉减的有点少了，我看看能不能啊变成什么再减掉一点，390嘛，是不是？咱们想个办法，看看能不能再减掉点，哪怕到300呢，对吧？这样的话减轻大家点压力，300块钱一个月一盒的话，这样的话咱们呢接受起来还容易点，让大家省点钱，你省点钱，你买点吃的喝的，买件衣服不挺好吗？是不是？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谈，我来办。我要是明天谈成了，我就明天跟大家说；我要是后天谈成了，我就后天大家说；我要是没谈成，人家就把死了390，那我也如实的给大家汇报啊，大家说好不好？所以啊，你们就别着急，你们呢也别再催我了，好不好？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既然答应了，那我就答应到底。你们也了解我这个性格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呢，说到做到。啊，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胡说，能做到的做，做不到的我也不应承，是不是？所以现在呀，我就干一个事儿，从450咱们不讲到了390吗？少了60，我看看，我想个办法，能不能从390讲到300？如果能行，那咱们皆大欢喜；如果不行，那就让他减个30-20，咱也多占点实惠，是不是？咱也省点钱，我认为这样啊，对大家更好一点，好不好？好了。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希望你用上，身体越来越好，解决所有的血症，减轻你血管病的危险，从而啊，咱们延年益寿。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你们等我的好消息，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跟您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
2: 刚过完年，女孩子说他的母亲一天给他打10几个电话过来，说的都是一件事。母亲一直说，我那个给你存嫁妆钱的存折找不到了。女孩子开始没觉得不正常，还跟母亲说，西边的柜子有个鞋盒子，妈你找了吗？母亲说，找了，没有。女孩子又让母亲找其他可能放存折的地方，每次母亲都说没有。最后一次电话打来，女孩子听出来母亲快要哭了。好在第二天是周六，她休息，就买了一张火车票，坐火车回家帮着母亲找存折。颠簸了几个小时到家了，在走廊里，他突然闻到了一股焦糊味，而且是从自己家里传出来的。他赶紧开门，进屋子后，满屋子都是呛人的黑烟。他看到母亲正在沙发上翻找东西，他看见厨房里的大勺冒着黑烟，赶紧跑过去关了天然气。他反身问母亲说，妈，厨房大勺都烧干了。 冒黑烟了，你看见没有？

险呐。母亲这才抬起头看着他说，我不知道啊，谁用大勺了？随后又问，你是谁啊？你找谁？女孩子当时愣住了，说，妈，你这是咋了？我是小敏呐，你闺女你都不认识了？母亲摇摇头说，我可不认识啥小敏。说完低头继续翻找。门开着，邻居被焦糊味熏出来了，好几个人堆在门口，看见小敏了，对他说，你可回来了，你妈这阵子不知道咋地了，不是把自来水放冒了淹了楼下，再不就是把锅烧糊了，这多危险呐！小敏听得有些愣怔了，她说，不能啊，我过年的时候我妈干啥还有条有理的呢。邻居说，最好带你妈去看看病，是不是脑子出了啥问题。小敏说，等一下我就带我妈妈去，对不住大家了。邻居都摇头说，太危险了，哪天整着火了，那可真是要命啊。老家有一家医院，规模不大，小敏怕诊断不准确，就准备带母亲去省城的大医院，买了两张车票，在火车站他牵着母亲的手往里走，母亲突然停下脚步问他说，妈，你要带我去哪儿啊？小敏当时就傻了，母亲管自己叫妈，看来邻居猜测的没错，母亲的确是得了脑袋的病。他突然觉得一切都黑了，自己还没有结婚，还没有体验过当母亲的滋味，从这一刻起他就要给妈妈当妈妈了，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他简直就要崩溃了。母亲还不到60岁，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了，有工作了，他却突然得了这个病。年前母亲问他说，等将来你结婚了生了孩子，不管男孩女孩，妈给你伺候，上幼儿园上小学都由妈来管，这是2个月之前的话，很清晰。当时小敏还说，行啊妈，我结婚了，您的压力也没了，就到我家养老吧，您养我小，我养您老。母亲还很高兴地说，你爸爸不在了，妈替你爸尽了责任，可现在一切都变了，在省城大夫给做各项检查，做记忆测试不及格，得了15分，严重的海默症，而且是突发。大夫还说，这个年龄得这个病的很罕见，我们能做的只是给你拿一些常用药物，可能这些药物会发生作用，也许任何作用也没有，这个病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也算是世界难题。小敏带着母亲来省城的时候，在火车上他就觉得99%是这个病了。关键是为啥母亲发病这么快，仅仅几个月时间就这样了，而自己还一无所知。再说了，母亲的年龄也不该得这个病，听说都没有听说过。确诊后，他在那个刮着西北风的寒冷的天气中，无奈地拽着母亲的手，登上了回老家的火车。小敏说，他看过一篇文章，是美国的哈佛大学

精神科学专家凯文的故事。他的妻子病了，他陪伴了十年。他有一句著名的语言叫做照护，其实是人世间所有关系的本质与核心。照顾好他人并得到他人的照顾，就好像是某种交换人生礼物的过程。这一切都感染着小敏。这位知识女性很有内秀，她懂得人生一辈子不光是为自己活着，为他人活着应该更加高尚，何况是生自己养自己的母亲呢？

越是缠绕越紧。他跟我说，胡爷爷，当时我的心连一条缝都没有了，见不到一丝的阳光。我说，这都难免，但一定要给自己时间，啥都有个适应过程，心结要靠时间去解开。所有的问题都是一样，尤其是突发的，没有提前的精神准备。他说，是啊，真是这样。一路上问母亲渴不渴，母亲摇头，递过去的水母亲接过来也喝，问饿不饿也说不饿，递过去吃的也吃。在车上人不多，母亲过一会儿就起身漫无目的的走，他跟上去问说，妈，你去哪儿啊？母亲瞪着茫然的眼睛说，我去给你做饭，咱晚上包饺子吃。小敏说，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自己咋也控制不住了，眼泪哗哗淌。母亲虽然得了海默症，可还是在心底里存留着对自己的那份爱，这种母爱永远都不会丢失，永远都会刻在母亲的心坎上。小敏带着母亲到家后，母亲更加怪异，走在街上看西面的山峦，母亲说，那里是黑龙江，你姥姥家就住在那儿。小敏纠正，母亲不反驳也不说别的，还是坚持那里是黑龙江。回到家后，母亲永远在翻找东西，原本母亲寻找的存折就在鞋盒子里放着。小敏拿给母亲说，妈，存折在这儿的。交给母亲后，母亲又开始到处藏，小敏怕真藏丢了找不到，就去了信用社办了十几张存折，一个里面存20块钱，这样母亲藏丢了也没必要去找。到了后来，母亲开始藏撕碎的纸片，裤子口袋里塞得满满的，每次洗衣服都要掏出来一大把。母亲说，那是给你结婚用的钱，你给我，明天我去存上。小敏查资料，资料上说，治这个病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社会交往。小敏带母亲出去，去人多的地方，很多老邻居过去认识的都和母亲打招呼，母亲却连眼皮都不抬，一句话没有。又过了2个月，小敏母亲对正常事物失去了理解，忘了怎么刷牙，牙膏挤到牙刷上她也不会用，吃饭忘记了怎样使筷子使汤勺，后来大小便也不知道如何去厕所。小敏看到母亲这样，就请了长假。她按照书上说的，让母亲形成生物钟，每天早上牵着母亲去厕所，坐在坐便器上，她在旁边发出嗯嗯的声音，做出用力气的样子，这样一来，母亲才能完成大便。而小便，他把母亲摁在马桶上，他学着小时候母亲对自己的样子吹哨子，慢慢的母亲也接受了，对家里的一切母亲也都不认识了。尤其是书上说，海默症的患者每天看到的虽然都是熟悉的一切，
但他一定感觉到周围

切都是新的、陌生的，完全没有安全感。晚上睡觉，小敏要跟母亲盖一个被子，手始终要攥在一起，就是让母亲有安全感。最可怕的是，小敏的母亲和多数海默症病人一样，有日落综合症。一到了太阳西斜了，母亲就变得狂躁，往外走，拉也拉不住，絮絮叨叨说着自己能听懂的话。他跟当初给母亲诊断的医生交流，医生说应该送你母亲去特殊的养老机构，让工作人员去照顾她，因为你要工作要生活呢。小敏起初不肯，后来没办法，就试着说服自己。老家那里有一个机构，也有这样的病人。那天下着小雨，天阴着，母亲留在那里，小敏一个人回家。毕竟自己要工作，要挣钱，没办法的办法。想着想着，眼泪就忍不住。他一个人坐在路边的一把椅子上，雨水和泪水一同往下淌。他仍然不忍心把母亲一个人扔在那儿孤零零的，心里还在默默祈祷：你可千万别突然清醒过来，那样您就会以为我把您抛弃了。小敏这孩子说到这儿，在话筒那边嚎啕大哭。我安慰他，我说孩子啊，有啥苦跟爷爷说，都没事儿。他说胡爷爷，我陪我妈在家的日子里，我没心思吃饭，没心思看电视，后来听广播，突然感到您就像是我爷爷一样和蔼慈祥。我听您的节目听了一个多月，越听越亲切，就像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在讲故事讲人生。虽然您在节目里没有说您能不能治疗我妈那个病，但我觉得您一定有办法。冥冥之中，我说丫头，我们中医没有海默症一说，我们叫做呆病，也叫虚劳症，属于虚症范围。病的位置虽然在脑部，可它的病因是心、肝、脾、肾四者失调有关。肾不生髓，髓不养脑，髓减脑消，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治疗的方法按照虚症论，以补肾填精为主导，肾藏精，生髓通脑，再加上驱邪去瘀，活血化瘀，理气化痰，补泻兼湿的辅助手段，效果还是不错的。过去我也治过这个呆病，天津有一个比你母亲还严重，治疗了小两年时间，目前已经能够自主生活了，一些记忆力恢复到了60分，及格了。因为这种病人本身肢体或者其他器官没问题，只是从上述入口进行入手就可以了。他听了突然就有了希望，跟我说，我就总觉得爷爷您一定有办法。我说我这人一辈子最钦佩能尽孝道的人，尤其是你这岁数的孩子，真正对父母能做到这样的罕见又罕见。

而且你母亲养你这么大不容易，你呢又是刚参加工作，还没有挣下多少钱，我就为你的一片孝心也得帮帮你。我给你做个申请，按照贫困家庭打个报告给上级。我们每年有100个全城援助名额，这是给全国的指标，太少了，特殊家庭才可以申请。如果你对爷爷说的都是实话，我帮你这个忙。他听了哭了，说爷爷，我就感觉一切都有希望，只要我们的心不死。我说对呀，每天都活在希望里，希望就来了。我不敢打保票让你母亲能够恢复到及格水平，这话我不敢说，但咱们争取做到吧，你等我消息。孩子说，爷爷，我替我妈谢谢您，等我妈真的有明白那一天，我就原原本本跟我妈说，是爷爷您给治到这样的。咱们的领导真的不错呀。我把事情说了，领导说，老爷子，一切您来定，帮助多久帮助多少您定。我说那好啊，那我可就定了。领导说，定吧，您老一辈子光明磊落，我们相信您。我说那就谢谢了。随后我联系小敏，我说给你母亲用老高加上宫廷肾宝一起用，常年用，随时有变化随时跟我汇报。最开始老高多用，一天6次，一次一小口，这样就属于分散用药，精细用药。肾宝用了以后，对你母亲的肾精填充有极大好处，肾精养脑。另外去菜市场买肥一点的羊肉，一次用2两，带肥油的那种，热水焯一下，撇去浮沫子，加上葱姜蒜黄酒，急火煮上10分钟，小火煮1个小时，这个汤少加盐，每天喝，坚持2月，然后换山药炖乳鸽，山药枸杞子各40克，乳鸽1只，剁成小块，一同放进盆里，放半盆水，放蒸锅里，也加黄酒葱姜蒜调料，隔着水清炖，炖1个小时后分几次吃了，这个是补心脾通经活络的。坚持几个月看看情况，我再做调整。这孩子拿着笔一一都记好了。我说那就照办吧，错不了，这个方法很多人都用了，都恢复得不错。这也是我们老胡家治疗呆病的一个特殊手段，药物加上食疗共同发力，对那些发展缓慢的呆病，老高加上肾宝加上食疗方都很不错。8-9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小敏这孩子几乎每个月都汇报一下他母亲的变化。今天说，爷爷啊，我妈自己知道上厕所了，到点就自己去。我说这好啊。下个月打电话说，爷爷，我妈又会用洗衣机了。我说更好啊。再过1个月又报喜，说，爷爷，我妈妈又学会擀饺子皮儿了。就这样。

一个来月汇报一次变化，一次一次都往好了发展，我听了也挺高兴的。海默症多难调理的毛病，能够利用中医中药来让它逆转，这本身就意味着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事实也是这样，有多少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都过来中医这里来寻找方法。按照我们中医的思维和发展，你们能治的我们也能治，你们治不了的我们也能治，你们能治好的我们能治得更好，治得更加圆满。尤其是应用了几百年的胡家老膏，看着就是油汪汪甜滋滋香喷喷的膏剂，没有啥特别出彩的地方。可是你可要知道，一口老膏从下料到熬成一滴滴纯精华老膏，背后可是做足了功夫，否则哪有那么多人交口称赞他呀。现在所有的事儿都是透明的，丝毫不能掺假，结果说明一切，嘴说不行，要看实际结果，那才是真刀真枪打下来的江山。最近有很多风湿骨病的病人，有类风湿的，有风湿的，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滑膜炎也有不少，还有半月板损伤的，都问我是不是老膏一年四季都可以用，是不是风湿骨病治疗不分季节。我就跟您说一句话，治病分季节那是胡说八道，因为您得病也没分季节啊，哪个病跟季节有关，都是发病的时候严重的时候跟季节有关，治病跟它相反，随时随地治疗，随时随地康复。这玩意儿哪有等待的道理，顺其自然也要反其自然。还有的问我说，老人家为啥胡家老膏啥病都治，我说您知道一家之主的道理吗，家里的最有能力的人管着全家的一切，老膏就是身体的一家之主，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同筋骨皮毛哪儿都管呢、啊、没有他管不到的地方，他就是全身的管理者，也是身体的统治者，更是身体的保护者。坏的修好了，弱的加强了，不协调的给你协调统一，上下一个粒儿，各个位置都完好如初，您的病还能存在吗？中医就是这么圆满呐、啊，归本回源，立本求源。圆满是啥？就是所有都好才叫圆满。前两天老多人还问我说，胡老啥时候有援助，我说这个我可不敢说太早，我正在协调，我争取两个月就来一场援助。他们跟我说我们都等着呢，上次我们参加了，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对老高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我还得跟您提前说一下，老高有，但援助的数量不多，宫廷肾宝可是没多少了。我说过缺一味药材，采购不到要停产，恢复生产时间

0: 我更不知道。而且那一位药材不是一年生的，是多年生的才可以入药，也许第二年第三年才能复产，这都是未知数。过几天我看看援助活动能不能得到批复，如果批复了，咱们立刻就举行活动，也可能后天就有消息，也许大后天。上次我记得也是突然来了消息，第三天就开始援助了。这次可能和上次一样，打个突击战，我觉得最多也就三天到头了。这几天都关注点节目吧，我可能会来个突击行动，谁听到了赶上了谁就得到了，赶不上我也没法去特地通知你，随缘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038-3358 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郭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好欢迎你啊。
6: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0: 啊，
6: 我叫刘爱国，我是辽宁沈阳的，今年63岁了
0: 啊啊啊啊
6: 啊，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的节目、
0: 啊、
6: 我才喜欢这个胡家老膏，身体才能恢复的这么好、
0: 嗯、
6: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
0: 啊，
6: 第一个就是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嗯嗯，您别客气。
6: 第二个就是想报这个名，有一回活动可是太大的喜事，太大的好事了啊、
0: 嗯！没错，这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遇呀、啊。
6: 我就给你说到念叨念叨。
0: 哎，好的。
6: 给你讲一讲我这个病呀，我是有脑供血不足，有高血压，
0: 啊、
6: 我这个高血压有9年多，快10年了、
0: 嗯。
6: 血压高的时候啊。有能到180，可难受了，昏昏沉沉的、
0: 嗯、
6: 好像是又懒又不想动，还头晕、
0: 嗯、
6: 就好像是这个天旋地转的、孩子年少岁数也不大，这孩子存在跟人带不了，来了这一折腾啊，我的血压就是直线的往上涨。
0: 嗯嗯嗯，
6: 这不有一次年孩子们周末过来了，就是我和你的老板说、
0: 啊、
6: 你去买点菜，咱们给人家。

0: 包饺子吧。
1: 啊
0: 啊，我说行，就告诉我买什么菜，我就下楼。结果下楼的时候，这个右腿啊一发沉一发软，哎，就动不了了，抬腿就费劲了，脑袋也叫着晃晃悠悠的，就晃悠他妈沉重的不行，抬不起来害怕，直接我就翻回去了，晃晃悠悠的不知道咋走回家了。哎，到了家一测血压，嘿，高压190，低压100，当时就赶紧吃了点药，就在床上躺着也不敢动了。是不是？老伴儿给孩子打了个电话，这孩子回来把我弄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检查结果是高血压、脑供血不足。这出院以后啊，家里人就不让我出门了，怕我犯了病。你说这没人，这个也出点别的事儿，这该咋了？是不是就在家待着，一直就吃这药？但是这个血压呀，一直控制的不好。高压的每一次检测的时候都在156这个样子。
1: 一直是高啊，是吧？
0: 对，就是在家闲着也没事儿，就是能听个收音机。有一天我就听到你这个讲座了。
1: 哦，您听到。
0: 其实上一次这个圆桌活动我赶上了，那个时候我是有点担心是效果不怎么好，所以说就是抱着试一试的事情吧，没敢多买，就买的那个最小档次的。但是吃上没几天，哎，这个效果特别好。哎呀，我都后悔，这肠子都悔青了。这胡椒老高真是不错。你看，我才吃了不到一个礼拜，我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那天晚上我睡前一量，嘿，低压89，高压142。哎呀，我血压
1: 太好了，
0: 只有8年了没这么好过。
1: 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之内的血压了。啊，这个变化多大呀？这是胡椒老高的作用啊！您说是不是啊？
0: 第二天早起起来，这脑袋也清亮了，也好像这个头也叫做浑身一身轻，也精神了。走路叫做也是好像脚步也轻快了，也轻松了。
1: 你看多好
0: 啊！就是听说这次援助活动是你好不容易为大家争取的，而且力度这么大，让我们能省不少钱。所以说我们商量这次尽量多买一些，我们老两口一起用，跟着你走。所以胡老师。我想报那个50盒胡椒老高，能省14000左右呢。这要是能卖2份，那就更合适了。我跟老伴一年的生活费都省出来了，本来也我们就是为了健康才买药的。
1: 没错，凡购买5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高，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抓紧吧！啊，这个机遇是难得的，是不是？赶紧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胡椒老高的这个专线啊，来报名啊！太
0: 好
1: 了，我再一次恭喜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啊！
0: 好，
1: 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椒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椒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椒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 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侯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6: 嗯，你好啊，那个我这个今天打的这个热线，就是把我治疗的情况和您呢汇报一下哈。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6: 哎，我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么一个啊，说是抑郁症吧哈，现在这个名词叫抑郁症，其实呢也就是这个神经还是紊乱了，是怎么着的我也搞不清楚哈。这很长时间呢，这一段呢就听着咱们胡老师。哎，在讲这个病情分析病理啊，我觉得说的很透彻，一听呢就是一个老大夫哈，老医生、老师，嗯，挺好。在这里我也表示感谢，因为听了你的讲座之后呢，知道自己的病啊，哈，通过你这个药哈就能够治好。这个药来说呢，我在这之前我也治疗过哈，因为当时得这病啊，是因为我的老姐姐。老姐姐去世了之后呢，这个思想呢也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打击嘛。这样的话呢，就是成宿的睡不着觉。大概呢哈，就是能有半个月左右吧哈，几乎是睡不着觉。白天呢能多多少少眯那么一会儿。因为不睡觉吧，使自己呢哈，这个每天呢坐立不安，浑身也觉得没劲儿，特别乏。自己体重也在急剧的下降。同时呢哈，自己这个情绪特别不好，特别低落，觉得自己哎呀活着哎呀没什么，有什么意思了，你这一次病殃殃的哈，自己不舒服哈，谁看他也是不舒服，是不是？每天把自己紧闭起来了哈。你说是你自闭症啊，是啥？这个年龄也不能自闭症哈，就是不想出门，也不想和外人接触，更谈不上交流了哈。自己在家里闷在家里哈，这个很不舒服，很难受，总是想一些不高兴的事儿，高兴的事儿在脑海里一件也出不来，每天这是面对那些个非常煎熬的这种情况，
1: 就是
6: 自己也没少吃这个什么抗抑郁的药啊哈，或者是神经镇痛的这方面药也都没少吃，但是病情啊缓解并不是明显，也不行。现在呢，我通过咱们的胡老师哈，通过说胡老师您的介绍哈，我挺相信你的哈，哎，真的是好人有好报，我这人挺好的哈，哎，我吃了以后真是，服用大概3-4个月吧哈，这心情就好了，心里吧就开了2扇门子，豁然开朗。我现在的话，每天早晨起来哈，就起床啊哈，也愿意出去和一些老姐妹啊，我老舞友啊哈，前跳交谊舞，跳那个什么哈，广场舞哈，6点多钟起来，然后那个出去下楼哈，在小区里面呢哈，散散步啊，看看热闹事啊，心里对生活已经充满信心，心里比较阳光了啊。我就说我非常感谢你胡老师啊，你这个去推荐我这个独家那个老糕啊。哎呀，这真是挺不错，我怎么没有想到，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哈，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现在行啊，出去以后和人交流交流，浑身有精神，没有病了，是吧？这不问一病一身轻了哈，哎，人也特别舒服了。那么我就长话短说吧哈，你现在给我调理这么好，我衷心的感谢你啊。
1: 好，
6: 这样想我的病了，我再继续吃，我把它就继续服用，把它彻底治好哈，巩固一下。打电话呢，就是那个想问一下，我买50盒这个胡家老糕呢，另外还有什么宫廷肾宝哈，是不是啊？
1: 对，
6: 对，我就特意想了解一下，这次这个助援力度比上回的是不是更大了？是不是啊？
1: 太多了啊，比以前大多了啊，太好了，
6: 是多呢。我这次也是怕报不上名啊，名额不够用，我说着急的慌里慌张的哈，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那胡老师啊， 那你说我是不是我现在这打的话，我算不算把名报上了呢？
1: 我告诉您，您呢，得直接给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打一个电话，他给您来报名。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

0: 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那么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名。再一次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非常紧缺的，以后再也没有了，您打上电话就算解决了，好吗，老朋友？
1: 哎呀，
0: 我说的您理解了吗？
1: 太谢谢你了。那胡老师，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哎，好，再会，老朋友。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啊，胡老师。
0: 啊，
5: 我是山东人，今年68了，是咱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0: 啊，
5: 我这个尿失禁3年了。
0: 嗯。
5: 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忍不住老尿裤子，过了一年，我怎么觉着能好点啊，结果还不行，又加重了。
0: 嗯，
5: 有尿的时候没感觉
0: 啊，
5: 哎，都是弄了尿了裤子了才发现湿了。
0: 嗯，
5: 这么着你说这就不敢出门了呀？
0: 那可不是嘛，不方便了，
5: 哎，
0: 是吧？
5: 这就夏天呢，传来洗去的呀，费事儿啊，你说冬天可怎么办？
0: 嗯，
5: 那么厚的衣裳洗一回，你说多费事儿 啊，胡老师。
0: 就是嘛，
5: 为这个呀，我都不敢喝水呀，一顿饭就吃点干的，吃点馍馍，吃个煎饼，少时候，哎，就喝一口稀饭，送下去就算了。
0: 就是啊。
5: 也上医院去看过呀，那个大夫说没有什么好办法，给我开了好几个月的药，我也吃了，他该尿还是尿，一点效果也没有。哎呀，一天得换3-4条裤子呀！你说，
0: 哎，
5: 这孩子们就给我买那个尿不湿，那也一天换3遍。这后来我听到胡老师您这个讲座了，我听，
0: 哦，您听到了，
5: 哎
0: 啊，
5: 哎，我听说话就知道你是一个实诚的人
0: 啊。
5: 哎，这胡家老糕啊，还有这么多人都反馈呀，
0: 嗯，
5: 都效果那么好，我这么想着，肯定也能治好了我这个毛病，我就赶紧打电话呀。
0: 啊，
5: 当时是说这个胡家老糕库存不够，哎呀，我这好说歹说着才买了10盒，真是太难买了这个药。
0: 嗯，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嗯，
5: 是我当时拿上这个药以后啊，可把我高兴坏了呀，我这吃了有个5-6天吧。哎，我就感觉着把这个小肚子跟腰这块儿哈，就是热热乎乎的，挺舒服。啊，吃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想着，就有这个想上厕所的感觉了，起码知道我要有尿了。
0: 嗯，
5: 哎，也能憋一会儿。虽然说有时候还是不赶趟，但是大部分时间还能坚持到厕所去了呀。
0: 啊，
5: 这不就是了不起的进步啊？
0: 那可不是吧？啊。
5: 我就太高兴了呀，我吃了有1个多月的时候啊，不尿裤子了，有感觉立刻就去呀，这衣裳裤子也都能干干净净的，身上这味儿没了，要不然的话你不离得老远就熏得慌了。
0: 就是你看看
5: 感觉挺。

0: 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1: 是等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啊，胡椒老膏都快没有了，嘿、
0: 嗯、
1: 也是赶上我这运气好啊，
0: 啊
1: 正好赶上那个援助活动了。
0: 哦，您赶上上次了，
1: 我赶上了，我真是幸运呢、啊、要不我说呀，我就买了个最大份的那个
0: 啊啊啊，
1: 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那就不用说了，就这宫廷肾宝真是太让我惊喜了
0: 啊啊，
1: 就是跟咱那个胡椒老膏一搭配呀、
0: 啊、
1: 没有三天我就感觉着吧，这个睡觉比以前睡觉就踏实
0: 啊，
1: 晚上起夜的次数也少了，要是有尿吧能憋住，不用着急往厕所跑。
0: 嗯，
1: 哎呦，我说这可是多少年都没有这个感觉了呀，我说这会儿起码不用往裤子里头尿，我能憋着这泡尿能上厕所，也敢喝点水了。
0: 嗯，这是咱们宫廷肾宝补充了肾气足起来了，所以这个症状很快的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1: 对对，提得住尿了，提得住气儿了。
0: 哎哎哎，对，
1: 现在这吃胡椒老膏这有四个多月了，我就感觉这会儿的我呀身上哪哪都好受。
0: 嗯，
1: 你现在家里头这些个活儿实实多多，买个菜啊，做个饭呢、啊、接接送送小孙子上下学呀、
0: 啊、
1: 一点都难不倒我，我不发愁了呀。
0: 哎
1: 哎，看我这个样吧，这家里的人也都高兴啊，这原来是拖累，现在成了主力军了。
0: 就是就是好。
1: 哎，
0: 这个改变
1: 是太好了，我哪有今天呀、啊、
0: 嗯
1: 真的，胡老师，我得跟你呀、
0: 啊啊、
1: 好好的鞠个躬。
0: 哎呀，您别客气，
1: 谢谢你
0: 啊，主要您是福分呢 啊,
1: 啊，
0: 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太好了，是吧？
1: 哎呀，你这可是做了个大善事啊，我一定得跟着您走下去、
0: 啊、
1: 这不我听您这节目说这个您又给争取援助活动了，我这还得赶上，我还得马上报名。
0: 对，
1: 我这回呀、啊
0: 哎
1: 我想着报那个50盒，额外还援助15大盒那个宫廷肾宝，这个、
0: 啊、
1: 这个合适、
0: 啊、
1: 这个活动对我来讲真是及时雨，真是个大好事儿。
0: 嗯嗯，
1: 哎，尤其是啊，我也合计了合计啊，比上一回更合算、
0: 啊、
1: 我买这个最大档啊能省14000呢。
0: 对，
1: 而且这次吧送的这个宫廷肾宝啊比上回还多，再加上这个宫廷肾宝、
0: 嗯、
1: 这不说要停产吗，这最后一次机会更不能错过了，我更得抓住了。
0: 没错。
1: 对。
0: 那么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咱们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
1: 可不能错过机会，我得赶紧着打电话把这个名额占上。 嗯, 嗯，
0: 对对对对对，好，
1: 哎，
0: 再会吧，老朋友。
1: 嗯，哎，再见。
0: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 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北京时间早上6点，
6: 您现在收听的是FM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其中旅顺口区、金木新区、长兴岛经济区、瓦房店是阵风六到七级，二十点前后减弱到四到五级。气温：大连20到25度，旅顺18到25度，金浦20到25度，普兰店15到27度，瓦房店15到27度，庄河14到26度，长海21到24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2: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好的，北京时间早间的6:02，提前一步领跑一路，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严光。现在呢，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节目的实时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今天天气也是比较的平稳啊，和前几天相比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啊。20到25度，就是阵风啊稍微大一点啊。就是旅顺、金浦、长兴到宝丰店啊，阵风6到7级，然后晚上又减弱了。明天呢还是这样啊，明天多云减转晴，然后呢刮的也是东南风4到5级，这个风力风向跟今天完全一样啊。然后明天是20到24度，这几天就叫秋高气爽啊。但是呢这也不能叫做秋天，其实大连的真正意义上的秋天还没有来呢。明天就礼拜五了啊，就周末了。一直到礼拜天，我是呢都是多云为主。我注意一下，明天还有变化啊。明天多云渐晴，明天的8点到20点有分散性小阵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分散性小阵雨我还是第一次播，以前呢通常叫分散性阵雨，然后这就加了个小阵雨，还分散性的。所以这就挺有意思啊。好，那么也就是明天相当于白天吧，就偶尔时不时的在哪块就来这么一下，但是不大啊，

分散性啊，分散性就不一定分散到哪儿了啊。然后呢，明天的温度20到24度啊，就是跟今天其实大差不差。这几天除了明天有雨之外，看一下啊，气温都比较稳定啊，最高就是25、26度，最低18到21度，风也不大。周末呢两天应该就没有雨了啊。未来几天呢，这个云量较多。多数时候呢云层都不是很厚，日照呢还是比较明显，就是中午前后出门啊，就你肯定得短袖啊，你穿长袖出去是不是难受了吗？还是夏天啊，中午还是夏天的感觉，你这25度26度这不就是夏天吗？但是一早一晚呢还是有点偏凉，就是大家呢这个季节呢防晒还是要擦起来啊，这所谓秋老虎啊。那么到了下周一，我是天气转晴，气温上升，市区的白天气温你看又回去了28度，这夏天要过一遍。你看这几天就这样哈，下周一竟然回到28度，这好不容易这个高温酷暑天气要结束了啊，周一再给你来一遍啊。狼人说这个分散性小阵雨是不是就是像东港那辆车那样，上次那个被分散上了，分散性那个是分散性阵雨吧，它不小啊，那可比了那个家里淋浴喷头倒要集中，但是那个水量要大啊。上一次东港那辆车是吧，就单独那小朵云彩就悬浮在它的上空，真的那个下雨的效果就好像那个淋浴喷头一样，还是那个洗浴中心那个淋浴喷头啊，就垂直在上空照在他脑袋顶上啊。我们拭目以待吧，明天这个分散性小阵雨啊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啊，大家提醒一下记得带伞啊。好，接着呢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健康问题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9月14号就是本周一的时候啊，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那么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等单位呢是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的情况。那么其中呢有记者提问说，很多呢慢性病和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请问呢15-5期间会有哪些举措让老百姓更好的把健康掌握在自己手里啊，我们来听听看怎么说的啊。那么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超表示说呢，慢性病防控的重要性是越来越突出啊，主要是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导致的。在对抗和预防控制慢性病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做好以下的几个方面。好，第一个方面，每个人要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么健康是不可能通过外力来维护的，必须要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培育良好健康的生活方式啊，而且呢要长期的坚持和坚守啊，比方说从吃的角度，我们的这个高盐啊、高糖这个饮食比较多见，高油饮食啊也影响健康。那么根据统计测算呢，我们盐的摄入量每人每天达到了9克，而标准的摄入量推荐是每人啊每天5克左右，这个高了将近1倍了。那么盐的摄入量每个家庭中啊应该是严格限制，并且尽量少吃一些油炸食品啊，多用一些蒸煮啊这种比较健康的烹饪方式。那么在油的摄入方面呢，国家推荐量是每人每天25到30克，实际上呢我们摄入达到41克，这个超的比例比较多了啊，就是很多人就三高了啊，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另外呢糖的摄入应该呢严格的调控，国家推荐的标准呢是每人每天25克以内。那么也分析过哈，一瓶500毫升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的水平了，你就喝完了，你这一天你就是饮食当中其实还要含糖嘛啊，所以呢饮食摄取方面都要严格的注意啊。那么特别是家长婴幼儿、儿童、青少年要提醒他们一定要对含糖饮料的摄入适当的调控啊，其实呢压根儿你就不把它摆在面前，不给他买对吧，然后呢你在家里呢也不要在他面前喝，他也就不馋了。哎，家长确实是必须要以身作则啊。那么还是提倡大家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既经济又健康。
另外呢，除了饮食之外呢，适当增加一些。

体育运动锻炼，现在大家久坐啊，活动比较少，这种问题比较突出。其实每小时呢应该站起来适当活动5到10分钟，中小学推荐呢每天的户外体育运动是不少于2个小时。另外呢就是像太极拳、八段锦啊，都是保持活力、减少慢性病危害的有效方法。而且呢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一定要养成长期运动健身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好，那么在个体层面，那么第二方面呢说呢也有责任有义务要做好健康知识科普。那么健康的知识信息呢网上很多，有的未必那么权威那么科学，有的背后呢可能有一定的这种商业的企图啊，要深入整顿这些网络乱象，加强正规科普知识的传播，使得国民健康的知识素养能力啊能有效的提升。大家呢还是要注意科学规范的健康知识，进行有规律的生活安排。另外的第三方面，要高度重视学校尤其是中小学在培养健康生活方式预防慢性病当中的作用。习总书记说啊，说要建立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中小学啊，一些小胖墩、小眼镜、小豆芽，这个情况不少啊。当然这几年通过大家共同努力已经遏制了较快的上升态势，但是呢发生率仍然是比较高。所以呢我们还是广大中小学在教师、校医和专业机构的带动下，更好的贯彻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这其实不仅是老师了啊，家长其实才是第一责任人啊。自己孩子什么样啊，就是很多人现在其实也能分得清啊，孰轻孰重啊。就是所谓的你在家里啊，就是头悬梁锥刺股啊，头不抬眼不睁的啊，哪也不让去，一搁那待就2小时，也不出门啊，然后孩子实际上呢这个学习效率也很低啊，最终呢这种填鸭式灌输式的教育让孩子呢也没有未来的更多的一些这个成长的空间了啊，反而欲速则不达。而且呢孩子搞得一身病啊，牙不行眼不行啊，又胖又虚，所以这些啊将来都是问题，你算算是不是得不偿失啊。第四方面，要充分发挥社区和单位的作用。说每个人呢都工作在一定的环境中，如果企业雇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能够为大家在饮食、体育锻炼、安全高效的工作环境营造方面创造更多的良好条件，也能很大程度上降低慢性病发生的风险。那么正规的就业组织一般啊都设有工会、团委，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把我们的员工组织起来啊。比方说呢，可以面向员工开展定期的健康体检，早期发现影响健康的信号，避免慢性病演变为比较严重的疾病，导致较多的医疗费用的支出。是，但是这个体检是有费用的，是吧？那个单位要出嘛，所以不是不想组织，对吧？这有的单位他不组织，是因为费用的问题嘛，所以还是要贯彻预防为主的理念，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疾病发生发展之前，这才是主动健康最好的安排。在此呢说，也希望广大媒体朋友向居民传递以上这些有益于健康、有益于慢性病防控的信息，我们大家共同行动起来，为实现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而做出持续的努力啊。其实要说到这个单位啊，这工作环境啊，当时是去上海我们学习交流的时候，上海文广，我就记得他们在后门的那个地方，有个院儿啊，有那个羽毛球的场地。

0: 可少。所以说我们在工作环境当中啊，能不能考虑到这一点啊，为员工的这个休息啊，甚至是体育锻炼啊，要留出空间啊。企业呢组织团建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组织大家一起去打打球啊，然后呢什么做一些什么团建那些运动方面的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啊，其实都是我们可以重点考虑的啊。就是体育运动体育锻炼方面的意识能不能那么强啊，其实是越来越强啊，确实如此啊，但是肯定是还是不够的啊。对体育运动，对于这种健康的理念的啊，这种意识可能没有放在第一位啊。无论是从我们自身还是从我们培养教育下一代这个角度而言啊，没有意识到体育锻炼啊，还有呢这个健康身心的一些重要性啊。我不会玩音游，说呢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听过哪个学校每天锻炼两小时啊，上面说一套下面做一套，成绩还是第一的啊。从幼儿园来讲啊，就开始就是要两小时，但是说幼儿园可能都不太有时间能达到两小时。如果说幼儿园都达不到户外运动两小时的话，那从小学这个角度来讲就更难了啊。但是肯定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达到两小时的啊。比如说课间十分钟，对吧？你累计起来是多少？然后呢，中间呢是有那个间操时间。如果加上体育课，如果说还算上体活课，这个时间凑一凑应该是有两小时啊。所以你得具体得算一下。但是这个落实情况怎么样？就是课间十分钟，孩子能不能下楼活动，还是呢也懒得动？所以不仅仅是学校的问题，就是孩子们会不会有这种运动锻炼的主观能动性，是吧？时间留给你了，你是不是？比如说你在三楼，你就不愿意下去了，有没有这种情况？也可能是存在的啊。要不然就得下课就得赶人啊，赶紧出去啊，这教室不留人。你可能下去十分钟。下去然后再上来，就下去就上来了啊，你稍微磨蹭一点可能就打铃了啊。千里慕云平说六号下单到现在啊，教育成果没有发货。哎，是这样的啊，这我们都是有客服的呀，所有的啊我们都是这个电商平台啊，跟你的其他的电商都是一样的，你问一下客服好吧，然后查看一下进度，专门为你服务的都有客服啊。浅青人不知啊，说西部通道去往入市区啊，去往县海方向啊，西部通道去往县海方向走，兰溪文苑这个上桥口右侧车道有个铁皮翘起来了啊，大家注意一下避让啊。西部通道去往县海方向，在兰溪文苑这个上桥口的右侧车道有铁皮翘起来了，右侧车道啊，注意避让。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阿四的一首新歌，叫做《天凉好个 chill》。现在玩梗啊，那个“天凉好个秋”嘛。当时，那个谁，《锦绣二重唱》，好像有一首歌叫《天凉好个秋》。这个辛弃疾的这个诗词啊，“却道天凉好个秋”。这个也成现在都变成歌词了啊。他这个 chill 呢就是英文的这个松弛这个意思啊。这个阿四的全新的 EP 专辑的第一首的主打单曲啊，整体呢比如说慵懒松弛的这种感觉啊，带一点轻爵士一种氛围感。这阿四的唱腔呢也比较的随性啊，没有用力的宣泄，有那种很放松的感觉，就 chill 嘛。夏天就要过去了，秋天就要到来了，天气越来越凉了，哎，所以这个时候也映射大家的状态啊，夏天燥热，退去，哎，然后呢，我们不用硬撑，不必内卷，我们允许自己劳逸结合，允许自己放空，允许自己发呆，允许自己失恋，允许自己和解，所以松弛一点啊，没什么大不了。来自于阿四的新歌《天凉好个 chill》，
1: chill 又不需要理由了。

好的，这首歌来自于阿四的新歌，叫做哪儿啊？不，天凉好个吃友，哪凉快哪待着。天凉好个吃友啊，这个阿四啊，唱歌还是很有意思的啊。之前唱的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就是他的原唱啊，后来应该是在中国梦之声，是吧？被当时的参赛学员然后给唱红了啊。在更多的人知道阿四这位歌手，其实他唱歌的这个口吻啊，就跟念白说话似的啊，就他就是确实很松弛。天凉好个 chill， 拿小路出来右拐进入到黄浦路铁道口，私家车和201右轨电车刮蹭，占用拿小路出来右拐进入到黄浦路铁道口，私家车和201右轨电车刮蹭，占用星海去河口的201右轨电车的这个轨道哈。前些天节目当中我记得这个路口也发生了事故，我就感觉这个像时光倒回一样，真的又来一遍。然后当时是谁发的我忘了啊，然后发的是202，后来更正，对，那不是201轨道吗？啊，但大家都知道啊，这有轨电车啊。高新万达小路出来之后右拐到黄浦路铁道口，私家车201右轨电车刮蹭，占用星海去河口的201右轨电车的轨道，应该是去星海方向吧，站在这个方向啊。201右轨电车乘客呢现在全部下来了啊，那个右拐黄浦路这个路啊已经全部被堵死了。这个右拐得让直行，对吧？这庞然大物都不让啊，这车开的也太虎了啊，对吧？现在去往西安路方向嘛，就是你高新园区去往这个星海方向，这个现在这有轨电车走不了了啊。且听人不知说的这个西部通道啊，往星海方向来新闻院上交口右侧这个铁皮啊翘起来至少 1.5 米高啊。啊，另外呢力反映说金虹东路和张杰路交叉口两车刮蹭。啊，这边影响也挺厉害的，应该是在中间车道啊，金虹东路张杰路交叉口在大概中间这个位置两车刮蹭的事故啊。

啊，对呀，哎，对呀，这不是2022吗？2022，哎，三十点，哎，又是你发的啊？你怎么这两起事故都是你啊？都你赶上了。不忘初心，说这个张杰路金融东路交叉口红绿灯口啊，两车刮蹭，你这巧不巧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现在啊，秋冬呼吸道疾病高发季临近了，大连疾控提醒说，流感绝不是普通的感冒。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不少市民啊容易把流感和普通感冒混为一谈，认为流感呢只是重一点的感冒，流感和普通感冒呢完全不同，危害性差距极大，那么普通感冒呢症状轻微，恢复快，极少引发严重的并发症，而这个流感啊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传染性极强，传播速度快，秋冬季节呢极易爆发流行，不仅会引发高烧、肌肉酸痛、乏力等严重全身症状，还可能诱发肺炎、心肌炎、脑炎、呼吸衰竭等重症，老人、儿童、孕产妇、慢性病患者呢还可能因为流感加重基础病，甚至呢危及生命。那么疫苗呢是不能百分之百的防感染的啊，不是说打了疫苗啊就防火墙就上来了啊，就肯定金钟罩铁布衫，但是呢它能显著降低重症的风险啊，所以呢接种流感疫苗呢确实是预防流感、减轻症状、降低流感相关重症和死亡的有效手段。而根据世卫组织最新发布的2026到2027年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推荐意见呢，今年的流感疫苗这个毒株啊，流感疫苗毒株是完成了全面是生产工艺、适用人群和定价，那么防护的毒株核心保护的效果呢是基本一致的啊。咱们大连市面上的流感疫苗呢是有流感灭活疫苗啊，还有呢流感减毒活疫苗，那么六月龄及以上人群呢可以接种三价灭活疫苗，其中呢3到17岁人群还可以选鼻喷疫苗啊，接种的时候通过鼻腔喷雾减少哭闹抗拒啊，鼻喷。另外呢根据监测数据啊，我国流感呢通常在11月到次年3月进入流行高峰，而流感疫苗接种之后呢通常啊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性抗体，所以说这个事儿要提前啊，得提前一个月打，所以每年呢就9到10月份就现在这块啊是流感疫苗接种的黄金时间，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你要打就早点打啊，就能够全程覆盖秋冬流感的高发季。好，即便说你错过了，我现在都说了你现在可能也不想打，犹犹豫豫的，后来发现感冒了，然后不行，还得打啊。好，你要错过了最佳接种时段呢，其实只要流感病毒仍在流行，那么接种疫苗仍然可以有效降低感染和重症风险，不存在接种太晚没有用的说法，大家了解一下啊。半亩方糖说，现在转弯不让直行的驾驶员太多了，出弯不踩刹车就是冲。我的车要是装甲车绝对不宽的冰就是你这个车就是你要真跟他碰碰看的话，那你执行你占理，但是咱不能那么干啊，对吧？现在是转弯不让执行是因为车太多了，就是当年我在德国的时候呢，就是导游告诉我啊，这边的这个转弯让直行啊，你看就是直行的非常好啊，然后他们就是等到最后一辆车呢走完了啊，然后呢这个才转弯，这个也是跟国情跟路况有关系的，那交通情况不一样啊，你看我们早高峰的这个情况，这个车是川流不息的，源源不断，你要是一直在那么让直行，那就没完没了了，你就这一天就停在这儿了，是吧？所以就是你让得让啊，在这个双方得达成个默契啊。但是你要是跟202有轨电车去抢道，人家是在轨道当中，人家1%的直行。

人家老直溜了，一点不打弯，然后这都不让，这确实是很奇怪啊，这太虎了啊，是属虎的吗？怎么虎成这样？好，来，我们接下来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杀破狼》，哎，说哎，这歌太熟了，《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对不对？啊，这个是2004年的歌，对，但那个组合叫 JS 组合，其实 JS 啊，就是当年的 GoGo and 秘密，就哥哥和妹妹组合，对，陈忠义、陈其轩。啊，因为当时的这个 GoGo and 秘密啊，他们的那个歌，大家呢比较喜欢叫 See Forever， 啊，99年出道，但是04年啊，他们换了一个唱片公司，就改名叫 JS 了，啊，哥哥 Justin 那个 J， 妹妹 Sophia 那个 S 啊，就两个人英文名字的首字母，就这个杀破狼。而在这么多年以后，22年以后，哇，时间过得太快。他们又重新编曲，重新演唱了一版《杀破狼》，我们来听听看。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回顾经典。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在周四的早间，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此时各条主干路街车辆比较多的是西部大通道。目前看到西部大通道的入市区方向，石门山隧道之内通行起来是非常缓慢的，这一段暂时是缓行状态。另外，红岭路、金岭路、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车多，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目前是去往五一路方向有车辆缓行的情况。另外，在香炉角桥上北行，从海塔去往广电方向车多。再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广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是陆佳阳编辑播报。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事儿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7: 中秋十一双假期，一起出发吧！
8: 北疆八日双飞游，打卡在里木湖、喀纳斯、禾木等景区，邂逅金色阿勒泰；
7: 还有云南六日游，全程飞机加动车，轻松舒适，老少皆宜，畅游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哀牢山。
8: 十月还有新疆南疆线路，人文风情等待你的加入。报名方式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电台工作人员为你解答。旅游专线13500799782。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5度，旅顺18到25度，金浦20到25度，普兰店15到27度，瓦房店15到27度，庄河14到26度，长海21到24度。
12: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3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

0: 和临时来临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好了，早间的6:3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领先早高峰继续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微信平台看到漫步人生路说呢，中华东路泉水新型居住区快到红绿灯位置中间隔离带之间有隔离桩，现在拆了啊，有些左转啊不看路，很容易发生事故。这个拆掉啊，看现在这个情况不是太理想啊，能不能考虑给恢复上？就是晚上开车这个路口是比较危险的啊。现在很多人就这话题就是在吐槽啊，这成吐槽大会了，就是关于这个转弯不让直行的这个问题啊。嗯，转弯肯定是要让直行的，就但是呢，就如果说川流不息的怎么办呢？你肯定也得抽空，你得插进去。但是呢，这个插单呢，你得前车就是直行车辆允许情况下，和那个距离都允许情况下啊。有的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故，在路口事故啊，就广电中心桥下那个左转啊，东北六小学那个，有的时候就发生事故，就什么呢？你转弯的车辆啊，就有点过于想当然，那个直行能让你，就一脚油我就过去，一把轮我就轮过去，反正他也不敢往上撞，你咋知道呢？俩人都想一起了，人家想你，反正你也不敢转，你反正也不敢踩油。其实往往事故都是这样，不仅是什么转弯不让直行，很多事故都是这样，想当然就是他肯定让我就一脚油开上去，刹车不用踩。你自己盘算盘是不是这样啊？就是所谓就不礼让，但凡有点礼让的意识，很多事故都不存在。咱路上事故就太多了，何至于如此啊？啊，三十而立啊，你总路过这儿啊？高新万达这个右转进入黄埔路。202这个直行，人家是直行啊，今天早上因为这个事儿右拐车辆跟这202发生碰撞，现在呢交警到了，已经恢复通行了啊。啊，那个私家车已经开走了是吧？202已经恢复通行了哈。好，这位朋友说西北路新水泥路台子桥那块那个路口所有的车一想左转就是从直行车道直接冲到前头，完了在路口一停，等着变灯再过去，我都麻了。就这个路口真有必要再安个摄像头什么的拍照一下啊！这确实令人十分无语啊，就震惊，还能这么开车吗？啊！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一个交通方面的这个是封闭提示啊，因为中山区老旧小区排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的需要，那么从明天开始到9月22号，啊，这个是夜间施工，还好，每天的晚上10点到次日早上5点，对中山区白兰街，就一德街81号楼至白兰街1到5号楼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呢可以由延安路、金城街来进行绕行。啊，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哈，这个前一天节目当中提的一件事儿，就是赵雷的鸟巢演唱会啊，发生了一个闹剧，现场有这求婚，但是一般来讲求婚都是好事，都愿意成人之美啊，都愿意就是送上祝福嘛，就咱们这个看球的时候有现场也有求婚的，大家都叫好哈，就拍照视频什么的啊，都恭喜又撒喜糖什么的，但他这个呢却是一片反对声。大家都觉得你这么做不妥当，怎么回事呢？当时在演唱《南方姑娘》这首歌的时候，就前内场啊，在前排一名男性当众求婚，然后呢，这个被求婚的女性呢身着婚纱，这一看是有备而来啊，你都知道要求婚，你都打扮上了，这显然就作秀嘛，咱也不知道他是为了拍视频还是怎么啊，然后激动的，然后起身向大家挥手。

哎呀，就绝对是闹剧。然后呢，他一起身不就遮挡后方视线了吗？对不对？你看的又不是 live house， 人家大家都坐着呢，没人站着，是吧？你挡在后面了。然后呢，不少观众齐声高喊坐下。哎，保安呢介入处理，所以呢，这个原本浪漫的仪式变成了大型的社死现场。据现场的观众谢先生在社交媒体回忆说，他花费数千元抢到了几张赵雷鸟巢演唱会内场 A 区的门票。只想安安静静的听歌，对，关键是人家是民谣歌手，就赵雷的民谣歌手能在鸟巢开唱，这个是不可想象的哈。其实我也没想到，谁能想到呢？但是人就是这么火啊，就是而且人家唱歌确实安安静静，他不躁，对吧？人家吉他，人家弹唱，对吧？或者一些民谣的歌呢，都是很舒缓的啊，很有故事感的叙述性的，所以大家都坐着，就是静静的听，好好的去感受。你站起来这能行吗？啊，所以这个我就想安静听个歌，然后被他们这个求婚影响了观感。哎，周围几排观众都喊了坐下之后，没想到，哎，还向周围撒喜糖，不少人又争抢，场面一度混乱，个别观众还被砸中，是吧？你可能想象当时确实，这个场面有多么混乱啊，不妥啊。那么在现象上发布的现场视频之后呢，相关话题很快冲上了热搜，那么。谢先生的社交平台发文说，有自称是求婚情侣当事人的网友私信联系他，要求删除相关视频。然后呢，人私信这么写的，说这个视频呢已经侵犯到肖像权，流量太大，很多家人和同事朋友已经刷到，已经报警留存记录，如果再不删除，我们将启动司法程序。这吓唬谁呢？这是啊，这钱丢人了是吧？那么截图发布之后呢，哎，这个舆论啊再起热议，有网友直言，人家花大几百上千开演唱会。被求婚当事人影响，他们怎么还好意思报警啊？更有评论说，现在全网群嘲想起肖像权了，对不对？当时你不就是想到显眼包吗？啊！同时呢，也有网友表示说，并非反对演唱会求婚，但是你要分清场合，分清时机，别把一件值得祝福的事儿变成对他人的困扰。反正现在基本上舆论是一边倒的啊，都不站他们那边啊。谢先生发文说，原本啊他已经隐藏和下架了网帖，但因为这个视频啊被多个账号转发，目前影响已经不可控了。他也提到啊，求婚本值得祝福，但公共场合的浪漫不应该打扰其他人，希望通过这件事情推动建立文明观演秩序。好，那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究竟谁占理，孰是孰非。那么谢先生现场录制发布的求婚画面是不是涉及到侵权了？我们未来生活当中也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对吧？我们也要了解一下，比方说你这个拍摄视频了，人家让你删除，你用不用删，是不是影响人了啊，隐私了啊，肖像权等等啊，这些法律怎么界定的。那么律师认为呢，说这个行为不构成肖像权侵权。那么依据民法典第1020条的规定，演唱会属于公共场所，客观记录现场公共事件属于肖像权合理使用，无需打码，无需当事人同意。原拍摄者已经主动删帖，无需担责。其他网友、媒体客观转载现场视频，同样不构成侵权。那么，怎么叫侵权？只有出现了恶意剪辑、造谣、侮辱、抹黑行为的时候，被害者才可以追责维权。如果出现这类情况，那么你可以通过平台投诉、下架侵权链接，然后固定证据报警、起诉恶意传播者三种方式降低影响。所以呢，场内观众起身求婚撒喜糖，长时间遮挡后排视线，反而涉嫌侵犯其他购票观众的合法观演的权益。观众购票给予主办方成立服务合同关系，享有完整不受干扰的观看权利。同时呢，这个行为引发了全场的起哄，现场秩序波动。若拒不配合安保的劝导，属于轻微扰乱大型群众活动秩序，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啊，所以我们就了解了啊，究竟谁占理就明白了。所以谢先生确实人家也做到了啊，这实在是没办法，人家这个视频也下架了，但是被传播出去了啊，你也不能追究他责任啊。李良芳说，西部通道那个桥上那个铁皮已经恢复完毕了，刚才翘的 1.5 米高啊，南西文苑那个上桥口那块啊。好人男说，西部通道入室方向啥情况，堵得登登的。那刚才说这个铁皮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吗？已经铺平了吗？君啊说，奉劝各位司机，能让三分不抢一秒，不要带着戾气开车，平平安安就是福。对啊，确实是如此，这话讲的就太好了。哎，不要想当然，不要这开太猛，互相。

之间都要礼让，而且呢，真的是咱不占理的时候，咱转弯，对吧？必须让直行，那等直行离老远的时候再转过去，对吧？或者说完全没车的再转过去。那要早上要不具备这个条件的话，咱就再等等，啊，哪怕是转出去的话呢，也一点点挪啊。不能把不是当理讲啊。好，接着呢来关注一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啊公布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就是2026到2030年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啊。那么他表示说要推动香港迪士尼乐园提质扩容，通过不同类型的新设施持续提升吸引力，包括以漫威为主题的新园区，哎，这要有改变啊，以及呢全新皮克斯主题娱乐体验，争取订立并展开下一个中长期的发展方案。另外呢，启德体育园举办更多非本地人表演，提升香港国际化地位。于2030年在启德体育园举行的演唱会或表演中，非本地人为主的比例提升至 60%。 这启德体育园啊，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体育中心嘛，啊，就是咱南关岭体育中心就类似，它有体育场是吧，它有体育馆，还有其他的一些运动场馆啊，这整个这个园区叫启德体育园啊。其实现在也在承办一些这个国际性的一些赛事啊，比方说今年夏天对吧，像切尔西啊，还有没有利物浦是吗，其他的球队，一些欧洲的这豪门球队啊，赛前季前的热身赛就放在了启德体育场啊，包括现在一些演唱会啊也都在启德这个体育场啊体育馆来举行啊。这也是为了拉动这个香港旅游，带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建项目啊。最近我看是这个大连的王老师去香港玩了一圈啊，有一些心得体会啊，可能真实测评吧，算是仅供参考啊。好，看一下昨天上午被誉为国庆档带头大哥电影神探之痕迹，哎，定档10月1号宣布了。这部影片呢是由张译、马丽、陈明昊、王俊凯主演，陈思诚导演。又是神探，就这种剧哈，不，这种片子，我估计啊是悬疑的，是不是？也差不多啊。这个影片呢，取材于真实案件，聚焦槟城色魔案、特大杀人抢劫案以及公交车爆炸案等四大惊天悬案。那么官方提示啊，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建议未成年人谨慎观看。好，另外呢，根据冒险专业版的上映日历显示，截止到目前，《神探之痕迹》、《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活色生香》、《驱咒》、《古宅绣花鞋》、《野兽之心》、《熊猫守护者》这七部影片已经确定进驻国庆档，我们到时候再看啊，有没有影片要撤档啊？但是没有什么太强的影片，应该不至于。目前11档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片啊。期待曝光毯，我看怎么回事？他右侧啊有一辆白色的这个私家车啊，然后期待用那个估计美图秀秀啊，画了一个白线，他这意思标注估计是右转，你倒画个箭头提示我一下，可能是右转没让直行，对不对？蹭一下就出去了是吧？啊，这咱转弯肯定是要让直行的啊。会反映说今天走在锦绣，广播信号今天不太好，在这个位置啊，这个路过锦绣，如果说你也在这个路段，你可以反馈一下，这个路段现在信号是不太好啊。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6点钟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第一轮。中国男足亚运队首秀啊是迎战朝鲜男足亚运队。双方是这样的啊，我们在 U23 亚洲杯拿下亚军啊，以这个球队为班底吧、啊、

0: 是被外界喊作近十年最强国奥的一代。朝鲜队这边呢，是因为别的队退赛才替补搭上末班车啊，原来他们都没有资格的啊，因为印度弃赛，伊拉克退赛，把他们呢又叫回来。之前呢消失了国际舞台有三年半的时间，所以确实是比较神秘啊。那么历史交锋层面呢，十二年里面啊，双方在 U23 层面两度相遇，我们是一败一平。2014年仁川亚运会，我们是0-3告负。今年呢，西安四国赛，我们是1-1战平。那双方其实也都没派主力啊，但是向玉旺，打进点球是绝平啊。那么朝鲜队呢，是以三月份西安四国赛阵容为班底，保留了11名当时的主力和替补，同时呢，新增了7名新人。纸面实力肯定是比半年前那个人赛增强了，而且呢，他们是充分利用了三个超龄球员名额，和我们一样哈。他们是征召了29岁的前亚洲杯主力门将江主格，31岁的有10年国家队履历的中场金国范，还有世预赛右路主力白青松。所以他们也是把最好的球员三名，这个国家队的啊，这个超龄球员拿到了这个亚洲杯的这个赛场啊。那么阵中呢有7名球员有着世预赛18强赛的出场经历，另外呢，队长靳有成，核心攻击手李日成，都有攻破过亚洲顶级强队的这个记录啊，所以这个大赛经验还是很足的。但是我们这个阵容基本上从中前场来看，其实就是国家队目前的主力阵容啊，我们的阵容其实也很强啊。上半场呢，朝鲜队先拔头筹，在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无锡助攻张玉宁扳平比分。无锡的呢在左侧传中，张玉宁头球破门。这两名超龄球员确实发挥了老队员的作用啊，一边再战。张玉宁和吴曦啊再度完成连线，张玉宁呢是禁区前沿一个头球回做，吴曦心领神会拍马赶到，在这个时候因为球都弹起来了，前方还没有防守队员，然后呢就有一个门将在半截摇，门将还出来了，哎，他真是没停球，直接一脚端射吊门，这个确实太潇洒了啊，想象力十分丰富。这个球很漂亮，我们完成了逆转，最终呢是取得开门红。本组呢率先进行另外一场比赛，伊朗队是3-1击败阿联酋，所以首轮战罢呢，伊朗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是领跑，我们呢是净胜球劣势排名次席，朝鲜队和阿联酋队同积0分，位列34位。所以说这个开门红非常非常的关键啊，哪怕是赢一个，哪怕场面呢比较的被动啊，确实是。尤其是下半场啊，被人摁着打，但是呢就是这么狼狈不堪，那我们呢从结果上还是取得了比较理想的一个成绩啊。那么下一场比赛是9月20号中午1点，9月20号就礼拜天呗啊，礼拜天中午1点，这个时间比较好，大家有方便看啊。我们呢在亚运会将会迎来最强的对手，小组赛的这个伊朗队。其实无锡大家想，哎，无锡不是退出国家队了？是，无锡啊，今年37岁了，时隔2年半再次为国字号队伍出战。他上一次在国家队打比赛是2024年1月22号，国足0-1不敌卡塔尔的亚洲杯小组赛。职业生涯呢为国足出战90次，打进9球。无锡目前依然是还有油啊，我认为还是目前国内的最好的后腰。这攻防俱佳呀，上海申花队有这么一个球员，确实是在中场的梳理很管用啊。但是昨天呢，因为下半场呢，我们打的这个5-3-2却属实没有必要。无锡呢打在左中场这个位置，有点疲于奔命啊。然后呢，毛伟杰打在这个右边前和右边中场的位置。其实说起来也好久没打这个位置了，也不太自如吧。可能小毛还需要适应，但是。在安东尼奥执教的这支亚运队，毛伟杰的位置应该就是右边中场了啊。帅哥他爹说金花桥龙公园一带收听效果也不太好啊，稳下去爱上你说红锦路现有广播信号不太好。好，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中原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看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长隆海轮 12:50龙兴岛轮，21:00顺龙海轮，21:30长山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好，看看时间，我们第一小时的领先早高峰就到这儿了。我是阳光，稍后我们将会迎来双人版领先早高峰，我和高峰继续为大家主持，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早上七点整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东跨路交尖山隧道附近，途经彭辉到达广电中心门前路段流量是非常大的，但是并没有事故，单纯车辆比较多，深黄色缓慢通行状态。东联路的入市方向金三角到春柳以及香洲路工人村路段进入到海达地区，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五一路方向，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的双向平均都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五一路和西南路的交汇处，五一路的东行方向西南路去往孙家沟方向大概也是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的。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将会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傍晚5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1度到26度。
6: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7: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来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4，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双人版的领先早高峰。我是高峰。
1: 哎，我是阳光。
0: 哎，今天我们这开场曲啊，特意把这个时间呢留得稍长一点，因为最近呢有很多人啊就想搜一搜摇一摇我们这开场的 BGM， 觉着非常的有能量有气势。
1: 嗯啊，对，现在呢应该比较方便啊，就是比方说 QQ 音乐它的右上角它有这个雷达，就可以识别这个歌啊，
0: 就可以呢听歌识曲，是吧。来看看啊，首先今天9月17号星期四的早高峰，大家此时此刻呢在什么位置啊，有什么样的信息可以共同和大家分享一下。请勿打扰，就是说刚刚呢在51路快到西南路这个路口呢，一台公交车呀直接从最右侧车道跨过中间车道，直接是插进了第三排车道里面，就造成了后方车辆呢急刹，很危险。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教育一下公交车的司机啊，尤其是公交车你车上拉着一车人呢，啊，这种呢驾驶方式确实比较危险。公交车司机啊其实更应该担负呢很重要的责任，和接受呢更加安全方面的全面系统的教育培训啊。
1: 那这个公交车应该不仅仅是在右侧车道通行啊，它还要往中间车道再去左转了啊。帅哥他爹说呢，现在这个收听杂音很大，我是在129街附近，现在听不清。
0: 你看昨天我们的一个小环节叫揭秘无线电，就说明现在呢咱们很多人在使用无线电的时候啊，互相电波之间也会存在着干扰。附近呢有大型的无线电的这种大功率的用电设备啊，都会对我们的收音机的信号造成一定的干扰。还有呢一些家长可能为了让孩子更加专心的学习，不玩手机，不上网，不玩 pad，可能家里面呢加装了一个小型的那个叫
1: 信号干扰器，
0: 屏蔽器，
1: 屏蔽器，
0: 对。但是呢它不光是屏蔽自家的无线电信号，很有可能造成的信号的溢出，就有可能影响的附近的手机呀，网络呀，甚至是基站。还有的人就是年代比较久远的蓝牙音箱，时间长了之后呢它会造成频率的偏移，也会影响和干扰到其他的一些无线电或者是手机广播的信号，甚至是家里的扫地机器人都有可能。
1: 我的天，那这影响的因素条件太多了。
0: 对，但是大家如果要是转战到大连云 APP，通过网络流量来收听我们在线的广播，那样的话呢效果信号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晰。如果要是有 WiFi 的话当然很好，没有 WiFi 的话可能会浪费你点流量啊。
1: 应该不缺这点流量。
0: 还有这个居士说姚家路现在出市区方向啊，在祥和花园北门附近中间车道上有马葫芦井盖没有了，有好心人呢现在在这个地方弄的什么警示物品，路过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啊。警示物品啥呀？
1: 这个、
0: 大树啊，
1: 发来照片，树枝儿，
0: 你看看。我一猜的话呢，就是井盖里面又长大树了。强哥还问说，就问今天这主题曲是那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没听到今天是男女生同唱的吗？合唱的。
1: 看一下海洋说，西北路周水子这个火车站天桥附近早上双黄线挑头太多，现在是很危险一个情况，这样啊。
0: 哎，还有一片美叶说东快路啊，去往广电中心方向。他要说东北快速路去往广电中心方向，那就应该是南行的入市区。在钻石湾进入到东快路主路出口，然后再往前前行300米左右，有两车发生相撞事故了啊，那就是接近行政服务中心这段了吧，外侧的第二排车道上啊，南行入市区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大家注意避让。
1: 另外呢吕震问了说呢。

0: 想了解关于违停的处罚规则，收到这样的通知，多长时间驶离可以免于处罚？他这个是短信通知啊。
1: 对，
0: 说您的这个什么小型轿车在几点，在哪儿规定没按规定停放已被记录，请立即驶离，未及时驶离的将依法予以处罚。谢谢配合。就这样的一条短信。
1: 所以他收到这个短信之后呢，他想了解一下，收到这个短信通知，在多长时间之内你把车驶离可以免于处罚？其实这个没有硬性的规定。他这个通知呢，就是第一是提醒，第二呢真的是通知，也有可能在通知你的同时就已经把你的违停记录生成了交通违法记录，就已经是登记在案了啊。有的呢，如果没有造成比较严重和恶劣的交通影响的，如果你尽快把车驶离，那可以免于处罚，不给你生成交通违法记录。所以这个呢，完全是系统和交警呢进行一个程度上的来判别，它不能通过时间来界定。你说我收到这个通知，是不是五分钟？
0: 五分钟还是十分钟？
1: 十分钟，或者是十五分钟之内，我把车只要开走就没事了，没这说法啊。有的时候你收到通知那一刻，其实你已经造成了严重影响，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要罚你了啊。
0: 就是尽快驶离吧，
1: 对，
0: 减少一下处罚的这种危险。
1: 对，也就是收到通知的时候呢，你能多快就多快，
0: 尽快
1: 把车驶离，不要再继续造成违停和影响交通的后果了。
0: 好，看一下这个坦荡如砥反映说，开发区松兰界和铁山中路堵车严重。
1: 新安还提到呢，香炉礁桥，然后呢上东快路，行人呢爬着桥头过道，非常危险。这行人干到香炉礁桥上去了
0: 啊？
1: 他说市政是不是可以采取一下安全措施？你说的这个行人，这不是行人吧？他可能是市政的工作人员，上桥是查看呢，或者维修啊，去看一看一些这个设施等等。但是他提到的也应该注意一下安全防护，对不对？
0: 关键一大清早啊，一个是呢，有的时候有的迷迷糊糊的，再加上呢行色匆匆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这么穿在这个路口就太危险了啊。
1: 还有池说拉倒吧，那别的台为啥都能听得清楚呢？就100.8咋就听不清楚呢？这个现象都已经很长时间了，开发区大连湾那也听不清楚啊。像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造成信号干扰的这个频点正好是接近 FM100.8 的附近，所以它只干扰这个频点，别的频点不干扰。以前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阳光曾经有一段哈，有一个年代的这个产物叫 MP3 播放器，
0: 对呀，
1: 是吧，车载的 MP3 小型的播放器，你插在点烟器上，然后呢设置一个频点，就可以把你车里的音箱变成蓝牙音箱，然后你用手机播放之后呢，通过这个用收音机接收就可以，是吧。有的人就把它设成了广播信道的一个频点，所以就造成了周围有几十米几百米的一个范围之内的半径，可能别人收听广播信号就造成了干扰，听到的就是你播放的音频内容。
0: 所以不是说1008的这个频点啊，什么发射功率低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说单独因为针对这一个频率低。
1: 对啊，你看啊，这小木说我家有一个无线吸尘器啊，那个充电器只要它一插上之后呢，我们家收听广播立马就有杂音，哎，你拔了就好，你看见没有，是不是
0: 这个是经过实测的啊。看一下啊，这面啊，说
1: 你看这个阿西巴也是科普一下，
0: 说个人使用无线电干扰设备是违法的，民用的也不行。
1: 对，说的太对了，你不要看网上什么东西有卖的，它可以卖，但是如果你用了，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0: 看呀，乐悠柳说华北路快速公交道，说每天啊这个走不了几辆公交车，这两边华北路堵得不行了，实在不行让所有公交车都走这儿得了，看看能不能取消或者改成正常车道。
1: 这个 CC 还说3分钟之内啊，只要你收到了那个违停的通知，你3分钟之内驶离的话呢就没问题。
0: 你那天正好赶上了。
1: 我跟你说，你说的这个绝对不准确啊。你比如说你是在严管路段啊，其实你收到通知那一刻你已经造成了违停的严重影响后果了，就已经给你生成交通违法记录了，

0: 同路人嘛。
1: 啊，还有呢，这个山海情缘说了，别说那个了，开发区还有什么这个湾那个湾，荆州也听不清啊。你改用一下网络信号，你别说荆州了，非洲也听得清啊。
0: 对。用网络信号吧，啊，大林云，啊，这个是首选，啊，然后呢，云听、喜马拉雅、蜻蜓，我们都说了啊，这些都能用，
1: 所以我们只能抱歉的通知大家啊，这确实，我们应该把这个广播信号呢做的再加强一下啊，就像文说的，半个月以前，光明路隧道也收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信号覆盖有点问题，但是最近呢，通过维修又能够听到了。这么多人如果反映收听信号不好，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节目还是有收听需求的，是不是？
0: 就是听不清是真着急，对吧？
1: 对，你像潘帕斯说，我就在车上啊，通过这个搜索，它不是有自动搜台功能吗？哎，然后开始呢，围绕这个频点搜索，然后就能听见别人放的歌曲。我听了一道啊，那就是有人在用这个小调频、发射的装置在播放音乐，刚好被你搜到了。
0: 看一下这个大局为重，说刚才说五一路西南路交叉路口啊，公交车连续并道，那是在那位置有公交车站台，那么出站之后呢，
1: 就要左转了，
0: 是这个就要横跨过去，左转要进入到西南路，没有办法，只能连续并道，只是有的司机呢，可能就是并的有点猛吧，
1: 对对对，
0: 应该是一条道一条道慢慢的并，
1: 是
0: 直接斜插过去都受不了，
1: 好嘞，稍的时间，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1: 今天白天呢，天气是以多云见晴为主的，气温呢继续保持适宜的水平。主城区呢全天是在20到25度之间。那么明天啊，周五到周日，我市的天气呢继续以多云为主，其中呢，明天的白天有分散性的小阵雨。这挺长时间没下雨了哈，
0: 是，
1: 这回又来雨了，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对于出行呢影响不大啊，气温仍然保持平稳，市区的气温呢是保持在25到26度左右吧，最低是在18到21度。
0: 我们看一下啊，这个进入到秋天啊，未来几天呢多云情况比较多，但是呢多数时候云层都不是很厚，日照比较明显，大家呢确实中午前后出门的时候也感觉啊比较晒啊，还是夏天这味儿，大家呢要注意一下防晒，无论是你擦防晒霜还是物理防晒都很重要。那么预计到下周一，我市天气转晴，气温有所上升，你可能想都不敢想，下周一啊直接回到夏天感觉了，白天升到28度了，这最近这小半个月都没有这么高的温度啊。
3: 青泥洼桥交电公司11家店大减价了，购家电每满800省150，达额送电火锅，套购送洗地机，千元冷柜循环大抽奖。
2: 领先提示。
1: 领先提示，咱们接着呢再来提示一下油价的走势变化啊。那么按照这个成品油的调价规则，油价的下一次调整呢将会在9月24号的24点，就是下周四，距离调价啊看还有7天的时间。
0: 那么昨天呢是第三个统计工作日，目前呢调价统计进度完成30%，上调预期呢是持续的放大。而本轮周期刚开局的时候呢，第一天预估上调幅度已经达到500元每吨，而随着国际油价连续的拉升，预估啊这个涨幅会继续的走高。
1: 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奉劝大家了。能加油现在就可以加了啊，因为这一次恐怕又将迎来油价的大幅上涨，当前预测一下汽柴油上调的幅度每吨达到了600元和580元，那么折算下来呢，92号汽油啊又要上涨个4.8毛左右，95号汽油呢预计每升上涨个5.1毛，0号柴油预计每升上涨个5毛钱左右，这一次在涨幅啊结束之后，也就是9月24号的24点之后，95号汽油有可能达到或者是突破每升9块钱。
0: 我都知道你现在怎么想的。想换车的心又蠢蠢欲动
1: 了啊。好嘞，稍后呢打开我们的话题菜单来了解一下我们的领先头条。
4: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领先头条呢，今天提醒大家几件事儿啊。国庆首日的车票今天就可以买了，十月一号呢就是客流的最高峰日。
1: 好，另外呢，本周六2026秋招会将会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有1.5万个岗位等你来。
0: 嗯，看看你心中的理想岗位是哪一个？还记得你小的时候的梦想吗？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想成为一个什么样岗位上的工作者呢？啊？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多条道路啊又进入到了封闭施工，大连公安交管有最新发布，今天节目当中也向大家来通报一下。
1: 好，另外呢，我们大连本土拍摄制作的电影《主场》昨天起呢在全国进行公映。
0: 嗯，好了，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呢，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来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4: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5: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6: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7: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6: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8: 巴拉蹦。
0: 好嘞，7:2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哎呀，看到了3A的消息，我们真是啊感觉到特别的喜出望外啊。跨海大桥终于迎来了交警，开始啊制止桥上钓鱼了，不让钓鱼啊。
1: 但是这个事情我们还得自觉啊，那交警呢时时刻刻能盯着这事儿吗？
0: 嗯，不管怎么说，现在来到桥上进行治理了，嗯，啊，不知道是劝离呀，还是罚没呀，不管采取哪种手法吧，希望呢能够保持一段时间，然后呢大桥上让这些开车的咱们的这些司机朋友们安心驾驶啊，这个事儿必须给个蓝灯提示正能量啊，如果要不是拦着的话，我都想出去放挂鞭了。还有这方块说，现在呢东联路都成了电动车的大舞台了，机动车在东联路上你跑个速度70-80，你都撵不上那些骑两轮的，还有双手不把车把的人呢，还有拉人的，这简直了，这些人都是河北吴桥来的吗？
1: 就因为你开70，你知道他比你快，就肯定要超过70了嘛，
0: 所以现在呢咱们也进行了摩托车和电瓶车电动自行车的一个综合性的治理，是吧？那么东联路上如果在骑行电瓶车和摩托车的话呢，照样有电子监控警察抓拍，啊，还有就是如果咱们的交警要是临检拦下来，
1: 对呀，
0: 啊，对这个车辆呢进行现场的测试，如果你突破了这个速度的限制，那这个车将会罚没，啊，或者限制你必须要改回到允许的标准范围之内。
1: 啊，看一下这面啊。川少说，我当兵的时候啊学了一段时间的飞机无线电，给大家推荐两样好东西，一个是滤波器，安装在你的这个车主机后面，还有一个呢是无线电信号增强器，也是放在主机后面
0: 啊，一个是滤波的，就是呢要过滤掉一些不必要的无线电的杂波，还有一个是信号增强，这样的话呢可以把这个信号呢起到一个增益的效果，可以让你接收的更加稳定啊，信号传输的也更加畅通，川少还是懂一些啊。那小明说，我现在在庄河，用这个蜻蜓 FM 来收听，那信号老清楚了。对，
1: 那肯定清楚啊。
0: 对对对，
1: 你在漠河都能听清楚。好，看一下，涛声依旧说，东快路入市是离广电中心300米的位置有两车事故，大家注意一下避让啊。
0: 哦，离广电中心300米。
1: 嗯，
0: 之前说的话呢，是从钻石湾汇入东快路主路往前300米，看来这个位置还不是一个地方啊。今天东快路的南行入市区，现在来看就已经两起事故了。之前那起不知道撤离没有啊？还有蓝山拿铁啊，怎么今天节目当中是两个老爷们主持，我不听了，我得找个有女主持。你看来是属于性别男爱好女啊。
1: 俩男的怎么了？俩男的都听不了。
0: 哎呀，这么分析的话呢，两个男的来主持，是不是女听众应该多一点呢？
1: 对呀，那两个女主持人的话，那男听众怎么？男听众听，那女听众的全来我们这儿了，是吧？
0: 其实我们也想着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保不齐阳光现在心里也是这么想。

0: 讲的。
1: 其实啊，我也经历过这个俩男的一起主持，
0: 嗯
1: 啊，这我都习以为常了。看到阿东啊说花贝路盛世闲庭门口现在修路啊，这导致压车很严重，这个位置啊。
0: 嗯。还有这个 AA 说金鸿东路在石门山隧道入口的地方有很多车亚越实线并道，能不能在龙门架上安装啊电子监控警察啊？现在电子警察没有到位的时候，咱们不是有手机吗？亚越实线并道的，咱们现在有很多啊，满大街，而且呢，抬头就是摄像头啊，就是我们的手机，就是我们的行车记录仪啊。嗯，你可以把这种交通违法行为记录下来之后上传到大连公安交管微信公众号，可以进行举报啊。
1: 很多人问这个秋招会啊，是本周六开始在东港那个达沃斯那个会议中心，就是国际会议中心
0: 啊。
1: 很多人很关心啊。
0: 那咱们现在就来介绍一下，9月19号就是本周的周六。
1: 嗯
0: 啊，大连市2026年秋季人才招聘大会将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1: 对，就是喷泉广场那个。
0: 对，
1: 嗯
0: 啊，你是说这个东港呗？
1: 对，东港哈。
0: 本次呢，这个秋招会将会面向应届毕业生，还有往届未就业的青年及各类寻求职业突破的职场人敞开大门，集中释放500多家啊，500多家单位的1.5万个优质岗位。
1: 对，这个时间呢是本周六早上9点开始啊，9点开始到下午2点。嗯，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大家注意一下啊。
0: 哎，对，
1: 在港浦路3号。这个会场呢是按照产业方向和单位性质呢设置了9大的专区
0: 啊，9个区域。
1: 哎，国有企业、装备制造、软件信息、高校及教育培训机构、新业态平台经济等等啊，可以说是一应俱全。
0: 所以就看呢，你希望呢在哪个领域里面就业，或者是你学校学的是什么专业啊，你想在哪个领域发展，你可以按照这个区域9大专区到现场啊去看一看。那么像制造业与软件信息业释放的岗位呢，那含金量就很大了。恒力重工啊、冰山集团呢、大洋集团呢等等这些制造业的龙头，以及呢东软集团等软件信息领军企业将会到场去选拔人才。
1: 啊，另外呢，这个主会场之外啊是礼拜六哈，那么大会也同步是在大连市人力资源市场的官网以及微信、微博、抖音等融媒平台呢开设了线上的分会场。哎，它有为期1周的云端招聘季，预计呢汇聚600多家的单位、20000多个岗位和线下优势互补。大家记好了，大连市人力资源市场啊，这个微信、微博、抖音啊等等都可以搜一下。
0: 嗯，提前呢你来了解一下。
1: 嗯，
0: 是不是？
1: 对，你提前就可以登录他的这个官网啊、微信公众号啊，
0: 对，
1: 查阅一下电子会刊还有岗位信息，
0: 哎
1: 哎，标记一下你心仪的企业还有专区的位置。
0: 这样的话呢，就免得你啊，就是到场的话呢，就是大海捞针，
1: 是
0: 啊，像无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啊，到处呢去投这个简历，可能成功率不是很高。所以你提前了解一下，这样的话呢，你有一定的目标性了。
1: 嗯，
0: 你先初筛一遍，这样你可以这个把什么人才落户啊、住房保障啊、生活补贴等这些政策方面的信息呢，你都可以到现场当面再问清楚。
1: 对
0: 啊，这样的话呢，就成功率会更高一些啊。
1: 因为有的朋友可能就是礼拜六那天未必有时间去到场
0: 啊，
1: 所以说呢，你去关注一下线上的这个平台，
0: 嗯，
1: 到时候呢，你再补录一些资料等等啊，
0: 哎，
1: 再可以投递一些电子版，
0: 嗯，
1: 都可以啊。
0: 刚才我们就问了说，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梦想和愿望吗？长大了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要做哪方面的工作？你看刘明海说，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杀猪人家的女婿，但是我这个愿望没实现呢，现在吃猪肉就得自己买了啊。你以前呢就想找一个杀猪人家的闺女做媳妇儿，就想吃猪肉自由呗。
1: 这你也没法自由啊，
0: 嗯，
1: 那杀猪人是被雇佣的呀。
0: 嗯嗯，
1: 人家主家吃啊，你杀完猪你就得走了，你还得
0: 哎
1: 这个2两肉给你拿回去啊。
0: 不是，各地的杀猪的文化不一样，
1: 是吧？
0: 哎，你比如说村里面要是有几个人有这本事的会杀猪的，要么呢比如说要猪头，
1: 嗯，
0: 要么是猪下水，要么呢就是直接截线钱的，都不一样。哎，
1: 这凡事不求人，自己杀得。嗯

0: 我跟你说，自己刹刹车在哪儿？这档号牌呢？
1: 这个应该不算，是他后备箱的一个后方的摄像头，应该是耷拉下来掉了。
0: 对
1: 啊，丢当的在这儿，但是这个号牌还是很清晰的，提醒辽 B 7TH00， 辽 B 7TH00 这辆出租车啊，赶快检查一下你的后摄像头，现在掉下来了。如果后摄像头掉下来之后呢，你像你倒档啊，或者看这个全车影像的时候，你那个视角也会发生变化呀。
0: 它不就是应该在后方吗？就是那个倒车影像。
1: 对呀，
0: 倒车影像它这个位置正好，它离这个最前面那个数字有点太近了。
1: 关键是你这看影像的话，那角度一变化，你就知道摄像头肯定有问题了。

青牛巴桥交电公司11家店大减价了，购家电每满800省150，达额送电火锅，套购送洗地机，千元冷柜循环大抽奖。

0: 还有这个半老给我们发来信息说，东快路呢去往高新园区方向，那你准备走的是东快路的南行，进入到莲花山隧道是吧？说堵在广电中心附近了，现在行驶速度很慢，前方究竟怎么回事呢？啊，宝成说，如果我自己要是培养富婆，我怕别人惦记啊。你这
1: 都盯着呢，
0: 心思太重了啊。小明说：“就怕呀，自己媳妇儿这富婆没培养出来，整反盆了，培养出来个泼妇。富婆和泼妇其实就是在一念之间嘛，对不对？”
1: 看一下这面啊，Mr. 冷先生说，香炉礁啊，这个奥莱这中间有隔离带两排道，外侧道总有违停的。本来回家走外侧，直接下地库回家，结果走到弯道有违停车，还没有人，要退挺长一段才能并到内侧路再回家。
0: 还有这个撒方块还说，你说那个小电动车啊，有时候后座都能拉到小姑娘，我这个四个轮的，你说说副驾驶怎么天天都是空着呢？你得努力呀。
1: 我知道了，那你得树立一个理想，那你就得开网约车了，肯定有人上。
0: 凤琴说，那出租车，你说那个摄像头啊，后方掉下来之后呢，那能不能是故意的？人家能看明白，摄像头后面你说 AI 看不明白吗？你说一个摄像头它能有多大，是不是？它就算遮挡它能遮挡多大？所以我估计啊，它不是故意的，应该就是掉下来之后自己没发现，或者说呢自己没腾出空去修理呢。
1: 它还真的一点没遮挡。
0: 对，
1: 在数字的旁边。
0: 你要说它遮挡了，刚才我们这个号码播报的能如此清晰吗？哎呀，胖胖熊真是啊，替人操心的。就刚才就讲那故事，那猪在操场上往哪跑啊？那血是不是都不糟践了吗？那得淌多少血，少灌多少血肠。人不说吗，血都放完了
1: 啊，
0: 对不对？
1: 都放完了啊。
0: 那这个猪的生命力真的是挺强的，血都已经淌干净了，还能出去跑那么长时间。
1: 看到这个于小亮啊，说龙虎顺山府往王家村方向最外侧车道是有追尾的事故，注意一下避让啊。
0: 哎，还有这个某某说，我小的时候啊，梦想就是当一名售票员啊，就是公交车上的售票员。我就稀罕那个绑着猴皮筋的那个红蓝色两头色的那个铅笔，红蓝铅笔
1: 双头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一头是蓝色，一头是红色。哎，
1: 就划票是吧？
0: 对对对，检票的时候就划一道啊。
1: 燕说中山广场往友好广场拐这个路口是有两车事故，肯定现在这个转盘就压上了啊。
0: 还有这个 No 啊，他也说，小时候我以为那个公交车呀都是公交车司机自己的啊，你认为那个车都是司机自己的，所以我就梦想，
1: 这买的好，
0: 这梦想呢就是当个公交车司机，是不是？然后呢开开那个投币箱，还觉得自己以后开。

0: 公交车了，就不要太累，一天呢开两三个来回啊，挣点钱够花就行了。
1: 后来不有网约车吗？
0: 啊，
1: 是不是一个道理？
0: 啊，
1: 嗯，有出租车。你看这个小头像，还是挺纯真的。现在啊，
0: 翱翔自得说，西安路啊，极品会市场就是过了那个解放广场哈，然后呢再往南，在华业玫瑰东方二期那个十字路口啊，那个违停都停到斑马线上了，路过的车呢都看不到，右侧过来的车了，造成了视线的盲区，比较危险。啊，
1: 因为去那个菜市场买菜，这个车停的就有点多了哈。一般来讲那个地方交警来的也比较勤。
0: 还有这个 Mike 也提到发达街，发达街呢有很多车啊违停，影响交通啊，还有呢停在道路中间的车，这有点过分了哈。大家可以反映这个情况，可以拨打821-12123，把这个情况呢反馈给我们的交警指挥中心，然后呢赶紧派出警力到现场呢去处罚这些违停，或者说呢进行啊这个综合治理啊。
1: 大熊猫说车不行。所以拉不着小姑娘。你开个宾利迈巴赫，你看看，副驾缺小姑娘吗？这不好说，副驾缺不缺小姑娘不好说，但是后座肯定缺老板，肯定不缺老板。
0: 谁说的车不行？人刚才不就说吗？人家小电驴俩轮的，一后座上都能，对不对？
1: 你开宾利开迈巴赫，一般不都司机吗？
0: 关键是你得走出去啊，你得去相逢，你得去偶遇，你得去邂逅，
1: 是。
0: 这不是马上又来到国庆假期了吗？今年的国庆假期啊是10月1号到7号，7天黄金周，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来计算，那么国庆假期的第一天10月1号的火车票今天就可以买了。
1: 对，抓紧时间动手吧，下手晚了就没了。那么因为呢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啊时间比较接近，就3天哈。那么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这个运输啊是从9月23号开始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一共16天。那么10月1号当天呢就是客流的最高峰日，全国铁路呢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呢增开夜间高铁，还有呢这个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的重联，还有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这个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预计呢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0: 那么在高峰运输期间呢，铁路部门将会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呢开行夜间的高铁，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客流的高峰日呢还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
1: 这大家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哈。
0: 你是想站着、坐着还是躺着哈，都可以，很方便。那什么还说我的小时候的梦想呢，就是当一个动物学家。
1: 这个小时候也看动物世界啊。
0: 这个东西叫枪狼，俗称屎壳郎。
1: 动物世界还有这个？
0: 有啊。现在多数就是
1: 那不昆虫吗？
0: 人与自然。
1: 对
0: 啊。
1: 你要说人与自然的话，那好像就是这个这个电视节目它的内容素材范围就更广一点。
0: 对，
1: 不仅仅是动物啊，
0: 还有人吗？
1: 对呀、还有植物啊、昆虫啊，都可以包括在内了啊。
0: 朱峰说，哎呀妈呀，居然有人跟我的梦想一样，我都没好意思说啊。都是小的时候愿意当那个售票员是吧。还有弄些没用的说啊，我小时候理想的是我找一个会开车的，然后呢我坐在车上卖票，我们俩组合，然后经营一个就是跑农村郊区的那种啊，郊县的小客车，是不是、然后你不光是卖票，你得喊开过去开过去开过去啊，
1: 开去，对啊，
0: 跨去跨去跨去
1: 跨去，
0: 有座有座啊，上车走啊啊。
1: 后来把你逼的你也会开车了是吧，以前都觉得学车那老难了，那就是
0: 来插播一条路况信息。慧儿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有一个交通事故啊，是在解放路中山区医院啊，解放路沿线中山区医院的门前，就是在义大云集那附近。两车呢是在外侧车道上占了两排车道啊，有挂蹭事故。在外侧车道上，在中山区医院的门前，那应该是解放路的北行，去往青泥洼方向，对吧？ 你看这个。

0: 布拉吉啊，他的这个梦想，
1: 嗯，说呢，我小时候理想是长大后当个老师，但目前呢不是在教育行业。偶尔当别人猜我的职业是老师的时候呢，心里还是很
0: 是说，我小时候呢，我的理想就是跟我舅似的，整个招手停。啊，就觉得很过瘾。
1: 嗯，
0: 阳光，你这是说，我小时候呢，我的理想就是跟我舅似的，整个招手停，啊，就觉得很过瘾。
1: 嗯，
0: 阳光，你知道招手停不？
1: 不是出租车呀，什么叫招手停？
0: 招手停是小公汽儿，然后也有这个公交线路的，但是只要有人招手了，就随处他就是即停即走啊，上下车比较方便啊，不像呢大公汽儿、大公交，它必须得到站点
1: 固定站点儿，
0: 对。就是小公汽儿招手停，它是有运营线路的，在这个线路上呢，它可以随时啊停车啊，然后可以上课下课啊。哎呀，
1: 这做的比较少，因为这种线路比较少。
0: 对，现在不是有些城市你能找着这个，现在呢，在一些小县城可能还有啊。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呢有亲戚，就运营了这个线路。我跟你说，我就实现了一段时期的坐在车上售票员
1: 啊，你是售票员，你花掉去、
0: 哎、坐在那个就是开车门的上车口那个第一个位置，然后售票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喊人啥的，哎，寒暑假的时候呢，我就去做兼职。那个时候要碰上我熟人，比如说我同学，然后跟这个司机我们家亲戚说一下，这是我同学，就是给免票。倍儿有面子，你知道吗？
1: 哎，人家这怎么回报你呢？对不对？叫礼尚往来呢。
0: 有的时候
1: 你免个车票，他免你啥？
0: 有的时候给我根冰棍啥的、
1: 啊、对，这就行了，哎、这就扯平了。
0: 稍后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最近有多个道路要封闭施工了啊，这个大家作为这个基础信息啊，了解一下。首先是关于沿河街与福源北街路口啊，就是这个铁道口的位置封闭施工的通告。
1: 嗯，因为呢，这个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公司大连公务段对陵水县西部大通道铁路道口工程改造施工的需要，那么是从9月16号的晚上10点已经开始了啊，到9月17号的5点，沿河街与福源北街路口，就铁道路口这块，要实施全幅封闭的交通管制措施。封闭施工期间呢，途经车辆可以选择西南路、南沙街、五一路、黄河街、黄河路、盖州街、福源北街进行绕行。
0: 嗯嗯。还有就是关于春三节啊，还不是三春节，春三节和三春节他俩还离了有段距离啊，春三节就应该是在春柳附近、
1: 嗯、
0: 哎，那么春三节沿线呢，从新桥街到柳二街这个有一个封闭施工啊，这是因为大连市中心医院整体改造提升项目的一期工程，新建北院区综合楼项目的配套道路建设工程的施工需要，按照呢道路交通安全法的39条规定，从9月17号、
1: 就是今天零点、啊、
0: 今天已经开始了，零点到10月13号的24点，春三街的新桥街到柳二街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制的措施。
1: 嗯，好、啊，另外呢，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排水管网工程改造的这个施工需要，那么要对以下道路进行临时的封闭。今天零点就开始了啊，到10月10号24点，无名路、金川南路到曲家沟要全幅封闭。那么今天的零点到10月10号24点，滦津东街就海事大学人才周转公寓前到陵水路、这个路段全幅封闭。另外呢，今天零点到10月10号24点，七贤西路、七贤路到七贤南路全幅封闭。今天零点到10月10号24点，七贤南路、七贤西路到七贤路路段以及附近的无名路，就星海。这个龙湖星海彼岸前啊，到七贤岭森林公园啊，这一段是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理措施。
0: 嗯，
1: 另外呢，今天零点开始到9月30号24点，汇贤街就是人贤街到黄埔路这个路段全幅封闭。
0: 嗯，还有一段呢，就是关于中山区白兰街封闭施工通告。因为呢，中山区老旧小区排水管网的改造工程的施工需要呢，也是从9月18号，这个是从明天开始到9月22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5点钟，对于中山区的白兰街，就是一德街，啊，然后呢，81号楼至白兰街的1至5号楼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理措施，这个是在夜间，恐怕呢影响不是很大。
1: 好、最后呢就是甘井子区排水设施升级改造工程施工需要。
0: 嗯，
1: 那么要对山明街就是甘北路到石化公寓2号楼前这个路段临时封闭。那么封闭施工呢是从今天的零点一直要到10月24号的24点。
0: 嗯。 还有一件事啊，告诉大家，就是一部电影，大家也可以呢去支持一下啊，就是由大连市委宣传。

0: 不，大连市教育局联合设置的体育纪录电影主场，之前我相信阳光在节目当中呢，也预告很多次了哈，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了。
1: 对，今天正式
0: 啊，是从昨天。
1: 啊，不对，昨天正式上映。
0: 对，昨天正式上映啊！大家呢，在周末啊，或者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支持一下。这个也是真实记录了青年健儿啊驰骋绿茵、奋勇拼搏的身影，也诠释了当代青年为国争光、永不言弃的青春担当啊！
1: 因为他呢，就是记录了去年啊，在咱们大连进行的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所以确实完全都是真实的镜头啊，
0: 对，
1: 非常的热血，我觉得这部影片还是咱们大连拍摄的很有质量的作品，而且是荣获了几项大奖，
0: 值得一看。看完之后呢，随时和我们交流反馈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领先早高峰的全部内容，稍后我们继续。
2: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早上八点整，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车辆比较高的路段。首先是东跨路焦金山隧道路段入市区方向，途经彭辉到达广电门前；东联路华南途经金三角到春鸟路段。疏港路侯一花儿小区路段东行方向，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市区方向，以及光明路隧道去往大连湾海底隧道，这几处路段是车流的密度非常大的一种状态。另外，等待信号周期时间会比较长的，首先是华北路。那么上个点位当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华北路的入市区方向有一桥附近，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中华立交桥，中华路立交桥这个位置啊，目前依然如此，大概都需要3到4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是华北路有一强路段入市区方向。另外，西北路有一强路段入市方向也是车多缓行。红岭路沿线目前和金柳路交汇处，红岭路双向以及金柳路进入的红岭路，大概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理工大学北门门前的阮建元路和雁南街的交汇处，目前去往五一路方向车多。另外，龙湖小区这个位置啊，恒瑞坦诚小区在学子街广贤路交汇处，学子街去往高新园区方向，以及呢陵水路和陵澳街的交汇处，大有田园小区这个位置啊，双向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除此之外，黄埔路学院广场进入到黄埔路去往陵水桥方向车多。那么整个中山辖区之内啊，车辆比较多的，目前我们看到主要是在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另外，胜利路东行和纪念街交汇处，胜利路的目前是去往东北路方向压力比较大一些。唐山街、水仙街、唐仙街去往花园广场方向车多。五一路解放广场路段东行方向，高尔基路和平广场路段东行，黄色缓慢通行路段。最后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2: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傍晚5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1度到26度。
6: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7: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6: 直击路面实况，
7: 宣解交通法规，
6: 解答出行疑惑，连心畅路，平安守护。本节目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